0: 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变不了我的明天。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3: 又油了，昨晚刚洗的头，今天一摸刘海已经能炒菜了。
4: 出门见客户，头发塌得像三天没洗。哎，等等，
5: 换了长发小寨桃皮水洗发水，龙脊山泉水发酵的米浆一揉，头发像会呼吸一样清爽。二裂酵无氧头皮，跟用神仙水泡脸一个道理。高颅顶回来了，发丝一梳到底，这才是以氧代洗，不是洗干净就完事儿，是把头皮养回来。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洗发水抢同款好物。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7: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有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国内累计上市新车约630款，平均每天3.5款。速度背后是研发周期的剧烈压缩，部分车企已将新车开发周期从传统的40个月压缩至20个月以内，提速的代价也在显现。截至8月21号，今年国内汽车召回总量已接近600万辆。工信部公布修订《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准入审查要求》和《道路机动车辆产品准入审查要求》，明确传统汽车上市前需完成不少于30,000公里可靠性验证试验。随后，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公开征求意见，已将新能源汽车可靠性行驶试验总里程统一提升至30,000公里，与燃油车标准全面看齐。
6: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8: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9: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8: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0: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武汉车站派出所民警周晨宇。我们提醒您，在乘坐火车出行前，应提前了解铁路旅客禁止、限时携带和托运物品目录，检查好自己随身携带的物品，同时一定要清点好、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切勿因大意马虎、心存侥幸，影响自己的行程，甚至触犯法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8:05，中国出行，我们一起来关注路况，来关注湖南高速 G59 湖北高速常德段，在1555公里处太平互通往北方向主线及太平收费站入口往北方向匝道，因为湖北段麒麟关隧道应急抢修的影响正在管制，请各位驾驶员提前从太平收费站下高速来通行。如果您在路上也遇到了及时的路面情况，欢迎大家发送微信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2: 领导，我有亲戚要装修，我让他找厚米行吗？
3: 不是，你也跟厚米合作了那么长时间了，你也去过不止一次了，这行不行的你不知道吗？
2: 不是，我是说，那我让他找厚米拉。
3: 厚米我熟啊，挺靠谱一公司。那你说那个厚米拉是谁呀？
2: 哎妈，你可真能打岔，那厚米能给个内部价吗？
3: 内部是哪部价？价给谁呀？
2: 咱俩不在一个频率。
3: 咱俩怎么不在一个频率啊？咱俩不都是中国交通广播的吗？
2: 呀，回来啦。
3: 想要装修，想要靠谱的装修，想要实惠又靠谱的装修，
2: 厚米不错，价格实惠，还保证零增项，增一赔二。
3: 内部价在厚米薅羊毛粉丝群，
2: 快进群囤起来吧！
3: 公众号回复厚米即可。
4: 在这个世界上，一星陨落，暗淡不了星空灿烂；一花凋零，荒芜不了整个春天；一次挫折，荒废不了整个人生。可一时不快乐，会影响整天的心情。
5: 新的一天已经开启，收拾心情，冲破关卡，准备好了吗？向快乐出发。

0: 好，北京时间8:07，29秒，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向快乐出发。各位早上好，我是戴迪。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王上。
0: 适应了，适应了啊！
1: 是
0: 我们刚才看了一下位置，确实那个哪个位置都是一个肤色。
1: 我是纯黑。
0: 啊、对的，我们就说了嘛，就是黑呀，就黑皮男嘛，这黑呀、代表着健康。刚才不还有人说古天乐吗？
1: 哎，
0: 其
1: 实这个黑呀、代表的什么呢？代表的说这个夏天没有白过。
0: 哎，
1: 你肯定是有一个非常充足的户外活动时间。
0: 对。
1: 你说去哪玩一圈回来以后，你还白白净净的，
0: 没有印记，
1: 这没意思，
0: 没去过，
1: 钱白花了。
0: 黎洛就说了，王上越黑越帅呀。早上送闺女上学的时候，他看着王上出镜，立即就说，上次见面会后悔没跟王上单独合个影啊，怎么那么帅呀。
1: 哎，这是不是拿我在给视频号打窝呢？在吸引着人，我倒看看有多黑呢。
0: 大家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啊搜索这个视频号，中国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看我们直播啊。现在坐在这个副播上的位置呢是王上啊，不是别人，是王上啊。心之旅说，大明抛弃了大迪，王上抛弃了科科，我们现在、真的就人手太紧缺了、要不然我也不至于3个多月我就回来，没休完产假我就回来上班了，
1: 真是，
0: 对吧？
1: 对呀，要不然也不至于把一个上晚班的人薅到早晨了。
0: 对呀。啊，昨天晚上是怎么着来着，是几点就开始没睡了？
1: 我昨天晚上12点开始睡，
0: 嗯，
1: 到2点突然就惊醒了，不是、几点了，是不是迟到了，一看2点。哎，2点之后呢，你知道这个人半夜醒完以后就不能够再睡，
0: 就打着灯似的就瞪上了。
1: 对，就不能再重新的回到那个睡眠里了，就你心里一直有
0: 一个事，因为你有事儿。对
1: 对，有这事儿，
0: 有事儿。
1: 所以我2点呢，我还在床上辗转反侧，到了快3点的时候，我想都这点了还睡什么呀，我再坚持坚持吧，
0: 起得嗨。
1: 哎，但是 最麻烦的是，我原定计划打算今天是5:30起床，我坚持到4点多，我困了。
0: 你这时候再睡呢，
1: 就更不能睡了。
0: 哎
1: 啊，然后我就想着没事儿，今天早晨奢侈一把，打个车去吧。
0: 嗯，
1: 然后打车的时候，我想着在车里面睡一会儿。
0: 嗯嗯，
1: 上车以后，我发现司机比我还困，眼瞅着车就
0: 先睡，
1: 就开始。就开始歪了，就奔着那个护栏去了。我就在后排，我说：“哎，师傅。”然后他说：“哎，不好意思，有点困。我”我想，那我还睡什么呀？我就路上一个劲儿给他，我都给他介绍开咱们台了。我说：“要不您听听广播呢？中国交通广播这点是什么节目？我看一看，是吧？挺好的，这提神醒脑。”就是也没睡成啊、
0: 反正就是一路上啊、所以说你得适应，你得多上，多上早班就习惯了
1: 啊，
0: 这个生物钟就调整过来了。
1: 但是这周肯定得适应几天了。
0: 哎，对对对，那、前3天肯定都是你了，前3天是了，第4天是谁？我忘了孙台找的是谁了啊，所以大家可以前3天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啊，都能看到已经黑了的健康了的王上啊。
1: 是
0: NC 啊，这是 Corey 说，为啥王上叫小泉老师啊？不是你说的那个泉水的泉、是全面的泉、全面的泉是输了中分的王上老师、
1: 这个后来应该是我几经考证啊，了解了出处了、就是大老师有一次他玩那个冷笑话、应该是考凡科，问他说王上输个中分，让他猜这是什么、那凡科就懵了呀，然后大老师接的谜底就是泉，哎，小王然后上中分去了，
0: 猜字儿是吗？
1: 猜字儿
0: 啊，灯谜呀、
1: 对对对、然后莫名其妙的就我就成小泉了。
0: 我那天可是看了你们俩的那个冷笑话比拼啊，
1: 哎，
0: 好冷啊，真的好冷、
1: 我爱冷笑话。
0: 哎，周三
1: 啊，
0: 周三俗称小周末，
1: 小周末，
0: 周三咱俩来一个冷笑话比拼呗，
1: 没问题
0: 啊，没问题
1: 啊，
0: 嗯，
1: 周三咱们你确定吗？
0: 脱口秀时段，我确定，脱口秀时段咱来一个冷笑话，
1: 可以。哎，
0: 你回去想想，不能是自制的那种啊！
1: 啊，为什么？
0: 自制的太冷了，自制的没有那个你没说逻辑。
1: 有逻辑的，有逻辑的，自制的，而且还有逻辑的。
0: 啊，那行。
1: 对，
0: 那行，
1: 咱们就比一比。
0: 行行行，
1: 嗯
0: 啊，周三啊，
1: 周三
0: 期待着啊，
1: 可以。
0: 好，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互动方式，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我们聊一聊啊。今天我跟大家说的是这个旅行的事儿、你会为了什么去一个地方旅行？
1: 对，
0: 是奔着吃去的啊，名胜古迹呀、风土人情啊，拍照打卡呀，或者是为了明星啊、演唱会呀，都可以啊。
1: 对，
0: 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1: 哎，刚才那个脆底蜂蜜小面包的留言
0: 哦，没说完呢。
1: 他说多年前跟了一个淡季低价旅游团，700多块钱游江浙沪5天3晚。
0: 啥？
1: 怎么5天3晚？
0: 三晚连住宿都出不来吧？
1: 不是。5天3晚，你这里边 有一天晚熬夜了是吗？
0: 对呀、啊，5天3晚咋回事呢？
1: 也可能是5天4晚啊。说住的差点可以理解，唯一一个免费的正餐啊，本来大家都很饿了，但是餐馆老板一直推销茶叶，直到我们5桌人全买了他们的产品才给开饭啊。全程1个小时在推销茶叶，全程不见导游，也不知道导游哪里去了。后来不再跟这种很低的团了
0: 啊，太低价了、嗯，你想想都不太靠谱啊。
1: 对，嗯，我觉得这个价格问题啊，适当的低一些，那叫优惠，那叫福利。嗯、要低太多了的话，就有点骗人了。
0: 哎，要坑 啊！
1: 对，你说适当的低，你比如说厚米，
0: 哎，
1: 8月份，
0: 怎么你这个人太硬了，太硬了、啊？
1: 已经很柔了，尽量的。八月份的这个厚米有很多的优惠，但是现在已经9月份，
0: 九月份上半月份，9月份上半月份厚米昨天啊前哎上周来了一回，
1: 嗯、
0: 上周来了说九月份上半月份的优惠活动是针对，不是在全套价格上涨了
1: 啊、
0: 不是降低了啊，是无论多大平米的都会给你送。
1: 嗯
0: 卧室的床啊，床品啊，这个什么啊，不是床，窗帘儿，衣柜、灯具这些，
1: 对，
0: 就以前这些软装是需要自己配的，
1: 现在是全都免费送了，
0: 对对对，现在这是九月上旬啊，九月上半月2周的优惠活动、这周后面没来，下周就是下半月份了吧，然后就会带来新的优惠活动，所以您看我跟大家说的意思就是您先把这个优惠活动占上，
1: 对，
0: 就是无论哪次活动您都先占上，因为不要钱嘛、
1: 嗯、
0: 你占上之后哎，你占了几个你发现哪个适合你，你觉得哪个划算，无论是面积啊优惠活动啊，或者是哎送那个主卧次卧的这个软装啊，哪个对您比较划算您就定哪个就行了，
1: 对，
0: 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厚米会跳出一个二维码，您直接扫码进群啊，这群里边除了有厚米的工作人员啊、设计师还有我们的主持人在，就是为了监督厚米给大家做工作的啊，
1: 就咱们是质子啊，
0: 对对
1: 对，
0: 监督的监督啊、
1: 监督、
0: 哎，来鱼说了纯粹是为了孩子去呗、现在哪儿还有那么多自己的想法啊，刚才有朋友在视频端也给我留言了，说大迪啊，说3岁之前你都甭想了
1: 啊，
0: 反正你要是出去的时候你就不用想你想去哪儿了，你都得考虑孩子了，
1: 而且你还得考虑的是就算你想去这地方这个孩子能不能受得了。
0: 我之前是看一个教育专家说的，就是好像3岁之前呢，孩子在这个就世界观什么还没有形成之前，你带他去看一些所谓的这些人文的东西是没有用的，他记不住，就是带他去亲近自然。1岁之前是去海边，
1: 海边他能记住吗？
0: 记不住，就是去玩，纯玩、就是去感受什么沙滩海水不一样的东西，就是感官刺激嘛，就脚底板去踩呀、你就带他去吹吹海风啊、这些，然后2岁开始带他去什么森林公园、动物园，然后再去慢慢的再去加上一些什么历史文化呀这些，去慢慢的去渗透，就是反正3岁之前你带他去学所谓的去博物馆什么是没用的，还是记不住的、
1: 你别说3岁了，30岁的人去博物馆
0: 也记不住，
1: 有的时候也记不住。
0: 所以去哪儿旅行还是有讲究的，尤其带孩子
1: 是。咱们今天话题也聊的是您现在会因为什么事儿而去一个地方去旅游，对吧，就去这儿玩到底是为了什么。黎明也是说原来出游喜欢就是自然景观，现在就是看适合孩子玩的地方，
0: 你看看反正有孩子之后就确实不一样了，
1: 对。
0: 心之旅说旅游就是从这儿去那儿喝酒花钱睡大觉
1: 啊，哈哈，就从你呆腻的城市去别人呆腻的城市，
0: 对，但是你要想啊，就是你去不同的地儿去喝酒去去睡觉去，你感官也不太一样、体验不一样，你心情就会不一样，
1: 你真不一样
0: 啊、
1: 你这心情觉得这看什么都新鲜，但是也有那种情况，就是你如果要喝大了你正看一眼完全陌生的环境你得恍惚一会儿。
0: 你上旅游去你还喝什么大呀，也不一定，反正像你说的你要奔着朋友去的那确实容易，
1: 对呀、这个很容易的、甚至可能你带团也听友太热情了也有可能的。
0: 哎，经历过
1: 经历过
0: 这个我们知道、我们知道，我们本来想让这个网上视频连线什么的，结果发现趴桌子上了睡着了喝倒了，
1: 承接住了大家的热情啊。
0: C 说每年假期都在安排呀， 啊我的年假都留在寒暑假了，对，都有孩子嘛，就只能在寒暑假了。
2: 对，
0: 而没办法，你说很多家长带着孩子，比如寒暑假出去，或者这个十一五一种大假出去，大家都说，哎呦，人挤人呐，都这别赶这个时间去，能不能错峰啊？那没办法，带着孩子没法错峰。
2: 对，
0: 孩子也只是这些假期，你不能说让孩子上着课呢，请假出去玩去。
2: 以前我也不太能理解，因为我能自由的支配我自己的假期。
0: 对对是。
2: 但是很多学生，你说人寒暑假什么其他时间，确实是比较紧张。
0: 或我说旅游就是到了一地儿，先打开点评看看附近都有什么好吃的。我现在就是这样，我以前也是属于那种特种兵式的。年纪小的时候啊，有精力的时候，就是每一天排得特别满，然后要花最少的钱去逛最多的地方。那现在不了，现在也是，就是比如找一个好酒店，哎呀，往那酒店附近一躺啊，不是酒店里边一躺，附近找些什么吃的地儿，然后下楼一吃。就结束，
2: 往酒店附近一趟，到酒店了，就这儿了。
0: 啊，不进得进去得花钱。
2: 对，
0: 在门口一躺吧。
2: 门口一躺，你还能允许我就什么？你不得给我抬大厅里去，至少。
0: 为了市容市貌什么的。小狗的自由说，每次旅行是为了给身心开启一次不一样的体验。对，就无论您去哪儿，是奔着什么去的，就是不一样的地方。你的心情就不一样。
2: 是，而且现在很多人他那个出去旅行不再是以前那种传统意义上的我要去这个景点拍照什么的，很多人就是目的就是在路上
0: 啊，
2: 我只要离开了家
0: 就开心
2: 就开心。我天天在路上，我什么硬座挤着，我无座在那蹲着我也高兴。
0: 哎，是是是，就回来就累得不行了，倒头就睡了也开心
2: 也开心。
0: 哎，
2: 觉得就是哎，这个是什么心灵怎么升华了啊，反正有词儿啊，但是他的那个确实是让你的精神得到了放松。
0: 是是是。
2: 对，
0: 所以没事啊，咱有点什么假期啊，或者是咱真的请几天假啊，不要说把自己就盯在工作岗位上。
2: 是
0: 啊，出去旅旅游放松放松啊，总会有收获的
2: 啊。
0: 今天跟大家聊的呢就是出去旅游，您现在还会为了什么去一个地方旅行呢？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同时我们的这个福利团还在上新啊，大闸蟹前几天大明溯源回来的，这个和田玉是凡科为大家溯源回来的。反正凡科那天我们看了，也不知道是直播间的问题还是怎么着，就是戴上玉之后红光焕发，
2: 哎，珠光宝气，
0: 哎呦，这个太美了，就是敬商大小姐的那种。所以大家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啊，不是视频号啊，是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玉，回复
2: 和田玉，
0: 对，和田玉都行，或者回复大闸蟹就会跳出链接了啊，您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
3: 搜最新鲜的新闻热点，搜最热辣的舆论爆点，搜最关注的社会焦点，你关注的和感兴趣的，进。

0: 这时段的热搜搜搜搜，我们先来跟大家说说也是跟旅游有关的事儿啊。最近有一个爷爷家走红了啊，因为七个葫芦意外走红了。这是浙江绍兴葫芦娃爷爷失独家庭的故事，感动了很多的人啊。然后有很多朋友呢就陆陆续续的前去打卡了啊，冲这个目的地去这个地方旅游了。9月5号晚上，这葫芦娃爷爷把七个葫芦就全部剪掉了。之前呢，葫芦娃爷爷说的是30天后拆除，比这个时间提前了不少。据了解，主要是走红之后有大量的游客涌入打卡，是严重打扰到了老人和周边居民的日常生活，甚至有网红扎堆直播，老人不堪其扰，最终选择提前结束了这场意外的童话。
1: 类似的事儿太多了，流量来了，边界就没了。很多人只看到葫芦娃爷爷这个标签很感人啊，有话题，但是忽略了标签背后是一位有隐私、需要正常生活的老人家。大家伙去打卡的时候，可能觉得我自己我就看一眼就走，但你架不住每天成百上千人都这么想啊。
0: 是。
1: 当私人住宅变成了网红景点，居民的正常生活秩序就被彻底打乱了。这不是说分享美好，你这纯纯是侵占私欲啊。
0: 所以就是我们保有一丝美好的心情啊，去跟这个葫芦娃爷爷拍个照啊，拍点这个葫芦娃，这七个小葫芦娃也行，但是架不住人太多。
1: 对，
0: 每个人都这么想，然后还有一些不这么想的，就是为了维流量去的网红。可能真的影响人家的生活了啊，
1: 真的是。
0: 所以希望能够把这个葫芦娃爷爷解救出来，回归到本真啊，让人家好好生活。
1: 对。
0: 再来关注啊，现在有太多的所谓的餐饮平台，尤其是做那种外卖的，会办假证啊。近期广西市场监管部门在全域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证照数据核验当中，将外卖平台商户公示的资质信息与食品经营许可数据逐项比对，5000余条异常的信息一一浮现。执法人员排查发现，一家名叫做泡面王国的网络餐饮店食品经营许可证同样是查无此证。根据证照地址实地查，这里挂的招牌呢是周黑帅卷饼。据核查，这卷饼店的证照呢真实有效。店主交代了，他也是通过一名自称平台业务经理人的人啊，同样花了500块以虚假资质注册的泡面王国，就被平台审核通过了。
1: 广西监管部门采用数据比对的方式来排查，这是非常好的技术手段。但更关键的是，外卖平台必须真正承担起审核责任。如果平台能建立和市场监管部门的数据啊实时的互通机制，让系统在商家入驻的时候自动核验证照真伪，那泡面王国就这种幽灵店根本连上线的机会都没有。
0: 对，所以平台它也是有一些，我觉得它也是有一些利益关系的啊。对，所以还是要提前审核好啊。再来关注啊，机场打车啊很麻烦。前不久，多名旅客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打车的时候遭遇了恶意甩客，有人上车没几分钟被要求直接支付150元的车费啊，拒绝之后就被扔在路边了。有人乘车的时候，司机谎称车辆故障，在一处偏远的路段被迫下车。据了解，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高峰的时段呢，司机排队接到乘客需等待6到8小时。才能接到一个乘客，因此呢，机场就设置了短途票。司机接到短途乘客之后呢，凭票可以缩短下次排队的时间。不料这项政策呢，被少数司机恶意利用了。为有些司机为此呢，建微信群，群主呢调度车辆到指定地点啊，去接抛客的司机，安抚旅客，避免被投诉。接应车辆呢，会根据行驶里程给出租车司机返利，每单50到80不等。为逃避短途规则的这个 GPS 审核的机制，他们还私下拆除改装GPS 定位设备，打印与车牌号不符的发票。目前百余名违法司机被惩处了。经整治，当前上海两大机场的出租车拒载率大幅下降。
1: 这种行为的性质已经远远超出了拒载或者是服务态度差的这个范畴，而是涉嫌这个强迫交易、欺诈，甚至是寻衅滋事。好在呢，上海交通执法部门及时的出手，效果也是立竿见影。这件事儿也给我们所有人提了个醒，就如果您在机场、火车站遇到类似的情况，千万别自认倒霉，一定要第一时间拨打12345，或者是向交通执法部门投诉。这些投诉不仅是在为自己维权，也是在帮助监管部门精准打击这些违法线索。
0: 对，我觉得是不是可以在机场、火车站就设一个这样的，比如说长途的接客，多少公里以上的，然后短途接客。然后大家可能凭着自己我想去的地儿看个距离多远，然后我自己去选择短途和长途。因为确实你想等了6到8小时接一个可能10分钟或者是20分钟就到的地儿， 对，可能觉得真的确实不太划算。
1: 我也遇到过这种，就上车以后呢，我要去的那个地方对于这个司机来讲有些近了，所以他就一直在抱怨。然后当时呢，我说那您是什么意思呢？他说我没跟你说，他
0: 纯是发泄，
1: 纯是发泄。所以我一方面能理解，但另一方面我又觉得，那
0: 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1: 对呀，是吧？这不咱哥俩就是巧了碰一块儿了吗而已是吧
0: 所以啊还是提前把这个问题前置化啊，分两波，一个长途一短途，然后大家根据选择就挺好的啊。
1: 对，
0: 再来关注现在的短视频啊，最近在多个短视频平台上有大量看似专业实则身份不明的虚拟专家，他们看似颜值糟糟啊，背后确定有目的。为了验明真伪，中国通信院专家把几段视频导入鉴别平台，这个平台呢拥有多种技术手段的鉴别能力，可以实时对视频图片文本的交叉鉴伪。几分钟之后啊，结果就出现了 AI 生成的概率高达96%，除了用 AI 捏造无中生有的人设，甚至有人呢在盗用真实的专家形象。
1: 现在的 AI 技术确实是可以有点以假乱真了，
0: 嗯，
1: 不过假的真不了。朋友们要想辨别的话呢，可以看细节。你像 AI 生成的它那个面部在眨眼频率、皮肤纹理、背景边缘的这些位置，往往存在一些不自然的情况，比如说眨眼不规律啊，背景虚化过度。在观看所谓的这种专家解读的时候，可以截图去搜索引擎呢反向搜索，如果找不到这个专家在其他权威媒体的真实出镜记录，
0: 哦，
1: 那就要高度警惕了。
0: 哦，那专家你肯定是被其他地方采访过。
1: 对呀，
0: 啊，那人专家说了，我这独一份
1: 啊，我是
0: 你这是我首个出的平台出镜平台。
1: 那他好歹有点资历吧，能查到这个人真实的一些背景资料。
0: 所以现在很说嘛，有人甚至在盗用真实的专家形象。
1: 哎，
0: 啊，
1: 我也经常能刷着那种。就是所谓的套用一个名人的声音，用他的形象，但他底下好歹会标注一下说
0: AI
1: 生成，
0: 哦，
1: 啊，让你知道是这个人借他的声音表达了一个观点，他标注了，但就怕有那种不标注的真以为是这个名人说的这话。
0: 对，所以现在有要求，就如果你是 AI 生成的必须要标注啊。
1: 对，
0: 这是规矩啊。
1: 是的。
0: 好啊，今天跟大家聊的呢就是旅行的事儿啊。如果您在这个旅行过程当中遇到了哪些好玩的事儿啊，或者说你是奔着什么去旅行的，都可以通过我们的互动方式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啊。薛辉说我们家老大就是公交迷，
1: 哦，
0: 上个月去大连旅游多半是为了拍大连的公交车了。那他是知道就是哪一城市可能公交文化比较流行。
1: 对，
0: 哦，
1: 火车迷、公交迷、
0: 飞机迷，
1: 对，就各种喜欢的一个点。
0: 那公交迷还是比较容易实现的。
1: 不，你人家公交迷，人迷的不是普通公交车，
0: 哦，
1: 你这个满大街普通公交车那迷不迷的吧，
0: 哦，
1: 人家是喜欢极其不同的类型的
0: 有鬼的这种文化的，对吧？
1: 对，
0: 哦，这个意思，啊，
1: 或者是迷那种公交线路的，
0: 哦，
1: 啊，
0: 大张伟也说了，说王上在小红书新疆团视频目前已经冲到主播出去玩排名第二了，点赞啊！
1: 嚯，
0: 今年就是听咱们平台最终决定去大美新疆的
1: 啊，是的
0: 啊，
1: 这个张哥是我那团里的一位好大哥，
0: 是给你喝趴下的人吗？
1: 啊，没有，新疆这个团非常文明的团，也不是说去年不文明，哎呀，这新疆这个团是大家都很内向，这真的是个I人团，
0: 哦
1: 啊，大家就是全程就。也就是那种明显能看出来很内向的都是，
0: 啊，
1: 嗯，
0: 所以想跟着我们主播出去旅行啊，今年应该还会有，十一之后应该还会有，目前还没出来计划啊，到时候大家再听节目，
1: 啊，
0: 听听看后来有什么旅行团吧。那，
1: 嗯，
0: 最近的就是中秋和国庆的去南疆的团，
1: 南疆团，
0: 对，大家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就会跳出链接了，您看一下时间啊，看一下这个旅行的目的地啊，各个景点适不适合啊。
1: 对，这应该是咱们第一次的这个
0: 南疆团。
1: 对
0: 对，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一，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大家好，我是长沙铁路公安处民警张毅，一定要仔细查看行李，确认是否有禁止或限制的物品，多件行李尽量化零为整，避免遗失。如遇物品被盗，可第一时间拨打报警求助电话。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4: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

0: 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颜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1: 哎，大明大理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0: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2: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3: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4: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听天下。这时段的交广天天项目，首先来关注，受近期强降雨影响，江西省南昌、吉安等多地发生了洪涝灾害。9月5号，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江西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的应急恢复。
1: 再来关注下一条，目前全国有1870万名人民教师，我国扩大实施国优计划，吸引更多高水平大学参与教师教育。优师计划首届9300名毕业生扎根脱贫县和中西部边疆地区从教。
0: 再来说一说旅游的福利啊，第42个教师节即将到来，各地文旅陆续发布了教师专享福利。今年教师节期间，西安多家文旅场馆推出了教师节专属福利，其中华清宫、西安碑林博物馆和曲江海洋极地公园将在9月10号当天免票，教师凭本人的教师资格证和身份证就可以入园。陕西历史博物馆则实行团体预约制，九寨沟、四姑娘山等知名景区也相继放出了免票的消息。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家反诈 AI 正式上线。近日，国家反诈 AI 的 APP 正式上线，用户通过手机输入可疑的场景，这个软件就可以完成风险的研判，识别诈骗套路，推送典型案例，从文字加语音加视频等多个维度去拆解这个诈骗手法，提供识别防范对策。
0: 再来说说啊，今天7号迎来了白露节气。老话说，白露秋分夜，一夜冷一夜。进入秋天之后，人们更容易出现口干、鼻干、皮肤干燥等这个秋燥的症状。人们认为这白色食物啊，大多是有润肺、生津等功效，可以缓解秋燥的症状，因此就逐渐形成了白露食白这样的饮食传统。而这一时节，像茭白、百合、莲子等一众白色的食材也恰好迎来了成熟季，所以大家可以应季的多吃一点啊。
1: 是的。
0: 好，回到我们的话题当中啊，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旅行的那些事儿。现在还会为了什么去旅行啊？因为什么你会选择一个目的地？

0: 意呢，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1: 见说去景区为了少排队好进出，就起一个大早去的，车也停在了离景区门口最近的地方，排队买票人不多，但万万没想到出来的时候那叫一个堵，彻底堵在了停车场的最里边，就硬生生最后一个才出来，
0: 这真没办法，
1: 这没办法，
0: 没办法，你不能把车停在那儿是吧？不管了也不行，
1: 去就来的时候好好，回回不去了。
0: 所以说这个现在就特别，我们以前说这个车能不能以后发展成那种像车变飞机了
1: 啊，
0: 竖着起来的那种，这就比较方便，对吧？我不用等着前边的车走了，我直接就是哎上天了，未来嘛，未来科技总会实现的。
1: 哎呀，我觉得我现在像没睡醒的探题那个，设想的比我更天马行空，
0: 真的。
1: 很早之前就有人想过这个问题。
0: 是啊。
1: 但是就是说，其实现在已经有了那种可以实现所谓的飞天汽车，当然不能长距离的飞行，但是它碍于很多实际的问题，确实没办法使用。
0: 啊，未来嘛，
1: 就是大家都起来了，堵上面还不如堵下边呢。
0: 啊，那你这个空间大呀，你空间你可以不同层级的飞呀，对吧？
1: 啊，
0: 矮点的、高点的，
1: 我3米，你上去，
0: 哎，对呀，
1: 你五米
0: 啊。躲着点鸟啊，这种。未来呀，一定会实现的啊。
1: 是。ZY 说反向旅行，哎，秋天的时候呢去海边只为吃螃蟹，高速往返畅通，看着对向车道堵着，佩服自己很英明。
0: 是，错峰是这样的，如果你真的有时间错峰，那肯定是最好的。
1: 哎，
0: 时间也允许啊，这人又不多，关键又便宜。
1: 对，
0: 哦，
1: 如果您真的又很爱吃螃蟹的话，也可以看看我们的三折蟹卡。
0: 哎，
1: 啊，
0: 我们这个螃蟹也便宜，关键是阳澄湖的大闸蟹，这不是普通的海蟹、河蟹什么的啊。
1: 而且现在是拍两张到手3张，拍5张到手8张。还划算，
0: 哎，认准阳澄湖大闸蟹。他们说阳澄湖大闸蟹有什么，面貌特征来着？爪尖是金色的，然后肚底儿特白，反正您收到您就看一下，对比一下，上网上去查一下啊。
1: 对，
0: 然后我们的理赔机制也特别好，收到之后，当然要第一时间拆封啊，因为我之前是买过一次大闸蟹，忘了，然后出去旅游了，好像是一星期之后再回来的。门口我说怎么那么臭啊，就一箱螃蟹全都臭掉了，
1: 哎，
0: 那这个肯定是不能给您赔了啊。
1: 对呀，
0: 这个由于您这个时间原因就不能赔了，
1: 当
0: 然如果说您第一时间收到之后发现运输途中它断腿了，
1: 对，
0: 或者是它运输途中死掉了，那这个它是可能给你完全赔付的啊。
1: 是的，比如说死一只赔一只，死两只赔两只，
0: 对对对，
1: 要是死的多了就直接寄箱新的。
0: 哎，
1: 对。
0: Air 啊，说没孩子之前经常两个人自驾随便找一地方出去玩了，现在有了孩子就没有二人世界了，通常就是出差的时候顺带带着老婆孩子出去玩一玩
1: 啊，
0: 那也行啊。
1: 出差的时候带着老婆孩子玩，
0: 对，就比如说那可能也就仅有的晚上睡觉的时间，晚上出去吃个饭的时间，然后老婆孩子就在附近跟那个老公出去吃个饭什么的
1: 啊，就白天就，
0: 然后住在一起，晚上就可能聊聊天啊，
1: 晚上就聊聊天，不是这个白天就是老婆孩子俩人
0: 出去
1: 玩啊，
0: 对呀，那出差他没办法了，
1: 这真的是，晚上如果说您这边再有点什么别的应酬啊什么的，
0: 对，那就剩人俩人玩了，
1: 哎，
0: 罗罗说今天这个话题对我来说太无聊了
1: 啊，
0: 为啥我就不爱出去旅游呢？
1: 嗯，
0: 啥啥都不方便，哪有宅家舒服啊，我是不是有点不太对劲儿啊？菠萝肯定是一个人
1: 啊，这个主要是什么呢，就是喜欢在家里边的人，你给他创造再多的出去的便利条件，
0: 真的有这样的，我身边真的有不愿意出去的，
1: 是的，
0: 而且他是一个人，
1: 嗯，
0: 一个人他出去可能也约不上伙伴，也比较麻烦，
1: 对，
0: 然后其次就是在家愿意舒舒服服的，我看个电影啊，出去吃个饭呢，都行，出去旅游又哪儿都人生地不熟的不认识。
1: 刚才还晃了一条留言，忘了是哪位朋友提到的，说其实出去的这个搭子也很重要
0: 啊，是，
1: 就不能扫兴，
0: 哎，真的是
1: 啊，
0: 所以你找搭子要找跟你意见相投的，
1: 嗯，
0: 你比如有的人就是那种穷游型的，
1: 嗯，
0: 有的人就是那种我既然出去旅游了，我就要哎舒舒服服的，我得多花点钱，自己舒服就行，
1: 难得出来一次，
0: 对呀，你说如果这两个极端的人遇到一起了，那可能就真的玩不到一起去。
1: 对，
0: 你说咱俩假如说拼个饭，俩人一起吃饭，总不能说你吃你的我吃我的吧，俩人一起吃饭，那这顿我请下顿你请，那你穷游的人说你这顿花了好多钱，我下顿那我舍不得怎么办呢，
1: 咱俩不对等了
0: 啊，对呀，或者说俩人一顿饭 AA 那也觉得够不上，或者说人那个特种兵似的我就愿意出去腿的，那人家就愿意在酒店待着，那这就没办法。
1: 所以一定要找一个合拍的人。
0: 对对对，合拍的搭子。
1: 就是刚才那个吴妍妍说的，说有个不扫兴爱玩的旅伴，这个真的不一样。
0: 真的真的。
1: 对，
0: 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做一不扫兴的人啊。
1: 对，
0: 米莱说了，我旅行的意义就是在一个地方待的久了，想出去转转放松一下啊。还有就是很多地儿我都没去过呢，很向往出去走的心情啊和感觉。越办越办说，以前去一个地方旅游就是为了当地的历史文化去的，现在我就是奔着休闲去的了。
1: 这休闲挺好的，我们不需要有那么多的一定要去一个地方，我学完回来，我旅完游回来，我好像就一下就对当地就特别了解了。
0: 所以说带着孩子要这样吗？
1: 为什么
0: 带着孩子？这孩子是在成长过程当中啊，学识啊，正在精进过程当中。你说咱上了年岁了，可能不需要了。孩子尤其是3岁5岁之后，他有点这个记忆力了，能记得住了。世界观在陆陆续续的形成，你就得带他去一些这些地方。
1: 咱们只要是能离开直播间能有假，不用上班，
0: 对我们来讲当然是了、啊，
1: 哎，就可以了，
0: 就很开心啊。符号说：“哎呦，看历史，了解名胜古迹，证明岁数大了，我就是这样啊。”
1: 茉莉的莉也是说没那么多想法，旅游就是散散心、这儿待烦了就想出去走走、吃点外边的好吃的、看点美景、逃离就现在这种每天这种生活能喘口气。
0: 对、然后回来你就会发现哎呦神清气爽、真的不一样啊。
1: 对，然后陷入到一种、我还想再出去那种戒断反应。
0: 哎，所以你就赚钱呗、对吧，我这段时间我好好赚钱、然后等着下一段时间出去好好旅行。
1: 是
0: 说的简单啊，赚钱也不是什么容易的事儿。
1: 适当赚点也犒劳犒劳自己，是吧？就算暂时不能逃离这个城市，也可以给自己买点好的犒劳犒劳自己。
0: 哎，对对对，
1: 对吧？
0: 比方说呢？
1: 比方说那和田玉啊、那种。确实，现在这个一个价格优惠，再一个品质有保障。您要是想捡漏的话，可以在这个时机入手，比较合适。
0: 对，我刚才看有朋友说了，他抢到188的那个链子了，说已经收到了，特好
1: 啊。
0: 哎，哪儿去了？刷走了。188的那个是限量的啊。
1: 那真的是抢着就是赚着。
0: 对，就几个人可能能抢得到。
1: 对，
0: 当然就是那些什么玉牌啊、乌石牌那些是可以购买的。大家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和田玉，会跳出链接，您直接进去之后看一下有没有喜欢的款式啊。
1: 对。哦，这有朋友在讨论这个问题啊，比如新旅说旅行跟旅游不是一个概念吗？因为刚才有人提到说，有人说旅行是看山河，有人说就是单纯换个地方散心，其实没有标准答案，只要这一趟能让你轻松有收获就是最好的意义
0: 啊。对，哎，无所谓好坏，说你说你这一趟旅行，哎呦，我学到了什么知识，我去了多少个博物馆，打卡了多少个景点，我这趟旅行我就在酒店待着了，没有什么有没有意义的事情啊，你开心就好。
1: 就像大迪一样睡在酒店附近了，
0: 哎，也行
1: 也行，
0: 我是在另一个城市的附近睡的，对吧？酒店附近睡的。
1: 我觉得旅行是更多的一种体现了你很深度的一直在这个地方，你可能也在路上有很多的感悟所见所闻，但旅游就更像是一个简单的打卡转一转拍个照那种。而且 Gray 说到了一个，说以前是想旅游，现在是想度假。
0: 哎呦，
1: 度假，
0: 度假就是嘛，就是在酒店里啊，找个好酒店一摊，然后附近的这个楼下的一些当地的美食一吃，
1: 度假，我有一阵子没听过这个词了，已经。
0: 我还是会那种，比如说我找一个酒店，然后我会下楼出这个酒店，去周围附近看一看当地的美食。大明是直接在酒店里点餐呢，就点这酒店的餐，他连出去，他现在好多了，他以前连出去都不出去，
1: 点酒店的餐
0: 啊。我上回问过他，他以前就是在酒店里点餐
1: 啊，
0: 就是住酒店，就泡酒店去了。
1: 大老师的这个，大老这应该不叫旅游，不叫旅行，也不叫度假。真像出差的这个、
0: 主要是还是有钱
1: 啊，
0: 酒店里边的餐多贵呀
1: 啊，
0: 而且酒店的餐是那种比较统一的，比如说像西餐呐、比较统一的这个餐食，所以希望大家反正出去之后能别太扫兴，就是周围也都逛一逛，吃一吃，
1: 对，
0: 当地的一些特色啊。
1: AT 说， 我这个年龄45岁，出去旅游只想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好好的躺两天。
0: 嗯，可以。
1: 也不想看那种什么很大的风景，也不想去城市看喧嚣。
0: 嗯，
1: 六月孩子学校组织研学，我和表妹自驾去了陕西汉中的一个茶山。
0: 哎呦，
1: 太舒服了。
0: 哎呦，
1: 宁静安逸。我俩散散步，喝喝茶，晚上再喝点小酒，舒服的睡一觉，太爽了。
0: 哎呦，想想就很爽哎。
1: 啊，
0: 茶山，
1: 嗯，
0: 又很凉快，晚上的时候
1: 是
0: 啊，早上那个风景又如画，
1: 哎，
0: 喝点这个现摘的茶，
1: 嗯，
0: 哎呦，这太爽了。
1: 大迪一想，早上这真的是喝茶，不是早上来上班儿这样。
0: 那只要我早上不是，就是很多朋友问我说，带孩子是不是很辛苦啊？
1: 嗯，
0: 虽然辛苦，全天也没有什么固定的时间休息，就是随时可能都有事儿。但是我早上可能也早起得很早，但是跟我上早班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1: 真是，
0: 现在就是起早上又起得很早，还要上早班，
1: 双 buff，
0: 哎呀，双 buff 叠加了啊。
1: 刘峰说有一次坐火车是绿皮卧铺的那种，闲的没事，周围几个人聊天，有个大哥印象特别深，他喜欢去不同的城市租个自行车来骑行，
0: 哦，
1: 很羡慕，
0: 哦，
1: 嗯，
0: 对，现在都租车，现在是租自行车，
1: 是，这样才能慢节奏的去体会这个城市，
0: 是
1: 走街串巷，
0: 你走到哪儿说哎这地儿挺好，我就可以停下来，
1: 对，因为咱传统意义上靠腿的呀，这个 city walk， 你要纯 walk， 你 walk 的距离是有限的，你要变成 city ride， 你就能这个明显远一点了。
0: 电动车怎么说呀？
1: city 文文
0: 哎，我之前去是昆明啊还是云南的哪个城市，哎，昆明它是遍地都是那种
1: 共享电单车，
0: 对，共享电单车太舒服了，
1: 对，
0: 太舒服了。
1: 嗯，
0: 如果你会骑电动车，然后那个共享电单车现在因为在那个城市比较发达和普及，也不是很贵，
1: 嗯，
0: 你骑那个去可比自行车省事多了，
1: 对，
0: 然后又能骑得很远，又很省事儿，又不至于说哪儿都停不下。
1: 嗯，
0: 对吧，你汽车你不是说随便哪都能停的呀，
1: 对，
0: 嗯，
1: 但是呢这有个什么问题啊，大家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
0: 当然
1: 那头盔咱们是得戴上
0: 的，戴上的、
1: 不是说那头盔就放车筐里，哎，交警拦住我再戴，你倒聪明，你这这为了大家出行安全啊。
0: 风雨散光说了，像大明这种公费啊，奔赴忙事，一边出差一边感受风景，主打一个工作看世界两不误，就是别忘了给大明给大迪和王上带点忙事小吃回来。
1: 嗯，
0: 这个他会选择性的收看的。嗯，前边他能听着，能看着，后边这个他肯定就听不着了。
1: 嗯。
0: 水山说一个人的旅行非常好，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不需要刻意的计划安排。
1: 嗯，
0: 但我总感觉一个人的就还是有点孤单。
1: 我自己也一个人旅行过，我发现
0: 觉得怎么样？
1: 一个人旅行，别的倒还好，最大的问题是很容易荒废了。
0: 什么意思？就是哎，不愿意起来了。
1: 对，要两个人或者几，大家一群人的话，你为了就大家的这个整体的节奏安排，你硬逼着自己也得爬起来，也得是今天说爬这山就爬这山。但要自己有时候一犯了，
0: 算了
1: 算了。我躺着休息何尝不是一种放松呢？
0: 你这个意思。
1: 但你事后一想呢，又觉得我明明有那么好的时间浪费了。
0: 我主要如果一个人的话，我是觉得吃有点不太方便。
1: 一个人没法点太多是吧？
0: 对呀，啊，你就这菜我都想吃吃，那一个人又不能点满桌子菜，所以还是多人去比较划算。
1: 哎，这个应该大家学一些景区，人家很聪明啊，就每个
0: 小
1: 吃小
0: 份的是吧，
1: 小份的就那么几口，让你都尝一遍，组成不同的套餐，
0: 哎，就当地特色。
1: 对，其实算下来你这能赚不少呢，那商家真就是几口这个，
0: 哎，是是是，价格也不便宜，啊，
1: 也不便宜，
0: 绵绵说，年轻的时候为了当地的特产工艺品之类的，别的地方买不到，但现在网上啥都有了，但是少了一些乐趣，你像很多朋友现在去甚至世界各地，都不是全国各地了，世界各地出去旅行之后买那冰箱贴，一出去上国外法国一看，后边 made in 义乌，真是啊，真是，反正很多朋友就说了，说那哎呀算了，那我就不从外地带了，对吧，之前我去买那火锅底料也是成都的，特别沉，我之前想给咱同事带，还在另外一个频率之前特别沉，我想着算了，那我就网上买吧，就网上邮过去直接邮到家多好啊，但是好像就少了一些感觉，
1: 不一样，
0: 啊，
1: 真是
0: 不一样，
1: 你就得在当地买那个贵的费劲把它带回来，
0: 还面临着中途可能漏了漏满箱子的那种，
1: 对对对对对，
0: 哎，这才是你的独特的印记，
1: 这才是这趟旅行啊，对吧？
0: 对，
1: 你得有点这东西的，
0: 星星说，今年四月份去了南京梧桐大道，就是为了完成闺女的愿望，还拿着关于两个学霸的故事书去打卡拍照了，可开心了。
1: 嗯，现在的很多小朋友，他们那个暑假寒假的作业留的真的挺丰富的，
0: 嗯，
1: 但是也确实是挺考验家长这假期安排能力的，
0: 嗯，
1: 有一些什么，你要去这儿一定要探寻一个什么历史，古迹啊，一定要去逛一个博物馆，就这一类的，得回来写篇心得，
0: 哎，
1: 写个作文，
0: 嗯，
1: 甚至做个手抄报这种，
0: 你咋知道这么详细？
1: 因为这次新疆团里边有一个小朋友，
0: 啊，
1: 就是这种，因为中间有一站要去那个坎儿井嘛，
0: 嗯，
1: 小朋友特别激动，说这太好了，我说怎么好呢？这我有个暑假作业就得干这个，
0: 终于可以完成了
1: 啊，完成了，就可以去了。
0: 对，所以说带着小朋友确实挺麻烦的啊。
1: 嗯。
0: Z 欢人说，我觉得只要出去我就快乐，住得舒服就行，不需要多豪华，吃吃当地的美食，心情倍儿好。
1: 嗯，
0: 我现在发现了，酒店的选择很重要。酒店呢，不要选择那种特别老旧的酒店。
1: 为什么？
0: 就是即使它是大品牌的，它的设施设备非常老了，
1: 啊，
0: 你体验肯定会不好。比如说它铺的那个地毯会有味儿，
1: 嗯，
0: 比如说它那个厕所呀，一些就会有那种垢，它是擦不掉的，因为它时间太久了。
1: 嗯
0: 啊，即使它看起来很豪华，它那个酒店的外部设置肯定是很豪华的。
1: 嗯，
0: 你进去屋里边可能会有一股那种闷的时间比较久的味儿。
1: 嗯，
0: 当然也不要太新的酒店。它也会有新装修的味儿，
1: 嗯，
0: 就是那种开了两三年以上的，然后在十年以内的吧，七八年以内的
1: 啊，
0: 那个酒店是比较好的。
1: 那很多人他那种就是相对老旧一点的酒店，还地理位置特好，
0: 对，
1: 都在老城区，
0: 嗯，
1: 很符合那种大家想下楼就逛个夜市啊，去一些什么当地特色美食店打卡，
0: 嗯，
1: 他还就在这位置。所以有的人就忍痛着，就是哎，味儿就味儿吧，就这么着吧，
0: 嗯
1: 啊，但是你要再加点价格，可能就能选一些在市中心后来开那些高档的。
0: 对对对，
1: 啊，
0: 还有就是酒店和民宿的区别
1: 啊，
0: 民宿反正相对来讲它的地理位置会好一些，
1: 对
0: 啊，因为它小嘛，它可能各个居民区就可以开了，
1: 嗯
0: 但是呢，民宿的它的卫生条件肯定是不如酒店的更正规，
1: 嗯
0: 哦，所以看您怎么选择，嗯，这都是旅行出去的经验啊。
1: 对，
0: 哎，霍霍这个说到的实处了，说到了一地儿啊，热衷于逛农贸市场和早市。
1: 嗯，
0: 我现在就这样，说看看没见过的当地特有的蔬菜水果，也乐在其中。哦，我现在就是去，一定要去夜市，肯定是要去了
1: 啊。
0: 然后呢，会起早去当地的早市。
1: 嗯
0: 嗯，
1: 早市为什么是感受就当地这个烟火气
0: 啊？对，或者农贸市场，就是看当地会有哪些特别特色的好吃的。
1: 嗯，
0: 我有一次是去济南。好像是济南，然后特意查了当地的金饼，
1: 嗯，
0: 然后打车去了一个农贸市场去买的那儿的金饼
1: 啊，
0: 嗯，因为北京很少有金饼，
1: 这一看就是常年上早班的人才能有去逛早市这个，
0: 你起不来是吧？
1: 我就逛夜市，我就逛夜市，嗯，
0: 起不来啊，
1: 哎呀，太痛苦了，
0: 哎，墨迹不是托说了。出去旅游，酒店的枕头一定要好，休息好了出去玩才舒服。
1: 嗯，
0: 哦，那就是大连锁吧，它的这个枕头啊，配套的这种还是比较好的。
1: 对，
0: 嗯，
1: 还有一些酒店主打的就是他们家的枕头多么
0: 的，哎，还卖呢，单独
1: 卖
0: 呢。卖
1: 对，
0: 嗯，
1: 看个人需要不都，嗯。
0: 王菲说，说到租车，前年在柳州满大街的共享汽车也给我新鲜坏了，天天都租一辆满大街的溜达。
1: 哦，是
0: 共享汽车咱们这儿没流行起来。
1: 流行过一小阵子，
0: 流行过一小阵儿，
1: 后来就是发现可能还是没有那么的方便吧。
0: 对
1: 对，
0: 嗯，而且停车什么比较麻烦。
1: 我觉得这大家确实也是技术参差不齐的，这玩意儿你说这不得天天剐蹭啊，这得。
0: 哎，我记得当时还退那个押金还比较困难，嗯，
1: 啊，
0: 我当时还押了个押金，好像挺贵的，1000多、2000、2000块钱的押金。
1: 那毕竟是汽车嘛。
0: 对对对，
1: 嗯，
0: 我忘了退没退了，那有钱，咱都不在乎那些。
1: 这无非也就是几块和田玉的事儿，这差这个嘛。啊，
0: 奇葩他妈说了，邀请大家首钢园啊，9号到13号有福茂会，这几天的夜景特别美，有的时候呢，有时间可以来过来玩一玩。
1: 嗯，
0: 昨天晚上都快10点了，周边的公交站上还有人呢。
1: 嗯
0: 哦，
1: 嗯。 这个反正夜生活如果很繁华很丰富的那种城市，一般其实你都会觉得有很多值得逛的地儿。
0: 嗯，
1: 对，但不是说大家大晚上不睡觉出来就瞎溜达，确实是有出来的必要的都。
0: 对，
1: 嗯。
0: 莫吉不是说也说了，说很想去迪迪的老家吃一次锦州烧烤
1: 啊，
0: 太多人了，就奔着锦州烧烤去的。
1: 主要是确实好吃、啊。
0: 对，如果您是这个就在这附近，不是太远的，因为反正北京到锦州开车的话时间比较久，
1: 嗯，
0: 5个多小时不堵车的情况下啊、哦，坐火车比较方便，2个多小时就可以到了。
1: 直达吗？
0: 直达，哎，不是不是直达
1: 啊，倒一下。
0: 就是那种啊，那是直达，
1: 嗯，
0: 中间会有站，但是它是不用倒车的，
1: 那很好，很方便了已经
0: 啊，对呀、啊，2个多小时就到了耶，嗯、
1: 对，
0: 哦，您如果是驮的东西不是太多的话，其实坐火车是比较方便的，
1: 嗯，
0: 然后找一个酒店，因为锦州的现在酒店也挺贵的，
1: 嗯，
0: 但是因为是算是旅游城市了，还是比较发达的，在酒店方面啊，您可以去找一个你比较喜欢的酒店位置，然后呢，烧烤就要找小区楼下的那种小店。
1: 就看着好像卫生条件挺一般的那种，
0: 哎、
1: 啊，
0: 然后冒着烟儿的，因为锦州现在是可以炭烤嘛，在室外、
1: 嗯，
0: 所以你就冒着烟儿的，不要找那种灯火通明的特别大店铺，就是好像好多个门脸连在一起的那种，
1: 嗯，
0: 不要找那种，因为那种就是全国各地都能吃到的烧烤味道了，
1: 嗯，
0: 您就要找小区楼下的小店，
1: 就得它是那一进去一走路，感觉地板都焦黏的那种，
0: 哎，哎
1: 啊、
0: 那倒不至于了。人家也是要在意卫生的、要吃那种就铁签子穿的串、特小一串、好像应该是1块多吧，1块2、1块5左右吧、一串，然后要吃一些你平时可能没有吃到过的一些烧烤的、样式，比如说什么羊眼睛啊，
1: 哎呦
0: 啊，
1: 你第一个就给我镇住了，就
0: 鹌鹑呐，
1: 这个还好，
0: 鸽子呀，
1: 哦
0: 啊。啊，腰子你吃过是吧？
1: 啊，这常吃
0: 啊，对对对，羊眼睛你没吃过？
1: 羊眼睛我还真没有吃过，
0: 毛蛋我们那儿没有，很少
1: 啊。
0: 哦，但都是那种，反正也有奇奇怪怪的东西，您可以去尝试一下。
1: 嗯、是的，
0: 嗯。
1: 今天聊了一整期的旅游，最后拐回你老家去了。
0: 我们老家也是热门的旅游城市啊。
1: 那倒是，那倒是
0: 啊。诚邀大家去呀、啊！我这节目当中一直呼吁说，锦州文旅的领导为什么没有听到我呀？
1: 啊，
0: 锦州好像能听到我的节目，能听到咱们的节目。
1: 那我也为我的家乡打个 call、啊。
0: 哎，打个 call， 打 call。
1: 这么近，那么美，
0: 周
1: 末
0: 倒
1: 喝
0: 杯。
1: 都可以，都可以。
0: 你是河北哪儿的来着？
1: 石家庄。
0: 哦，你就是石家庄的。
1: 嗯。
0: 哦，石家庄是不是没有夜市？
1: 有的。
0: 是它那个正定夜市是在。
1: 在正定，但是其实石家庄里面也有一些夜市，
0: 哦、
1: 但没有像正定那么的出片儿。
0: 哦，我就听说正定夜市特繁华。
1: 是。
0: 哦，就一圈一圈、一层一层的，好多层。
1: 对，虽然说东西看起来好像大家都见过，
0: 嗯、
1: 但是确实摆在一起成规模以后还是挺
0: 震
1: 撼，震撼，挺震撼。
0: 哎哎，
1: 嗯，
0: 对，所以大家可以有事没事的就到我们两个老家去逛一逛。
1: 咱们最后的落点很细致啊，
0: 哎、
1: 这个
0: 希望锦州文旅和石家庄文旅听到我们两个的节目，回去找我们带个言什么的
1: 啊。
0: 哎，今天大家说的是旅游啊、
1: 嗯，
0: 也希望大家都能做一个不扫兴的人。既然想出去旅游了，咱就舒舒服服的，对吧？可能旅游确实需要花点钱，
1: 啊、
0: 但是呢，这个花钱出去买一个舒服、买一个踏实体验也行啊。
1: 对，
0: 嗯
1: 嗯。
0: 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就要结束了。明天依旧还是小泉同学啊
1: 啊
0: 啊！期待明天的节目。
1: 今天
0: 回去好好休息。
1: 今天是第一天呀，这作息确实没有调整好。明天啊，明天咱们一个饱满状态，咱们
0: 回来、
1: 啊、回来。
0: 哎，嗯、好，那明天再见喽，拜拜。
1: 好了，各位。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招商公路湖北鄂东长江公路大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俊林。美丽中国因桥而通，因路而兴。鄂东大桥跨越山河天堑，打造南北通途，为万千出行者铺就畅通坦途。行驶在路上，也请铭记，礼让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修养。互相尊重，路上更温暖。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2: Hello， 给你介绍一下我的新伙伴——肉界王者哈尔滨红肠肠。它呀，外表红扑扑，切开是肉肉，精选整块猪前腿筋肉，咬一口，果木香、蒜香、肉香，追剧来一根，泡面来一根，早餐来一根，馋了来一根，三斤133元，五斤199元，哈尔滨红肠，小口品滋味，大口超满足。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3: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跟我来做握拳操。
4: Follow me。
3: 感觉手腕僵硬，多做握拳运动，来伸直左手。弯曲手指成拳，拇指放在拳心外，1、2、3、4，动作轻柔，不要握紧拳头。好，张开，手指完全伸直，就是这样。来，伸直右手1、2，弯曲手指2、2，慢慢握拳3、2，逐渐用力4、2。多做握拳运动，防止鼠标手。哇、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堵车不堵心，做操很舒心。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
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
7: 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7: 体在跃动，
1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2: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7: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6: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法治与社会消防工作处卓玛样宗，请及时清理家中厨房、阳台和走道易燃可燃物，出门前关闭家中火源、电源、气源。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0: 大家好，我是北京站派出所民警王广宇。我们提醒您，在旅行中提高防范意识，遇到陌生人搭讪一定要提高警惕，同时不要相信以各种理由索要财物的陌生电话、短信及微信。遇反常电话应及时与亲属沟通商议或拨打报警电话，也不要随意扫描陌生人的二维码，避免造成财产损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1: 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那么在今天的家装节目当中，我们也是邀请到咱们的老朋友，来自四八快装的创始人薄献立薄总，欢迎薄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薄总今天继续在家装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在整个家装过程当中容易遇到的各种各类的问题。我觉得来到了金九银十，可能确实有很多的业主朋友们会有装修的这样一个打算和需要。那么在10月份想要装修的朋友们，您有没有什么建议给他们？比如说有哪些可以避坑的点啊，如何选择装饰公司啊等等，其实有很多内容都是可以给大家进行一个科普的。
2: 是的，实际大家如果说真的今年啊想过春节住到新房子里头过年啊，想把老房子彻底改造翻新的业主，我觉得你真的要马上行动了。因为拿咱北京来讲呢，这个11月份就要供暖了嘛，那你一定要在供暖季之前把基本装修的活基本上要干完的。那无非我们就再等一些其他的定制品，那个都不影响正常的后期的使用。但是如果说你这个现在还不下决心啊，还不赶紧去选择公司确定这件事情，那有可能你今年就很难实现你住到新房子里过春节的这些想法。
1: 春节想要入住新房，现在就要开始着手了。
2: 对。因为你看装修
1: 好，
2: 如果你找传统公司装，至少你给他留3个月的时间。装完很多业主你还得晾腕，还要买家具，新的家具进场。我们发现啊，越是到的金九银十，大家选择定装修的业主呢，大家基本上是要拆了毛坯全屋整装的业主。如果做局改他真的不需要等的。季节也跟这个没有关系啊。所以基本上到的9月份的时候，我们就发现9、10月份这2个月只要定装修啊，10个客户里头有7个是整装。只有3个是小修小补的啊。所以这个呢是我们很多业主顶到这个最好的时机，大家要全屋拆了毛坯整装的。那选择公司呢，那这个我就觉得大家装修的最核心的一个问题。
1: 对。
2: 你找对公司，那这次装修你会很省心啊。但你如果选错了，那就会很挠头啊，很头大。
1: 那怎么样才能选择到一个正确的适合自己的家装公司？
2: 反正我个人给大家的建议就是你不能光听价
1: 定
2: 装修。谁便宜我找谁。按照咱买快消品的思维，买便宜了就省了嘛，就对的嘛啊。低价就是我就赚了嘛啊。这是快消品，你比如说我买一瓶矿泉水，就定好这个品牌的水，我们买，只要买便宜了就省了，因为这瓶水的质量它不会因为价格的高低发生任何的变化，它是个标准产品。但是装修是个啥行业？是个服务行业。那服务行业它典型的特点就没标准，我们很多业主有的时候就是，找来3个公司比价，一个报5万，一个报8万，一个报10万，很多业主就认为5万这个公司最良心。他认为5万这公司可以装出别人8万、10万的活。我觉得这个就叫大家对装修选择，这叫错配的认知。大家真的要静下心来思考一下，签咱5万单的公司要不要赚咱们点钱？那我相信他得赚点嘛，要不然他也不会给你干嘛。所以他保证给你干不了5万01块的活，所以你别指望他5万能装出别人8万、10万的活。
1: 一分价钱一分货。
2: 是的。所以那为什么5万这公司能接你的单呢？那是他要根据你花了5万的钱，他再给你匹配5万的材料，环保、工艺、服务，跟人家10万用的材料压根都不一样，环保等级更不一样，服务过程也不一样，工艺也不一样，售后也不一样，就哪都不一样。
1: 5万和10万，我觉得大家不愿意去选择10万，是因为既然有人给我报了5万的这个价格，我认为5万块钱就能做得下来。再一个，我特别害怕我这10万块钱花的是冤枉钱。
2: 是的。但是事实上，真的这个行业啊，尤其现在消费这么透明，他冤枉不到哪儿去啊。所以这个大家呢，如果说一味的就听价格，谁便宜我找谁，我觉得最后你会因为这个低价自己享受不到，自己活也没干好，钱也没少花啊，会很难受的啊。所以对于很多业主来讲，大家比价要理性的比，要科学的比，那不是说你搞这个自己在现在的那个新媒体啊发达嘛，刷个视频啊，这个便宜啊，这个就找这个，这个便宜找这个，谁便宜找谁，对吧？我们有的时候量房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场景啊，就是我们的设计师回来跟我们讲说，哎呀，我今天崩溃了，我说怎么了？所以去量房10几个公司排着队呢。业主说，来，我给你们拉个群啊，我说一遍啊，我说需求你们给我报价。哎呀，所以我作为我们四八快装的设计师，像这样的单我们基本上就我们也就不去费劲了啊，跟客户打个招呼我们就走了 啊，因为没有意义啊，这样的做法实际就入口都方向都错了。
1: 嗯，
2: 因为作为业主，如果老房翻新你就只盯钱，那我觉得最终你的结果不会好啊，真的是这样。因为我认为装修有个比钱更重要的事儿，就环保放到第一位，省钱放到第二位。因为环保你是决定了这个环保，决定了这个家人的健康。
1: 嗯，
2: 健康跟省钱相比，那我认为还是要把健康放到第一位。
1: 但很多朋友会忽略环保是靠什么来保障的呢？
2: 哎，对了，好的环保结果一定是好的材料啊，主材辅材都得好。那主材辅材都得好，它就注定不会是最低价。
1: 嗯
2: 啊，所以大家如果说一位男，你谁便宜你过来跟我聊，贵的你们就不要聊了。那这个实际也就不是我们要服务的客群啊。很多业主你跟他讲，尤其是装修小白，一开始你跟他说，他是不认的，他认他的自己的判断。他说你别忽悠我，现在装修大家都一样。那可真的是不一样啊，这个行业就个良心事儿啊，你花上五万你凭什么让别人给你做8万10万的活啊？那咋可能啊，他只能给你干5万以里的活，
1: 花10万块钱干的也不是5万块钱的活。
2: 哎，对了，他也没有那么大暴利，装修这个行业是大金额低毛利的行业。所以我们很多的业主真的未来在家装选择的时候啊，真的要理性的去比价啊，科学的比价啊。如果说你真的想科学理性的比价，真的你关注咱们48块装，我到了周日下午我都有固定的啊装修，教大家装修如何避坑，装修如何比价，装修如何定控质量。我相信这每个问题都是每个业主你都应该先行了解的东西。如果大家想了解咱们48块装啊，我们现在全国能服务有60多个1、2线城市开启了，给大家可以开放服务。如果你在北京，你可以周末的时候带你的家人来到咱北京的门店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本周六的下午我会在北京，如果你有时间可以来北京，咱可以面对面交流你家装修的问题啊。今天全国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48块装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48块装目前在全国有60多个门店可以给各位提供服务，而且到目前已经是第11个年头，很快就要迎来第12个年头了。如果说近期哈有这个装修需求的朋友们，都可以来拨打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这个热线电话。等到了这个周末的时候到店参加活动，还会送您这个智能门锁一把，然后包括这个厨房啊，包括卫生间的这个防滑服务，其实这个都是博总带给大家的一份见面礼和一份诚意吧。那博总您看方不方便能留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让大家加一下您微信，有任何跟家装相关的问题可以跟您这个个人进行一个请教的。
2: 可以的，代表我的诚意啊，包括本人用了20多年的手机号，当然现在也是给咱们客户开通的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咱们听友。大家如果说你有旧房翻新的需要，你可以加我微信啊，有任何问题发过来，我本人会给您亲自回复。我的微信号也是手机号，那您记录13303013881，13303013881，我的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加了这个微信号呢，肯定是博总亲自给您进行一个回复的，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放心。无论您是否选择48块装，跟家装相关的各类的话题啊、经验啊，这些都可以跟博总进行请教。这个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博总，您看后台就有朋友在说，他说一直在听咱们48块装的节目，特别受益，从设计到报价，从工艺到售后，从材料到环保。感觉每次上节目博总都能够把装修的每一个环节的规范内容讲一遍。其实我觉得咱们每期的节目博总给大家讲的基本上都是在选择装修公司的时候，或者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如何避坑的一个过程。
2: 对，实际我们实际今年也是把我们的品牌的这个广告语啊也做一个升级啊，所以我们就发现很多业主装房子最担心是什么？怕踩坑。
1: 对，
2: 哎，所以我们就说
1: 装修这个事儿踩坑的点太多了。
2: 对，因为它这个链条特别长，需要我们的业主掌握的知识储备量啊，对这个装修的这个链条了解的特别清楚，你才能不踩。但事实上对于很多装修的业主来讲，一辈子有可能就装个2、3次房子，所以他也没办法了解那么清楚。所以我们的广告师跟我们说，哎，装修怕踩坑，你找48块装避避坑，顺便找我们摸个底价 啊，所以这个就是避坑，我觉得是每一个业主最希望达到的一个结果。
1: 大家可能会问，找四八快装真的能避坑吗？我能避掉哪些坑呢？
2: 实际呢，就是像我们整个啊，我们会从各个角度啊，就是用材料上，工艺上，服务上，售后上，啊，用的品牌，一些品牌它是一个价，没品牌它又一个价。对吧？标准工艺它是一个价，没那个偷工减料它又一个价，对吧？装完环保不达标它是一个价，装完完工你可以请第三方检测，它
1: 是
2: 一个价，
1: 全链条
2: 啊。将来有售后它是一个价，没有售后它又是一个价，所以装修它是一个没有标准的行业，所以我们很多业主呢就拿快消品的经营思维、买东西的思维来买装修，就有可能就把自己带到沟里边了，不是那个那不是那个。骗子有多高明，是我们业主本身就认为便宜的是他该选的啊，所以到最后他就人家一引导他马上啊，一个五万，一个八万，一个八十万，他就觉得我就找五万啊，八万十万靠边站，我就不找你。但事实上这个五万最后装完有可能三个五万都做不完，而别人的十万有可能最终完工就是十万，所以这个就是最大的差别。但是装修在没有完工之前你真的不知道你到底花了多少钱，很多公司都这样的。但是你找我四八快装，我们这里头啊，我们这些年有三个服务承诺啊，就是价格就完工价，签合同价就人家最终完工价，让每个选择四八快装的业主可以做到明明白白消费。其实就我们这一个做到，其实很多业主对我们这个做到，他觉得特别给我们点赞。
1: 中途没有乱七八糟的增项
2: 啊。他一开始有很多业主，我们后期聊天的时候，他说：“博总，你刚才跟我说装修可价，实际我是半信半疑的。”那我呢就觉得你还挺实在的，我就信你了。但事实上你真的做完了，我就觉得给你点赞。很多公司我装了好几套房，你说我前面呢也给我说，但是我都得加钱。但是你们公司真没加，而且的话呢，在我们这个服务过程当中呢，有我没有想到的小孩给咱们师傅说，给管家一说，管家真的安排师傅就给我干了，也没给我要过钱。所以这种体验你坚持做，你四八过程只要这么坚持做，你的企业一定会老百姓认可的，啊，因为就是这些小的问题，不是客户花不起钱，是客户接受不了这种服务的这种感受。
1: 对，或者客户可以想一下，就是为什么四八快装在整个过程当中不会额外的有增项的这一部分的钱，是不是因为他一开始就已经报全了，后续不需要再额外的管您要钱了？
2: 这个呢是我们服务完善的一个体系，因为我们报价是 ERP 系统统一报价，也就是说我们会根据每个业主每个项目的需求输到我们的系统里，系统里就会连带的其他的工程呢就全部给他出来了，所以这个漏项
1: 现在
2: 对就少很多了，这些年系统完善的少很多了。
1: 早期的时候肯定也漏
2: 漏的多了啊，早期就包括现在。
1: 那早期漏的话怎么办呢？
2: 漏的就公司兜了，
1: 哦，
2: 就
1: 不
2: 能跟业主要钱，因为你承诺装修一口价，如果你漏了，你开了工再跟人家钱，那你不就违背了你的初心和承诺了吗？在信誉和利益面前，我们是要必须要把信誉守住的，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啊，想在你当地城市想找个专业的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大家真的你可以关注一下咱们四八快装。我们从创立到今年第十一个年头，总部就在咱北京啊，全国60多个城市有我们的直营门店，而每个城市的门店都是归我直接来管理，那我们服务的标准都统一的，所以大家想放心家装、环保家装、性价比家装、有服务的家装、有售后的家装，你真的可以记好咱们四八快装厂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今天我来做节目，带来50份礼品啊，全国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大家智能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四八快装全国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这是全国的统一24小时翻新热线，无论您是在哪个城市，都可以拨打这个热线电话来参与周末的活动。到店还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说一下24小时的报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让大家加一下您微信吧。
2: 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就我的微信的服务号，大家我微信啊，可以通过我微信朋友圈，你向上翻。能看到四八快装这11年的发展历程，咱先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 我微信。
1: 嗯，真的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哈，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目前60多个门店都有哪些城市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简单的来给大家说一说。
2: 嗯，可以的啊。那个首先是由咱们的北京啊，北京是我们的总部，创立2016年啊，北京、天津、石家庄、济南、南京、杭州、上海、广州、郑州、武汉、呼和浩特、太原、西安、青岛、深圳、苏州、无锡、常州、成都、重庆、沈阳、长沙、嘉兴、绍兴、长春、哈尔滨、银川、兰州、乌鲁木齐、南通、昆明、南宁、福州、合肥、西宁、海口，这些省会级城市我们是都覆盖了。那么河北有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衡水，这些城市也覆盖了。河南有许昌、洛阳、开封、新乡，这些城市也有啊。那么还有陕西的咸阳啊，这些城市都在筹建当中。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啊，您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想在咱们全国各个地方你找一个用心做服务的企业，真的可以关注一下我们48块砖。我们企业的定位跟市面上传统公司都不一样，你看我们做的就是家装、旧房、局改，也就是你在当地你家超过3000块钱装修的活，你找我48块砖，我都会为你提供服务。
1: 是
2: 小到几千块钱的活，大到拆了毛坯全屋整装，咱们都能给你干，或者是农村自建房、别墅翻新都可以。48块砖这11年，我们从48块砖专业做旧房翻新一个项目，做到48快修，还有48工装，还有48块砖雨后森林乡村别墅，我们有4个业务链，可以在当地给大家开放服务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是住的老房子，想在这个最好的时机和季节想改造，想真的今年过春节啊，住到一个全新的新家里过春节，那我觉得大家现在真的抓紧时间马上行动。或者我们很多业主想为我们的父母改造一下住了30年的老房子，
1: 升级一下，
2: 你真的应该帮他去下个决心改造一下啊。很多中老年人确实是舍不得，他觉得啊我住挺好的，但事实上你真的下个决心给他改造完，你再最后跟他采访他，你就跟他聊天，他就觉得哎呀，我现在改造完这房子，我真的我没想到我有生之年还能做到这么好的
1: 生活品质得到了提升。
2: 事实上就是这样，他没改之前他是一是怕麻烦，二是怕装完对家人健康对他健康有伤害，三呢是怕花钱。很多中老年尤其我们的父伴母伴的都是这样的，但是你真的作为子女你帮他把这事儿做完，你比给他每年给他多钱都有价值，他给他钱他给你存在那儿，最后还给你，但是呢你给他把这房子装完是他享受到了。
1: 是另外我觉得还有一个角度，就是其实大家现在想装修的话，比如说简单的装一个修，其实花不了太多的钱，而且你这个钱不能当做比如说这一个月的开这个支出，
2: 至少20年。
1: 哎，对，是的，
2: 你
1: 至少10年吧，
2: 你花了15万摊到20年，每年不就7500吗？
1: 是
2: 每天基本上就是6-7块钱，就是这么个样子啊。所以大家真的就是装老房的改造，我做这10年我就觉得性价比非常高，比买任何的消费品我觉得都值。
1: 它体现在你生活中的每一分每一秒嘛。
2: 是的，而且的话我们每天居住房子里的我们上班的人还时间还少一点，尤其中老年啊，跟孩子待到房子里，那每天80%甚至90%的时间待到房间里，你居住到脏乱破，老破小，那这个脏乱差实际对他们的健康啊、生活质量是有影响。所以大家如果说想改造，您现在季节好、时机好，你可以记好咱们48块砖厂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今天全国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你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48块砖周日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48块砖的24小时翻新热线，同时也是周六日活动的一个报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其实咱们博总每次来上节目的时候都特别的认真，今天上节目之前还给了我一个表格，我一看，哎，这上边其实有咱们今天想聊的内容，就是装修业主10怕。我一看这10怕当中，真的都是各位业主在挑选装饰公司之前会遇到的一些问题。我给大家说一下哈，有怕冤枉钱，怕环保超标，怕被 套路，怕中途跑路，然后有怕操心嫌麻烦，怕实际效果差，怕售后无质保，怕偷工减料，怕以次充好，怕工期没保证。我觉得这十怕，就是装修业主十怕，应该已经比较全面的覆盖了目前大家在犹豫装修、纠结到底要不要装修的这些问题、这些难点了。
2: 确实是，实际作为咱们的每一个消费者来讲，咱们挣钱不容易，咱们装个房子都希望花最少的钱装出来最好的房子。那我们很多业主就怕买贵嘛，你这个怕被这个预算套路，对吧？所以很多业主，所以我们真的发现，我们很多业主啊，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很多业主，我最后聊天的时候得出结果就是，我聊十个客户，有八个客户不是奔低价来的，有八个客户就是怕买贵了，所以他关心价格。他说我也不想买低价，我也知道那个价格低了，这个质量会有问题，我也知道一分钱一分货道理，但是我不懂装修这个行业，我肯定得先得找低的聊，啊，我得多比几家，我最后评估。实际他业主很多到最后我们聊天的时候，他说你，实际我们最后选的时候，我也不会选最低的。我也不会选最高的，我就中间这几个我挑一个，啊，所以咱们业主现在真的变得都真的很理性，
1: 主要是得知道就是为什么你最后选择了这个中间的。
2: 是的，他就是综合判断啊。实际呢，我有的时候我就有的业主我们在聊天，我说你今天订有优惠，他不能订，我还有两家我要比比啊。我说比，实际装修实际真的没有可比性啊。为啥说呢？因为用的材料不一样，价也不一样，工艺不一样，价不一样，环保等级不一样，价不一样，售后包装不一样，价不一样，用的选择品牌不一样，价不一样，
1: 最后都回归到价格上。
2: 对，就是这些东西，实际是它没有什么个参照物的。实际有一个参照物就是，我真的给咱们各位业主未来定一个，我觉得有两个参照物你能参照，啊，你问各个公司的价格，我觉得都对你没有什么参考性啊。第一个参照物就是这个公司报出来的价，跟你的心理预期差多少。你自己看这个差距大不大，这是第一个。最主要是第二个，比价咋比啊？你不要问公司，你问第三方平台去，现在像这豆包啊、DeepSeek啊，你问这些平台，把你家的房本面积那个城市你要做的项目，你要环保，你要装修一口价，你要有售后，把这些问题你输进去，最后他给你出来的价格，他会给你个低中高，你自己去判断就好了。
1: 这是一个好方式，
2: 你拿这个价格出来的价格跟你再找这几家公司，你再去我上匹配，你就知道哪家公司适合你选了啊。我觉得这个实际是比你问任何一个公司比，我觉得你都应该
1: 更有意义
2: 啊。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大家想在全国找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大家真的可以啊关注一下我们四八快装啊。我们这十一年真的用心做服务，我们和传统的公司最大的区别就用心做服务了啊。所以大家想找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不给你玩套路的啊，大家想明明白白消费的，你就记好咱们四八快装厂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今天前50位听友，全国60多个城市啊，打进电话前50位预约周末到店，送你智能门锁一把。每周日下午3点，我是有全国直播活动，教你装修如何避坑的啊。所以大家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四八快装厂位的24小时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四八快装这么多年来其实真的是一直在深耕服务，如果说您特别看重服务这一点，特别害怕被套路被骗被坑的话，都可以在周末的时候去参加一下四八快装线下的这个活动，去了解一下。因为到店参加活动不代表着您一定会选择四八快装，而是通过这一次的活动来了解一下目前市面当中的这些装饰公司都是如何去报价，你该如何去比价，采用的这些材料都有什么样的差别，做到一个心中有数，然后你再去进行，比如说像刚才博总也说了，有很多朋友说，哦，我今天订不了，我还得去对比对比其他公司。我觉得你先去四八快装参加一下活动，先看一下，然后再去和其他的公司进行一个对比，就能够做到更加冷静更加清晰一点了。说一下24小时的活动报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让大家加一下微信。
2: 我个人的微信大家方便你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一，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中国交通广播中秋国庆双节旅行团来了，这一次我们到新疆南疆看金色胡杨林，感受古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1: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峡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质奇观，
0: 到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县感受秋季南疆，在金色胡杨岛看万亩胡杨依水而生。
1: 7天6晚25人小团，高端纯玩无购物，全国朋友都可报名，落地乌鲁木齐，解散喀什或乌市，2选1。
0: 9月25号、10月1号两个团期可选，央广旅游主播带队，真纯玩真享受，升级5钻4钻酒店，
1: 早鸟价报名每人立减500元，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抢位吧。
2: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 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3款好物享3折福利，9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即可自己静心把玩，也是。

0: 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过情人节，为何你说有事要先走，不把我封锁，抛弃我。

0: 大家好，我是宁波引航站高级引航员郑浩亮，现在是上午十点。作为一名海上交通人，提醒大家航行有风险，处处需谨慎，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出行前要对车辆进行简单检查，确保车内安全设施齐全有效，如安全带、灭火器、安全锤等。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3: 哎呀，热得有点烦躁啊，我的意大利起泡酒呢？
4: 孙凯，你喝啥呢？
3: 哦，意大利阿斯蒂莫斯卡托 DOCG 甜白起泡酒，天然清甜，甜而不腻，酒体轻盈顺滑，荔枝的甜和蜜桃的鲜，哦，这就是我浪漫的夏天。
4: 哎呀，喝完这说话声音都变了，
3: 要不你也整点啊？
4: 我就拉倒吧，我产后恢复呢。那这酒得多少钱呢？
3: 啊，我喝这个甜白起泡酒吧，两瓶300多，那个桃红起泡酒一瓶就300多，那个更高级。哎，你干啥呀？
4: 哎，我尝尝那一瓶300多的。
3: 哎，不是，你不是产后？
5: 阿尔巴内比奥罗法定产区朗格天然桃红起泡酒，人工精选采收，控温发酵，气泡细腻绵密持久，有樱桃的清甜和紫罗兰的香气，桃红色的天空，我看到了一束玫瑰。哦，我的王子，你在哪儿啊？
3: 你喝多了吧？你都产后了，你找什么王子啊？
6: 懂酒的大明亲自为你精选的两款好喝香槟起泡酒，回复起泡酒或者香槟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跳出链接就可以下单购买。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7: 哎，听我说，到了家门口，车熄火了，却不想下车，就想在车里多坐一会儿。这绝不是矫情，是你从社会角色切换到真实自我之前需要的一个缓冲地带。车是移动的树洞，它替你挡住了全世界的需要你。允许自己坐3分钟，发个呆，叹口气，放空大脑。3分钟后，再推开车门，去拥抜那个等你的家。这3分钟是你给自己最好的礼物。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8: 大家好，我是广州南站派出所民警许一南。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通过正规渠道购买车票，检查好车票车次以及随身行李物品，提前到站对号入座。出站后请乘坐正规运营车辆，切勿轻信他人，谨防上当受骗。如需求助可拨打报警电话，我们将全力守护您的出行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解读产业政策，解答用车难题，王牌汽车团专家坐镇，硬核支招，中国交通广播，养车修车无忧，智行一路畅达，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1: 王牌汽车团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汽车节目，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继续在每天上午的10点，在汽车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车生活哈，也非常欢迎大家可以加入到咱们节目的这个探讨互动当中来。互动方式呢，依旧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这周呢，咱们继续来关注新车市场哈。如果说近期您有换车购车的这个打算，或者确实在90月份关注到了一些车型的上市，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咱们一起来分享分享，看一看大家现在关注的新车都有哪些，然后包括这个各大车企目前也是陆续的上新了各种各样的这个新车型，然后包括一些新的技术，真正能够吸引大家注意的都有哪些啊，都可以通过咱们的节目，然后咱们就能和大家一起来聊天了。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也是大家的老朋友汽车媒体人杨帆老师上线，欢迎杨帆老师。杨帆老师，
2: 听众朋友主持人大家上午好，我是杨帆。
1: 哎，欢迎杨帆老师哈。其实有一段时间没有听到杨帆老师的声音了，主要是杨帆老师最近非常的忙，目前也是正在重庆出差，然后抽出空来和咱们节目连个线，和大家一起来探讨新车。这个杨帆老师，这个方不方便和大家说说您最近这是忙啥呢？
2: 最近主要是就成都车展这边来过来之前来看一看，对，然后还有一些这个关于这个一些新车的一个这个试驾吧，就是基本上是这些活动。
1: 明白，就是到了这个90月份，尤其是9月份这一开始哈，会发现可能不存在以往的金九银十那么高的一个热潮了。可是呢，在9月初，我今天一看这个新车圈啊，海狮08、小米、鹏程 N70、N90、广汽传祺的月7，然后新一款的这个最新一代。

0: 代的这个 Mega， 然后包括这个上汽奥迪的 E7X， 然后智己的 LS6 银河 TT， 哎，反正非常多吧，在九月份都会正式下线，或者是正式可以开始交付，或者是正式可以开始预定，就是这些量还是非常大的，所以我觉得很多车企对于整个九月份应该还是充满了信心的吧。
1: 其实是这样，就是咱们之前老说这个整个周期，整个周期，如果九月份再不努力，对吧？可能下半年的那个这个目标的话，就确实是有一定挑战了。因为确实在九月份，如果你九月份上新的话，其实你正常的一个销售周期也就还有三个多月。九月份上，可能你同步的车还要到位。如果你要是需要这个有。连你之前有销售压力的情况下，还是需要这个
0: 重推一波，
1: 这个节点
0: 对
1: 推一下了，要不时间实在是来不及了。
0: 是，这成都车展其实也是刚结束，然后接下来其实再过一两个月又要迎来这个广州车展，我觉得在广州车展之前嘛，应该都处在一个比较适合买新车的窗口期。
1: 对，其实是这样，真的说。咱们其实每期往期节目也都在讨论说这个窗口期啊，窗口期。但是你现在发现就是，没有真正的一个车型能在一个窗口期里坚持住，
0: 没错，
1: 对吧？就无论
0: 市场在变化，
1: 对市场变化的非常快。你比如说在之前，你比如说有确实有蓝海呀、有这个爆款车型，但近一两年来说很少能有爆款车型了。在之前创造过爆款车型的那些品牌里，可能现在的它也就是说相对于。整个这个汽车大市场这个环境里，它的销量还是有优势的，但是很难续写它当年的这个辉煌了，对吧？无论什么品牌都是很难再出一说，我出一个爆款车型，年销量二三十万台，三四十万台，对吧？大家其实因为整个的市场的细分化和多元化，所有车型都在这个竞争的这个白热化中，那么。对于消费者来说呢，就是第一，您想买的时候，您
0: 选择多了，
1: 果断的出手，对吧？第二呢，就是说，如果您没有需求，我就是说，没有需求就不要着急马上的这个定，可以多看多试多开。但是如果说你有需求，或者说有这个后边的这个用车的这个计划了，那我觉得你就果断出手。如果这个时候你还是说，顾左右而言他，就是在看这些车的话，可能对你的真的选确实不太好选。因为前两天我们坐在一起也在聊，就是大家现在对于这个选车真的是太难了，选不出来。我们那天聊到最后，可能大家都有一点小的这个探讨的这个状态，但是我们个人觉得可能自己选现在都不太好选，更何况那个就是很多消费者，我在这里选车确实是不好选。但是其实您记住几个核心的要素，就是您的需求，对吧？您的价位和您的使用周期。那我觉得围绕这三个这个核心需求开展来选车，可能相对来说会更简单一点。
0: 就还是要立足自己真正的用车需求是什么，然后再去进行一个选择。千万别说目前我们这个发现热点车型全部都在大六座大七座上，那我也跟风买一个大六座大七座吧。就是大概应该是在去年的这个时候吧，就开始国内的这个大六座大七座开始特别的卷嘛，然后所有的车型啊，各个车企都在出这样的车型，然后你就会在近半年当中陆续的看到很多朋友，不管是发朋友圈啊，还是一些自媒体平台，就是一个人开着一个大六座、大七座，一个人带着六个座一起上班，就这种情况非常的多。但实际上，全车载满人的这种情景会相对来说少一些。
1: 对，我觉得这其实跟其他用品一样，就是你首先你不要掉入这个就是。某些这个需求类，对吧？可能说你确实大家都有需求，可能我这国庆或者是春节这种长假期，我有那种全家出游的需求，但是呢，就是这种需求的频次和频率，我就是要跟你选车的时候，你要重点的要考虑一下。而尤其现在呢，就是其他的这个出行方式，比较方便了也。相对来说，你到所有地方都是飞机、高铁，然后下车以后，你
0: 可
1: 能短途的，
0: 什么都没问题。
1: 短途的自驾，对，就是你还真正需不需要这个，自驾开这么远，是吧？说拉着一家老小。还有一个就是说，确实现在有些朋友不爱开特别远的车，就是长途，很多人不愿意开，对吧？如果你有需求，我觉得你买个六座没问题。如果你真的没有那么大的需求，我觉得五座的车。甚至是轿车，我觉得都能
0: 足够用，
1: 足够用，
0: 是，
1: 对吧？而且相对来说停车呀还有一些日常的费用来说，相对来说都是比较有优势的。
0: 所以你看今年很多的车型都出，比如说去年推出的是大六座大七座，然后今年就推出了同款车型的大五座版。
1: 对，就是会有同款车型的五座版，或者你看这里其实近期也有这个轿车呀也在上，只不过确实是因为整个市场的这个
0: 趋势、
1: 需求没有那么多了。
0: 对
1: 但是还是说以这个SUV 为主吧、
0: 嗯、
1: 但是你看其实现在这两年 MPV 的这个热度也叫渐渐的有点不如当时是那么需求那么大了、
0: 嗯、可能还是受到六座七座的冲击。
1: 对、
0: 嗯、
1: 大家就是被这个 SUV 这个冲击到了、
0: 嗯、
1: 因为真的说现在你说从空间啊到这个整体的这个车内布局，其实它就是一个外部造型和一个离地间隙的差别、
0: 嗯、
1: 对吧？然后现在由于这个很多技术下放，你比如说很多车型都用了这个空悬挂，对吧？那我既能保证一定的这个通过性，又能提升这个一定的这个舒适性。
0: 对，
1: 那么我这个再加上我独有的这个造型嘛，或者说大家近期都比较喜欢那个方盒造型，
0: 嗯，
1: 那么其实很多 MPV 的市场也被这个大六座呀、啊、或者大七座
0: 肯定是要分食掉一点的。
1: 对，要分时间很多的。
0: 对，嗯，然后提到 MPV 这个，这两天的这个理想的最新款的这个 Mega 上市了，我看它的这个售价是50万9千8，其实相比于它第一次上市和那个后期的那个改款上市，其实是要这个降低了一些价格的，要便宜一些的。 对
1: 其实就是那个等于叫这个优惠以后还是有更多的一个增量。
0: 哎，是的，我觉得它肯定
1: 配置还是提升。
0: 对也是受到了很多的车企出的一些不管是大六座还是 MPV 的一些这个市场的影响嘛，我觉得它必须要调整自己的售价来获得更多消费者的青睐。
1: 对，因为现在其实像这个级，像这个先说这个尺寸啊、
0: 嗯、
1: 但是这个尺寸呢其实竞争对手还是比较多的，对吧？你比如说这个腾势啊、尊界呀、梦想家呀、智界呀，这些东西其实都在做啊。咱们大家都还有老牌的，你说这个别克呀、丰田呀，虽然说它可能不是跟它价格是同竞争对手，但是毕竟车型是同一个这个状态，
0: 对
1: 功能性是同一样状态的。如果从功率分类属性来说，它不是一个类型的车型，对吧？当然在配置上有个区别。所以你看这么多竞争对手的这个影响之下呢，可能它确实也需要通过这个调整这个增加这个自身的这个性价比，对吧？增加自身的一个优势，然后来获得一部分这个市场的一个份额。当然你也可以发现它其实这回最好像我了解到就是一款车。
0: 对只有一款。
1: 那么对，只有一款车，那么其实这大家的它就是整体的一个产品线的一个也算是一个调整，
0: 升级，对，算是一个升级，
1: 升级和调，对，
0: 有四颗激光雷达了。
1: 对，就是这个，现在还是就是说，现在大家还是奔这个主流上去发展，因为其实我觉得现在的这个整个的市场，大家对这个车机、智驾、座舱，对吧？这几大项嘛，卷的已经非常的严重
0: 厉害了
1: 啊，还有就是车身尺寸，对吧？电池。续航，其他这些东西，大家很难有快速的突破点。比如说，我突破一个新的发动机，或者我突破一个新的变速箱，这需要相当的时间的积累的。确实没有这个智能座舱啊、智驾呀、这么立竿见影。所以呢，很多的这个厂家也在深挖用户的这个需求。还是在场景这块，大家觉得还是有一定文章可做的。
0: 是的，只要能给的。在我能接受的这个成本范围内全部都给大家增配，肯定都是这样的。而且你别说这个是50万出头的这样一个 MPV 了，他给你配了这个什么四颗激光雷达呀、啊，然后零重力座椅啊、5C 超充电池等等，你就是咱们把这个预算降低10万块钱左右的，就是10万到15万元的配激光雷达的智能座舱的，然后这个比如说这个智驾，比如说前两天咱说的是哪个车，好像是那个名爵的那个07吧，好像10几万的车，人家给你配的是蒙门塔的这个 R7 的那个世界模型。所以你就看现在即使是10万左右的这个级别的这个车，给你配备的内容已经非常非常丰富了，完全够大家去进行选择。
1: 对，现在就是其实大家就是还很多厂商要做就是人无我有，人有我家，对吧？还是要、
0: 我绝对不能输。
1: 对，我绝对不能输。首先在配置清单上我肯定是 不能有这个差距，
0: 嗯、
1: 对吧？然后在性能上，我根据我的价格往做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提升或者一个优化。
0: 嗯，
1: 对，
0: 嗯，是。大家有任何关于这个新车方面的问题啊，像是选新车呀，然后想换车呀，都可以通过今天的节目咱们来随时探讨。有任何问题呢，让这个杨帆老师作为这个专业的角度给您进行一个解答。然后刚才其实已经有朋友在问了，他问的是刚刚上的这个海狮零八，他说这个价格怎么样，这车值不值得买？
1: 价格我觉得是正常的一个价格吧，就是说你说它有多爆款啊，或者说在价格方面有多高的这个杀伤力，但不现在来说就不好说，因为这个价格来说没有什么啊，不像之前的你像泰七对吧，上市的这种在整个车型上把价格啊拉下去的这种状态，对吧？那泰七当年上市的时候说17万多限时优惠啊，对吧？然后我觉得它就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售价，但是说确实它有它独特的一些这个优势，
0: 嗯，什么第二代刀片电池闪充，
1: 对呀、
0: 啊、
1: 对、
0: 嗯、
1: 对，
0: 就这些东西，
1: 就是它对这些东西它全面的都在这个叫什么叫下放也好、
0: 嗯、
1: 叫这个平台化也好、
0: 嗯、
1: 对吧，然后那个整个它也在这个把这个比亚迪自身的品牌做通过这几款车型嘛做一个这个提升，
0: 嗯，
1: 对吧？然后它这台也有激光雷达呀，这些东西标配的，它都有。
0: 该配的肯定都有。主要我现在是觉得这些车型真的就是挺难辨别的。你说今天上的是这个海狮零八，之前还上大唐，就是虽然不是一个这个产品线啊，一个是海洋网的，一个是这个王朝系列的，但实际上它都是这种，中大型的 SUV， 然后包括之前刚刚上的很多车型，就整个比亚迪家族吧，就很多车型，你现在就是它给你各种各样的命名，什么 Plus 啊、Pro 啊、什么 L 啊、什么这个那个的，你就经常会分不清这些车。
1: 嗯，它确实是形成了一个比较，从产品端来说啊、
0: 嗯、
1: 它是一个比较好的这个产品矩阵，
0: 嗯，
1: 对吧，我通过不同的这个品牌的这个设计，
0: 丰富嘛，
1: 把相同的对丰富一下我整个平台的一个车型、
0: 嗯、
1: 我觉得这个东西对于企业来说肯定是比较好的，就是对于消费者来说也是比较好的、
0: 嗯、
1: 对吧，我毕竟它有一些这个平台化的东西是从这个上端高端品牌
0: 下放出来的，
1: 要下放出来的，所以对于这咱们来说呢，这个价位我觉得首先这个定价不高，但是我期待的它还有一些这个终端的一些优惠、
0: 嗯、
1: 当然我觉得它肯定也会有终端的，
0: 肯定是会有的，但是可能需要等一等，不可能刚上市然后就迎来这个比较大幅度的这个优惠，所有的车型，这不仅仅是比亚迪品牌，就所有的车型全部都是这样的，哪怕说这个合资品牌，这个传统的这个豪华品牌，它也都是这样的。
1: 对，就是我觉得之前咱们也说，在现今这个整个车型这个大爆发的时代，
0: 嗯，
1: 可能确实是，会比较快的进入这个需要价格杠杆来调控车型的一个状态，
0: 嗯，
1: 对吧？当然，肯定它的这个品牌影响力也在，所以就是说你等一等，我觉得这个车还是有机会选的，对吧？
0: 嗯、
1: 就是从价格上来说，从配置上来说，车尺寸来说，都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车型。
0: 是的，你要想尝鲜的话，那你只能是在这个东西刚面世的时候，刚有的时候，那你花更多的钱去体验这个事儿。但你如果说追求性价比，你说我想等一等的话，那可能你等个半年或者是一段时间，一定的时间之后，你就可以拿全系标配的这个价格来享受这个事儿。只不过当初你没尝鲜，所以这个东西肯定是有舍有得，有利有弊的。我记得比亚迪今年年初刚出闪充的时候，大部分的车型全部都是要加钱去选这个闪充版本的。那么从今年你看成都车展这个秦 MAX 开始，很多的车型现在就开始全系标配这个闪充了，所以你看这个就是需要时间，这一晃也过了大半年的时间了。
1: 对，其实你就可以就非常明确的看到这个它整个的一个这个状态，对吧？包括其实你看很多人说这是这个叫什么海洋版的大唐，对吧？对吧？海洋版的大唐，或者说是这个什么平替也好、
0: 嗯，
1: 但是你其实现在你看看大唐的售价，
0: 嗯，
1: 对吧？相对于这个上市的时候，它现在也有一定的这种终端优惠，只不过是不多，
0: 对
1: 吧？那么你到底是我要买个海狮零八的这个标配啊，或者是海狮零八的高配，还是我买个大唐的中配？
0: 嗯，
1: 其实，在比亚迪自己的这个品牌
0: 就供你挑了。
1: 啊，对，就够你挑的
0: 对，
1: 了，
0: 然后
1: 对吧？
0: 包括
1: 所
0: 它
1: 以就
0: 腾
1: 是
0: 势
1: 这，
0: 的那个 N8L，
1: 对，
0: 就也是这个
1: 对。
0: 同价位，你就是在自己品牌里边就可以去挑。你再跳出来看一看这个新势力品牌，比如说咱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那个小鹏的那个 GX，其实这不也是这个同价位段里边差不多的这个车身尺寸的这个车型吗？
1: 对你，包括其实他自己的方程豹品牌，对吧？你的泰七，马上他有人要泰九，对吧？你要不要等一等越野版的大唐，或者越野版的这个王朝系列，就是海洋系列，就是这个东西，它其实因为它品牌矩阵比较丰富，那么还是在这方面选择余地非常大。所以你如果说你是说我关注好长时间了，我现在又着急换车，正好是我需求的这个，那我觉得你就是尽早下，尽早提，起码你占一个尝鲜儿。对吧？你在时间上你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保障。那么如果说你，说我不着急，我想关注一下，那么其实我觉得你大可可以等到这个再等俩月，等俩月。第一个呢，你是看它这个海洋系列的这个整个的价格走向；第二个，你可以看看它王朝系列的这个价格走向，
0: 第三
1: 对
0: 个你
1: 吧？
0: 也看
1: 那
0: 看
1: 么，
0: 其他市场当中同级别的其他车目前的一个
1: 那
0: 走向，
1: 其他车太多了，
0: 他
1: 现
0: 们都
1: 在
0: 会
1: 真
0: 相
1: 的
0: 互影
1: 是，
0: 响，肯定是这样的。
1: 对，真的相互影响的，对，所以我觉得。车是没问题，但是现在说所有车都抛开价格，就没有办法比，对吧？因为有价格在这个最终的这个衡量的，这是真金白银需要花出去的钱呀。这车一好坏，其实对很多消费者来说，感受没有那么深，说我这性能到底好成多少，差成多少，其实体验感并不明
0: 尤其是
1: 显。但
0: 同
1: 是，
0: 级别的车型。
1: 对对，就是，但是真正说到您需要付钱的时候，你和他可能差3万，差5万，那么这个时候我觉得。还是值得慎重考虑一下，
0: 没错。然后再来看一位这个啊啊这位朋友啊，他说我在山西跑网约车，偶尔呢家用，家里呢只需要一台车。他说现在对比了银河 E5、深蓝的 S05、星舰7、风云 T7，还有比亚迪的海狮05。他说这几个车哪一个更合适呢？能不能给他推荐一下？
1: 我觉
0: 跑
1: 得
0: 网
1: 对
0: 约
1: 啊，
0: 车，
1: 首
0: 我觉
1: 先。
0: 得还是要选择一个保有量大的。
1: 对，首先你要买保有量大的。第二个呢，你是买你需要买这个整体这个后排空间大的，还有后备箱空间大的，因为确实有一些这个需求。还有一个就是，这几款车其实您看的都没问题，就是这个从车型上来说都没问题。就是多提示一下，就是因为你我不知道您那边的网约车需不需要转成这个。非营运性质，还是说这个只是在个人
0: 政策
1: 性质
0: 上的
1: 上，
0: 这
1: 对吧？
0: 个，
1: 对，政策上你要跟4S店了解一下，然后这个用车方面你要了解一下你的保修的一个状态，对吧？还有一个就是说，如果您决定跑网约车，那我建议你就买一个标配，或者买一个相对来说性价比比较高一点的。啊，这个东西，如果把它当成工具，那么我们就要突出它的这个。工具属性，所以你看看你整体的这个价格配置的话，不建议你选太高，因为网约车呢，首先如按我了解的情况，可能您这车也就使个三五年，对吧？然后就是由于里程的加大，可能就需要更换车辆了。但是这种东西3、5年以后的这个价格是太难评估了，
0: 说
1: 而
0: 实
1: 且就是
0: 话，
1: 基
0: 他
1: 本
0: 看的这几台车，什么深蓝呐、星舰七呀，然后包括风云 T
1: 对。
0: 七呀，我反而觉得其实它更适合家用一些。
1: 对，其实，哎，怎么说呢？这些车，如果说您真的要跑网约车，就是跑，首先你就是要买这种这个增程的大电量的，续航要高，对吧？毕竟你这个，第一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要买纯电的啊，第二我就是还因为你要兼顾家用，你是不是要买增程的？如果纯电和家增程里选，那我建议你，如果就跑网约车来说，你还是得排一下。跑网约车兼顾家用，还是家用兼顾跑网约
0: 对，
1: 车？
0: 这是
1: 那么
0: 两
1: 这
0: 种
1: 个
0: 选
1: 东西，
0: 车的视角。
1: 对，两种选车的这个路 线啊。
0: 对。
1: 如果你说网约车为主，那么你就是纯电，对吧？或者是增程大电池，基本上你就是在这个程序里要使电来
0: 对，
1: 覆盖你那种运
0: 经
1: 营
0: 济
1: 的
0: 成
1: 费
0: 本，
1: 用。
0: 对，
1: 对，然后你这个如果说你家用，那我又要有出行的这些需求，远途出行的需求，那肯定是增程的会更方便一点。
0: 看以哪个为
1: 所以我
0: 主。
1: 就。对，这价格上，我建议你，如果就是这些，基础配置的话，其实，我大差不差。举个例子吧，咱们就以银河星舰七为主吧，因为时间关系不能一一给您展开分析。但是从星舰七来说，如果说 自己使，我觉得就是它的标配，指导价109800那个，
0: 嗯，
1: 啊就够用。然后如果说您觉得我需要一些这个辅助驾驶性的配置，因为跑跑越野车确实这个工作强度比较大，
0: 嗯，
1: 有一些配置以后呢，其实在安全方面啊还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保障的，
0: 嗯，
1: 所以你就在最多再加10000块钱，就是119800那个纯电。如果你以跑网约车为主，那你就去买这些这个车，这款车啊，只是拿这个，
0: 嗯，
1: 这款车举个例
0: 子。对，他说他是要跑网约车兼顾家用，
1: 那你就纯电优先。
0: 对，然后问的是哪个车的座舱更舒服一点，
1: 这个您要这个
0: 座舱的舒适性，啊，自己去感
1: 受，就必须要自己去坐一下，尤其这个座椅的这个承托呀，
0: 嗯，
1: 然后
0: 角度啊，
1: 整个的这个车的这个人机啊，确实要自己评判一下，
0: 嗯。
1: 然后呢，给您几个这个方法，就是如果说，不相对来说啊，如果说你的整体的座椅的坐垫的面积啊更宽大一点，对于长途啊会有更好的一个状态，
0: 嗯。
1: 然后坐姿如果高一点的话，啊，对于长时间驾车的腿部啊会有比较好的一个优势，
0: 嗯，
1: 然后还有就是看看带不带腿托，
0: 嗯，
1: 啊这些东西是对长途驾车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评判项，
0: 嗯，
1: 那么这些东西您看根据自己的身高体型来判断一下哪个车坐得更舒服，
0: 嗯，
1: 其实就可以了。真的这个东西因为每个人体型不一样，像我们这种和这谁，我们属于大体型的大只的，
0: 嗯，
1: 我们可能就对车前排空间要求更多一点，坐垫需要更长一点，
0: 高度啊宽度啊，
1: 对高度宽度的我们都有大需求，
0: 嗯，
1: 然后如果说其实相对来说您是标准身材，那么您可能更希望这个座椅包裹性更强一点啊，
0: 嗯，
1: 对吧，然后这个整体的支撑更好一点，这些东西确实要您自己身临其境的去试一下。
0: 是的，嗯，然后其实我觉得还可以去看一看，比如说像比亚迪刚刚上的这个秦 MAX 啊，然后包括这个网约车开的比较多的这个 iN 系列，不管是这个 i60 啊 n60 啊，其实都是空间很大，然后我看其实很多朋友们也会选择这类车型作为网约车的一个车型。像我们给您说的这些呢都是一个建议啊，您可以去横向进行一个参考，看一看您更侧重哪一点，然后去进行一个选择。
1: 对，其实包括全新的这个 C10，
0: 嗯啊，
1: D10，
0: 对，领跑这些全部都是这个。
1: 领跑这些车，其实我觉得对于这个网约车来说还是比较友好的。相对来说，它虽然后备箱空间和这个成员舱空间有所调整，
0: 嗯，
1: 但是
0: 性价比也很高，
1: 空间比较大，哎，性价比也比较高。
0: 是的，
1: 对。
0: 行，我们来看一下时间，杨峰老师，这小节时间有限，咱们就先聊到这儿。下一小节回来之后，咱们接着来探讨，咱们一会儿聊。
1: 好，一会儿见。
0: 哎，一会儿见。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一，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探

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我们各自打好梦想的背包，时刻准备着开启抛开烦忧的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为爱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中国出行来关注一下京津高速此刻的出行信息，来连线京津高速监控室的刘玉环。玉环你好。玉环你好。
2: 你好，根据视频情况查看，京津高速路况呈现以下特点。今日施工，北京方向 K52+500 占用第一车道，天津方向 K71-K75 施工占用第一车道， K104-K108 占用第一车道。以上施工预计今日结束，施工时各点位车道变窄，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目前京津高速应处理北京方向 K68 处事故，北塘站入口限流，东丽站、东丽湖站、东低头站、煤厂站、武清南站入口封闭，高村站北京方向入口限行黄牌货车，其余各收费站出入口无缓行及压车情况，检查站未发现长距离缓行，各服务区流量平稳，可正常驶入。安全提示，如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请确保人员安全，将车上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来车方向150米处做好安全预警，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人员。提醒大家出行前关注京津高速相关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如需了解最新路况或寻求帮助，可随时拨打24小时客服热线02223026999。京津高速携程为您服务。好的，主持人。
1: 感谢玉环此刻为我们刷新到的最新路面的提示。京津高速的通信费的优惠来了，合法装载货车双向全程行驶京津高速北塘站到京津省界，可享受日间的优惠，6点到晚上8点是6.5折，夜间晚上8点到次日早上的6点6折。
0: 解读汽车政策，支招养车修车，破解用车迷局，分享实用干货。
3: 王牌汽车团，王牌专家坐镇，权威解读答疑，每一句都是实在经验，每一条都是避坑指南。中国交通广播，伴你用车安心，护你出行无忧。
0: 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4: 再次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王牌汽车团，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继续回到今天的汽车节目当中哈，和大家来聊车生活。今天主要是来聊新车市场，如果说近期大家有这个购车选车的计划的话，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来随时的互动。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是继续邀请到咱们的老朋友汽车媒体人杨帆老师上线，欢迎杨帆老师。
5: Hello， 听众朋友，主持人大家上午好，我是杨帆。
4: 欢迎杨帆老师哈，咱们继续来聊。然后也想跟杨帆老师探讨一个话题哈，就是目前大家在选择市面上的这些车型的过程中，因为目前的驱动模式非常多嘛，除了有纯电和纯燃油之外，中间呢还会有一些混动的车型，比如说这个油混呐、然后插电混呐、增程啊等等。就是大家在选择这些混动车型的时候，可能会有所纠结，就是说我既然选择了混动，那么到底是更加适合选择插电混动，还是去选择增程，还是说我直接给

0: 一个油混就完事儿了，他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
1: 其实这个其实相对来说咱们简单的解释一下，
0: 嗯，
1: 很好，这个很好理解，
0: 嗯，
1: 比如说我想相对来说降低一点油，这个整体的用车的燃油的费用，
0: 嗯，
1: 然后我又没有地方充电，或者我又不想单花费时间去充电，
0: 嗯，
1: 那其实你就买一个油混啊，不带这个啊充电的啊就可以，
0: 对，不带
1: 吧，然后
0: 发电机的，
1: 对，就是传统的这种油混，比如说丰田呀、本田啊这种混动技术，
0: 嗯，
1: 包括现代啊，这就是大家所说的这个传统的这个HEV，
0: 嗯，
1: 对吧，然后你就买这种就行了，然后说如果说我偶尔能充充电，然后我市区呢又整个出行环境又不远，然后我还能想使使电，那其实你买个 PHEV 就行，
0: 嗯，
1: 对吧，偶尔你充充电，像现在 PHEV 的话大概在大几十公里或者100公里左右啊，那么基本上能满足一个中小城市的这个出行的通勤，
0: 对
1: 对，然后说如果说我其实就是纯电为主啊，我比较看重这个经济性，就是纯电为主，然后偶尔的那个使用这个长途或者是使用这个高速，
0: 嗯，
1: 那么其实你就买这个增程，
0: 嗯
1: 啊，就是而且增程呢你可能需要买这个电池容量
0: 大
1: 一点，
0: 嗯，
1: 大
0: 一点，现在都很大了，
1: 啊，对，
0: 买新一代车型都非常大，
1: 对，就是需要买一些电池容量大一点来满足你这个纯电行驶的一个需求，
0: 嗯，
1: 对吧，那么其实你综上所述嘛，那么你这种方式来判断一下你究竟适合什么样的一个车，
0: 嗯，
1: 啊，然后你就去买就行了。然后剩下的就还有两种，一种是纯电，对吧？可能由于这个牌照限制或者什么，我就买个纯电，
0: 嗯，
1: 啊，那就是这个比较好选。哎，一种呢就是纯燃油，我可能我对这些东西也不太感兴趣，
0: 嗯，
1: 然后我对这个整个的这个燃油经济性可能现目前来说还能接受，
0: 嗯，
1: 对吧，然后但是我觉得我对这整体的这个稳定性啊、后期保值率啊这些东西我还是有需求的，
0: 嗯，
1: 那么你就去买一个纯燃油，或者说是我这个使用的这个地方比较苛刻，那么相对这种来说呢，就是纯燃油的车型的稳定性还是更方便一点，
0: 哎，是的，我那天还跟朋友探讨一个问题，他说他接下来这个每天通勤要这个100公里左右，他说他最近啊就是还是在纠结到底是买这个纯燃油还是买一个这种混动车型，很多朋友就会说啊，那你这么长时间的一个通勤是不是还是选择一个这种新能源的类型的车型会更加划算一点，但是他的角度是什么呢，他认为这个燃油车可以使用的这个用车周期会更长，然后这个可靠性会更强，他还是会有这种比较传统的这种思维。
1: 嗯，对，其实也不，这也其实也不叫就是传统思维，
0: 嗯，
1: 它就是正常的一个技术路线的一个体现。
0: 对，
1: 那么相对于其他技术路线呢，这种技术路线它就确实有这种的天生的一个优势，
0: 嗯，
1: 对吧，那它的劣势呢就在于可能因为电价的这个国内电价的这个问题，其实这个导致的这个电车确实在这个单一的这个叫什么燃油成本也好，或者叫单一的这个公里每公里的出行成本上来说呢，现在有优势。
0: 嗯，
1: 然后呢，其实通过这么多年的这个内燃机的技术迭代呀，包括这个48伏轻混，包括这个变速箱的一个提升，其实目前来说，你能买到的大多数燃油车啊，只要不是你追求那种大排量的，或者追求那种特殊性能的这些车辆，那么作为日常通勤来说，其实大家的整体油耗，相对于之前的燃油车都是有大幅度的下降的，而且很多车型，啊，目前都可以加这个92号汽油，对吧？啊，那么其实出行成本，如果你的路况不是特堵，那么其实出行成本还是可控的
0: ，对。
1: 对，可真的可恶。你比如说现在2.0T 的这个主流车型，如果你就是每天能在这个城市快速路上正常能跑起来，那么可能也就是在8个油啊左右，包括你这城市的通勤加快速路的通勤，然后你如果是一直拥堵的情况下呢，可能表显油耗能到10个油，
0: 嗯，
1: 就是这是2.0T 的这个中型 SUV 的一个，
0: 对，
1: 目前的一个。
0: 你想，你如果买的是1.5的呢，那可能
1: 就是如果你是1.5或者是混动或者是2.0的这个纯自吸，
0: 嗯，
1: 啊，其实这种东西，我觉得还是可以买的，
0: 嗯，
1: 就是真的就是他
0: 买肯定是可以买，没有问题的，对。
1: 对，然后就是你其实就是说到这儿，咱说前两天这个起亚出的这个，对吧？2.0自吸配6AT 加高通，8.95，然后7万多块钱，8万多块钱，对吧？这笔费用其实省下来， 你是加油也好，是干点别的也好，就是我觉得整个的用车成本啊，还要跟你的这个用车周期和换车周期，
0: 嗯
1: 啊，共同考虑这个几个维度的这个节点，才能判断出你到底买什么好。
0: 对，我觉得随着中国汽车的这个发展啊，我觉得尤其是近几年，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大家都有一个这样的共识，就是相比于前些年，整体的这个用车成本还是在下降的一个状态。虽然说现在这个新能源车啊，动不动动辄这个保险可能就要近万元左右，但实际上整体的这个用车的使用成本，可能真没有前些年那么高了。
1: 嗯，是这样。它现在用车成本分一次性投入，
0: 嗯，
1: 对吧？和这个就是阶段性投入、
0: 嗯、
1: 和这个日常投入。那么，现在来说，可能这个一次性投入，大家觉得，哎，首先一次性投入的车价现在下来了，
0: 嗯，
1: 对吧？然后这个阶段性投入呢，就是保费啊，可能有些车的就是新能源车辆可能就是阶段性的稍微有点高，但是阶段性里头呢，我没有保养费用。
0: 嗯，
1: 对吧？相对来说，比这个燃油车有这个优势。
0: 嗯，
1: 还有的就是日常的费用，日常费用你会发现，就是油确实在电啊、面前，这个油车的日常费用还是高。
0: 嗯，相对复杂嘛。
1: 那么如果你对自有的这个充电桩啊来补能的话，单纯从这个能源消耗的这个费用上来说，电确实现在便宜。
0: 嗯，
1: 啊，很多地方可能电都一毛钱，晚上可能错峰的时候可能都一毛钱都不到。
0: 嗯，
1: 对吧？那么对于一个比如说100度电池来说，可能充满了都不到10块钱，那么他觉得这个费用是相当低廉的，而且是目前短期可见的啊，所以大家现在也有很多人觉得我可以这个买这些车。但是如果说你这个正常的在汽车消费的全生命周期里啊，还有这个保险呀、保养啊这些费用你要综合的算，其实现在来说大家还都差的不太多，
0: 嗯，
1: 就是区别是在于你的使用里程上，对吧？年平均里程或者说你整体周期的里程。当然你要是说我跑的非常多啊，那么肯定是在这个电车会有优势。但是如果说你跑的不多，然后你又年限比较长，那么油车在这方面呢也确实有优势。
0: 对
1: 啊，所以就是如果你看你用一个什么样的尺度或者因为什么样的周期来衡量这个用车成本，如果说你短期的高频的或者是大公里数的，那么油车就是啊，比较有劣势。那么如果你是长期的，对吧？然后只是说那个我日常通勤代步，可能很多家庭现在这车一年都跑不了10000公里、几千公里，
0: 很多这样的家庭。
1: 然后对吧？一持有说这车可能持有个10多年，
0: 嗯，
1: 对吧？哪怕有些你现在可以在其实，在很多道路上看见有20多年、2000年左右的车，其实还在，
0: 还是很多的，对
1: 对对。然后状况也很好。啊，然后就如果你从一个长时间周期来算呢，油车的这个成本其实也是可控的，
0: 嗯、
1: 所以就是，没有好坏之分，优劣这东西，只有大家的
0: 角度去考虑。
1: 对，就是你需求什么，你选哪个路线就可以了。
0: 嗯，但不得不说啊，现在这个纯燃油车的这个终端优惠还是比较多，然后这个车型优惠真的是挺多，很多车型，你看 BBA 也推出了很多所谓的这个一口价，就以前在 BBA 你是很难看到所谓的一口价的，现在 BBA 也开始有了这个销售的模式，就代表着目前整个燃油车市场啊，可以供给大家挑选的这个余地还是比较大的。
1: 对，你像当年咱举个例子啊，说主流的是 A6L 还是说 A6 这个车，
0: 嗯，
1: 当年在突然进入20万的时候，然后大家觉得哇这车好便宜，
0: 嗯，
1: 然后那个现在你看就稳定在20万左右就可以车价、啊、稳定在20万左右。
0: 对，那天看了一个宝马5系26万。
1: 就
0: 是都已经是这级别了。
1: 对，你再说这个 A7L，
0: 嗯，
1: 对吧？现在基本上都在优惠完了，可能在24万，
0: 嗯，
1: 对吧？那么这个价格原来你只能买个雅阁，
0: 嗯，
1: 对吧？买个凯美瑞或者买一个迈腾，
0: 嗯，
1: 那么现在你再去看迈腾、凯美瑞的价格，那基本上也就是啊13、14万，
0: 对，
1: 14、15万。对吧？就完全的向下压了一级。
0: 嗯。
1: 那么之前的像卡罗拉呀、荣放啊这些，包括这个这些紧凑型的这些 SUV， 原来在14、15万的这个价位区间里，现在都压了几万块钱，
0: 嗯、
1: 或者10万出头，对吧？那么整体的这个，我觉得买燃油车的这个消费者现在是幸福的，
0: 是非常幸福。我甚至都经常有朋友会问嘛，然后我就总会推荐他们，要不然你要是这个不介意这个事儿的话，你可以去二手车市场看一看，现在的很多燃油车真的会给你很多的惊喜，然后你会买到超高性价比的这类的车型，非常的多。
1: 对，就是，但是就是是这样，就是买二手车的时候呢，就多提醒一下，就是它虽然有一些购入成本会相对来说便宜点，但是确实需要有准备成本，
0: 对，
1: 这个就是大家需要了解一下，就是
0: 要看您买哪年的车，
1: 对，就是会有一定准备成本，然后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挺好的一个选择方向啊。当然，你首先你得不建议这个事儿啊，
0: 有
1: 些人有
0: 的人还是喜欢买新
1: 车，二手
0: 车
1: 还是对，还是有芥蒂的，
0: 对，
1: 这
0: 个要看个人，
1: 就没办法了，对，个人选择。对，
0: 是，
1: 我觉得还是幸福的时代。
0: 对，幸福的时代，现在可以选择的真是太多了，反而也是因为选择太多了，让很多朋友在选车的时候特别犹豫，特别的这个茫然，
1: 挑花眼了。
0: 对，挑花眼了，不知道该选哪个。我既想要大六座，我觉得 MPV 也挺好，哎，我觉得这大六座也挺好，哎，我觉得那个越野那方盒子也挺好，就会有这种纠结。
1: 对，现在就变成这个全都想要，对吧？全都想覆盖。其实这么说吧，就是聊得透彻一点，我身边好多有越野车的朋友，越野车都在家里吃灰，然后那个日产，
0: 但得有，但得有，
1: 对，但是
0: 对吧，
1: 就那一阵儿，真的就是就那一阵儿，就那一两年，可能就那两三年，然后这个青甘大环线呀，新甘大环线呀，
0: 都跑个遍，
1: 对吧？新藏、新疆啊，这些环线以后都跑遍，哎，然后你就发现这个没有什么用，然后包括我们前两天因为从这个新疆那边过来，然后你会发现那种大些大体量的这种越野车或者说硬派越野车，一旦进入城市以后完全失去了优势，这种落差感是非常明显的，对吧？你说哎呀，盲区也大，然后这个车身宽度也大，
0: 特定条件下它才能输出它的优势，
1: 不好，对，但是你在那种特定环境下，你说青海、甘肃、新疆这种大的地方，还有路况条件稍微差一点的，或者有非铺装路面的时候，那你觉得那很好。所以我也在那儿就是劝大家，就是你有需求，你到落地租一个玩儿，
0: 体验尝试，
1: 回对体验尝试回来以后，我觉得还是要回归生活。但是如果你是以这个为生的时候，一些博主啊，那你买这个肯定没问题。但是我觉得普通人嘛，就是还是要理性对待生活一点，这些东西不真的不是生活必需品，车是生活必需品。但是越野车真的相对来说不是那么需求，当然你可以兼顾啊，对吧？现在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增程啊，这种越野车呀、方盒的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可以兼顾的，所以大家还是谨慎吧，或者说是
0: 多
1: 想想。
0: 包括很多车不带大梁的这些越野车型，然后包括咱就说那个启锐的那个 iCar VR3，你说它能越野吗？但实际上就是满足了大家在城区内也想开这种比较帅、比较酷这种方盒造型的车型。我觉得这个现在的这个汽车市场当中，真的就是大家就消费者想要的多，就都想要，但是车企呢也都想给你，就是他把能给你的，他都给你。
1: 对，你比如说你这就说到这儿了，你说后边其实刚才主任也说了，广汽的，对吧？传奇
0: 越汽
1: 马上要出越汽，然后马上那个北汽好像也要出一个新款，
0: 对
1: 吧？就这种车，
0: 对，新款看了那车，
1: 对，对，我觉得这种车其实是后续的一个这个突破口，或者说销量突破口。那种纯越野车确实现在来说需求有，但是还是是小众。
0: 明白，大家还是按需选车哈，一定要选择一个你真正日常生活当中使用范围比较高的，使用频次比较高的，然后这种用车
1: 场
0: 景，对 对,
1: 对, 对，
0: 然后才能去选择。千万别说我是这个偶尔极其偶尔或者才会去的一个场景下，我为了那个场景去花钱，其实真的没什么太大的必要。可能买到手之后你可能那一瞬间满足了，但后续还是会有后悔的这种情绪在，
1: 就是你会看到它的优点，你也能明确感受到
0: 它的
1: 缺
0: 点。是的，没错，有利有弊啊，大家这个理性的去买车。然后再来看一位朋友的问题啊，他在问，他说两位老师，吉利的 iHEV 这个技术是不是已经很成熟了，可以闭眼买吗？
1: 你可以啊，这个我觉得真的是在这几条技术路线啊，其实大家都经过了很多年的这个试探，从这个整体可靠性上来说，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0: 对
1: 对。
0: 而且它目前就是带有 iHEV 的这些技术路线的这个车型卖的都非常的好啊，口碑也很好啊。
1: 对，就是这几款车真的就是，确实是卖的不错，而且不光国内卖，对吧？然后国外其实出口也卖，而且出了，很多这个品牌这个都被这个其他品牌贴牌，只有原来只有 咱们贴人家的牌，对吧？咱们现在很多车型都在贴牌销售。
0: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们的高层前一阵是刚官宣说，未来这个吉利的这些技术路线当中，应该是会摒弃，就是会放弃纯燃油，全部都改为 IHEV。
1: 对，这个第一个比较好转换，
0: 嗯、
1: 第二个确实效果比较好，
0: 对
1: 啊。然后你包括其实吉利在俄罗斯这个车好像挂伏尔加，就咱举个例子，就是星越 L， 对吧？不光在国内卖的好，在这个俄罗斯
0: 卖
1: 的
0: 也
1: 好，
0: 嗯，
1: 对。然后在这个韩国啊这些地方东南亚地区，它有的挂其他标，对吧？
0: 嗯、
1: 其实大家都能看到，这是国产这个技术的这个可靠性是被大，就是。
0: 嗯，
1: 被老牌的车企认可的，所以这个东西你不用太担心、
0: 嗯、是的。嗯，行，然后再来看一位朋友的问题啊，他问的是名爵的 MG4。
1: 嗯，
0: 最近名爵的热度车型是名爵的那个07，不是 MG4。
1: 07 MG4 其实就是一个这个咱之前就是比较火的和 T1 他们是一波的，就是当这波小车，对吧、
0: 嗯、
1: 城市的这个通勤小车，我觉得这个你可以买，而且这个相对于这个这个其他车型，它就是有这个半固态，
0: 对，
1: 它
0: 高配版
1: 固态
0: 好像是9万多块钱吧，
1: 高配版，对，九万多。
0: 它那个 MG4X 好像也是有那个半固态，
1: 对，半固，但是就是其他竞争对手也都在跟进啊，
0: 嗯、
1: 对吧、就
0: 是？都
1: 是
0: 长续航、高续航的。
1: 对，都是高续航嘛。现在你比如说这个 T1 啊，
0: 嗯、对
1: 啊，
0: 贝塔 T1
1: 啊，
0: 对，前两天出的是550公里的。
1: 对，现在包括这个领跑啊，那些车大家都不、
0: 嗯、都
1: 从400多，对吧？从最早的300多，调到400多，现在已经都到500多。
0: 小车都在拼高续航，
1: 小车现在都在拼续航，
0: 嗯、
1: 对吧？那么其实这个事儿呢，如果说单一的续航呢，你可以在这几款车里，
0: 嗯，
1: 多挑挑。
0: 嗯，
1: 对吧？
0: 是的，可以选择的余地还挺多的。但是你说这车行不行？这车完全没有问题啊，这个还是比较有辨识度的，而且我觉得还是挺个性化的一款车。它和比如说你要是想家用的、纯家用的那种小的这种 SUV 车型，还是会更有特点一点。我个人是这么认为啊。当然，您也可以去再把这个同级别当中的这类的车型都去试驾一下，然后看一看自己到底喜欢哪款，然后再去进行选择。那我们来看一下时间，今天也非常感谢杨帆老师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做客我们的节目，和大家聊新车。我们也期待着下周等这个杨帆老师不太忙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咱们接着来和大家聊新车。我们就下周的节目再见。
1: 好，下周见。
0: 哎，好，非常感谢。那以上呢就是今天汽车节目的全部内容，也感谢大家这一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在明天的上午10点，我们继续在汽车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聊车生活，主要聚焦在二手车市场。我们就明天上午的10点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史迪克。现在是上午11点，广大旅客在外出行乘坐火车时，要提高自身防范意识，贴身存放手机、挎包等贵重行李物品。如有需求，请立即与列车乘警联系。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木马乐队的主唱木马。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生命带，行车过程中要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4: 莫桑钻并非仿钻，而是一种独立的宝石品种。它最初被发现于陨石坑里，由碳化硅构成，如今通过实验室高科技培育而成。莫桑钻用极低的成本，最大程度上复刻了钻石的视觉美感。众所周知，钻石是天然宝石中硬度最高的，而莫桑石的硬度仅次于钻石。对于火彩的表现力，莫桑钻比钻石还要更胜一筹，所以有些璀璨不必用六位数的价格去交换。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钻石，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自留或者送长辈都是不错的选择哟。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康姐说健康，
7: 大家好，我是刘康。声控美食视频在互联网平台热度不减，洗面条、咬薯片、喝饮料、挖冰激凌，甚至还有宠物吃播，带着话筒的狗狗猫猫大嚼特嚼各种肉骨头猫粮等等，这些咀嚼声动辄会收获大量播放，也成了不少人的解压甚至助眠神器。那天然吃饭为何有此功效呢？心理学家解释，这与两方面机制有关。一是镜像神经元理论，大脑中的镜像神经元会对他人的行为产生相似反应，听到咀嚼声时，部分人会感同身受，仿佛自己也在享受美食，从而获得替代性满足。二是 ASMR， 也就是自发性知觉经络反应，重复有序、轻柔平缓的声音，如吸溜声、脆响声，可能会带来头皮发麻、如电流流过的愉悦刺激感，同时关闭大脑中负责紧张焦虑的部分，让人放松下来。当然，这种偏好因人而异，对声音敏感的人更容易从中获得解压感，也有人对此无感甚至厌烦。您平常喜欢看吃播吗？如果您也需要看这样的视频来排解压力，不妨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我也会分享更多解压的小方法哟。
8: 大家好，我是石家庄站派出所民警王丽。我们提醒您，购买车票请通过正规渠道，在前往车站前请准备好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同行中有儿童或行动不便的旅客可走人工验票通道进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感谢您持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大家周一快乐，我是君君。
1: 大家周一快乐，我是妞妞。
0: 今儿呢，很多人是感受到了冷空气的来袭，
1: 今天白露节气了啊。
0: 对，秋天的第三个节气，一股冷空气正在影响我国的北方，今后几天呢，我国的西北、华北、东北等地将会陆续感受到秋凉，最低气温十度这个线呢，将逐步从南推进到山西中部，再到河北北部一带。降温过后呢，北方大部分城区的温度呢，可能要创下下半年最新低了。
1: 这秋老虎也过去了，
0: 是，可你说它会返场吗？
1: 大概率是不会了，都已经白露节气了，
0: 不会像我们的山药粉一样返场一下吗？
1: 咱们山药粉啊，真的是太百搭了。
0: 对，
1: 它适用于伏天养脾胃，
0: 嗯，
1: 也适用于在秋天的时候喝点热乎的。
0: 对，你看秋高气爽，桂花飘香的时候呢，也是人体容易燥的时候，
1: 尤其是秋天的时候，真的是容易秋燥啊。
0: 对，我们好像之前就有这个，像康姐的节目呢，有一些健康节目里就会聊到说，秋天要吃点白色的东西，
1: 没错，
0: 让我们的身体呢舒缓一下。我们返场的山药粉也是这种，它呢又是白色的，又是养我们的脾胃的，又是粮食，还是优质碳水，所以也很适合大家。
1: 对，配料表非常干净啊，只有温县的铁棍山药，而且喝起来呢也很方便，就是您直接拿60度或者60度以上的水冲一下就可以了。
0: 对，上面如果还能撒点那种干桂花，我以前可能说我是北方孩子，就是我们没有卖那种干桂花，或者少，就是那种干桂花粉，
1: 咱北方对确实不多，
0: 挺金贵的算是。但是现在呢，由于物流很发达，甚至你不需要等，它现在有的那种，无论是各大平台吧，它可能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就能给你送到那种干桂花，
1: 对，基本超市都有。
0: 对对对，一些外卖的平台都有，所以你就是今天哪怕是突发奇想，我买到了山药粉，或者我想有什么糊糊上面撒点干桂花，你都可以配比。而且山药粉的本身它是那种奶香味儿，如果你再放上点金桂飘香的那种桂花，比如啊，你是开店的，你看现在我不知道妞妞有没有去过啊，有一些美甲店，有一些这种就是做足疗的店，或者那种美发店，
1: 或者做皮肤管理的那种店，
0: 对，现在呢都特别讲究说让每个去的人啊，就是有吃有喝的，然后特别有，就是
1: 有
0: 那种单子，
1: 有一个更好的体验，
0: 对，特别好的体验。如果你是去美甲，这边做着美甲，尤其你美甲时间特别长的话，他给你上一个山药粉，上面撒上那种金色的桂花，第一它好闻，第二呢对身体好，重点是金色的桂花看着就你能发财，
1: 尤其是最近人家电视剧里边喝那个桂花牛奶，
0: 哦，
1: 咱就整点桂花山药粉，
0: 是是是，挺好的。你如果乳糖不耐受的朋友可以来考虑一下我们的山药粉，尤其呢有些朋友可能是新朋友，也可能是一些老朋友，听到了我们有这些好物分享，想知道怎么获得，第一点呢就是看看您有没有关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如果关注之后呢，直接就像平时跟朋友聊天那种发私信，发你想得到的东西，比如说山药粉，比如说螃蟹，比如说洗发水，发什么得什么。
1: 没错，在我们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发送山药或者是螃蟹或者是这个洗发水，都可以弹出对应的链接，然后我和君君给大家安利的都是一些非常性价比高的一些好物吧，而且都是刚需。
0: 对，都是大家真是有吃有喝的，尤其到了9月份啊，有的是开学了啊，有些人觉得说，哎，我这个可是能跟我老婆呀老公过过二人世界了，想着说我们买点好吃的，在一个地方我们品品名啊，吸收没有那么多人吵闹的日子，就可以买买我们面前的这些山药粉呀，
1: 没错，
0: 小螃蟹呀。还有看到平台上，我今天早间刷的时候，有人可能早高峰的时候听到了，然后中间他问了个问题，说他想买那个应该是699，但是他选了2，他就问说这是一个还是两个，我看他选的是两份。提醒您啊，您花两份的钱其实到手应该是3张，拍二发三。
1: 对，咱们是拍二发三。
0: 对，
1: 你刚刚说的是大闸蟹，是不是？
0: 大闸蟹，
1: 大闸蟹目前是3折预售啊，非常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拍二发三，拍五发八。所以说您要是送亲朋好友当个伴手礼的话，可以提前盘一下大概是要送多少个人，对吧？然后您就根据这个规格来拍下对应的链接就可以了。
0: 对，我们就花小钱办大事儿啊，花合适的钱。同时今天是白露节气，可能就会有很多朋友在朋友圈，不知道大家早上起来刷到过没有，我就刷到有一些人是分享对白露节气身体应该怎么养护，还有人就是单纯就每个节气都会发一个这个节气到来了怎么怎么好啊，还有的人呢可能会发白露的第一杯奶茶之类的吧。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互动话题呢，就来说一说朋友圈，朋友圈 你的置顶内容是什么？
1: 哎呀，我突然想起哈，我家的有些微信好友，就是他的朋友圈啊是仅三天可见，但是那个置顶啊那可太长了。
0: 长？
1: 对，一长串，基本是可能从2011年就开始了，都可以置，你可以无限的。
0: 不是，我怎么记得他最开始不是最开始就可以无限吗？
1: 对，就是哪怕你把所有朋友圈置顶都是可以的。
0: 天哪，
1: 嗯，
0: 我这个对朋友圈对微信的开发可能都不足0.01%，
1: 是不是？所以我就说这类朋友啊，这个仅三天可见完全没这个必要。
0: 对呀，
1: 您就直接把朋友圈打开就可以了，
0: 这不就纯分享吗？
1: 嗯，
0: 他生活美好生活记录他都想记录，
1: 对，
0: 都想展示，
1: 没错。
0: 那您就说说您的朋友圈置顶吧。
1: 君君，你有朋友圈置顶吗？
0: 没有。
1: 我也没有，
0: 我就是我感觉我得雨露均沾呢、
1: 对，
0: 这很难你取舍，
1: 你这有点像天秤座呢，怎么
0: 啊？是吗？
1: 嗯，
0: 还有一点可能
1: 天秤座的话不好取舍，
0: 我觉得还有一点比较像水瓶座，是因为我懒，纯懒。
1: 就是哎呀，我都懒得去做这个什么取舍了，是不是？
0: 对对对，而且我觉得做置顶很麻烦。我曾经换过那个朋友圈的，
1: 做置顶很麻烦。
0: 我还得找嘛，不知道、就你在水瓶座的心里，你排出第一是一件很难的事儿。我能发出来的是都觉得优秀
1: 哦，明白明白，嗯，有道理，很有道理，
0: 对吧？就像我现在面前视频段的朋友能看到，摆了山药粉，摆了洗发水，摆了螃蟹，你非得让我取舍其一哪个更好，我不知道，但是我可以平均的去夸，
1: 这我作证啊。刚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君君就在那摆，就跟那个小朋友搭积木似的、
0: 哦、对对对对对，
1: 我说要是摆不下的话咱就选个螃蟹就行，但是他说我不，我要都给他展示出来，
0: 我都能摆下、在我心里呢都是一个级别的。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朋友圈的置顶，而且为什么置顶它，你总得有个理由、对不对？
1: 特殊的含义呀、对不对？
0: 或者你就单纯觉得这张照片拍得真好看。稍后科普呢也会跟大家来分享分享，您知道吗？发朋友圈其实是有益我们的身心健康的。

0: 在这个世界上，嗑瓜子儿为什么永远停不下来？马桶为什么不能叫牛桶？以前的人也有近视眼吗？看不清怎么办？
1: 让你的手机休息会儿，用耳朵听，学点有用的，给你的大脑加个餐，只用几分钟，让你变成朋友圈里最懂生活的仔。
2: 我是你们的好奇心搬运工，学点有用的，一起来了解有趣的小知识。
3: 感谢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中国交通广播，我是君君，
4: 我是妞妞，
3: 我们继续为大家进行我们的学点儿有用的，来说说多发朋友圈可能对身心有好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朋友圈里鲜活的记录好像越来越少了。咱俩就从身边人来说，先问妞妞，你以前发的频次和现在发的频次是一样的吗？
4: 哎呀，那没法比。
3: 你最高能发多少？
4: 但我其实不算是特别爱发朋友圈的人，顶多就是一天发一条，已经是极限了，
3: 日常记录。
4: 对，但是现在的话，一年都没够呛能有一条的。
3: 真的，看到今天这个话题，我还去翻了一下我的朋友圈，就自己能看到自己的嘛。上一条好像已经是过年了。
4: 也是哈，这半年多了都没发，
3: 这快今年都快过去了，我好像都没怎么再发朋友圈，就是有一种可能大家的心态不一样。有些人呢，可能是发现发朋友圈的时候会有各种各样的要屏蔽的人，时间久了他就麻烦了，
4: 太麻烦了，你还得挨个去找，挨个去翻，
3: 不同的分组是吧。还有一些人呢，是有那种羞耻感，左思右想，我发这个呀，会不会有些人觉得我好像在显摆？
4: 对，他会怎么想我？这
3: 是
4: 不是在特意晒什么东西呀？
3: 是是是，
4: 对不对？
3: 或者我说这个，有人会不会觉得说，哎呀，这吃这个，就会不会嫌弃我？会不会显得我太沮丧？我发一点就是不好的，心情不好的时候太落寞，就晚上9点之后人就开始林黛玉模式，发了一些东西之后，第二天早上说我发什么玩意儿就给删了，
4: 怎么矫情呢？
3: 对对对，好久不更新，尤其是很久不更新，突然间更新一条也担心会不会被别人说，然后想想算了吧，其实哪那么多观众。
4: 对，但是啊，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感受。
3: 对对对对对。
4: 但是当我们放下这些精神内耗的时候，让分享这件事儿啊回归到简单，你就会发现，无论是传递快乐呀，还是说一些自己苦恼的事儿，借由朋友圈的这个出口，我们都可以回收有益的能量。其实发朋友圈是一件非常治愈且美好的事情。
3: 对，
4: 前提啊就是不是刷屏式的那种哈、相当于记录心情嘛，给情绪一个窗口。那有些朋友呢是把朋友圈设置成了所有日期可见的，有的是仅3天可见的。其实无论你选择哪一种啊，只要是经常分享，就能让自己的感觉会好一点。
3: 是，而且可能你有这种记录生活的习惯，你可能就会想着给自己生活找点有意思的事儿。
4: 没错，
3: 说不定挺好的。但确实像妞妞说的，刷屏的那种，你是一天发一条之前是吧？我见过那种1分钟恨不得发一条的。
4: 我是见过有些朋友出去旅行的时候，
3: 对对，就是出去旅游的时候，我感觉我在看一个电影，就一直在刷。
4: 这会儿啊，到这景点了，但下午他说啊，到那景点啊，吃这个了那个了，仿佛我在云游，就陪着他一起在旅游似的。
3: 是，我在想你要开个直播吧，要不然我们陪着你看一看。在社交媒体上，很多人的积极自我展现可以让本人感觉到更快乐，而且浏览到这类动态的时候呢，做出点赞评论这样的朋友，就有种以悦这种功效的朋友，有时候也会觉得挺有意思的。或者两个人可能在朋友圈里就吵起来了，就是那种带引号的吵起来，斗斗嘴。即使呢你发的是一些偏伤感类的状态，也可能会获得朋友们无私的回应和安慰，也有人可能会将心比心，给你一些能走出来的办法，会感觉到自己被理解被支持，孤单在这个时候呢变成了一种契机，让同频的人之间感受到爱。
4: 没错，
3: 网友也是有，对不对？我们互相能够点点赞就已经很不错了。
4: 是的，而且我发现就是我们参加工作以后啊，和很多之前的好朋友可能是渐行渐远，因为大家都有自己的生活嘛，
3: 联系的少。
4: 对，但是其实通过朋友圈互动的话，还是可以拉近彼此之间的这种距离的。
3: 有道理，就可能我们在一个城市上大学，但是毕业之后各奔东西。
4: 对，
3: 我们不在一个城市，但是这种点赞和评论就感觉我们还是好朋友，
4: 无形当中还是会产生联系。你要是冷不丁聊天的话，可能也不知道聊什么，对不对？对，
3: 你是不是要结婚了？我是不是要随份子了？
4: 对，
3: 网络的意义
4: 是的，通过朋友圈这种互动呢，这种很恰到好处。 其实也是留意生活，发现一些小美好。可能有朋友会说呀，这个每天的生活非常普通，没什么值得分享到朋友圈的。其实不妨借着发朋友圈的契机呀，就像君君前面提到的，热爱生活嘛，
3: 对，
4: 你就观察自己附近，对吧？感受点滴日常里闪的这种小小的光，
3: 是，
4: 然后慢慢你就能挖掘到很多有意思的时刻。比方说菜市场里边这个今天哎，这个蔬菜包括水果整个配色搭出来特别好看，我咔一张发个朋友圈。包括小区里四季的这种草木的变化，还有就是邻居大爷大妈可能脱口而出的生活妙语等等等等，一系列的这种生活当中的小的点都是可以拿来记录的。
3: 对呀，比如现在看视频号看我们的朋友们，我们今天前面琳琅满目，红的蓝的各种颜色，
4: 白的，
3: 对啊，特别的漂亮。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截个图发朋友圈，说你看中央交通广播这周有一些好物分享了，你看有没有你需要的呀，啊，可以进入到他们的直播间来看一看呀，
4: 或者说您看这俩人今天又上新了，
3: 对，今天这俩人的穿衣风格又变了，色彩又不一样了，这个唇膏可能也换了，就大家也可以来分享分享，就也是朋友圈记录你没有见过的或者有点意思的，给人一种你在体验生活，这种生活呢是自己正在进行中的，也可能是通过视频号看到我们，看到别人的觉得挺有意思的，分享一些好物。我就特别喜欢看那种互相分享好物的那种短视频，
4: 种草的那种，是不是？
3: 对对对，他也能帮我拔草很多，所以你呢把我们这种视频号分享出去，可能你朋友圈里有一些人就正好需要买蟹卡，看到了你的朋友圈，进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通过你六人定律是吧，互相就认识了，他可能也非常的感谢你，哎，就潜移默化的突然间你们两个就又建立了一种关系。
4: 没错，主要是咱分享这个大闸蟹是非常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
3: 肯定不给您丢面
4: 啊。对，您打开视频端现在可以看到哈，它是有两个这个包装盒的规格，然后蓝色这个我是把侧面那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这 logo 展示出来
3: 了，哦，就是个绿色的。
4: 对，上期咱们节目里提到的就是说如何辨别真正意义上的阳澄湖大闸蟹，就两点嘛，第一个您就看这绿标，一个是在蟹卡的外包装上，再一个就是在这个包括装螃蟹的这个盒子上面都会印有这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的绿色的 logo，这您都是可以看到的。
3: 就是您打开这个蟹卡，拿出来，拿出来它这个小里面的小
4: 信封，像
3: 信封
4: 似的，
3: 对，
4: 啊，
3: 小信封一展开就能看到这个绿标，
4: 没错，
3: 然后再展开里面就是我们的蟹卡，包括怎么使用的方式，
4: 是的，包括怎么去提货呀，它有效期是多少啊，这上面都有详细的一个标注，提货也非常方便，您打电话或者是扫二维码加微信这样的方式去提货都是完全没问题的。
3: 而且提醒您是三年的有效期，就是蟹卡是三年的有效期，比如说您今年买了觉得说哎，这个拍三拍二发三太划算了，三折是吧，我买完之后我送发现哎，剩了一张，就给少了，就多了一张或者怎么样，您留着没关系，明年后年您都可以送人或者自己吃，都是可以的，
4: 是的。然后现在拍下的话是预售三折起的一个价格，您收到的都是蟹卡，马上就是中秋节了，其实走亲访友的话，您除了有月饼这个选项的话，其实真的可以送一送螃蟹，
3: 是，就是我觉得螃蟹相对又是高蛋白又是低脂肪又是海鲜的一类，很多人很适合，而且你只拿蟹卡去的话也给人家选择的一个机会。不过呢送蟹卡我觉得确实是要安排上了，不然你送到人家手里的时候你也得给人家去提货的时间，不能太紧张，
4: 没错。
3: 再说回这个朋友圈呢，你看我们很多时候在朋友圈那种定格的瞬间，当然现在可以发那个 live 图是吧，就可以里面有个两三秒的时间，也算是个短视频了，
4: 非常短的视频。
3: 对，有的时候你可以选点，可以选择不点啊，点完之后你会发现人家可能背景就想 多看你那一秒，多让你看那一秒，是有些 小设计在里面的，而且遇上一些周末或者是小长假外出聚会游玩的时候呢，我们跟好朋友那种展示亲密的时刻也被人说，就是我必须到这儿，我得打卡出片儿，不然我就真的没有办法发朋友圈了。发了朋友圈才能证明我来玩过，
4: 尤其是去一些比较有纪念意义的地方啊，或者是出去旅游的时候。
3: 对，有些人是为了展示风景，有的人是为了展示人，大家的诉求点是不一样的。你可能会凑一个六宫格，也可能会凑一个九宫格，要抓住的就是真实的拍摄记录下来的此时此刻。
4: 前面包括咱们也提到了，就是留言互动，朋友圈之间的这种互动啊，点赞啊，其实是可以增进和朋友的这种连接。
3: 对，
4: 比方说在朋友圈发自己近况的时候，有一些很久没联系的朋友看到留言以后呢，就会点赞，甚至说私信聊天 哎，就感觉曾经熟悉的那种感觉又回来了，
3: 突然想起来你了。
4: 没错，那同时在朋友圈输出爱好啊、心得和感悟的时候，也能够让其他不熟悉的朋友借这个机会呢，更加全面的去了解自己。而且有共同爱好者呢，甚至还会产生那种相逢恨晚的链接，其实就是把私欲给玩起来嘛。
3: 哎，你说的很有道理。就我们两个呢，可能是在一些工作场合加的好友，或者我们呢，可能是在就是平时就是朋友和朋友之间介绍认识的好朋友，
4: 就互相之间没那么熟，
3: 没那么熟。等到你发了个朋友圈，我才发现原来你也喜欢钓鱼啊，原来你也喜欢玩密室啊，
4: 尤其是比较小众的这种爱好。
3: 对，我下次凑局我就找你嘛，我们又都这个互相还不算是纯陌生人，我跟你组个局多好呀，
4: 就找了一个非常好的搭子，
3: 正好又在一个城市，这就很适合了。然后在这个中秋，为了更拉近自己的关系呢，我们可以买个蟹卡送给他啊，微信
4: 蟹卡，尤其是非常就时令的这种食物啊，
3: 对，
4: 就错了这错过这时候是真没有了，
3: 就得明年了。微信公众平台上直接回复螃蟹，就可以得到我们买蟹卡的一个链接。洗发水和山药粉是同样的一个地方，同样的方式，就是回复的文字不一样，看您自己需求哪一种。我是君君，
4: 我是妞妞，
3: 咱们半点回来呢，继续为大家分享好物。不要忘了啊，想得到好物的一个大前提就是按照下面这个文字指示，添加我们的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

0: 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一，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中国交通广播中秋国庆双节旅行团来了，这一次我们到新疆南疆看金色胡杨林，感受古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1: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峡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质奇观，
0: 到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县感受秋季南疆，在金色胡杨岛看万亩胡杨依水而生。
1: 七天六晚25人小团，高端纯玩无购物，全国朋友都可报名，落地乌鲁木齐，解散喀什或乌市，2选1。
0: 9月25号、10月1号两个团期可选，央广旅游主播带队，真纯玩真享受，升级5钻4钻酒店，
1: 早鸟价报名每人立减500元，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抢位吧。
2: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3款好物享3折福利，9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既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

0: 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

0: 上班烦了，生活累了，考试难了，家里乱了，
1: 不知道买啥，选择困难症又犯了，
2: 那就来听买点有用的，不会让你一次性选择好多产品，避免纠结，
3: 不会大量复杂测评，而是认真寻找好物品。
4: Yes。
5: 尊贵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竭诚为您服务，
3: 帮您
6: 快乐升级。
1: 钱都花了，得买对。
0: 钱要花在刀刃上，东西得买心坎里。
1: 买点有用的，
0: 我卖好的，
1: 你买对的。

0: 感谢您持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君君。
1: 我是妞妞。
0: 哎呀，继续在我们的直播间陪伴着大家。就外面还是挺冷的，直播间还有点热。
1: 直播间主要是咱这个气氛太火热了，
0: 对，是不是我们两个
1: 这么一打谢卡
0: 太火热了，尤其是我看到这个谢卡我就很激动，一激动整个血液都沸腾了。大家如果想看到这个蟹卡长什么样，包括呢想看到到手这个礼盒，就你拿蟹卡去提螃蟹的时候，那个礼盒长什么样，也可以编辑文字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上回复螃蟹，能看到链接，在视频端找到我们就能看到视频的直播。在公众号应该是打开的右上角就有一个小红色的直播中，如果您的手机打开没有的话，直接视频号上找到我们也可以。
1: 对，视频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您就可以看到这个视频直播了。目前呢给大家展示的这个螃蟹的包装以及蟹卡，然后朋友们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端看一下，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而且是我们中国交通广播专属的捕捞区出品的这个大闸蟹。
0: 对，
1: 然后在上上周的时候呢，我和大明呢也是去到了江苏，给大家做了溯源的视频直播。很多朋友应该都看到了啊，确实是在阳澄湖上面给大家这个泛着小船同步开启视频直播，给大家看了一下我们的螃蟹长什么样了。目前的话这个个它是挺大的，但是肉还没长到最肥的时候。所以您可以以三折起的这个预售的价格把蟹卡拍下来，走亲访友的话也当一个伴手礼嘛。
0: 对，
1: 等到这个开湖以后，对吧，螃蟹肥的时候一提货，就可以享受到美味的阳澄湖大闸蟹了。
0: 如果现在方便拿手机呢，先打开微信，在添加朋友的地方呢看公众号那个位置，输入中国交通广播，先关注，等着你想发送螃蟹想看看链接的时候随时发就可以了，先把准备工作做好。而且我们这个阳澄湖的大闸蟹呢都是足斤足两爆黄满高的一个，
1: 没错，
0: 大闸蟹
1: 是的，售后机制也非常好。缺胳膊少腿
0: 儿，
1: 或者说死蟹都是可以包赔的。
0: 我们打起来了，那种缺胳膊少腿都可以啊，
1: 也给大家通通理赔，而且整个理赔的这个机制和效率是非常高的，你可以放心下单。
0: 因为去年已经我们不是第一次上了，我看到很多人的后台能看到他们是回购。有一些朋友可能已经去年是知道了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品质，知道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机制，所以今年是放心下单。
1: 对，咱们在溯源之前大家伙就开始回购了，
0: 哎呦上架了还，然后就开始买。而且我看到阳澄湖那个直播呀，他俩在那儿泛舟游湖啊，除了晒没毛病，
1: 晒是太晒了，
0: 那个景啊太漂亮了。但是那个晒感觉，因为通过视频直播我都能感觉他俩应该挺晒的。
1: 是，确实紫外线比较强，阳澄湖它水面嘛，湖面上这个紫外线一折射呀，哎呀紫外线就更强，但风景是真的不错。
0: 但是水面下的螃蟹应该非常舒服。
1: 是，那会儿螃蟹因为天气热嘛，我们寻思去了以后说能不能看一看啊，说天热的时候啊它在水的最底下乘凉。等到下午的时候傍晚那会儿水的那个温度下来以后啊，这螃蟹都会陆陆续续的啊就爬上来了。
0: 是，就上面的那个温度没有那么高了，它才会上来。而且螃蟹在水底下想呢，说这人真奇怪啊，这么热的
1: 热的天儿，你这过来你还开直播，
0: 还是我们这种腿比较多的动物比较聪明的，可能是这么想的。
1: 但是当时啊，为了让大家看一下这个大闸蟹，我们强行的把一个地笼
0: 唤醒了，
1: 对，给它这个拽上来，然后随行的这个螃蟹也

0: 爬上来了，
1: 嗯，像好奇，
0: 嗯，
1: 怎么个事儿，我看一看。
0: 然后但是呢也给他这个补偿了，给他多喂了点食儿。
1: 喂了什么，
0: 啊，人家吃的呢就是南瓜呀玉米呀包括小鱼小虾都是纯天然的，就是其实蒸一下的话是标准的减脂餐
1: 哦，就是他们吃生的，
0: 嗯，
1: 我们蒸一下就你可以一起共享的一些东西，
0: 嗯，
1: 就是非常高蛋白又有这种特别多的碳水，优质的碳水化合物，所以会让母蟹膏特别慢，公蟹
0: 特别好，
1: 肉特别好吃，
0: 嗯，
1: 我本人啊就发现身边很多人其实爱吃公蟹的多一点，因为感觉母蟹吃一个就可以了，
0: 嗯，那可能是南北方还有点不一样
1: 是吧，
0: 南方的朋友好像相对来说愿意吃母蟹，
1: 对，但他们这经常一个小时就吃那一个公蟹母蟹，我觉得对他们来说
0: 也是，咱们是午吃，人家真是文吃呢，
1: 对，
0: 吃完以后都摆着完整的拼的一个大闸蟹的壳，
1: 我今年要学习一下，
0: 怎么你想就是练一下像拼豆似的，
1: 哎，怎么给它拼回去，
0: 嗯，
1: 我拼豆我现在
0: 可
1: 以了，我不知道螃蟹我能不能努力一下
0: 试一下，
1: 对，我
0: 等咱们阳澄湖大闸蟹这个
1: 上市
0: 的时候，
1: 嗯，
0: 这个商家听到没有，我俩都在这叭叭叭一顿讲了，是不是应该寄点样品，
1: 金主爸爸们来看看我们，
0: 嗯，
1: 我们除了螃蟹呢我也知道马上就要上线很多很多的海鲜，如果需要我们为您分享的话啊，也可以联系我们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同时我看到现在确实是螃蟹，新疆的螃蟹都开始上市了，就已经开始捕捞了。
0: 新疆的螃蟹，我发现好多地方都有螃蟹，原来不知道，新疆啊，
1: 嗯，
0: 包括山西啊，
1: 是，
0: 嗯，
1: 还有河北啊，嗯，
0: 河北也有哈，
1: 河北有啊，东北也有啊，
0: 嗯，
1: 就是很
0: 多。东北我知道那个盘锦河蟹非常有名。
1: 你除了盘锦的河蟹，包括山东啊，山东的这个，
0: 嗯，
1: 它也有海港，也会有这种，
0: 啊。你是说这个海里的？我现在说的是河蟹，
1: 哦，
0: 海的那个梭子蟹，最近不开海了吗？
1: 对对对，
0: 嗯，
1: 梭子蟹九月初就开海了。
0: 对，
1: 像盘锦呢是有这种稻田蟹，除了稻田蟹呢，它也有一些河蟹，但是没有湖蟹啊。就是那种河蟹呢可能都是那种，我发现盘锦那个螃蟹呢它小，
0: 个不大，
1: 个不大，而且壳颜色特别深，
0: 嗯，
1: 但是阳澄湖的大闸蟹呢它就是之前妞妞说了嘛，由于它的环境太好了，它那壳就没有长得很硬，
0: 对，
1: 它就有点淡，
0: 水面太干净了，而且它那个湖水啊国家保护水源地，再加上它那个水是呈弱碱性的，也就是说螃蟹不容易生病，
1: 嗯，
0: 那它就不需要长出硬硬的壳来这个抵御这种不好的环境嘛，
1: 对，
0: 嗯，
1: 也没有那么多的天敌啊，所以它可能就长得放，就特别放心的长大了。
0: 对，它这个生长环境绝对是非常安全的。然后我后来又了解了一下，
1: 嗯，
0: 就是咱们的大闸蟹在发出之前呢，还会把它就是中间捞上来一次，捞上来是干嘛呢？
1: 干嘛呀？
0: 就是还是把它运到阳澄湖的旁边，就是水池子里边，让它吐沙。就让它更干净一些，
1: 哦，
0: 但这个时候啊这池子里边的水必须得是阳澄湖的湖水，
1: 哦，就是
0: 因为它这生长环境太好了，
1: 嗯，
0: 你给它整别的水进去它不适应
1: 了，
0: 嗯，然后等它吐沙呀什么的这个吐的差不多了干净了，再给它投入到阳澄湖当中啊，最终给大家捞上来，捞上来以后呢也是挑蟹师，也都是很多年的老师傅了，就人家通过观察呀手掂量啊大概就知道它是不是足斤足两的，
1: 嗯，
0: 黄啊膏啊多不多啊，所以品质是非常有保证的。
1: 哎，我理解这种做法，这个就特别像有一些的这个海鲜呀，
0: 嗯，
1: 或者是你要是想卖一些肉质类啊，这个动物呢还是要先进食的，让它体内干净一点，
0: 嗯，
1: 就代谢掉一些它就我们人类不能吃的东西，所以它可能是一样的一个功效，
0: 没错，
1: 让大家呢到手里，要不怎么说阳澄湖的大闸蟹它干净呢，很多人经常买阳澄湖每年都买的话它几乎是不用洗的，表皮没有
0: 拿水冲一下其实就可以了，
1: 对，我们买有一些的这个湖蟹或者河蟹啊，它生长的环境包括稻田蟹它那个生长环境就是那样的，要再走来走去，所以要刷它那个小刷子，
0: 一直在刷刷刷，
1: 对，要刷那个小刷子，
0: 嗯，
1: 不然真的没法咬啊，
0: 对，
1: 所以呢阳澄湖这点就很适合我这种懒人，咱先不说
0: 拿回来一冲就行，
1: 对，
0: 对
1: 我都不说它好不好吃，第一它非常的干净就是省事儿，第二呢它太好吃了就让我更开心，
0: 嗯，
1: 钱我都花了我还不能吃点好，
0: 主要是咱这价格也给力呀，
1: 对，你看我们现在呢是有499起啊，299已经售罄了，499起，后面呢有699、999和1699，它的区别就是在于母蟹和公蟹的重量，
0: 嗯，
1: 就看你
0: 是品质其实都是一样的，
1: 是就像如果大家买过那个鱼胶，
0: 嗯，
1: 就是花胶，花胶也是分几 A 级，之前买的时候就有这个卖的人说你要是送礼啊送朋友啊送长辈啊送这个刚刚可能坐月子出来的一些朋友就需要补充营养的，你可能五 A 四 A 的自己吃没必要，
0: 对，自己吃的话我觉得咱拍这个499-699就够，
1: 对，
0: 而且现在是三折预售的价格，拍二发三拍五发八，
1: 嗯，
0: 也很适合就是给朋友拿来当伴手礼，马上中秋节嘛，您要是带月饼的话可能有

0: 些养生的朋友会觉得我高油高糖的食物不是
1: 没法吃，
0: 对，没法吃，
1: 这一盒我得吃一年。
0: 哎，对，送螃蟹就非常合适，嗯，包括家庭聚会的时候，哎呀，这个蒸几个只螃蟹，大家一起吃，嗯，尤其是这种时令性的食物吧，我觉得也是每年的一个小小的仪式感吧，
1: 对，
0: 也是在家庭当中很难忘的一个一起吃蟹的这么个回忆。
1: 而且我感觉我们这次这个蟹卡呢，特别好的一点就是它其实一个礼盒里也没有特别多，就是没有多到夸张，
0: 嗯。
1: 比如说六只啊八只啊，它其实是很适合大家，就是无论你家几口人，这个压力都不是很大，
0: 对，刚刚好。
1: 对，你说你这样一盒十几个，我这一顿吃不完吧，我就会很难受，然后你放到冰箱里呢未必养得住，
0: 就放一放就可能放的没那么好了。
1: 对，死蟹是绝对不能吃的，哦，死蟹绝
0: 对
1: 不能吃
0: 啊，
1: 朋友们千万没，我有非常惨烈的代价，就真的好难受啊。
0: 亲身经历吗？
1: 对啊，亲身经历，我记得挂了3天水，
0: 哦，挺严重啊，
1: 挺严重，而且我算是轻微了，还不是严重的，
0: 你当时可能也不是死蟹了，
1: 就
0: 可能是没那么快了，
1: 就是感觉快了那种，嗯，然后因为上屉之前家里人也会碰一碰它，发现它动了一下就以为没事，但其实它已经是可能
0: 不新鲜了，是
1: 不
0: 是不
1: 太行了，它不太行了，导致我也不太行了，
0: 是
1: 非常严重，大家千万不要这样。尤其是你看现在有些人吃给孩子吃啊，给家里这个脾胃比较弱的人吃啊，就更不行了，
0: 嗯，
1: 所以如果你家的脾胃不是很好的时候，你要干嘛？要买山药粉。
0: 山药粉可以这个养养脾胃，
1: 对，把咱自己的脾胃调理一下，哦，你比如说你买一盒或者两盒，然后这人多的话可能一个月正好吃完，刚喝完就可以去吃螃蟹，正好你的脾胃调理好，
0: 你这给大家安排的明明白白的，
1: 对不对？脾胃调理好了，你的头发也不会那么出油了。那如果现在头发出油怎么办？去买我们的洗发水。
0: 你这一趟下来吃的喝的这个洗的，
1: 就是你刚买到山药粉，你的脾胃不可能，我们这不是药啊，它是真的是好吃的山药粉磨成的粉，
0: 嗯，
1: 是我通过药食同源调理自己，所以它没那么快。那这个时候我还是觉得自己脾胃不好，导致会出虚汗呀，头油啊，先用这个洗发水，长发小寨的洗发水洗完一段时间，你的脾胃调得差不多了，就可以吃螃蟹了。
0: 所以其实我和君君啊，一方面是给大家分享这个性价比高的一些好物，
1: 嗯，
0: 另外呢也是分享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吧，算是，嗯，
1: 是。
0: 咱说到这个铁棍山药粉啊，它零添加配料表只有铁棍山药，
1: 嗯，
0: 包括孕妈妈呀和包括宝宝都是可以放心来喝的，
1: 嗯，
0: 然后而且是独立包装的，就是随身一放，一袋是这个一小包嘛，您要是不像这个一大罐可能每次吃的话你还得舀个几勺出来，这个的话就独立的小包装，您在家里喝或者说带去单位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早上来不及做饭的话拿60度以上的温水来冲一杯当个早餐也是非常这个不错的，包括到了下午啊，
1: 嗯，
0: 可能是有点肚子饿啦，对吧，然后冲一袋当做这个给自己加个餐也是没有负担的。
1: 哎，人在说话的时候果然你给他什么他就会拿什么。
0: 刚才君君给我拿了这个山药粉，
1: 人的底层，我们人类的这个底层代码太可爱了，就是人在说话的时候或者打电话的时候给他啥他就会接住，
0: 还真是。当时我所有的注意力都在讲这个山药粉，但是君君给我递了一长条啊，我天哪，这真是，
1: 这是人类的猫条，人条，就是人类也需要一些特别可爱的猫条啊，补充一下自己的能量，
0: 嗯，
1: 而且我手里的这一长串呢它是应该是半盒，
0: 对，这不到一盒，
1: 这不到
0: 一
1: 盒，啊，一
0: 盒挺多的，嗯，
1: 一盒真的好多袋，我记得好像当时我们还算了一下，就如果你买两盒它是两盒的话，
0: 现在是拍一发三，
1: 哦，对，
0: 89块钱到手是三盒，一共是45条，
1: 那你这些估计你一个人的话得一个多月，将近2个月才能喝完，
0: 对，差不多，
1: 嗯，差不多，
0: 如果说对，如果说家里人口更多的话，其实更建议大家拍2发6这个组合，
1: 嗯，
0: 我看最近就开始回购的朋友们基本都是拍2发6了，168到手是6盒，足足90条，而且呢是再减10块钱，拍2发6的性价比会更高一些，
1: 对，
0: 我看了一下保质期好像是24个月，2年的时间，其实如果说大家追求性价比的话，拍2发6是绝对没问题的。
1: 一开始可能是买了一盒，
0: 嗯，
1: 然后结果发现喝完，
0: 哎，不错呀，
1: 不够，就这回选择拍2发6了，嗯，就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去选择一下。
0: 是的，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山药就会弹出购买链接了。
1: 对，我觉得最好的一点呢就是它是独立包装，
0: 嗯，哎呀，
1: 这一点太适合我们了，就跟咱们那个哈尔滨红肠一样，由于是一根一根的独立包装，你带出去啊，自己吃啊，就是我放到，我现在特别开心的一件事就是每天晚上会把第二天要带到单位的吃的，嗯，我有个零食袋
0: 啊，给他备好，
1: 就给他备好，我就只能买那种独立包装的我才能备好。你说你要是 左一堆右一堆，
0: 拿一罐太不方便了，而且这一罐你每次一开一盒，里边那个其他的山药粉也不新鲜了。
1: 嗯，
0: 但独立包装的话就没有这个烦恼了，
1: 是，
0: 你可以独立拿着一就一小袋一小袋嘛，很方便的。
1: 对，我们你看我们的山药粉和我们的红肠它都是独立包装，包括今天为大家分享的这周分享的长发小寨的洗发水，视频端的朋友通过视频前方我们能看到啊，它就也有那种小包装独立包装的。就如果是最近大家有些人休年假，好多人从九月份开始呢就研究这个假期了，要是能弄明白呀，你能休个非常长的假期，
0: 连续休我看好像13天的时间吧，就中秋节和国庆之间休3天的话，您就可以拼一个无敌长的一个假期，
1: 超长的假期。这个假期如果你出去玩的话，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玩，我们都可以带一个这种旅行包装
0: 小样，
1: 对，过这个安检也方便，同时呢它也能比较适合你。就是我平时用的洗发水洗护用品，无论是在国内国外我还用这个，我就比较的踏实，万一哪个酒店的洗护用品我用不惯呢。
0: 而且我发现啊，大部分酒店的洗护用品除了咱们说特别高端的那种酒店，他们那个品质我说实话就是还有进步的空间。
1: 或者有的呀是有些民宿，或者有一些可能现在刚刚兴起的这几年做的还不错的一些酒店呢，他可能知道就是他买的那个呢也不是很贵的洗护用品，但确实是大部分人都能使用的。这个真的是这看还是看走心不走心，跟酒店的价格有时候还真不是成正比的。
0: 哎，确实是。
1: 对，但是我们这个独立包装这和这个小样都是可以大家带出去，很方便，
0: 很方便的。
1: 你说你出去玩个7天，带7条这个山药粉，多方便啊，比你带一整盒要方便很多了。
0: 没错，关键是现在价格也是挺给力的。感兴趣的朋友们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这个山药粉或者山药或者是洗发水，都会弹出对应的链接，包括我们的阳澄湖大闸蟹也是给大家今年属于是爆款返场了。
1: 对
0: 啊，也是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螃蟹就会弹出购买链接。
2: 聊点什么吧，
3: 拿出手机参与今日互动话题，说不定下一个就会念到你的留言哦。话题我们发，互动你们聊，
2: 聊点有用的，脑子不用费。

0: 感谢您持续锁定收听我们的中国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君君，
1: 我是妞妞。
0: 此刻呢，继续在首都北京陪伴大家，为大家直播。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说说您的朋友圈置顶是什么内容，有什么含义吗？都可以来告诉我们。太阳说我置顶的是公司产品链接，老板说置顶的每个月都给我点奶茶。
1: 这老板还挺好呢，
0: 哎，挺好的，挺好的。
1: 其实老板要说我要置顶的话，每个月给我点奶茶，那我主动把我这个朋友圈的广告位我让出去。
0: 行，螃蟹、洗发水、红肠、山药粉，你说的啊，是不是可以无限置顶？
1: 对，
0: 我们都给他安排上，所以可以的，这算是我的付出有回报，怎么不行呢？
1: 对，相当于是我这朋友圈是个广告位。
0: 对对对，
1: 哎，老板，你说这奶茶就可以，我这要求不高。
0: 哎呀，这个就是价高者得了。
1: 哎，没错。在逃退休人员也说了，我置顶是仅三天，仅展示最近三天，啥也没有，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寓意。
0: 是
1: 想表达的是，我的过去你不需要知道，我的未来你也别看。哎呀，很特别的一种态度啊，
0: 个性个性。莫恩说了，我的置顶是一张空白的备忘录截图，上面就四个字儿。允许一切，提醒自己别太较劲。
1: 这是属于佛系的朋友，但我跟你说，这还不属于真正佛系的朋友。
0: 真正佛系连这个都懒得整，是吧？
1: 对，他就是希望自己佛系一些。
0: 对，我哄哄自己嘛。哎，我觉得改天我们可以聊一聊大家的朋友圈签名。
1: 哦，
0: 有些节目里可能都不能说，有些签名。
1: 那是有些是说不了。
0: 有些人这个什么词儿啊都有了，就有的可能是一些火星文。啊，有的呢可能是一些表达自己吐槽的一些词儿，
1: 或者是生活态度，或者有的是调侃的
0: 情绪，
1: 什么样的都有。
0: 对，情绪词。哎呀，真的是，就是而且有些个性签名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他跟这个佛系很像。就说到这儿我想起来，他的个性签名写的就是，人这一生与自己和解是一场漫长的过程。
1: 哎，你该说不说，虽然这话很简单，但是蕴含的这个道理啊很深，
0: 我回去得好好品一品。
1: 咱琢磨琢磨。
0: 是
1: 微商界的林黛玉说了，置顶是本店清仓最后三天，从今年三月份开始置顶到现在，每次都想换，都告诉自己万一今天有人买呢，强撑是成年人的体面。
0: 哎，你这样的，我经常在这个小时候啊就过到这个很多的街道旁边，就有清仓甩卖三天，就三年过去了还三天。
1: 什么卖皮鞋的最后三天，什么厂家倒闭最后三天，他永远都在最后三天。
0: 小时候老觉得这算不算一种欺诈行为？
1: 还真是，你这是真的是涉嫌宣传欺诈了。
0: 但是他这个可能也是自己要卖自己东西嘛，就强撑嘛，就万一大家会买呢。
1: 对，
0: 秋说了，我的置顶是公司团建合照，今天是怎么回事？今天是有什么各家老板要在这听吗？大家故意的吧这么发，就纯粹是给我老板看。第二条是家里爱猫的照片。
1: 哎，一边是工作一边是生活
0: 也可以，也可以
1: 啊，不错。草莓果酱说了，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半夜翻到自己的置顶，突然觉得这什么玩意儿，然后默默给换掉了？
0: 这就我刚说的吧，半夜可能突然间 emo 了一下，然后第二天早上说，哎呀，太矫情
1: 了。我是有一个，就像我以前发朋友圈多的时候啊，是会把自己觉得有纪念意义的一些朋友圈吧，比方说我去哪玩，然后给置顶一下。但是现在呢，就是我是有一个顾虑哈，因为我出去玩好多照片拍的都是我自己，所以大家会一看，就是尤其工作以后呢，大家会说，哎呀，这个人真自恋呢。为了打消其他人有这样的想法，
0: 取消了，
1: 索性都给取消了。
0: 但是这个年龄段就是要展示的时候，老了的时候，哦，
1: 现在不展示就晚了，是不是？
0: 对对，怪不得朋友圈有一个功能叫私密。就有些人可能拍了很多特别漂亮出彩的照片，也可能是工作的原因，或者是朋友圈朋友太多了，就是你都不记得有什么时候加的一些了，不想让他们看。
1: 对对对对，是
0: 就私密了，这样自己未来可以慢慢的去看。
1: 我觉得确实会这样。
0: 是，
1: 尤其有时候大半夜的，哎，情绪一上头，对吧，或者焦虑的时候，
0: 看看美美的自己，
1: 看看美美自己，或者发一些 emo 的文案。就是我知道，就这个东西如果公开的话
0: 不好，
1: 啊，不太好，或者说有些朋友会觉得你突然怎么啦，就过来关心你什么的，
0: 本来就烦还得接电话，
1: 然后就是但是发了以后呢，觉得是自己的情绪的一个出口吧。
0: 是，
1: 嗯，
0: 进入到白露节气了，我相信很多朋友呢可能会燥得慌，好像立秋开始就有这种燥啊，不光是身体上的，有的时候真的会在一些小脾气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本周返场了山药粉。秋燥的时候，你看你有没有以下的情况啊？咽干，
1: 有，那重了。
0: 咽干就是嗓子，
1: 这有点，我甚至会有点干咳，
0: 是吧？还有皮干，皮肤干，
1: 皮肤干是皮肤痒痒，你说我咋全中了呢？
0: 真的，为什么？
1: 我作为一个北方人，我这么多年还是没有适应北方的气候。
0: 作为一个北方人，在北方生活这么多年，怎么？我刚想说皮肤干，可能很多人还没到时候。
1: 就我已经
0: 到时候了，
1: 我非常明显了这种感受。
0: 这盒一会儿你就这条一会儿给你，你就拿走。
1: 这一条不够，我得拿两盒走。
0: 行行行，你都带走。就是你看这个时候就应该吃点什么呢？银耳。
1: 或者是芡实，
0: 对，芡实、有一道菜叫做芡实煲，这道菜里面啊，它会有一些鸡米、鸡头米
1: 啊，芡实就是鸡头米，
0: 对，鸡头米，然后会买一些百合，还有一些芦笋会放到里面，还有银耳，有些店做法不太一样，对，鸡头米是真好吃。
1: 鸡头米，我们这次去那个江苏溯源的时候吃到了、他们那边就产这个嘛。
0: 对对对，
1: 它咬起来吧有点梗啾。
0: 对，是，是
1: 梗啾啾的。
0: 我第一次吃以为它是用面做的。
1: 啊、我也不知道，刚开始我不知道这是什么，说鸡头米，但鸡头米我又不知道是什么。他说就是你们北方煮粥的时候啊，放那个芡实。我说啊，原来是这个
0: 东西，那我知道了。
1: 嗯，
0: 而且鲜的鸡头米还跟我们可能吃到一些干的还不太一
1: 样，不一
0: 样，对
1: 不
0: 对？
1: 那口感不一样。
0: 哎呀，这是好东西。就如果大家在这个时候吃菜里面发现这种芡实啊，或者是看到了山药啊，看到了百合，看到了莲藕，多吃点，多吃点，对降秋燥很有好处。
1: 没错，
0: 包括这个季节，除了我们说的螃蟹特别应季以外，还有一种肉食，明后天的节目里可能会跟大家聊的，
1: 比方说提前剧透一下，
0: 鸭子，
1: 鸭肉，
0: 秋天非常适合吃鸭子、
1: 我发现了个规律，就是水里的东西，长在水里的是不是都是有降燥的这个功效啊？
0: 你说的有道理啊、山珍就适合冬天吃，强迫身体。水里的东西，很多水芹或者水里长的蔬菜可能也适合大家用来降秋燥。
1: 降秋燥
0: 是，
1: 所以说顺应这个节气来吃对应的食物，确实对身体是会有一些好处的。比方说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正宗的阳澄湖核心产区的大闸蟹，也是我们中国交通广播专属的捕捞区出产的，目前预售价格是三折起，而且拍二发三，拍五发八，您拿来送给亲朋好友当个伴手礼是非常不错的。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螃蟹，就会弹出对应的购买链接。
0: 您加入到购物车的时候呀，有些朋友可能看到有不同的价格，然后他加了二，想买两张的时候呢，他看到这个价格之后，就这个价格跟他对，看到底下能收到那个卡数，他有点对不上，他就有点慌。跟大家说啊，就是你拍二，他实际呢是发三。所以你才会觉得说，哎，这我就点两下啊，拍两张到手是三张，拍五张到手是八张。现在呢是有499开始的价格，最高是1699，丰俭由人，看您自己需要哪种。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上回复螃蟹，或者是本周返场的山药粉，
1: 还有我们的
0: 洗发水都可以。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我是君君，
1: 我是妞妞，
0: 明天的同一时间
1: 我们不见不散，
0: 拜拜
1: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李开蒙，现在是上午12点。作为铁路人，我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乘坐火车时要仔细核对乘车信息，合理规划行程，适当提前到站候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多少事谁难以想象。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3: 白沙 Jobs。
2: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每一次出行都有家人的深深牵挂，
4: 回家的路是最温馨的路程，
2: 也是家人最挂念的一段，请您务必遵守交通规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
3: 出行平安。
5: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6: 瞧一瞧，看一看，这里的墨镜不一般，开车太阳不晃眼，拍照还能显脸蛋。迪奥、Prada、香奈儿、Gucci、妞妞、圣罗兰，国际大牌任你选，关键价格挺划算，各种品牌三折起，这种大漏不减白不减。公众平台回墨镜，点击链接进来选一选。
5: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7: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提醒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初次审定。此次修订草案共9章170条，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上路行驶条件、违章处理原则和保险制度等，聚焦醉驾、盲驾、僵尸车、超标车治理和电动自行车暴走团管理等突出问题，有针对性完善制度措施，在维护道路交通安全的同时，推行便民举措，便利群众出行。
8: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9: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10: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9: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1: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9: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2: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9: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3: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9: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1: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3: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4: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5: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4: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6: 大家好，我是西安铁路公安局延安公安处民警范文俊。我们提醒您，在乘车时请提前确认乘车的车站、时间和车次，防止误乘或者错过。乘车时要保管好自身财物，上下车时请清点好行李物品，以防遗落或者错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北京时间的12:05，来关注路况。天津境内因国道养护施工，京沪高速独流收费站出口无法左转驶往京兰县，金沧高速钱币庄收费站出入口双向封闭。湖南境内京港澳高速株洲段1543公里处，株洲西收费站附近北往南因施工占用行车道和应急车道。更多路况信息，欢迎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
1: 社会热点事件，
2: 交通运输部全力保障交通出行。
1: 出行关键信息，
3: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从这里起航。
1: 全景立体扫描，中国交通新闻。
4: 各位听众，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欢迎收听中国交通新闻，我是张宇。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瑞金至延安首开直达高铁，两大革命圣地结束无直通动车组历史。大范围降温来了，6号起我国北方地区将有一次降雨降温过程。直面理赔难，自动扣费套路，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将如何守护我们的保单。交通运输部发布新一批水陆旅游精品航线案例。同时也欢迎大家在云听 APP 收听节目回放，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1: 听交通。
4: 昨天上午，瑞金至延安直达高铁正式开通，两地结束需多次中转的历史，不仅便利老区群众出行，更为瑞金延安两地深化红色文旅合作，推动革命老区振兴发展搭建便捷桥梁。详细情况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5: 11:02，瑞金到延安首趟直达高铁高3998次复兴号列车发车，标志着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瑞金于落脚点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老红军后代王万平：
6: 作为一名红军后代，能够登上这座高铁直达延安，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因为我们瑞金和延安两座城市呢，都是革命圣地，两地血脉相连。这座高铁的开通呢，不仅缩短了两地的距离，也振奋了我们老区人民的干劲。希望两地呢能加强互动交流，把红色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
5: 瑞金至延安总里程达1800余公里，横跨江西、湖北、陕西三省，全程运行11小时32分钟。首发列车沿途停靠于都、南昌西、西安东等车站，将沿线红色热土与城市节点串珠成链，车厢也被打造为一处流动的红色文化空间。国铁南昌铁路局福州客运段列车长素天月：
7: 今天这班列车是一趟红色的主题列车，车厢内布置了满满的红色文化元素，我们还专门设置了读书角、爱心留言牌，旅客可以到读书角去看看红色书籍，写下旅途的小小心愿，拍拍照、打打卡。
5: 作为本次列车的北端终点，延安站各项客运保障工作已全部落实到位。国铁西安局延安站值班站长王金凤：
8: 我们在车站开辟了团体旅客专属绿色通道，动态增设安检、检票通道、站台，进出站口增派骨干人员值守引导，持续擦亮红五星重点旅客服务品牌，实现进站、候车、检票、乘车全流程的爱心接力。候车大厅红色书屋免费开放，安塞腰鼓、陕北剪纸等非遗项目会不定期的走进候车室。综合服务台设立红色旅游咨询专窗，放置集纳、景点接驳、换乘攻略等信息的服务指南，方便旅客随时取阅。
5: 记者了解到，西延高铁开通以来，延安站客流持续攀升。2026年上半年累计发送旅客 232.9 万人次，到达旅客 232.7 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 32.1% 和 33.7%。铁路部门表示，后续还将动态优化瑞金至延安线路的列车开行方案。国铁南昌局客运部副主任叶荣根：
9: 下一步我们会根据客流情况持续优化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更好地服务旅客红色研学、党建交流、探亲服务、商务往来等出行需求，让高铁更好地服务老区发展，服务人民群众。
5: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瑞金到延安线路开通既是对历史回望，更是向着崭新未来的奋勇奔赴。从9月7号起，两地将正式开启双向对开运营。
4: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和台风的共同影响，未来3天7号到9号，我国北方多地将会迎来降雨降温天气，局地降温在8摄氏度至10摄氏度左右，公众需要及时关注天气变化。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10: 中央气象台预计，7号到9号，一股冷空气将影响我国北方多地，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内蒙古、黑龙江以及华北、四川盆地西部将先后出现小到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并可能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要警惕局地强降雨诱发的次生灾害。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
11: 我国的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地区将会出现大范围的降水天气，降水呢主要是以小到中雨的这样一个量级为主，其中在青海、甘肃、宁夏、山西、陕西以及华北西部的部分地区可能会有中到大雨，那么局部地区会出现一些暴雨。降水呢整体上是对流性比较弱，是以这种稳定性的降水为主，但是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一些雷电和短时强降水的弱的这种对流性的天气。
10: 降温方面，我国内蒙古中西部、甘肃、青海、华北、东北大部气温普遍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降温幅度可达8至10摄氏度。
11: 我国北方的一些省会城市啊，整体上降温是比较明显的，像北京8、9号降温会有5到7度，像这个太原降温会有8到10度。那么整个降温下来过后，海拔比较高的城市，像这个兰州、银川，然后太原这些城市的最高气温呢，普遍都是在15、6度左右，然后最低气温是在10度附近。然后像这个海拔较低的，像北京、郑州、西安这一地区，最高温度8、9号会到20度左右，然后最低温度在15、6度。
10: 陈涛提醒公众，北方降温幅度大，公众要及时关注气温变化，适时增添衣物。降雨区域注意防范强对流带来的不利影响，海上作业船只及时回港避风。
1: 听热点，
4: 点一下勾选，续保费用便悄然被扣。投保时宣传承诺说得天花乱坠，等到真正申请理赔时却遭遇层层推诿。直播间里主播几分钟推介完一款长期保险产品，风险提示却一笔带过。不少保险消费者在购买保险的过程中都曾踩过类似的坑。运行多年的现行保险法已经难以完全适配当下老百姓保险消费的新场景、新节奏。近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就《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征集截止日期为2026年10月3号，一场时隔10余年的系统性大修正式拉开帷幕。修订意见涵盖消费者权益保护、保险公司股东穿透监管、审慎经营规则、行业风险处置、加大违法惩戒力度5大板块。修改不仅在权益层面为投保人筑牢防护墙，更是一次覆盖保险业治理全链条的深层次制度升级。这次法律修订又将为普通人的保单权益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改变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12: 现行保险法主体框架成型于2009年，此后只经过2次小幅文字修正。十几年间，保险业从线下代理人推销走到短视频直播带货、大数据算法推送产品。一边是老百姓保险意识越来越强，保单越买越多，另一边合同纠纷、销售套路、理赔拉锯等投诉居高不下。 原有法条在合同争议、裁判、保险公司长效风险约束、新业态监管工具上短板逐渐显现，一次全面升级迫在眉睫。9月4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本次修法其中一大突破，便是将过去依靠监管文件落地执行的消费者保护措施正式上升到法律层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分析，草案直击投保理赔当中的民生痛点，打出法律层面维权组合拳。
13: 草案针对理赔难、线上投保套路，设置多项消费者保护制度，比如将犹豫期上升到法定20日，强化免责条款显著提示，禁止默认勾选、未经确认自动续保等，明确理赔核定、赔付时限，拒赔呢需书面说明，业务员离职呢，机构仍承担销售误导责任，新增个人信息保护，加大违法处罚，多维度化解投保容易、理赔难的痛点。
12: 草案要求一年期以上人身保险产品设置犹豫期，压实保险公司免责条款的提示说明责任，列明销售误导等行为的禁止清单，同时提高侵害投保人权益的违法成本，理赔拒赔必须出具书面理由，也意味着往后再遇上无故拒赔，消费者维权就多了一份关键凭证，在投保、退保、理赔等各个重要环节补上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制度漏洞。但本次大修并不只是单向为投保人撑腰，一部成熟完备的保险法律同样需要兼顾保险业的长期健康发展。不少人身险保单保障期限长达20-30年，消费者当下签下的保单能否在数十年后顺利兑现理赔承诺，其根本前提便是保险公司能够实现稳健可持续经营。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观察，
13: 修法坚持双向平衡，一方面呢倾斜保护投保人，另一方面保留最大诚信与如实告知义务，防范骗保道德风险，强化股东穿透、偿付能力、风险处置监管，机构稳健经营是保单权益的基础。其中呢，穿透股东监管呢，注册资本提至10亿元实缴，强化公司治理、资产负债管理和早期风险纠正机制，罚则过罚相当，保险保障基金守住底线，但不刚性兑付，既保护消费者，又给行业合理的创新空间，实现可持续发展。
12: 换句话说，对投保人群体明确诚信底线，严防恶意骗保等道德风险。与此同时，通过严查股东行为、坐实资本金、提前预警经营风险，让保单权益真正建立在行业稳健发展的基础之上。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同样指出，本轮修法带来了监管思路的升级，监管视线从紧盯单笔业务是否违规，转向评估保险机构整体经营的安全性。从穿透监管大股东、防范保险公司资金被不当占用，到健全风险处置与市场退出配套方案，系列制度设计本质上都是为百姓手中的保单再加一道长远的安全锁。
14: 本次修订的实质是将保险业监管的着力点从经营行为是否合规的微观审查提升至机构整体是否稳健的系统评估。修订后的保险法将为保险业监管提供更加完善的法律工具，为保险业稳健运行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法治保障。
12: 直播带货卖保险、 AI 数字人讲解产品是近几年冒出的新业态，流量快节奏营销和保险产品重风险告知、重长期承诺的属性天生存在矛盾。此次草案坚持线上线下一把尺子监管，

0: 落实持牌持证营销，压实保险公司对第三方引流平台的管理责任，同时授权监管部门后续出台互联网保险专门管理办法。保险一头连着千家万户的养老医疗保障，一头连着数十万亿行业资产。这次大修既是给消费者手中的保单加上防护盾，也是为保险业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此次意见征集截止至10月3日，接下来公众的意见建议也将成为这部法律完善路上不可缺少的一块拼图。
1: 听社会，
2: 金秋时节，天高云淡，神州大地换上了斑斓的盛装，各地立足独特文旅资源，持续丰富消费场景，优化游客体验，激活秋日经济新动能。详细情况请听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地处大兴安岭腹地的内蒙古兴安盟阿尔山市，漫山的白桦、落叶松、树叶层层渐变，浅黄、翠绿、淡红错落交织，独特的景色吸引不少游客开启追秋之旅。游客刘女士：
4: 正当这个时节是赏秋最好的时候，天池的景色也非常的好看，包括有一些马群之类的一些自然景色，就是有一种净化心灵的感觉。
3: 9月至10月，内蒙古整合大兴安岭风景道40处核心文旅点位资源，推出秋天的大兴安岭文旅品牌，精心打造差异化精品游线，自驾爱好者可穿行 G331 黄金大外环览边境秋色，康养游客可置身阿尔山游览天池沐浴温泉，旅拍一族可深入恩河敖鲁古雅体验民俗风情。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文俊：
5: 我们立足大兴安岭风景道文旅资源，接固自驾越野、摄影写生、亲子野学、康养休闲、短途出游不同客群，精心打造了5条差异化的精品游线，完整呈现从原始林海到林草交融、层次丰富的秋日风光。
6: 步入河南洛阳老城区的梁公巷，青石板路蜿蜒交错，青砖黛瓦错落有致，民国风情茶卡酒肆沿街巷排开，身着国风服饰的游客忙着拍照打卡，游客盛勋：
7: 我在这里主要就是想体验这种老巷古风，打卡拍照、逛文创店，这里有一些历史底蕴，还有一些新潮气息。
6: 梁公巷为占地3000多平方米的沉浸式文旅街区，巷名致敬1936年踏访洛阳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这里自今年6月开业以来，迅速成为洛阳的新晋打卡地。梁公巷商业运营负责人成龙：
8: 梁公巷的体量虽然小，但业态齐全，所有的业态都围绕着国风休闲场景进行打造，旨在给游客一个充分慢下来、留下来的理由。
6: 咖啡盛满城市新意，街巷飘着人间烟火。在西宫小街，美食摊位烟火升腾，文创市集人头攒动，400多个消费点位串联成片。游客王硕言：
9: 这条街是经过改造了，就过来试一下，都非常好吃，还挺漂亮的，拍照打卡我感觉都很适合。
10: 上海流行什么烟？流行豆灰。
11: 花灯初上，山西省晋中市平遥县平遥古城的街巷内，票号旧址古朴厚重，不少游客漫步院落，观看实景演出票号情，回望晋商汇通天下的峥嵘过往。演出负责人郭志兴：
12: 我们有的时候会开到第二场，保证来了平遥的游客呢，想刷我们这部剧的都可以让他看到我们这部剧。
11: 在平遥古城，文创商铺、特色小店、客流络绎不绝，碗托、牛肉、过油肉等地道的平遥特色美食备受欢迎，多重业态叠加，充分激活夜间经济活力。游客李小平：
13: 白天的话就是历史的文化气韵比较丰厚，晚上的话就是烟火气特别的足，夜景也特别的美。
11: 入秋以来，在平遥古城，古建夜景、实景演绎、民俗互动轮番上新，古城正从观光游览向深度体验转变。平遥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刘文林：
14: 古城英雄门 3D 灯光秀每天晚上免费上演，新推出的古城主体 XR 大空间沉浸式体验项目，还有我们古城街头的 NPC 互动表演、夜间文旅演绎等等，这些多元化的旅游产品都让游客流连忘返。
1: 听出行，
2: 一级建造师实务科目难度最大，建议多刷几遍历年真题。 9月1号，在国铁太原局山西铁路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小书屋内，去年一次性通过一级建造师考试的吴衍博正耐心地为今年备考的44名青年同事传授通关秘籍。像这样轻松又实用的分享会，他们每月都会组织。近年来，山西铁路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深耕人才强企理念，紧扣青年职工成长成才关键期，系统构建荣誉激励、精准培养、人文关怀与创新攻关相结合的阶梯式培养体系，为青年人才脱颖而出创造良好环境。该公司建立年度青年标兵、青年岗位能手表彰机制，真正将一线敢干事、能干事的优秀青年选述出来。连续5年举办施工业职业资格考前培训班，累计考取一级建造师9人、二级建造师10人、造价工程师3人，推行师徒结对子、传帮带精准培养，实现人才培养与项目推进齐头并进。仅2026年上半年，就有16名青年走上施工现场关键岗位。此外，该公司制定了青年创新人才激励办法，建立青年创新成果申报、孵化、推广机制，聚焦重难点工程，组建跨部门青年技术攻关团队，针对复杂地质条件下路基加固等硬骨头开展靶向攻关，展现了青年团队敢于肯硬、勇于创新的硬核担当。9月5号，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葛洲坝临时码头陆域主体结构完工，标志着工程物流转运体系基本形成，为葛洲坝航运扩能后续船闸拆除、航道扩挖及新闸全面建设提供必要的物资转运保障。葛洲坝临时码头共布置3个泊位，主要承担建设期间气渣运输、钢材、砂石、大型施工设备等大宗物资装卸、转运及船舶停靠任务。继续来关注，为进一步推动水陆旅游客运提质升级，推进交旅融合发展，交通运输部近日发布新遴选出来的一批2025年国内水陆旅游客运精品航线典型案例，案例涵盖全国范围内的特色文化游、自然景观游、沿海观光游、城市景观游等19条水陆旅游客运航线。下一步，交通运输部将指导各地持续深入打造水陆旅游客运精品航线及夜游船航线，促进水陆旅游客运高质量发展。最后关注天气，来听今日出行看点。
15: 气象信息。
16: 各位好，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我是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高宇安。今天我们将迎来白露节气，北方今天较强降雨将会继续的向东扩展，从青海东部到河北西部、北京西部将陆续出现中到大雨。降雨的同时，今明两天还会自北向南出现一轮明显的降温，西北地区东部、东北、华北等地将会先后遭遇4到6度的降温，北方气温将大面积刷新今年下半年以来的新低，早晚温差加大，秋凉日益加深。而在南方，本周江南、华南等地将会转为副高掌控，降水减少。随着天气趋于平静，今明两天江南、华南多地最高气温将会陆续回到30度以上，但是四川东部、重庆一带的高温还会持续到10号前后，依然要做好防范。以上就是由高原在中国气象局为您带来的最新天气信息，祝您路上好心情。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中国交通新闻的全部内容。也欢迎大家在云听 APP 收听节目回放，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播音张宇，感谢您的收听，祝您一天好心情，再会。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一，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寻找一段精妙的幻想旅程，我们为您打出启程的节奏。心随畅想间，超越行之跃动的灵感界限，用旋律赋予神行合一的驾驶之感，思想驾乘之巅。中国交通广播
3: China Traffic Radio
2: 为爱全程导航。

0: 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北京时间的12:34，来关注路况。河北境内京哈高速宝山段因养护施工，与京秦高速遵秦段互通附近287公里处沈阳方向车辆缓慢通行约2公里。京新高速因交通管制，分流左卫站206公里加992米处北京方向车辆，左卫站双向禁止车辆上道。更多路况信息，欢迎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
1: 热门话题实时互动，各领域专家深度解析，多元观点激烈碰撞，我们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为你揭示世界的奥秘。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我是肖勇。
1: 交广会客厅，话题档案。

9月4号，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医保局披露了“155”医保改革的核心部署。本期节目上半场围绕两项重点民生制度展开背景解读。一是长期护理保险的全国推开，经过近10年的试点探索，目前全国22个省份已印发省级实施方案，建制统筹地区达121个，参保人数超3.2亿，基金累计支出1142亿元，为460余万失能人员提供专业护理服务。全国定点长护服务机构达1.3万家，是试点初期的10倍，累计拉动社会资本投入护理相关产业近700亿元。按照“155”规划纲要部署，长护险制度将从加快建制转向全面推行，明确2028年底实现全国基本全覆盖，覆盖人群逐步从职工群体延伸至城乡居民，同时健全全国统一失能等级评估标准，完善异地待遇结算机制，做好与高龄、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等政策的衔接。二是灵活就业群体的医保保障升级，2025年全国灵活就业等人员参加职工医保规模达6982.18万人，同比增长5.54%。针对该群体就业流动性强、参保门槛高的特点，国家正推动全面取消参保户籍限制，探索居民医保缴费年限折算职工医保，推行多周期灵活缴费模式，并同步扩大生育保险覆盖范围。目前已有22个省份落地相关政策。上半场节目将围绕长护险试点成熟度、全覆盖核心短板，以及灵活就业群体的医保需求与制度突破

0: 年的试点之后，它已经成熟了吗？我们首先来听一听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的介绍。
1: 是这样，我们经过这个十年的试点啊，应该说我们这个长户险啊，在它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制度的设计啊，我们是统筹城乡的这么一个制度啊，我们的职工居民在一个制度大盘子里边啊。那么第二个，我们的这个试点探讨了我们的筹资啊，那么我们的筹资机制啊，我们是现在实行一个基准费率制啊，我们所有的这个参保人员都需要一个缴费啊。那么第三个，我们也探索出了我们在待遇上的，我们以服务提供啊、服务保障为主啊，这是在待遇上啊。那么第四个，在经办管理服务上啊，那么我们也探索出了一些这个啊比较好的一些机制啊，你比如说我们引入第三方的经办管理啊，我们逐步的去统一各地的失能评估的标准等等的这一些啊，那么这些试点的经验啊，在制度设计、筹资、待遇啊，我们的这个经办管理等方面啊，都给我们现在的这个制度的这个政策的这个出台啊，提供了非常好的一些依据。
0: 现在距离长户险2028年底的全覆盖还有2年多时间，我们要去实现这个目标，目前缺的是什么？剩下的2年多时间能不能把短板补上呢？我们继续了解。
1: 我们是这样的啊，这个一个社会保险的制度，我们这个长期护理保险，一个就是我们的筹资啊，我们得有这个资金的来源啊。那么这个筹资啊，应该说经过我们这个十年的试点，包括我们这一次的制度设计啊，应该说在精算平衡的原则下，应该充分考虑了啊，我们这个参保人的负担，充分考虑了财政补贴的这一个承受能力，也充分考虑了我们这个保障基本的这个待遇水平啊。那么基本上我们这个筹资啊，应该说整个的机制啊是比较完善的啊。那么现在另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是我们有钱了之后，我们得能够买到合适的服务啊。我们这个长期护理的服务啊，我们用通俗的话说是伺候人的一个服务啊，在市场上或者在社会上能够购买到这样合适的、合理的啊，让这个失能人员及其家属能够放心的这些服务啊，应该说还是有一些这个困难的。那么我们这个长户险的制度设计啊，在这个地方呢也做了很多的这个应该说包括我们15规划啊，都采取了很多的这个措施啊，去提高我们长期护理服务的供给能力。那么这一个第一个是我们的长期照护师啊，我们长期照护师啊现在呢是这个作为一个新生的一个职业啊，那么一方面是提高我们护理工啊，我们的护工的专业化的水平，另一方面也提高我们说这一个工作的社会认可度啊，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呢，我们也是引导鼓励我们的养老院，特别是我们的一些基层的医疗卫生服务机构，也参与到我们的长期护理服务的提供当这个供给当中来啊。我们叫这个因为我们的长期护理服务里边还有一包含了一部分的这些医疗护理服务啊，那么这样呢也是扩大我们的服务供给的范围啊。那么第三个呢，也是这一次我们15规划中提出的啊，我们把支持性的辅助器具，包括一些智能化的服务啊，我们探索把它们纳入到我们长户险的支付范围和覆盖范围，从这几个方面来提高我们的服务能力。
0: 未来医保政策改革还有一个重点群体要关注，就是灵活就业群体、农民工和新就业形态的群体，要推动他们参加职工医保，推动生育险覆盖等等。这个群体目前最急需的医保方面的服务是什么？需要在制度上做哪些突破呢？
1: 我们首先需要说明一下的是，现在我们的灵活就业人员实际上也是有保可参的，就是他们可以去参加我们的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啊。那么这一次在我们的这个15规划里边啊，专门提出来是鼓励和引导他们去参加我们的职工的医疗保险啊，这样呢与他们的就业地啊、居住地啊、与他们的就业特征啊相关联啊。另一方面呢，待遇保障啊也会这个好一些啊。那么当前他们面临着应该说是去参加这个职工的医疗保险有这么几个难题吧啊。一个呢 是我们的这一个跟他们的这个灵活性和这个流动性相关啊。我们的这个制度设计上啊，因为我们的制度设计原来都是按照我们传统的有单位的稳定就业去设计的，这样呢有一些不适应的地方，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很重要的就是跟我们平台企业的这个责任啊，怎么去划分这个责任啊？那么这一个呢，也是下一步需要去探索和破解的一些这个问题。
0: 对灵活就业和新就业群体来说，户籍限制未来逐步打开，这会增加他们参加职工医保包括生育险的意愿吗？
1: 首先来说一下我们这个户籍的限制啊，应该说现在啊在一步一步的破解啊。我们这个二十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包括我们国家的十五规划都明确的提出来了啊，要推动在常住地参保啊。那么现在啊我们除了少数的几个特大城市啊我们其他的这个户籍啊应该不成为一个很大的一个障碍了啊。那么它的这个障碍就在于啊，我们刚才说了，我们传统的有单位的就业啊，我们在缴费上是单位和个人啊共同去承担这个缴费的责任，但是我们的平台的这个就业人员，我们的灵活就业人员啊，由于我们他的这个我们说的劳动关系啊不像传统企业那么的明确啊，还存在着一些模糊的地方啊，这也导致啊他需要我们的灵活就业人员自己来承担这一个缴费的责任啊。那么这一个呢，也是影响啊我们的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啊。那么下一步在十五规划里边啊，应该对这一个方面啊也需要有一些这个探索。
0: 未来从医保服务的角度上，应该提供哪些更适配他们工作形态的服务呢？
1: 我们的这个灵活就业人员，说白了，灵活就是就业灵活，收入也灵活，还有一个就是流动性非常大啊。我们的这个制度设计啊，要想鼓励和引导他们来参加职工医保，应该要针对这一个灵活性和这一个啊我们说的流动性啊来去做一些制度上的一些调整啊，包括政策上的一些这个完善啊。在我看来，主要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个啊，根据他的灵活就业的状况啊，来去调整我们的缴费的这个缴费的方式。你比如说，我们原来传统的单位就业职工，每个月到月底从工资条里就从你的工资扣了啊。我们灵活就业人员呢啊，有的时候这个就业连续几个月就业，可能下一个月就失业了啊。那么呢，我们能不能根据啊按这个就是不一定是他连续的去缴费，他有就业的时候有收入的时候，我们就让他缴费，然后他的缴费的年限也给他累积啊。那么这是一个改革。第二个啊，还有一个就是他们的收入的这个来源也是这个收入的来源也是不确定的，收入的水平也是不确定的，有的收入高，有的收入低，有的收入是按月，有的收入按日，还有按年按季度。那么我们能不能在缴费的时候也不一定是按月缴，按季度缴啊，按年份缴啊等等的这一个。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这个流动性啊，我们的灵活就业人员在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从居民医保转到职工医保，那么我们在这一个是区域之间的转移接续，我们要更加的通畅。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跨制度的一个流动，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点。原来有的灵活就业人员在老家参加了我们的城乡居民医保参加了几年，那么他到城里来就业了，他去参加职工医保，能不能把他的参加城乡居民医保的这一个参保的这一个年限也给他累计折算到职工医保的这一个缴费的这个年限里边去啊，这些都是十五期间需要去探索的一些这个问题。

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家医保局副局长王文军九月四号在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按照“15五”规划纲要部署，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将从加快建制转向全面推行，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经过了十年。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交广会客厅，提纲挈领。

0: 本期节目的下半场将围绕医药集采转型、生育保障升级、医保法治建设与行业长远发展四大核心维度，拆解“十五五”医保改革的深层逻辑与民生影响。药品集中采购方面，全国已累计开展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第12批集采于2026年7月完成开标，涉及65个品种，采购周期持续至2029年底。不同于早期以降价为核心的思路，本轮集采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引导企业从单一拼价格转向拼质量、拼效率、拼保供。通过设置双档价格锚点，遏制极端低价竞争，同时保障临床认可度高的原研药供给，在持续减轻群众用药负担的同时，为医药产业创新留出合理空间。生育保障领域，十五五期间医保政策将持续发力，推进住院分娩个人无自负、生育津贴直发个人、扩大辅助生殖技术医保覆盖与生育费用异地结算范围。目前全国已有28个省份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无自负，所有省份均将适宜辅助生殖技术纳入医保支付，但政策落地的区域均衡性、待遇申领便捷度仍有优化空间。
1: 开启知识新航程，洞悉世界新变化，交广会客厅开讲。

0: 目前为止累计开展12批国家集采，发布会也透露出了新的信息，是不是可以看出未来集采将会告别单一降价的叙事，民生的减负和产业的创新如何来实现双赢呢？
1: 我们这个集采的制度啊，应该说整个的这个机制啊是比较完善了。那么在“十五五”期间啊，我的理解啊，主要是这么几个方面：一个是保质量啊，我们要保证我们集采药品的质量，让我们的老百姓放心啊。那么第二个是保供应啊，我们的这个集采药虽然这个价格降了，但是啊，我们的能够买到药物，它的可及性啊的保持度啊。那么这两个要实现这两个的前提啊，那么也就是第三个点，就是优化我们的竞争的环境，创造一个良性竞争的环境啊。我们的集采啊鼓励竞争啊，但是我们肯定是不鼓励恶性的竞争啊，不鼓励为了这个中标啊，我们有一些低价的中标、降低的质量，然后这个啊我们的供应不及时等等的这一个，去创造一个啊良好的优比较这个啊比较好的一个产业环境，来推动我们这个产业的发展。
0: 未来在生育保障支持方面，医保政策也是要再发力的，包括对于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生育津贴直发个人等等。在这些政策的落地过程中，我们还有哪些需要解决和进一步改进的问题？
1: 第一个呢，我觉得是这个要去扩大我们的生育保险的覆盖面啊，我们还是要让更多的包括灵活就业人员在内的职工啊参加到我们的生育保险当中来，这是享受生育保障待遇的一个前提。那么第二个就是强化我们的管理啊，我们这个不仅仅是出台了这个政策啊，我们也要让这些政策落地啊。你比如说我们也去推动我们的生育医疗保障费用的这一个支付方式的改革啊，去探索我们的这个，你比如说产前检查的按人头付费，以及我们的按病种付费等等啊，通过强化管理啊，让我们的这个政策真正的变成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
0: 我们再来关注，2027年的1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将正式施行，这是我国医保领域首部基础性法律，将从法治层面固化参保权益，规范基金监管，强化欺诈骗保惩处力度，给我们普通人带来的直接的影响会是什么？
1: 直接的影响啊，可以用这一个词来，就是有法可依啊。不管是我们的参保，还是我们的这一个待遇啊，以前的时候啊，都是分散在不同的这一些政策文件里啊。那么现在呢，通过我们一个社会医疗保障法，把我们这一些原来的这些成熟的这些政策，用法律的方式固定下来，让我们这个普通的老百姓也能够做到有法可依。
0: 未来五年医疗保障向更高水平发展，需要如何发力？
1: 这一个呢，我觉得还是要回到我们这个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我们提的叫六个医保啊。哪六个医保呢？我们更公平医保啊，我们有法治医保，做到有法可依；我们安全医保，我们的基金啊安全可持续啊；那么我们的这个协同医保要做到三一的协同发展和治理啊；还有我们的这一个数字医保啊，发挥我们数字化、数字化、智能化的优势啊；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科学医保啊，用科学的这一个精神啊，用科学的这个方法啊来管理治理我们的医保。

0: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1: 哎呀，老头子，你看咱家小宝的这么多零食都让洪水给泡了，这可咋办呢？
2: 扔了，怪可惜的，别给孩子吃了，咱俩吃吧。
1: 哎，可你没听村里的大喇叭说，被洪水泡过的食品都不能吃吗？
2: 哪有那么严格？你看这饼干啥的，泡湿了又晾干了，应该没事儿。我先尝尝。
1: 哎，这要吃坏了可不划算。
3: 爷爷奶奶，我回来了。
1: 哎，小宝，你记性好，快跟你爷爷说说，那大喇叭里说的洪水过后都要注意些啥。
3: 哦，就是灾后注意防疫，防传染病，要做到三个绝不，五个注意。
2: 三个绝不，
3: 听着啊。一，绝不吃淹死的家禽家畜。二，绝不吃被污水浸泡过的食物。三，绝不喝浑水生水。
2: 那五个注意是啥？
3: 一，注意手部卫生，尤其是在接触洪水后或进餐前要用肥皂洗手。二，注意身上伤口，要是有伤不能淌水，要及时救治，避免感染。三，注意防范蚊虫，被叮咬后不要乱抓。四，注意垃圾分类处理，避免污染水源。五，注意保持距离，戴好口罩，防范聚集性传染。
2: 哦，这说的还真不少。好了，这洪水泡饼干爷爷不吃了。
1: 洪水泡啥咱也不吃啊，灾后防疫这根弦还真得绷紧喽。
3: 哦，苹果。
1: 哎，小宝，放下苹果，洗完手再吃。
2: 你这孩子刚背完就犯规。
3: 我吓唬你们呢。
4: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灾后防疫无小事，科学处置保平安。

0: 大家好，我是四川凉山公安交警黄瑶，现在是下午一点，山区道路弯多且有视野盲区，行进弯道要提前减速并适当鸣笛，严禁占用对向车道行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4: 又油了，昨晚刚洗的头，今天一摸刘海已经能炒菜了。
5: 出门见客户，头发塌得像三天没洗。
4: 哎，等等，
6: 换了长发小寨淘米水洗发水，龙脊山泉水发酵的米浆一揉，头发像会呼吸一样清爽，二裂酵母养头皮，跟用神仙水泡脸一个道理。高颅顶回来了，发丝一梳到底，这才是以养代洗，不是洗干净就完事儿，是把头皮养回来。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洗发水抢同款好物。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7: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做操把车停好。
8: Follow me.
7: 来自然呼吸，双手握拳，拍打左腿，双手从上到下，一二三四，好，二二三四，从里向外，三二三四，来四二三四，由大腿到小腿，五二三四，六二三四，就是这样。再换拍右腿，从上到下，一二三四，二二三四，来由里向外，三二三四，好，四二三四，由大腿到小腿，五二三四，六二三四，就是这样。拍打运动简单，讲究还真不少，记住力度控制好，适当放松关节，缓解肌肉疲劳。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做操保证身体好。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红灯操。
9: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新闻宣传处副处长李宇江。单位和家庭要定期检查电器设备安全情况，防止短路、超负荷用电引起火灾。电器设备使用后要随手关闭电源。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3: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10: 大家好，我是天津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郭春兰。我们提醒您，高铁列车属于全封闭式车厢，全列车禁止吸烟，在车厢连接处或洗手间吸烟都会引发烟雾报警器报警，并受到相应处罚。列车中途停靠，下车抽烟的旅客要注意列车停靠时间，避免错过发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的13:05，来关注路况。天津境内，天津绕城高速驶往滨海新区方向76公里加690米处的施工已经结束，通行恢复正常。河北境内，秦滨高速因交通管制，秦皇岛西站至昌黎东站、北戴河机场站至丰南南站秦皇岛方向禁止货车上道。京石高速北京方向146公里至145公里处因养护施工占据第一车道，提示过往司机注意避让。湖南境内，长张高速长沙段24公里处友人收费站附近以西东往西因施工通行缓慢。徐广高速长沙段706公里处白若铺收费站附近以南北往南衡阳段797公里处白果收费站附近南往北因施工通行缓慢，同时东湖白果收费站入口正在实行交通管制。更多路况信息，欢迎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一，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中国交通广播中秋国庆双节旅行团来了，这一次我们到新疆南疆看金色胡杨林，感受古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1: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峡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质奇观，
0: 到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县感受秋季南疆，在金色胡杨岛看万亩胡杨依水而生。
1: 7天6晚25人小团，高端纯玩无购物，全国朋友都可报名，落地乌鲁木齐，解散喀什或乌市，2选1。
0: 9月25号、10月1号两个团期可选，央广旅游主播带队，真纯玩真享受，升级5钻4钻酒店，
1: 早鸟价报名每人立减500元，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抢位吧。
2: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 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3款好物享3折福利，9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即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4: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3: 8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4: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3: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下午2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黑豹乐队，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注意调整坐姿，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开车容易肌肉僵硬诱发疲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3: Hello， 给你介绍一下我的新伙伴肉界王者哈尔滨红肠肠。它呀，外表红扑扑，切开是肉肉，精选整块猪前腿筋肉，咬一口，果木香、蒜香、肉香，追剧来一根，泡面来一根，早餐来一根，馋了来一根，3斤133元，5斤199元，哈尔滨红肠，小口品滋味，大口超满足。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哎，听我说，一个人开车还好，一旦车上坐着家人或同事，就特别怕出丑，怕急刹，怕被吐槽车技差。这种紧张叫被审视焦虑，你觉得自己正在被全方位打分。请记住，副驾坐的是同行者，不是考官。下次出发前对自己说一句，他们选择坐我的车就是信任我。你不需要完美，你只需要安全送达。车里的关系比车外的评价重要得多。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6: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7: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6: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7: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6: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7: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的14:05来关注路况。天津境内受到交通管制，秦滨高速汉沽西收费站入口限行货车，汉沽东收费站入口限开车道，海滨大道中心渔港收费站入口限开车道。
1: 如果你厌倦了人挤人的大巴团，行程感节奏快，还要进购物店，松弛感全都不见，
2: 那不妨来试试央广旅游全新推出的高端纯玩定制小包团，2到8人成团，2人也能出发，专属司机全程陪同，一家一团尊享高端，
1: 每天发团，日期随您选，专车陪同，玩多久您说了算。
2: 央广旅游全新上线8条定制游小包团，寻找最会玩的你。
1: 到宁夏腾格里沙漠五湖穿越，去湖北恩施感受土家族人文山水，
2: 到广西崇左巴马体验康养之旅，去川西稻城格聂县感受川藏之美。
1: 定制旅游让旅途节奏更科学，尊享感更强，哪怕老人孩子也能无压力享受。
2: 想要了解线路详情，找到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定制就可以看到定制旅游团全部内容，报名咨询了。
3: 出去玩吧。
4: 这个服务区好漂亮，要啥有啥。
5: 第一次尝试开房车，全家都很开心。
6: 从北国风光到南国风情，从西域高原到东海之滨，50位自驾达人追寻50条自驾线，超100万公里，走上万个景点。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畅游天下系列节目《玩转自驾游》，和主持人小雪领略自驾好风景。
7: 大家好，我是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柯显东。
8: 我是杭州文化广电旅游局张胜。
9: 我是长沙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局长杨长江。
10: 我是南宁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黄荣九。
11: 我是山西省太原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姚小荣。
12: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13: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14: 畅游天下，
15: 畅游天下，
16: 畅游天下，
17: 畅游天下。
1: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其实现在发现一个现象，大伙儿现在选的目的地不光是看到底有什么，更加看重哪个时间点是否去放松，是否高端纯玩了，就是大家更加的追求那种真纯玩真享受的感觉。今天呢，我们跟着交广去旅行啊，央广旅游畅游天下推出到了西北。其实说到这一条线呢，也是好多朋友之前一直在问说什么时候有大青甘环线呢，这回给大家是重磅推出了，最主要是每天都可以发团，2到8人的小团，2个人就可以来报名啊，满团是8人啊，2人也就可以走了，而且还可以升级到1+1的落地头等舱。然后为什么叫落地头等舱呢？它那个座椅的角度吧，可以达到像咱们平时坐高铁的那个商务舱的啊，头等舱的那个感觉，所以叫落地头等舱啊。想要跟着我们一起呢，多团期可以选择啊，去到了是整个大青甘环线，去看看敦煌，去看看青海湖、茶卡盐湖，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号，直接回青甘，回青甘就会看到线路详细情况了。青啊是青草的青，甘是甘肃的甘啊。这回呢，我们青甘大环线是2人到8人的纯玩小团，8天7晚。最早的时候，我们在预告的时候呢，发了一版那个行程。最早的那个版本的话呢，有一些门票不含，然后后来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全部都包含在其中的。所有的大门票您都不需要操心，而且是有专属的私导、司机导游啊，就是一个司机导游就服务咱们这8个朋友。相比大团30来人、40来人的这种要舒服的很多，而且最主要我们比较经典，不走回头路哈、啊。这样的一个环线，既可以感受到青海湖那种感觉和奇观，还有在茶卡盐湖上也可以静静地拍上一组没有路人甲的天空之镜。 最主要的是高端纯玩没有任何的购物进店，我们集合的地点呢在西宁，落地就包含着接送机啊，这里面全部都有了，相当于一价全含，没有任何的自费，而且没有任何的购物进店哈，这一点大家放心。咱们阳光旅游畅游天下是从不做购物团的，这一点啊大家把心放到肚子里。官方微信平台各位找到中国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号，直接回青甘或者您回敦煌也是可以的。首先跳出的呢是咱们的线路行程，点开看一下在8天7晚的时间每天的吃住行都有哪些安排，然后还会有海报啊，这海报做的比较细啊，上面写了几个阶段啊，所以呢就是写的比较详细，如果有任何不明白可以扫码添加问一下客服啦。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号，直接回复青甘，回复青甘两个字就可以啦。
3: 莫高窟，我魂牵梦绕的地方，
14: 你们刚到吧，我给你们讲讲敦煌宝地连接西域门户，天下路途交汇于此，古玩使者相望于道，商旅不绝于途。300年前有僧人月尊行至于此，见对面三危山金光万道，便在这鸣沙山的断崖上开凿了第一个洞窟，洞窟中有雕塑皆精美绝伦，而光是壁画就可分为尊像画、故事画、经变画等多种，其中故事画又可分为佛传故事、因缘故事、本身故事以及史记故事。
15: 断崖上开凿了成百上千的洞窟，而毫无塌陷之象，真是奇迹。
16: 这莫高窟啊，是敦煌之魂。
1: 阳光旅游畅游天下，和网红旅游博主种草景点啦，景点啦。
17: 大家好，我是 Eric， 摄影师、旅游达人、旅行家，行走11国，超过150个城市。
18: Hello， 大家好，我是有趣菲菲 Murphy， 爱旅行、爱美食、爱臭美的网红 Vlogger， 入驻15家平台，全网粉丝120万加，走过50多个城市，带你听旅途中查不到的攻略。
19: 大家好，我是彩虹帮二当家，作为一名环球旅行达人。风光摄影师，我已经行走过了世界上20多个国家和200多座城市，很高兴可以带你听游旅途中查不到的攻略。
20: 大家好，我是小妖姑姑，是一名考古领域硕士，行走20多国，是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两国的旅游大使。
1: 畅游天下，听游进行时，耳朵旅行听得过瘾。畅游天下，耳朵旅行听得过瘾。其实说到这条大西北的线路的话，像青海湖、茶卡盐湖啊，大家都是耳熟能详的。但其实我们都说到大西北的话，首先它的这距离会比较远一点，去两个地方大家要做好说要把屁股坐穿的。为什么这么讲呢？一个是新疆，还有一个是西北啊，大青甘的环线啊，因为它的整个的景致首先是不错的，但是如果我们去自驾游的时候会有点累，所以这回给大家安排到的是有专职的当地的领队和司机哈，大家只要坐得舒舒服服的，座位上呢也可以 USB 充电，然后呢可以躺一下，这个座位就是一般情况下它是一排4个嘛，但我们是一排只有2位，所以它会把更多的空间留给大家伸伸腿儿啊，这样的呢，这个在路途当中的话呢，比较舒适一点啊。好，继续来请出飞扬，飞扬你好。
21: 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嗯，那其实现在大家对于西北这条线路还是比较感兴趣的。今天我们把这个线路的精华一点一点给大家聊透。首先说这个茶卡盐湖，这里被国家旅游地理杂志评为人生一定要去的55个地方之一，还有一个特别美的称号“天空之境”。但很多朋友去了之后呢，评价两极分化，有的说呢，这个挺美的，太美，还想再来；然后有的说这什么呀，简直是照片啊，是吧？为什么有两极分化？或者当时你去的时候，你眼中的茶卡盐湖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21: 嗯，就是我觉得茶卡盐湖这个地方嘛，就是它真的是我见过特别看天吃饭的一个景点了。
1: 嗯，
21: 对。那如果说是正午去的话，它可能呢会有反光，因为它的这个天空之镜非常有名，那它拍出来的效果可能就没有那么好。但是如果我们挑对时间，天气好的时候去看，真的就是美得不像话。那我当时呢去看就是找准了时间，然后站在这个湖的中间往脚下去看，那整个天空啊白云呢都在脚下，就好像整个人都飘在半空中一样的，就是站在原地再往远处去看，然后还有雪山啊、盐 盐湖，整个蓝天都连成一片，就是感觉分不清楚哪个是真实的世界，哪里又是倒影了，就是感觉特别的神奇。所以说就是天空之镜嘛，就是镜面一样反射了这个天空。而且呢这个茶卡盐湖它很大，就是大到我们就是往湖行走，然后走几分钟，然后再往回头一看，这个岸上的人呢就会变成一个小点儿，然后呢周围呢就会很安静，就剩下自己还有倒影，然后就比较空旷，然后也感觉特别的治愈。
1: 嗯，听你这么一说画面感马上就出来了啊。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去的时候如果赶上天气不好，他可能回来体验感就不好啊。如果赶上刚才说的天气特别好，阳光也很好，说太美了，太出片了，所以呢我们在去的时候他这个去的时间点是有讲究的，对不对？
21: 对，就是主持人也问到点子上了，就是茶卡盐湖呢它好不好看，就是90%是取决于我们是几点进去的。
1: 嗯，
21: 就是很多人呢去了他没有看到最精彩的一个部分，那基本上都是中午去的，因为中午12点太阳它就在就是我们头顶上面直直的晒，然后我们在这个盐湖里面然后去看，然后呢就会觉得就是眼睛都睁不开，而且脸上会有阴影，那就是有反光嘛。但如果我们是早上10点左右或者是说下午5点左右进去，那就完全不同了。茶卡盐湖它和其他盐湖最大的一个区别呢，就是别的盐湖就比如说大柴旦这个翡翠湖，那它就是要在正午光线最好最强的时候去，那它整个湖水就绿得发亮。但是茶卡盐湖它要的就是天空之镜，镜面的效果，要的就是风平浪静。所以说呢最好的时间呢大概就是日落前的这样子一个时间，那个时间段呢太阳它就是斜着照过来，光线也比较柔和，金黄色的，然后整个天空一开始就是粉色的紫色的渐变的蓝色，然后还会倒映在湖里面，然后就感觉彩色的云朵就在我们的脚下。那这个时候我们拿出手机随便拍一张，就是根本都不用修图，就直接当成屏保都可以。
1: 嗯，所以其实为什么讲它是两极分化的评价，因为是有的比如说一些大巴团，他为了说哎反正我这个地点给你去了，他也不会说在最好的时间点带着大家去啊，这个就是大巴团带领大家就是走马观花嘛，反正他是按照这个景点儿就跟你叠在一起，去是去了，但是他不会给你看最好的风景。你像西北当中有几个景点，比如茶卡盐湖啊，还有呢像这个张掖七彩丹霞，它都是基本上傍晚的时候去是好看的啊，它是分这个季节还要分这个光线的，尤其光线很主要啊，光线如果说照下来的不好看，它就没有那个天空之镜的效果了。但是咱们这个是8人的精致化的定制旅游团，肯定给大家玩的都是最好的，给大家呢这个时间点也是卡的最好的。另外我们还要说一个地方啊，是青海湖，也是我们线路当中要去的。青海湖也是中国最大的内陆咸水湖，也是很多人心中一生必去的地方。飞扬可以跟我们讲一讲，就中国最大湖泊它到底有多美。
21: 青海湖呢就是中国的这个湖泊它非常一个大的一个程度嘛，那它大到就是我们怎么去形容它，我还去查了一下，就是青海湖它的一个面积就是有到4657.92平方公里，就是我们站在这个南山的观景台往下看的时候，明显就能感觉到我们的眼睛根本看不完，那种特别蓝特别宽广的感觉，就是手机根本完全拍不出来，就必须得亲自站在那儿才能感受得到。而且说青海湖的美就是它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其实早上是另外一种蓝色，然后中午呢又是另外一种了，就是它湖水的颜色还会随着一个太阳的一个落山，然后光线的变化，然后去进行一个转变的，那有的时候是深蓝色，有的时候呢又会有点翠绿翠绿的颜色，然后近处还有草场，然后那整一个湖面上还有水鸟在飞，那个画面真的特别的漂亮。
1: 那这回呢我们是每一个团期都可以来选择每天发团，因为我们是小团嘛，8个人就满团了，所以说呢我们这个团里面呢人数比较少，但是我们的这个次数比较多，每天都可以发团啊，就我们这个一个中巴车里面只坐最多坐8个人啊，我们不坐那种大团，所以说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时间来选择，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号，直接回青甘，回青甘两个字，青啊是青草的青，甘是甘肃的甘啊，回青甘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详情，也可以抢位报名了。其实我们在行程当中给大家安排到了青海湖哈，那有的朋友说如果说这个青海湖想要看怎么看最好看，其实还可以在观景平台上看，是不是？
21: 是的。那我个人的建议呢，就是可以先上这个南山的一个观景平台，我们可以导航搜一下，就在公路的一个拐弯的一个地方，那里就是俯瞰整个青海湖全景最好的一个位置，就有点相当于是那种无人机的一个视角了，就是整个青海湖在我们眼前，就是能够理解到什么叫做中国最大的一个湖泊。而且这个观景台其实知道的人并不多，又很安静，就可以慢慢的去看。然后我们看完全景的话，想去湖边的话还有两个选择，一个是二郎剑的一个景区，就是它的设施比较全，能坐就是能坐船，又能骑马，而且还能吃饭，并且说如果有的朋友他想带宠物的话也能进。那有的人出来玩嘛，他就是想着说一个方便，那来这儿呢就没有问题。那另外一个就是走环湖的一个西路，就是从断崖的一个景区到黑马河这一段，那这个感觉呢就像是在沿海公路上开车，旁边呢其实是青海湖，然后它就蓝得特别的美丽，然后呢路边还会有两个观景平台，视野也都很好。而且呢这一段路它其实是车少人也比较少的，就是我们想要停下来一会儿啊，单纯欣赏一下美景也没有什么问题。
1: 所以其实说到了青海湖啊、茶卡盐湖啊等等啊，我们带领大家呢是大环线，所以说呢玩的还是比较透彻的。另外呢刚才有朋友还在提问哈，说关于敦煌这一块，敦煌很多朋友说真的是特别宝藏的一个城市啊。说到敦煌的莫高窟也是世界文化遗产，也是丝路明珠，以及鸣沙山月牙泉被称为沙漠第一泉。鸣沙山月牙泉是因为在夏天的时候它会有那个万人大合唱，然后大家一下子就火起来了啊，这个心潮澎湃。这两个地方挨在一起，我们也会带领大家全部都会去到啊。那关于第一次如果去敦煌的人，最应该看的看点都是哪些呢？飞扬，
21: 那肯定就是要先谈谈这个莫高窟了。就是我当时第一次走进那个洞窟的时候，看到那些壁画，就是1000多年前的那些颜色都还特别的鲜艳，那些各种飞天呀、故事画呀都特别的漂亮，而且很精彩。那这个讲解员呢还会告诉我们，就是这个洞窟是哪个朝代开的，然后那个壁画呢讲的又是什么样的故事，我们就会有一种穿越时空的一个感觉了。那再说这个鸣沙山，就是我们走到这个山顶往下看的时候呢，这个月牙泉呢也就在下边了，然后沙漠里的水源嘛就会让觉得特别的神奇。然后这个太阳慢慢落下去，沙漠的颜色就是它还会从金黄色变成那种橘红色，然后整个风吹过来还能听到这个沙子呜呜的响，然后这个也就是鸣沙山的一个名字的由来了。
1: 所以呢鸣沙山是这么来的哈、就是非常的具象化啊。随后的话我们还有一个重磅大家比较熟悉的目的地，就是张掖七彩丹霞，也是被很多地方媒体称为世界十大神奇地理奇观之一。很多摄影爱好者哈、都说这是自己心目当中的色彩天堂，看到照片就很惊艳。那么作为旅游博主来讲，你当时在那儿有什么感受吗？
21: 就是我真的觉得七彩丹霞呢就是照片都拍不出来它就是十分之一好看的一个地方了。就是我当时去的时候，我们真的能看到那种红色呀、黄色、橙色、绿色的那种各种各样的颜色，然后呢它就是一条一条一道一道的，就特别的好看，就像大地的调色盘一样。而且呢它就是层层叠叠的，就有点类似于比如说千层蛋糕这样子。然后呢并且呢还会随着一个光线的变化颜色也会跟着改变，就是日落前的那一两个小时呢，就是阳光照过来呢它其实色彩的饱和度它是非常高的，而且特别的艳丽，就是小风一吹，哎呀真的就是觉得这个地方特别值得一张机票。并且呢景区里面其实有好几个观景平台吧，就是看到的景色其实都不一样，那有的呢是为了看全景的，有的呢就是为了去看一些细节的，那还有的就是要看这个七彩丹霞的一个层次感。那我们这个行程里呢我看了就是安排了2个小时，就是足够我们可以慢慢的走慢慢的去欣赏了。
1: 所以时间的话给大家安排的都比较充裕哈。好，今天非常感谢飞扬的上线，同样有朋友想要报名的话，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号，直接来回复青甘，青草的青，甘肃的甘啊，或者回敦煌都是可以看到线路详情的。
0: 欢迎收听畅游小贴士，我是 AI 主播小畅。最近有听友问我，现在很多旅游团都说不强制购物，是不是就不会让我们买东西了？小畅告诉你，并不是，不强制购物的意思是，旅行团在行程中虽然安排了购物点，比如翡翠店、丝绸店、特产店，但不会硬逼着你买， 虽然表面上听起来不错，但其实是在玩文字游戏。比如有的导游会说，我们待会儿去一家文化展示中心，大家进去参观一下，支持一下。结果进去发现，全是商品，而且讲解员很热情，讲的你不好意思不买。虽然没人逼着你，但那种买点吧，多少帮忙意思意思的氛围还是挺明显的。那这种行为算违法吗？严格来说，只要不是强迫交易，比如威胁、恐吓、扣留，就不构成违法。可如果导游用软性手段，比如不给时间吃饭，不停推荐商品，甚至暗示不买就不带你去下一个景点，那就涉嫌侵犯游客的消费权益了。所以啊，小畅建议大家抱团之前一定要仔细看清楚行程安排，还有合同条款，问清楚有没有购物点、擦边店或者警钟店。这里要普及一下，所谓擦边店就是那种不算强迫但很容易让人花钱的场所。如果你是想轻轻松松看风景，那就最好选择标明纯玩零购物的旅游团哦。旅游吗？图的就是个开心，别被那些伪纯玩套路骗到啦。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一，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0: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2: 妈，我上班去了。
13: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2: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4: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2: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2: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0: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北京时间的14:34来关注路况。甘肃境内银柏高速田甬段185公里处田水堡收费站向南约3公里处往宁夏方向有事故发生，处置期间公路半幅通行，提示过往车辆注意行车安全。
1: 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2: 入住最火沙井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
1: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2: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
1: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3: 小雪开超市了、
4: 小雪开超市了，
5: 小雪开超市了，
6: 是旅游超市，
1: 旅游超市，精挑细选的优质线路，高端纯玩的私家小团，
7: 纯玩团扫尾单，高端团超高性价比，一应俱全，
8: 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号，回复

0: 大家好，我是尚文杰，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由小雪主持的《畅游天下》节目。
1: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接下来刷新互动平台，小小说，去年我去的茶卡盐湖，中午12点去的，拍出来是反光，就有镜面了。听了节目才知道啊，原来还有人去错时间呢，这拉仇恨是不是？就是茶卡盐湖它就是这样的，有的人他去的时间点不对嘛，所以就拍出的那种效果就没有天空之镜。所以呢，为什么我们有时候会讲说啊，避坑攻略啊，避坑指南呢？啊，这个有些时候你不做攻略，他还真的是不知道啊。沙漠里的鱼说，鸣沙山的日落我是在别人朋友圈里面看的，今年是不是轮到我了？其实今年的话呢，可以去一下，最主要咱们也是一个全年多个团期，每天呢都可以来发团的，这个呢比较符合咱们一些上班族，比如说我年休假呀，比较喜欢说走就走的。每个团因为我们只有8个名额嘛，那相比那大团而言的话，咱们就是班次会比较多啊，它主要讲究的是一种真纯玩真体验，大家想一个导游就服务这8个朋友啊，所以呢这个8个人满了之后，我们这一车就不再招人了啊，基本上给大家呢是10座啊，还有这个9座的都是1+1的陆地头等舱啊，整个在座位方面来讲的话，这一点大家放心，能够伸开腿儿，你想躺一会儿也没问题，有点像咱们那个为什么叫头等舱呢，它好比咱们高铁里面那个商务舱头等舱的那个感觉啊，就是因为西北它整个确实地理面积比较广一点啊，特别广，然后所以呢这个坐车的时间会长一点，从一个景区到另外一个景区，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因为它的就是那种地广人稀嘛，所以呢我们尽可量让大家在坐车的时候舒适和舒服一点。而且在去年的时候也我们也发了一个旅行团，是中秋节的时候刚好小雪带队嘛，去敦煌赏月，哎，当时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有一对小夫妻，他们刚好是在蜜月期，然后选择了咱们的这个旅行团，然后我们知道了之后，我就马上跟当地联系，我说你们要房间给人家布置一下，如果大家想要跟着我们在今年呢一起出发，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号，直接回两个字青甘，青草的青，甘肃的甘啊，回青甘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这回有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啊，是8天7晚的时间，而且时间段呢给大家选择性也比较多，最主要是每天发团，2到8人的小团，100%的是真纯玩儿，给大家的精选酒店是3晚4钻酒店，还有呢全程给大家也是送了那个航拍啊，包括像旅拍，然后呢是1+1啊，因为我们2人就起发嘛，看人数哈，可以坐7座的保姆车啊，还有9座保姆车啦。赠送打卡神器，还有高原航拍，留住你的最美瞬间，而且呢全程无限量的矿泉水畅饮。那么线路当中我们真的也是整个大环线给大家一应俱全，你比如说像祁连大草原呢 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关城大地之子，鸣沙山月牙泉，还有莫高窟，以及我们说到一个是茶卡盐湖，还有青海湖，以及大柴旦翡翠湖啊，这几个都给大家看啊，因为我们是全程的话有私导，所以说大家呢也不需要自驾太累了，那直接坐在上面就 OK 了。最主要的是精致化的小团，大家相对来讲呢人没那么多啊，也不会人挤人，不会呼呼啦啦的，给大家呢是精致化的小包团，360度游玩大西北，不走回头路。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号，直接呢回复青甘，回复青甘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也可以抢位报名啦。
2: 畅游天下，小雪的朋友圈，全国主播大推荐。
3: 今日推荐茶卡盐湖保姆级攻略，第一个，千万别在正午暴晒上拍照。茶卡盐湖和其他盐湖不同，其他盐湖主打色彩，所以只有在正午光线最强，色彩才非常艳丽。而茶卡盐湖呢，主要的是镜面效果，要的就是风平浪静，而且光线柔和，想要拍出真正的天空之镜，记住黄金时间，早上10:30之前，其次是下午4:30之后，最好看的时刻就是在日落前约45分钟的时候。这个时间段光线柔和，天空染上粉橘渐蓝的色彩，倒映在盐湖里，才是传说中的梦幻水天一色。而且这个时间段

0: 普遍风不大，镜面效果极其突出，拍照无需滤镜，出片直接就能当屏保。第二个就是打卡点位，千万不要落下。作为国家旅游地理杂志人一生要去的55个地方之一的天空之镜，像一面镜子一样反射着美丽的天空雪山，形成水映天，天接地，人在湖间走，宛如画中游的景色。不过也别只顾着拍盐湖，记得要冲这个轨道小火车。真正惊艳朋友圈的不仅仅是天空之镜，还有那辆穿梭在沿海的轨道小火车。火车从银白色的湖面上穿行而过，就像动画片里才有的梦幻场景。拍照建议呢，站在轨道边或者斜前方，用超广角抓取火车穿越的动感。第三点就是星空银河真的是一绝，来了可千万不要错过。茶卡盐湖呢，被授牌为中国最美星空拍摄地，这里的光污染非常少，星空银河可以非常轻松地拍摄到。不过提前需要看一下天气和银河方位，选择好拍摄地点，建议在茶卡雪站湖心以及茶卡盐站的盐雕群里面，银河与镜面交映的绝美画面。所以来茶卡盐湖千万不要错过银河倒影，注意提前看天气，找景区拨打咨询电话预约日出和星空的拍摄。总结一下，茶卡盐湖的美需要对的时间、对的视角、对的信息去配合，
1: 是吧？我们说到茶卡盐湖，为什么他有的朋友去了之后没有拍到那个好的景致，是因为你的时间点不对啊。所以说呢，为什么有的人去看的就像天堂一样美，有的人去看说啊也不过如此啊。所以我们说是两极分化的原因，是因为点不对啊，这个阳光照射下来不对，或者呢天气刚好是阴天也不行。其实说去到西北这个细节还是比较多的，而且呢茶卡盐湖人少风小，就往湖中间一站，低头一看，刚好是你在脚底下，然后云就映在你的脚底下，那种感觉啊，天在你的脚下那种感觉啊，就整个人好像在漂浮在云里啊，这个天空之镜拍出来是有效果的。所以呢我们要去找好时间点来进行拍摄啊。这回给大家送的是高原航拍，这个大航拍起来了之后，你会发现特别漂亮，很适合茶卡盐湖。这次青歌大环线2到8人纯玩小团，8天7晚的时间，可以把对的时间、对的玩法、真纯玩、真享受给到大家哈。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号直接回复青甘，回青甘啊，青草的青，甘肃的甘，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每天怎么吃住行，这8天的时间怎么安排的，上面写的都是比较详细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还有呢，客服可以扫码添加询问。
2: 如果只有一天在青海湖，怎么样不给自己留下遗憾？来过青甘环线会有一种感觉，时间紧任务重，那为了珍惜这一天，一定要来看日落，就在南山观景台上面公路拐弯处，基本上是全景和无人机的视角，所以青海湖的宽广能够完全体现出来。这里的云很梦幻，就算是中午也很美，它很适合远观。作为中国最大的湖泊，那种震撼不是哪里都有的。高山草场去过没？想看继续往上，导航洛河垭口，再往前就是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傍晚在这开车就像在金黄的时间。把油菜花和青海湖同时放到相片里，下山的时候导航青海湖景区公安局，它的两边是彩虹公路，这是乡间小道，安静惬意，旺季来的人也不多。最后这里不来就白来了，环湖西路断崖景区到黑马河这一段，怎么说就是沿海公路开车的感觉，旁边青海湖碧波荡漾，无限宽广，湖水蓝爆了。而且你平时还找一个什么地方看花田，这里满地都是成片的野花。这段路有两个景区，断崖、黑马河，又便宜又漂亮，还有两个观景台，达日拉寺和东格尔观景台，不看白不看。

0: 央广旅游发团了。
1: 大家好，我是畅晓东，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条超赞的青甘西部环线八日小包团线路，二到八人小团带你一次性打卡西北所有精华美景，360度玩转西北，每天发团，没有乱七八糟的购物点，是真纯玩。提到大西北，那里藏着中国最极致的风光，戈壁、沙漠、盐湖、草原、丹霞、雪山齐聚一堂，一步一景，每一帧都是不加滤镜的绝美大片。这次的八日行程，把西北的精华游玩亮点一网打尽，每一处都有专属的惊艳感。首先要说的就是深度游敦煌，鸣沙山月牙泉是必须去的打卡点，被称为沙漠第一泉。月牙形清泉在鸣沙山的怀抱中，给你视觉上的盛宴，还可以体验骑骆驼、滑沙等项目，登顶鸣沙山俯瞰大漠与清泉的绝美组合，还有万人大合唱。再去莫高窟，这里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观赏特色石雕建筑，看精美壁画和彩塑，深度感受丝路文明的魅力。我们会去逛张掖七彩丹霞，亿万年地质变迁造就的世界奇观，十几种色彩交织，日落时分真的美到极致。接着打卡嘉峪关城楼，天下第一雄关的豪迈真的超级震撼。还有戈壁上的大地之子巨型雕塑，海市蜃楼沙漠艺术装置，每一处都超级有视觉冲击感。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青甘，回复青甘，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喜欢拍照的朋友呀，一定不能错过被誉为天空之镜的茶卡盐湖，湖面倒映天地万物，拍倒影美照再合适不过了。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青甘，回复青甘，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说完行程，咱们这趟两到八人的小包团把大家去西北的所有痛点都解决了，主打一个省心、舒适、高品质。第一，怕人多拥挤，体验感差。咱们是八人封顶纯玩小包团，没有乱七八糟的购物点，所有的时间都用来赏景，而且小团出行灵活自在，拍照打卡都不用等。第二，怕坐车太累，路况不好。很多人担心西北路程远，坐车遭罪，咱们这点呀，直接拉满，四人以上就升级7或9座1+1豪华旅游车，超宽座椅，能坐能躺。还有车载 USB 随时充电，车身平稳避震，堪比动车头等舱，一路坐着舒服，拍大片也放心。第三，怕住宿条件差，休息不好。在西北的住宿您完全不用发愁，咱们安排3晚4钻酒店加全程网评3钻酒店，干净舒适有保障，每天玩累了都能洗个热水澡，舒舒服服睡一觉，第二天精力充沛接着逛。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青甘，回复青甘，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有些朋友还会怕出行麻烦，琐事缠身，咱们主打一个全程无忧，24小时免费接送基站，不管多早多晚到都有专人接，返程也会贴心送站，还赠送高原航拍打卡神器，帮你定格盐湖倒影、大漠星空的绝美瞬间。另外不限量的矿泉水畅饮，西北干燥随时补水，超级贴心。重要的是不用怕景点走马观花，错过精华。咱们这条线路8天合理规划里程，不走回头路，360度打卡西北精华景点加网红地标，祁连大草原、七彩丹霞、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盐湖等全包含，既有自然景观又有人文胜地，兼顾游览深度和旅途舒适度，不会让您匆匆赶路而错过美景。想了解这趟行程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青甘，回复青甘，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大西北的美只有亲身去了才知道，广袤的草原、壮阔的盐湖、雄浑的大漠，这趟八日小包团带您一次性看遍西北的所有美好，赶紧约上家人朋友一起解锁大西北的浪漫吧。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依旧是小雪。今天跟大家来介绍到的是2到8人的纯玩定制小包团。其实说到的去大青甘啊，因为毕竟是在西北地区嘛，所以说啊，它这路途之间是比较遥远的。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如果说乘坐的用车特别舒适的话，就会很舒服了。那我们推出到的是2人即可以出发2到8人的定制旅游小包团，跟大家来说一下什么叫小包团。平时的话，比如说哈，一个导游服务30个人，但是小包团一个导游只服务您这2到8人。那满2人的话就可以来出发，更加灵活，日期呢自选。我们这个大青甘啊一直会持续到10月31号啊，这个团期的话就是每天都可以发团，您可以选择自己呢有时间的日期都可以的。满团的话是8人，也就是说您选的时间有可能是除了您两口子啊，又有这个另外两口，那就是4个人，或者说啊可能只有您2个人，反正呢满团只有8个人啊，也就是上限只有8人，所以说啊真的是比较尊享的小团了，没有任何的购物，没有任何进店哈、完全的尊享感。而且呢我们还配备了随车的无人机啊，专业摄影师是定点旅拍了，还赠送旅游4宝，像 U 型枕、眼罩、耳塞，男士啊送的是魔晶，女士送红丝巾啊，像矿泉水啊、西北补水啊，完全都有的。在这有一个，因为莫高窟的景区啊开始实施到了扫脸预约购买，所以啊莫高窟您需要自己提前来预约一下，不然咱们啊没有办法帮您来扫到您的这张票啊，就是扫的是导游自己的，所以啊除了莫高窟以外，其他的门票都是一应俱全的。官方微信平台各位找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青甘，青啊是青色的青，甘甘肃的甘，回复青甘2个字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这是一个8日游之旅啊，全国各地朋友都是可以来报名的，落地在西宁集合，咱们24小时的接送机和接送站的一个服务啊。近期啊我们定制旅游小包团哈、推出了有10大线路，还是比较多的，因为咱们的听友呢是全国各地来收听的，所以说啊也比较方便大家，都是在当地集合，包含接送机，然后呢一家一团，时间灵活，您什么时候有空就选择您有空的日期走就行了。2人起发团，高端纯玩，而且呢是专车哈，司机兼导游陪同，咱们不需要迁就陌生人啊，这个司导也是完全听您的指挥啊。那这个行程特别安排了鸣沙山古风飞天旅拍，包含了妆造，还有西域服装、古装哈、定格西北的风光，比较喜欢拍照的朋友肯定是比较喜欢了。像比较知名的一些景区，比如说呢青海湖断崖呀、茶卡盐湖、天空一号、德令哈、生命树的取景地、315 U 型公路、水上雅丹、大柴旦、光影之城、落日下午茶，包括呢像翡翠湖啊、黑独山、敦煌、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哈、还有呢七彩丹霞地貌、张掖以及祁连草原牧场啊等等。那整个8天的线路，如果说您要想看一个详细的行程，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呢回青甘，回青甘2个字就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了。每天的吃住行写的都是比较详细的，或者您说呢我想去了解一下其他的小包团，您回超市2个字啊，回超市，这是咱们的旅游超市的暗号啊，里面呢像有贵州的小包团啊，还有西沙群岛、腾格里、青海，包括版纳、大理等等啊，这些小包团还是比较多的。咱们直接呢回复超市也都可以来添加客服进行询问了。那它比较灵活，高端纯玩，尊享感，而且的话呢每天都可以发团，按照您的心仪日期，这一点是比较方便的，可以直接回复超市啊来咨询一下客服详情啦。
1: 欢迎收听畅游小贴士，我是畅游天下的 AI 主播小畅。最近好多听友在问什么叫私家小团，这个到底和那种旅游大团有什么不一样呢？先说说私家小团几个字，其实就是指人不多的小团，亲朋好友或者几家朋友一起，人数一般在2到6个人左右，最多也不会超过10个人。团队越小，导游就能照顾得越细致，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随时问，想听什么、想看什么都可以商量，行程安排全程都是根据自己的节奏来走。跟传统的旅游大团相比，大团一般是在30人以上，有些甚至到60人，导游一个人会管不过来，讲解也很仓促的。而私家小团就不同了， 人比较少，导游一路上能跟大家聊天互动，讲解也是特别到位，吃饭住宿交通都能按照大家的喜好来安排，大家不用担心被催着赶时间了，也不用担心人挤人和下饺子一样了。现在大家也越来越喜欢人少的私家小团，不光玩得舒心，还能体验到更高质量的服务，像专车接送、定制路线、景点深度游，这些只有私家小团才能做到，每个人的需求都能被照顾到，出门玩的感觉就不一样了。所以说私家小团就是人少服务系，体验好，不想挤大团的，想玩的自在，选私家小团准没错，绝对能让大家的旅行体验大升级。
2: 加入旅游节目组听友群，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
3: 会跳出旅游编辑拉你入群，好贴心的呢。如果你是外向爱互动的朋友就加二群，如果你是内向腼腆喜欢只看旅游攻略不说话的就加三群。
4: 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每天分享旅游线路和信息，好欢乐。
1: 记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号回复旅游，
5: 回复旅游。

0: 我是来曲高速曲阳北收费站张姓，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文明驾驶，平安相伴，曲阳北收费站时刻为您的出行保驾护航，祝您一路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信乐团，
1: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4: 哎呀，热得有点烦躁啊，我的意大利起泡酒呢？
5: 孙凯，你喝啥呢？
4: 哦，意大利阿斯蒂莫斯卡托 DOCG 甜白起泡酒，天然清甜，甜而不腻，酒体轻盈顺滑，荔枝的甜和蜜桃的鲜，哦，这就是我浪漫的夏天。
5: 哎呀，喝完这说话声音都变了，
4: 要不你也整点啊？
5: 我就拉倒吧，我产后恢复呢。那这酒得多少钱呢？
4: 啊，我喝这个甜白起泡酒吧，2瓶300多，那个桃红起泡酒1瓶就300多，那个更高级。哎，你干啥呀？
5: 哎，我尝尝那一瓶300多的。
4: 哎，不是，你不是产后？
6: 阿尔巴内比奥罗法定产区朗格天然桃红起泡酒，人工精选采收，控温发酵，气泡细腻绵密持久，有樱桃的清甜和紫罗兰的香气，桃红色的天空，我看到了一束玫瑰。哦，我的王子，你在哪儿啊？
4: 你喝多了吗？你都产后了，你找什么王子啊？
7: 懂酒的大明亲自为你精选的两款好喝香槟起泡酒，回复起泡酒或者香槟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跳出链接就可以下单购买。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8: 康姐说健康，
9: 大家好，我是刘康。小腿肌肉被称为第二心脏，它就像是一对泵，可以通过收缩和舒张帮助血液泵回到心脏，维持血液循环。但是经常开车或者久坐的朋友，小腿长时间运动很少，甚至干脆不动，肌肉泵功能减弱，血液回流受阻，下肢就容易水肿酸胀，甚至形成深静脉血栓，代谢废物堆积，糖脂代谢也变慢。这时候抬一抬脚后跟，恰好能激活这个肌肉泵。抬脚后跟又叫提踵，与踝泵运动原理相似，无论是脚向上勾起再下压，还是抬脚后跟再自然下落，核心都在于激活小腿肌肉。当你抬起脚跟时，小腿后侧的腓肠肌和比目鱼肌收缩，挤压静脉血管，推动血液回流。放下时肌肉放松，新鲜血液重新灌注，如此反复，就像给下肢装了一个手动泵，让血液循环重新活跃起来。您平常会经常久坐吗？久坐之后会通过什么方式活动活动呢？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评论区聊一聊吧。
10: 大家好，我是上海虹桥站派出所民警李胜婷。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带好您的身份证件，到达车站时应提前留出充足的时间办理安检、取票、检票等手续。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京时间的15:05来关注路况。天津境内受到交通管制，秦滨高速九大街收费站秦皇岛方向入口限行货车。安徽境内受高温天气影响，沪武高速双向温泉服务区内喷淋降温，所有货车请从服务区绕行。甘肃境内连霍高速清嘉段嘉峪关收费站向西约9公里处往新疆方向有事故发生，双向公路半幅通行。
1: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2: 好听在云听。
3: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69集，在西京的古城墙上，秦巴娃对易青娥说：“青娥，你应该朝回搬一搬，就是朝传统搬一搬。你看，吹火的戏，只要是为了技巧而技巧的，都要剪一剪，绝不能让观众跳出来只看杂技而忘了剧情的推动发展。好演员，你必须总控制观众观剧的情绪。现在，你把观众带出了悲剧的氛围了，你让一个大的悲剧走向轻飘了。乐队也太大了，太洋气了，跟演员抢戏呢。戏曲不需要这样的声音铺张。我想，你之所以能获那么大的奖，是大家看到了一个功底很深厚的戏曲苗子，太难得了。虽然这个奖的含金量很高，全国一等奖才几个呀，但是你要有清醒的头脑，要在戏的本质上下功夫啊。这一天，易秦娥和秦巴娃在城墙上谈了很久，最后易秦娥还是又提到了那个话题。秦老师，团上想请你写个戏，也不知你答应不。单团长昨晚走的时候还跟我说要我再请请你嘞。秦巴娃扶着城墙垛子，无限感慨地说：写怎么能不写呢？我要不写，很可能就错过历史的机缘了。
1: 啥历史机缘？
0: 易秦娥呀，哼，不管哪个时代都能出现易秦娥，这样好的演员也许几十年或者上百年才出那么一个半个。作为一个写剧本的，我要是错失了这个良机，就是跟自己过不去啦。
2: 易秦娥突然鼻子一酸，整个城市都模糊在奔涌的泪水中了。楚家河近一段时间几乎整夜整夜睡不着觉，他想着，凭易秦娥的实力到省琴唱一两个能翻能打的主角，卖卖苦力也许不成问题，他的功夫的确扛硬，贼女子也舍得出贼力气。可他没想到一下子能火成这样，尤其是去了一趟北京，进了一回中南海，回来就跟炼钢炉里的铁流一样，红的淌到哪里，哪里就是一片火海，把自己以外的一切东西全都能融化、烤糊、烧焦了，并且是那样的无孔不入。

0: 人竟然能神奇成这样。一个烧火做饭的丫头，眼看着就成了千人捧万人迷了，连她那一脸的乡巴佬蠢相，在记者的眼中也成了清纯优雅，静若处子了。弄得楚家河老想笑，又笑不出来。就一个烧火的，傻盯着灶洞惯了，竟然还静若处子了，真是让人喷饭。不管咋说，这碎女子是真红火起来了。西京城的大小报纸能整版整版地登她的剧照、生活照，尤其是那傻的老五嘴笑的那一张，传播的最多。有记者还扫兴地给下边配了这样的文字：“秦娥一笑百媚生”，真是活见鬼了，那就是傻啊。他们看不出来，还偏偏生造些怪句子。只有吃了屎了，才把黑面馍馍当香饽饽嘞。电视台上也是播他的戏，拍他的专题片，上他的新闻。一些有头有脸的人物也站出来给他捧场说话。有个作家竟然还说，一秦娥是上天奉送给人间的尤物，100年才创造一个的。还说能听他唱一口秦腔，吹几口鬼火，那就是我们这一代秦人的福分了。楚家河就想骂，可又不知道当谁骂去，就只能当着周玉芝的面骂。可周玉芝又不接话茬，有时候还会说秦娥也不容易。他就感到有些孤独了，即使走在大街上，穿行在需要贴身收腹才能通过的滚滚人流中，他楚家河也觉得自己是那么的孤苦伶仃。唱戏这行真是太折磨人了。尤其是宁州剧团来看游西湖的那几天，但见那些见识浅的乡巴佬一开口，楚家河的心上就跟刀扎着一样难受。都把一秦娥稀罕的、吹捧的、亲热的，像是早800年就亲姊妹过一样。而对他楚家河开口就是：“家河啊，看来你得加油嘞！你看人家秦娥一来就背大戏，一唱就红破天，人家这算是把这碗唱戏的饭吃到皇后娘娘的份儿上了。哎，你好歹也得吃出个贵妃。”格格来吧。早先一秦娥备孕弄去烧火做饭的时候，你谁又跟她这样亲热过？除了胡彩香是跟胡三元有一腿才偷偷照顾过一秦娥外，谁又把一秦娥朝眼缝里夹过一下？这阵儿都搂抱得跟亲姑奶奶似的。楚家河和周玉芝站在一旁，连手都没被人拉一下，真是遇事就见君子小人了。在北京演出的那几天，最让楚家河窝火的是，进中南海演出时，偏把他和周玉芝扮的李慧娘替身给裁了。本来是8个慧娘替身若干人，只去了4个，从哪个角度讲，都是轮不上捡他和周玉芝的。慧娘替身甲是个吊吊屁股，替身乙腰比他粗，替身丙是个凹凹眼睛，那替身丁是5短身材，而他和周玉芝是公认的大美女。可团上就是在最关键的时刻把他们这些外线来的拿下了。他们几个为这事儿还找过团长单养平，可单跛子说业务科都定了，他也不好更改，说以后还有机会。这种托词谁不知道是骗人的？中南海是你单跛子的办公室？说进谁一冲都进去了，进去你还敢拍你的桌子抢你的烟？有的还端直一跳，把屁股担在你晃晃悠悠的办公桌上跟你讨价还价嘞。没进去中南海，以致回来后谁见了都问他中南海是啥样啊，见到毛主席办公游泳的地方了吗？尴尬的他楚家河见问就岔开话题溜了。 尤其是宁州剧团来的这帮货，个个见了都是这话。人家一秦娥啊，都进中南海唱戏了，你咋连人家的替身都没捞上当？哎，你真得加油了。哪天你和玉芝也进中南海唱一回戏，给咱宁州再制造一回轰动，多拽的。就在团上回来演出到十几场的时候，楚家和他妈专程来了一次省城，还专门看了游西湖。那天晚上，他妈把他叫到宾馆里，母女俩整整叨叨了一夜。他妈说：“嘉禾啊，戏的确是好看，不愧是省上的大剧团，手段多，舞台也洋气，演员是个顶个的棒。就是很小的角色，哪怕只有一两分钟戏的土地公都演得那么的到位精彩。这个阵容啊，的确是县剧团没法比的。就一秦娥的演出要放在县剧团，那也就是县级水平了。可放在省上的大团，就是省级水平。关键是整体气象太迎人了。你听听那乐队，四五十号人混合管弦，听着多嘈杂的。放在宁州，就是把他朱继如打死，他也拿不出这样的阵仗。这个一秦娥呀，硬是被包装出来了。母女俩也给一秦娥挑了不少表演上的毛病，但挑来挑去，他妈还是说：“女子呀，咱得往前奔呐。省上这个平台太好了，唱不出大名都可惜了。”然后他们就开始分析怎么才能上戏，在省琴要上戏，谁说话算数。楚家和说：“妈，疯子导演好像最管用，可是疯导家里没人敢去，说是他老婆厉害得很，常年有病不下楼，谁去了骂谁。尤其是女的，你只要去，她就说你勾引她老汉。据说风导也不收礼，一秦娥去，拿的东西都扔出来了。你看看，人家一秦娥多会来事儿，东西就是扔出来了，人情也在嘛。必须去。打蛇得打七寸呢，光给风导没用，还得给一把手送。单跛子没用，不太拿事儿。再不拿事儿，他也是一把手。一把手不拿下，你想唱主角，门儿都没有。我问你啊，你们团里还有谁厉害？
1: 那个业务科长吧。
0: 拿下，通通拿下，不信我娃上不去。然后他们母女俩就合计着怎么送。送什么，一直商量到大天亮。第二天他们就去买东西，直到晚上才一个个往家里送。自然首先是去给一把手单养平送。单养平住在家属楼的最东边，楚家和和他妈是从很远的一个排水沟里溜过来的。夏天到了，人都在院子里坐着，一窝一窝的看着在说话聊天，但眼睛都没闲下，不管谁走过来走过去，都能引起一串话题。好在排水沟边上没路灯，他们就直溜到单养平的楼下了，还没人看见。楚家和提着东西上去敲门了。开门的是单团长，开了门，楚家和才发现，单团长家里还有几个孩子，都在跟着单团长的老婆学二胡。单团长的老婆是团上拉二胡的，单团长把学二胡的房门掩了掩，就招呼楚家和坐。单团长一跛一跛的要给他倒水，他挡了。他看见在家里穿着短裤的单团长，一条腿是彻底萎缩了，明显要比另一条腿细得多，短得多，并且中间还有两处变了形的大骨节。他想问，可又不敢。但眼睛一直在那条残疾腿上扫视着。单团长就说：“哦，这个腿 你都想不来有这难看吧？
1: 不难看，不难看。团长的腿一点都不难看。
0: 还不难看，有时候连我自己都不敢看，这越长越失形了。
1: 团长的腿，那可是英雄腿嘞。
0: 啥个英雄啊？那就是一场演出事故嘛。你可能都知道，当时我演雷刚，救党代表柯湘，要从高台子上往下跳。本来底下是放了海绵垫子的，结果放垫子的人嫌角色小，只演了个过场的白狗子，连分的景也不好好搬，就失场了。他不但没放垫子，而且本来应该撤走的一个墩子也没撤。我扎了个雄鹰展翅式从高空飞下来，就端端跌在菱形的墩子上，当下就把大腿折成三节了。后来啊，骨头没接好，又砸断一次，就弄成这样了。
1: 那也是英雄啊，团里人都说京剧武生葛叫天腿摔断了，没接好，自己一拳头砸断，又重新接了一次。说咱单团长也跟葛叫天一样，把腿砸断过，那是多大的勇气啊！
0: 嗨，啥勇气啊？那就是不想难看，不想当跛子。可是没想到啊，砸断，重接，却得了个骨髓炎。这反倒跛得更厉害了，这都是命。所以呀，舞台演出没小事，主角配角包括拉景的搬道具的都重要的很嘞，那可是一点都马虎不得的，一马虎就要出大事儿。还是那句老生常谈啊，只有小演员，没有小角色。单团长说着，还把一处变了形的大骨节狠狠地捶了捶。楚家和就没话了，好像这时候提说要排戏，要演游龟山的女主角胡凤莲，有些不合时宜。这是他跟他妈反复商定后决定要排的戏。可单团长特别强调，只有小演员，没有小角色。连搬布景上道具的都同等重要，更何况自己已经有了李慧娘 C 组的名分，还上了李慧娘的替身，要是再有非分之想，还不真成了小演员了。楚家和不说话，就那样一个劲儿的用左手狠劲儿搓着右手的一个指头。单团长问他有事没，他只好连连说
1: 没啥事儿，没事儿。
0: 自己都不好意思地起身了。单团长就急忙把他拿来的东西提起来放在他的手里。他急忙说
1: 没事儿，我就是来看看团长，感谢团长能把我调来，我还希望团长再培养培养我嘞。
0: 果然单团长就是那话，团上已经很重视你了。李慧娘都排进去了不是？虽然还没演出，可是进入 C 组已经是很大的荣誉了。嘉禾呀，你好好努力，只要戏好，就一定有演出的机会的。
1: 楚嘉禾心里想，就是再有演出的机会，谁还愿意溜人家吃过的二道馍呢？
0: 且不说演不过疫情娥，就是能演过，观众已经先入为主，不会再接受别的形象了。何况人家已经浪得那么大的名声，你还能在人家的嘎吱窝底下兴起狂风，做起大浪吗？他啥也不想说了，又一次放下东西准备朝出跑。单团长急扭急扭的先扭到门口把他挡住了。
2: 嘉禾，我不是不收你的东西，我是谁来了都不收。哦，咱们工资都不高，都不容易，何必花这钱呢？你要理解我。你看，我一个跛子，本来当团长就不给大家带面子。你想想，剧团都是什么人？谁愿意自己的领导是个跛子腿嘞？ 人前丢人嘛。那我要是再贪一点，占一点，在大家的身上再抠搜一点，就把自己做人的那点脸面都给抠烂完了。你还要认这个团长，那你就帮我使点面子，我就剩下这点能在人前走动说话的尊严了，你们都得帮我护着点，谢谢啦。现在不是流行理解万岁吗？嘿嘿，嘉禾，还请你理解这个跛子团长哦。说完，单仰平还弯了90度的腰给他鞠了一躬。楚嘉禾就不好意思再说啥，提着东西下楼了。事后他也听团上人议论过单跛子，说他的确是谁的东西都不收，也不给别人许排戏的愿。他说演员没有觉得自己不行的，都想排戏，都想唱主角，都想出大名。可一年一个团就只能排那么2-3本戏，要是谁都答应，省勤100多号演员50年都轮不到一个人唱一回主角。答应也明显是骗人的话，所以他从来不许任何的空头愿。楚嘉禾从单仰平的家里出来就有些后悔，他不该去找单仰平。可提着东西出来后，他妈还是满意的，他说对了，礼数到了就对了，不收是他的事。楚嘉禾本来也不想去丰岛家的，都说丰岛的老婆难缠，加上在单仰平家碰了软钉子，他就更是少了信心。但是他妈硬逼着他去，他到底还是去了。丰岛的老婆据说特别见不得那些抹了口红、画了眉毛、涂了指甲油的人，说一见就犯病。因此楚嘉禾故意把妆画得很淡，不仔细看几乎看不出来，可如果不画又总觉得缺点啥。丰岛是不喜欢演员平时邋里邋遢的，尤其是那些上了年岁的女演员，迎盆大脸、肉厚曲身、舔腹撅臀，还不讲究穿戴，是常常要遭到丰岛严厉批评的。丰岛说，你是个演员，不是居委会的老大妈，你得努力保持身材体型，要给观众以美感，才对得起咱这个职业嘛。演员必须懂得审美，

0: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一，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中国交通广播中秋国庆双节旅行团来了，这一次我们到新疆南疆看金色胡杨林，感受古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1: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峡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质奇观，
0: 到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县感受秋季南疆，在金色胡杨岛看万亩胡杨依水而生。
1: 七天六晚25人小团，高端纯玩无购物，全国朋友都可报名，落地乌鲁木齐，解散喀什或乌市，二选一。
0: 9月25号、10月1号，两个团期可选，央广旅游主播带队，真纯玩真享受，升级5钻4钻酒店，
1: 早鸟价，报名每人立减500元，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抢位吧。
2: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3款好物享3折福利，9毫米束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束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即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北京时间的15:34来关注路况。天津境内秦滨高速驶往滨州方向267公里处南港收费站到河北省界之间有事故发生，占用应急车道。青岛境内沈海高速九龙收费站博里收费站双向出入口因改扩建施工暂时封闭。陕西境内包茂高速西镇段西安方向塔云山至镇安之间1001公里处有事故发生，占用行车道。京昆高速汉宁段四川方向阳县至成固之间1297公里加600米处有事故发生，占用超车道。甘肃境内目前受到降雨影响，酒泉、张掖、武威、金昌、兰州、白银、定西、平凉、庆阳、临夏、甘南部分路段呢，限速有限速，提示过往司机注意行车安全。另外，在连霍高速清嘉段嘉峪关收费站向西方向约9公里处是有事故发生，双向公路半幅通行。更多路况信息，欢迎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
1: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2: 好听在云听。
3: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70集，楚家和对自己的容貌还是有充分自信的。从某种程度上讲，如果说一晴娥是一种骨干的美，带着一点黝黑的美，风岛叫健康的美，那她楚家和的美就是娇嫩的美，白皙的美，是阳春三月春芽嫩笋破土而出的美。仅涂一点淡妆就已经是翘在枝头了。过去在宁州，易晴娥还烧火做饭的时候，同学们说起美女，哪有过易晴娥的份儿呢？那就是异口同声的楚家和。到了省琴，大家依然惊叹说，深山里出妖狐啊。那意思就是说，楚家和美丽的进妖进狐了。他楚家和的美丽受到冲击是在易晴娥来了以后，尤其是易晴娥上了李慧娘，成了省琴的顶梁柱后，好像就成天字第一号大美人了。他知道这是眼下没办法挽回的事实，但他必须去努力，一切毕竟都才开始，他还有足够的本钱去跟易晴娥决力。楚家和边想边敲响了风岛的家门，只听一个中年妇女在门里生硬地问：“
1: 谁啊？”“
2: 我。”“
1: 你谁啊？”“
2: 我找风岛。”
0: 只听门锁一阵乱响，门被打开了一条缝，一张虚浮肿胀的银盆大脸露出一半来，上下打量了一下楚家和，就单刀直入地逼问：“
1: 干啥的？你干啥呀？你干啥的？”“
2: 我是风岛的学生。”“咦，疯子啥时候还招学生了？我咋不知道嘞？”“
1: 疯子，疯子，你过来。”
0: 风岛就出来了。风岛朝门缝一看，也不敢说让老婆开门的话，只听他老婆一个劲儿的追问：“
1: 咋回事嘛？你这啊，你到底咋回事？你说清楚，你能说清楚不？你啥时候招了这么个女学生，还烫了个招手停的头？你闻闻这香水味儿，那是学生吗？你也想学那些电影导演了是不是？你自己是咋回事？”“
3: 这娃谦虚，这哪是我的学生啊？
1: 又是娃娃娃的。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哪儿来的娃啊？啥娃？个子都比你高了，你看那胸脯都发达成啥了，还娃呢？我看你是有病。革命阵营称同志，不要娃娃娃的。团上过去叫娃叫出事儿的教训还不深刻？你还要重蹈覆辙，故伎重演是不是？”
0: 风岛在他老婆身后一个劲儿的打手势，示意让楚家和快走，结果他的手势还是让他老婆看见了。他老婆一把扭住他的手问：“
1: 咋回事啊？咋回事？你还打上暗号了？你嘴也是个抽，眼睛也是个斜的，你咋了？你发羊角疯了？”你
0: 楚家和听罢吓得一溜烟跑了。到了楼下，他惊魂未定，他妈见他手里的东西还在，就问他：“
2: 咋，没药？”“岂止是没药，差点还弄出人命来。”
0: 楚家和就把过程气呼呼地说了一遍，他妈安慰他说：“
3: 这下就行了，目的绝对达到了，让他觉得亏欠你一点好，妈懂这个。”
0: 楚家和都觉得没脸进第三家了，可他妈坚持要走完。他妈说：“
3: 东方不亮西方亮，你

0: 不是说业务科长的权力很大吗？兴许把这人一拿下，一河水就开了。楚家河虽然是磨磨蹭蹭的，但到底还是把科长家的门敲开了。谁知他把东西提到科长家，竟然受到科长老婆十分热情的接待。老婆让科长又是开汽水，又是洗西红柿，又是削苹果的。他是抽着烟，斜卧在沙发上做贵妃状。他是一尊很短很胖的贵妃。据说科长的老婆也当过演员，唱过一折《孙二娘开店》，嗓子是真正的开口一包烟，当群众甲乙丙丁答一声有和在都是够不着调的，他也就只能认不是唱戏的料的命了。说过去他老吃人下眼时，自从男人当了业务科长，就再不用上台办各种若干人的杂碎角色了。晚上演出，他只到后台谝一谝，拉一两个无关紧要的布景道具，演出补助就拿到手了。他平常主要是打牌，据说能一连打三天三夜不下场子。最近派出所来团里端了几个赌博窝点，他们那一窝早得到风声，从二楼窗户跳下去了。他也跳了，可是人胖，裤子挂在了窗户插销上，等他撕烂了裤子跌下来时，脚脖子又崴了。这几天他就只能圈在沙发上卧阵指挥丁科长了。科长老婆的说话风格那在省亲是有名的，楚家河还没说到几句，他就一针见血了。想排戏是吧？见疫情鹅红了都坐不住了是吧？何况你们都是从外县来的，还是一个县的，叫啥来着？啊，宁州。哦，对，宁州。驴蹄子大一点地方，山密的跟牛百叶一样，亏了还能长出你这样的大家闺秀来，真是快了。那么个山割了，还能生出你跟疫情鹅这样的水灵人来。咋？疫情鹅出名了？你都急了吧？不怕不识货，单怕货比货嘛。这一比，放在谁心里都发毛，不是？理解，理解，都是过来人，谁不想唱主角？这世上除了我，把名利看得比屁还淡，谁还能见了名利，不上刀山下火海的奋不顾身呢？我说啊，就凭你这条件，凭你这诚意，我就给你做主了。老丁，老丁，你听见吗？必须给家和安排戏哦。这好的条件不给人家安排戏，那就是你们业务科瞎来狗撵。疫情鹅好是好，但是还没这娃长得细嫩白净叫人心疼，这娃可是个好花旦的坯子。娃喜欢啥戏就跟你丁老师说，他不安排你就来找我，看他干。丁科长只是笑不说话。丁科长没演过什么有名有姓的角色，倒是留下了不少笑话。说当年演移植样板戏《红灯记》时，他扮了个小日本兵，先后上场给鸠山队长报了两回消息，一回是王连举招了，一回是李玉和不招。结果他在后台聊天忘了，被人急急呼呼地喊上台给鸠山报告，说李玉和招了。鸠山一愣，妈的，完了，这戏演不下去了。李玉和都招了，后边的戏咋演嘞？好在演鸠山的是个老演员，他的眼睛滴溜溜一转，一把揪住他的领口喊道，以我对付共产党多年的经验，李玉和这块硬骨头是不可能招的，再审！一把将他推了出去。这时他也知道把乱子捅大了，下场后，工宣队领导一个耳光抽上去，
1: 你不想活了？
0: 吓得他当时就尿到裤子上了。是风岛急中生智，
1: 赶紧上去再报，说李玉和果然是假招。
0: 他就上去抖抖嗦嗦的如实报了。鸠山队长手一挥，
1: 带李玉和，
0: 戏才又接了下去。不过从此以后，丁科长就再没戏可演了。先是在舞美队装台，后来再慢慢进了业务科，当干事，当副科长，又当科长了。丁科长的老婆见他没话，就把那只好脚伸出去，每每踢了丁科长一下。
1: 你放个响屁，你倒是安排不安排？
2: 安排安排，咋不安排嘞？
3: 闺女，你想排啥嘞？
2: 我想排游龟山。
0: 科长的老婆又踢了一下老汉。
1: 胡凤莲，好戏嘞，最适合这娃排了，就这样定了啊，老丁。
0: 丁科长赶紧点头。从丁科长家出来，楚家河都快想喊起来了。他一下子扑到他妈怀里，像孩子一样把他妈的胳膊从衬衣外边美美地咬了一口。他妈说，
1: 你疯了。
0: 楚家河激动地说，
1: 定了。
2: 咋，科长答应排游龟山了？
0: 楚家河点点头，他妈也激动地在女儿脑门上弹了个脑瓜崩。这天晚上，母女俩又合计了一夜，怎么排戏，跟导演如何搞好关系，让谁作曲，唱腔味道如何提升，怎么一唱遮百丑，掩盖功底的不足，包括最后怎么造成影响，怎么上报纸上电视的事儿都涉及到了。不过商量来商量去，觉得挡路的可能还是易晴娥。这家伙名气突飞猛进，于自己的成长是很不利的。楚家和他妈说，
1: 你要学会扬长避短，不唱武戏，不唱功夫戏，也不唱大悲戏，你只唱文戏、花旦戏，要以柔媚、娇嫩、妖艳见长，尤其是爱情喜剧，要多唱多演。现在观众啊，就好这一口。
0: 分析了自己的长短，又开始分析易晴娥的短长。分析着分析着，他就说到了易晴娥在宁州剧团被老炊事员廖耀辉强奸的事儿。他妈腾地从床上坐了起来，
1: 我咋忘了这一出来？这可是个硬伤啊，搞不好名气越大，臭气越熏天呐。
0: 游西湖整整演了一个月，这在西京城算是奇迹了，连一些嘴上哼着邓丽君，手上提着录音机，身上绷着喇叭裤，在街上跳着霹雳舞的长发飘飘的青年，也会挤进人群调一张戏票进剧场看看，是啥玩意儿能火成这样。大幕一拉开，他们就惊呆了，是小妞盘盘子太亮了，真是神了奇了，古了怪了，见了鬼了，管他让不让，都得到后台瞧一瞧。这卸了妆的女子更是亮得了得，单凭那一对扑闪扑闪的灯，赫本一样的高鼻梁，瓜子儿一般饱满又棱角分明的脸蛋儿，就能让手中提的进口四喇叭录音机电麻的跌在地上。那段时间，好多长头发喇叭裤都进剧场来了，他们只打口哨不鼓掌，只要易晴娥一出来，就把手抬到嘴边，滋儿的一声口哨打得此起彼伏，弄得单团长有些害怕。一见晚上长头发来得多了，就要给保卫科办公室打招呼，说谨防流氓砸场子。从演出开始收票起，他就在剧场前前后后上上下下颠来跛去的。剧场没年轻人进来不得了，有了这样勾肩搭背的一群群长毛贼轰进翁出的也了不得，并且这样的人还越来越多，他们中间还出了打油诗。 看了李慧娘才知啥叫亮，见了一秦娥只想换老婆。还有顺口溜说，录音机可以不叫，霹雳舞可以不跳，喇叭裤可以减小，长头发可以剃掉，李慧娘不能不瞧，一秦娥不能不要。这事儿让一贯天不怕地不怕的刘洪兵都有些吃力了。有人说，洪兵哥，小心让这些街痞把你夹到碗里的肉给刨烂出去了。刘洪兵嘴上说他敢，但心里也有点毛，他觉得维护一秦娥安全和领土完整的责任是越来越大了。有时见一溜一串的街皮朝后台拥，他都能暗暗渗出一身冷汗来。那段时间他也穿起了喇叭口更大的裤子，裤脚能放到一尺五，头发也修得披了肩，一走动就像风中的旗子，一飘一扬的有范儿，有形也有势。他倒不是想赶时髦，他是想以毒攻毒，并且腰上还别了刀子，随时准备为捍卫自己的主权牺牲一切，直至生命。到演出快满一个月的时候，几乎都不想演了，再红火也都演得疲了。有的是嫌演出的时间长了，见天晚上死困在剧场里耽误事儿呢，加上天气也太热，一些人就喊叫说，即使是放在万恶的旧社会，进了伏天也该封戏箱了，还能把人当腊肉腌呢。单团长和风导他们也担心，剧场里袒胸露背的年轻人越来越多，秩序不好维持。其实这轮演出，派出所的乔所长几乎天天都要来一趟的。开始他还穿着警服，后来觉得来的有点多，有些不好意思，才换了便服。在这以前，乔所长可是从来没看过戏的。自几个月前为处理刘洪兵跟皮亮打架的事儿，跟剧团人认识以后，他才第一次走进剧场。票是易晴娥送的。乔所长开始还没在意，虽然报纸把游西湖和易晴娥吹得凶，可戏有多好看呢？他还想不来，加上也忙，他就把票撇到一边忘了。有一天晚上，剧场门口发生了斗殴事件，他带人出警来铐了几个劣角的，正准备走，却被单团长和刘洪兵拉到池子里压住看了一会儿，没想到一场戏没看完就把他彻底给征服了。易晴娥的长相本来给他留的印象就很舒服，可没想到化妆出来更是画中人一般的天仙模样了。他本来要回所里连夜提审那几个打架的，可屁股却咋都从凳子上拔不利，他就安排副所长带人先回去，自己一直坚持把戏看完。幕都卸三次了，他还激动得浑身在打颤，嘴里不住地说，
4: 戏是这样啊，啊，原来戏就是这样啊，这比香港的武打片好看得多嘛，啊。
0: 单团长和刘洪兵把他请到后台跟易晴娥打了招呼，他见易晴娥一时不知咋表现好，还给易晴娥鞠了一躬说，
4: 哎呀，我原来以为只有抓住犯人才是最快乐的事儿啊，没想到这么多人在剧场里啊，找到了比抓犯人更快乐的事儿啊，
5: 难怪为争一张戏票要拿砖把人头朝破地拍呢啊，这个戏啊真是太神奇了啊。
0: 从此以后，乔所长就常常来看戏了，即使不看全也要看一折鬼怨或者杀生，看完后他还一定要到后台把易晴娥也看上一眼，才跟抓了犯人一样愉快地离去。单团长和刘洪兵只要看见乔所长来就觉得有了底气。最近观众的秩序的确有点乱， 尤其是看完戏后，一些街皮不

停地朝后台跑，或者在路上堵，都要看疫情蛾卸了妆是什么模样，有的还端直朝上生扑，要跟疫情蛾握手，还有的胆子更正，竟然还想拥抱上了。刘洪兵就想把这些烂胳膊都剁了。他几次对单团长说，青娥最近累得实在背不住了，要不歇一歇吧。乔所长也说，歇一歇好啊，一些怂娃不是诚心来看戏的，就是来玄磨咱青娥的啊。你看看人长得太漂亮了，就是爱惹麻的不是啊。咱派出所啊，整天就遇这号怪事儿。哦，前天一个女娃也是长得好，当然比咱这个秦娥差远了啊。那娃晚上啊，把嘴抹得血乎刺拉的，裙子也穿得短了点啊，就让一个看门老头把不住脉了啊。楼道里面就停了十几分钟电，这个老头就摸上去把案做了啊，抓住问他咋回事，说娃的嘴长得好，红红的大大的，把他的油丝一下子给翘乱了啊。你看看你看看，都还说这个老头平常好得很，没事了老看报纸呢啊，这不一时三刻就变成魔鬼了啊。

0: 我是湖南省高速公路交通警察局的民警陶浩，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连续驾驶不要超过4小时，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若感觉困倦状态不佳，请选择服务区、停车区等安全地带及时休整，切莫在高速公路上随意停车。中国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你像一个小小的太阳，有一种温暖。
2: 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马条。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为成年人设计的，年龄较小的儿童应该使用儿童座椅，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可使儿童在意外事件中的受伤概率有效降低 70%。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4: 莫桑钻并非仿钻，而是一种独立的宝石品种，它最初被发现于陨石坑里，由碳化硅构成，如今通过实验室高科技培育而成。莫桑钻用极低的成本，最大程度上复刻了钻石的视觉美感。众所周知，钻石是天然宝石中硬度最高的，而莫桑石的硬度仅次于钻石。对于火彩的表现力，莫桑钻比钻石还要更胜一筹，所以有些璀璨不必用6位数的价格去交换。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钻石，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自留或者送长辈都是不错的选择哟。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5: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布了比亚迪申报的多项轮胎相关发明专利，这些专利技术覆盖了可变电控轮胎骨架、四轮独立充放器、轮胎内壁光栅传感、双层防爆多气枪等多个方向，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自研体系。在实际应用中，这套系统可以根据路面带来的轮胎状态变化，动态调整各个车轮的压力。
6: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7: 小鸟撞玻璃上了，
8: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7: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9: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7: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0: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7: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0: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8: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4: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苏州站派出所民警韩旭。我们提醒您，进站乘车时，所有旅客及随身携带物品必须经过安全检查，请将随身携带物品放入危险品安全检查仪，通过安检门接受安全检查，请予以配合。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北京时间的16:05，来关注路况。天津境内秦滨高速驶往滨州方向267公里处，之前所播报的事故已经清理完毕，道路通行恢复正常。甘肃境内，银柏高速田永段驶往宁夏方向185公里处，此前播报的事故已经清理完毕，道路通行恢复正常。山东青岛清新高速51公里处上行北京方向，此刻有事故发生，提示过往车辆注意避让。
1: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10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1、3、5、7早晨6点和下午16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闻道健康》，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还是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四大经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欢迎王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王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0: 今天呢，我们继续跟随文龙老师一起学习一下乳腺健康的中医调理相关的一些知识。那王老师，我们上次直播结束之后呢，我们这儿收到了好多朋友的问题，我们整理了一下，有几个问题呢，相对来讲被问到的频率非常高。
1: 好，
0: 我先念一下吧。
1: 好吧，
0: 咱们先看看大家都问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第一个问题说，平常啊就是爱生气，而且压力大，说有没有又简单又容易坚持的疏肝啊散结的小方法？这是有条件的哦。简单容易坚持。第二个，查出乳腺结节，这个问题大家问的确实多，说在吃的方面到底日常能不能吃像豆制品啊、蜂蜜啊、牛奶啊这样的东西，是不是需要忌口啊？这个是关于吃的。第三个问题，乳腺结节可不可以去做按摩呀、热敷啊、疏通等等，像美容院呢经常会有胸部的一些疏通项目，这个靠不靠谱？做完了之后到底能不能好，还是说会越来越严重啊？这个是关于按摩。第四个问题呢，是关于大家的一种认识，说这乳腺结节到底能不能完全消除，会不会癌变？我们日常到底从什么地方或者是哪些环节能看出来它是不是在变坏呢？
1: 好，
0: 这几个问题
1: 特别好
0: 啊。
1: 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来着？
0: 要简单还得容易坚持的疏肝散结的小方法，对于爱生气压力大的人有是吧？
1: 开心散一号、二号就可以。
0: 对对。
1: 而且呢，开心散一号和开心散二号呢，分别针对不同的这个情况和它的症状表现。我们说开心散呢，是我的一个叫法啊，这个是属于避人不才，我是这样给它起个名字。起名字
0: 并不很传神，
1: 对，并不是为了别的啊，说哎，这个是必须得是王文龙创制的或怎么，这个不重要，就是因为它让人很开心
0: 啊，
1: 这个是很有必要的。那么我们讲说能够让人开心呢，一般来讲的话是两类方剂，一种是补剂，像甘麦大枣汤，另一种呢是开心散，它是疏通之剂。你要不就是虚完了之后，妇人脏燥，这个如有神明状，总是哈气连天，而且总是莫名其妙的，我想哭。这种情况的，这个
0: 在林妹妹症状，
1: 更年期的林妹妹啊，就是这个更年期期间的比较多一些。那么像这种闷闷不乐的呢，它很容易出现啊乳腺的方面的一些问题了，哇，这个因为它总是觉得不开心了，
0: 这可能跟那个激素的调节的有关系哈。
1: 对，是的。那这个时候呢，有很多人可能会选择跑到医院里面去打那个雌激素然后呢，有一些美容机构也是打那个雌激素，不知道他们这算不算是非法行医啊？
0: 我听说
1: 他们会给弄一些这些，
0: 对对对，
1: 还有雌激素的东西吧。
0: 对，
1: 然后呢是让他。例假推迟，
0: 嗯，
1: 我都已经57了，因为吃了雌激素，现在我的例假还好着呢，但这个是属于异常，
0: 不见得是好事。
1: 对，因为女士呢，47、49岁就应该绝经了。
0: 对，
1: 那么第二个就是，哎，我感觉好像这个身上不那么的难受啊，总感觉好像精气神特别的足啊，这是相关的一些激素类的药物，它能够给我们带来的啊，好像是容光焕发，但是。它却打乱了我们整体的一个生命的节律，我们到什么阶段的时候就应该说什么阶段的事儿啊，
0: 不能人为干预。
1: 对，所以这个我们更建议大家在更年期期间，如果是发现自己乳腺不是特别好，而且总是流眼泪的，我们就应该用甘麦大枣汤
0: 啊
1: 来进行调养啊，尤其是我们经常说这个甘麦大枣汤呢，被称之为癌症专治第一方嘛，因为你只要是得了癌症。他都会非常的恐慌，都会想的很多，想到孩子怎么办，想到自己这一辈子都不值啊，想到这个钱怎么分配，
0: 然后他们
1: 这些东西就会
0: 太多了，
1: 就会很悲伤，然后等等那些情况， 这种时候呢，你无论治还是不治，还没下手治呢，无论中医还是西医，还没下手治呢，这人已经自己把自己吓个腿软了。
0: 是是。
1: 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控制他的情绪啊，这就是倪师所说，如果想让一个人开心的话，只要用对了经方，你想不开心
0: 都
1: 难啊，你就必须得开心起来。所以一直在那哭啊哭啊哭，来喝碗干饭烫烫汤。嘿嘿嘿，就没事儿了
0: 啊！这个吃了那个，就是咱们武侠片里边有放了一些药之后，
1: 含笑半不癫，
0: 含笑半不癫。对，
1: 那么这个含笑半不癫，
0: 让你笑你就得笑。
1: 对，这个甘麦大枣汤就是属于我们中药当中的含笑半不癫啊，就是这个吃完了之后，哎，心情很好，它就不畏惧疾病，不是说癌症就治好了，而是最起码你可以勇敢的去调整好心态的，去面对，正确的去面对疾病。
0: 对，
1: 很多的疾病它是把人吓死的，
0: 冷静下来。
1: 对对对，那这是第一类的。那么第二类的呢，就是就刚才我说的那个甘麦大枣汤呢，它比如说，尤其是针对于乳腺癌，针对于乳腺癌和甲状腺癌，是吧？甘麦大枣汤是必须要用的，因为你不用的话，你会发现就不说你自己吓不吓自己，它首先整个人就开始沉沦了所以必须得先用甘麦大枣汤，让它能够稳住。我说这是癌变的时候啊，剩下的你该怎么去活血化瘀、软坚散结，包括你用一些就是中医也好、西医的开刀，说符合这个手术条件，及时的去给他开刀等等那些情况，这也是我们并不反对的。
0: 对啊，该治治啊，
1: 对，该治治。可是首先第一个治的根基是什么？是自己能拿得住劲，
0: 对，
1: 那么就是谁扶你，就是你自己走路，腿上再怎么没劲儿，爬个楼梯什么的，但是如果说是一个人喝醉了，完全腿上不使劲儿的话，一个人去扶这个人可是很难的，
0: 抱不动。
1: 你无论中医也好，西医也好，谁都别吹，说我就靠纯粹的医疗手段，我就是靠给你开刀，我就是给你用一些软坚散结的东西，我就能给你治好，不保不齐，因为有些人呢，他胆子就是比较壮，
0: 对，
1: 完了之后呢，他就是不怕。哎呀，无所谓，活就活，死就死，交给你了，干！我来做这个，有这种人，但是这种人是很少数，大部分都是像我这样的，是不是？
0: 大家还是比较幸运的，
1: 怎么着哈？是不是？这种
0: 是
1: 先吃甘麦大枣汤了
0: 鼓鼓劲儿。
1: 这个，给大家去表示一下感谢啊，因为。因为上一次的时候我说我最近有点甘麦大枣汤症，我老想哭。
0: 对，
1: 我叨叨这么一句之后哈，就收到了这个福小麦，就是我以为是亮哥给我寄的就是我过来问他，我说谢谢啊，你还惦记着我。亮哥说没有啊，我没给你寄啊。是不是哪个粉丝听说了之后，然后呢有你的这个住处或怎么样的，就给你直接寄了。我还真没看寄件人是不是直接就拆了，就实在是抱歉了哈，实在是抱歉。就是但是能够感受到这是对我的爱呀就是人家惦记着关心我啊。
0: 对。
1: 那么这个是，所以甘麦大枣汤不是光是女人能吃哈，男人一天到晚的老唉声叹气的，老打哈欠的，老感觉好像是有点那个抑郁，有点这个不怎么忒痛快那种的。
0: 对。
1: 像这种尤其是他在家里边是付出比较多的。然后呢，大活小活里里外外全都要管的，像这种人他突然感觉好像有点奇怪，总想流眼泪，那这个时候呢可以给他考虑使用甘麦大枣汤来进行这个补养一下，这是补虚。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说的开心散的一号二号，这种呢它是属于疏导，因为我们辅导孩子作业也好，包括这个像您是没这个感觉，您
0: 开始感觉到了
1: 是吧？这个像以前保罗在我身边的时候，我就是给他辅导作业的时候，这个我就会稍微有一点着急，
0: 谁辅导谁着急，
1: 对对对，然后呢这个气得我乳腺疼，尤其是他的英语他简直一个词儿都学不会这简直太不随我了。我当初的时候语文有语感，英语也有语感，
0: 文科类的
1: 我啪啪啪啪念得特别快，以至于我们的英语，我是英语课代表嘛，然后呢我们这个英语老师说，来那个文龙你念这一段整个的把这个课文念一遍，我哒哒哒有意识念得特别的快，来表明我的水平啊。念完了之后大家都震惊了，我们的英语老师，
0: 中国好舌头，
1: 我们的英语老师那个胖乎乎的啊，他是扇着那个课本说，感觉有点像是俄语
0: 怎么还带着嘟噜的音呢吗？
1: 这念得太快了，
0: 嘟噜嘟噜的就来了啊。
1: 然后就是这，你看我这这么好的语言基础，儿子没遗传得了啊，我就觉得你怎么这么笨啊？但是他现在英语
0: 那当然啊，
1: 纯美式发音啊，挺好的。
0: 小男孩据说是要到初中、高中会有一个爆发期。
1: 哎，对他小学那会儿的时候，就是确实是有点感觉好像不开窍。
0: 对啊。
1: 但是这个发育就是比较晚了，身体也好，头脑也好啊，包括情商，
0: 嗯，这不叫晚，王老师，这叫每个人有自己的节律啊，
1: 对对对，
0: 人的节奏就是这时候。
1: 对对对，哎呀，谢谢你，让我这个心里边舒坦了啊。
0: 是，咱们共勉。
1: 对，然后呢，这个时候啊，如果说是你每一天面对的各种各样的憋屈事儿，嗯，领导也觉得好像一天到晚的啊。是不是啊？就像那个我们斌哥、啊，我都能够感受到。
0: 压力大。
1: 他不是压力大，他肯定有很多憋屈事儿、嗯。就是不说别人嘛，就是我，反正我有的时候闲着没事我给人打电话，赶上周六周日，我给人打电话说的谈的是工作上的一些事儿、我想他都需要吃开心草。
0: 以后上班之前，一人一口先灌上。
1: 有，单位真有啊。完了之后呢？
0: 挺好。
1: 这个就看看他是开心在一号还是二号了。
0: 是。
1: 一号呢，他是适合啊，手脚比较偏于冰凉。啊、嗯。哎呀，我一生气，气的我手脚都冰凉了。这个一团预热之气在胸中转不开，手脚是冰凉的。嗯。那还有一种是什么呢？感觉是手脚温度倒不明显，但是感觉呢，口舌生疮，晚上的时候睡不着觉，烦躁的厉害。完了之后呢，翻来覆去，这个影响睡眠。那么这是开心伞二号，啊，这个一号是什么呢？是柴胡、枳实、白芍、炙甘草，这个各等量就行了。那么这个在此基础之上加上木香和陈皮，这就是一号。
0: 打粉。
1: 对对，这个木香呢，跟前面这个也是等量。那陈皮的话呢，其实叫我说啊，现在你都不用用陈皮了，直接换成橘皮就行了，也是个等量。也就是说呢，柴胡、枳实、白芍、炙甘草，再加上木香、橘皮，就是大红皮哈，直接全部的都按等量啊，就给它打。比如说这一共是六味，
0: 对，
1: 各50克、300克，药房就给值当的给我们开回机子，打成粉了，
0: 对，
1: 对不是？要不然的话，
0: 弄成一小罐儿，每天弄一点点。
1: 对对对，要不然天天煮汤喝也挺烦
0: 啊。
1: 你就直接给它打成粉，打成那么一小罐儿之后，每天早上吃上一勺，晚上吃上一勺，每天开开心心上班去。回到家来之后，媳妇儿不懂事儿，没关系，先吃上一勺。
0: 谈判之前先来一勺是吧？冷静一下。
1: 对啊，这个，假如说是开心伞二号的话呢，那是用丹皮和栀子啊。丹皮呢，去除血中之脓，它是防止出现这个身体出现炎性体质，还动不动就走嗓子，动不动就上火，动不动怎么样？我觉得我有的时候就是属于这种体质啊，我就很容易上火。
0: 就我们有的时候说那叫什么上热下寒，老发炎老走这一节。
1: 要上热下寒的话呢，其实有很多的方子，比如附子里这个附子泻心汤啊，或者是温中汤啊，不是温经汤
0: 啊，
1: 等等那些情况。
0: 该泻的泻。该上该这个叫该温的温，
1: 对对对，寒热搓中复杂，还有猪血心汤，好吧，这个，但是这儿呢，我说的那个上火呀，它就是炎性体质，它不一定上热下寒，有可能是哈，但是也有可能就是纯上火，
0: 就奔哪儿去？
1: 对你像我这个一旦上火之后，脚并不凉啊，我上火之后呢，就容易走这块儿，嘴上容易起疗泡，然后呢，鼻子这块容易那个出问题。口鼻这块容易出现一些问题，这个容易上火、长疗泡啊。像这种情况，实际上如果是反反复复总是出现的话，这代表血中有脓啊。那么我们给它用丹皮啊、栀子，所以栀子呢可以入心，入完心之后清心火，丹皮入血清血中之伏热，所以说呢它全部都是针对于血液来的，那么这个
0: 抗炎，
1: 对，实际上就是属于炎性体质。
0: 对，现在很流行，不是抗炎这个概念。
1: 对，抗炎抗糖。
0: 对，
1: 抗糖呢指的是那个叫
0: 少吃糖类。
1: 碳水脸哈。
0: 对，
1: 碳水就是您是没有碳水脸啊？
0: 也有，
1: 我有，
0: 我也有
1: 碳水脸，
0: 使劲控制。
1: 但是呢，我就喜欢干口碳水，我
0: 谁不是呢，王老师啊？碳水的快乐谁懂？
1: 没错，这个爱咋咋地吧，是不是？自己痛快了算。
0: 是。
1: 对。 你这是属于成全自己恶心别人，让自己痛快了，让别人看我这张脸哭去吧。啊，
0: 对，不，没有没有哭，大家也很开心，就看咱们过的日子过得好。
1: 对对对，所以说呢，这个是我们讲这个乳腺结节它的小方法。如果说是想着去进行便于坚持的话，开心散一号和二号，你自己去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啊，鉴别的去使用。嗯，然后呢，这个最好是拿那个大白兔的那个糖纸，
0: 糯米纸是吧？
1: 糯米纸啊，多包两层，甭心疼，那个也便宜。
0: 对对，
1: 基本上就是你自己从外边去买啊，
0: 对，
1: 某宝某端上都有，就专门找那个糯米纸就可以了。
0: 是。
1: 然后呢，一买200张、500张什么之类的，一次用上2张、3张。我有时候我用一张就是会过嘛，结果粘上了，所以干脆后来我也就是我自己也好，包括给别人也好。啊，甭心疼，用3张没问题，
0: 是多包一点。
1: 啊、这个这样的话，保着吃还不苦。
0: 对
1: 啊，甘麦大枣汤呢，那就更不苦了。甘麦大枣汤
0: 有枣哈，
1: 对，大枣、炙甘草，好、吧？再加上小麦，没有苦
0: 味，都是甜甜的。
1: 哎，喝起来之后呢，心情愉快。嗯啊。口感也非常的 OK，
0: 对，
1: 所以你要防着家里小孩偷喝。
0: 那个小孩子喝了，
1: 小孩子喝了之后也行，
0: 也
1: 小孩子现在有很多抑郁症，
0: 是学习压力也大呢。
1: 小孩子很少能够晚上10点正常的上床睡觉的，
0: 压力太大。
1: 小孩觉多呀、
0: 实际上他应该多睡哈。
1: 小孩其实是白天睡、晚上睡，他觉很多、老年人慢慢觉少了，这个是正常的生理。但是呢，因为现在我国的这个教育机制啊，我经常是有意见哈、就是这个教育体制，包括他的这个老师的整体素质等等来讲的话呢，它就导致小孩的压力非常的大，很少能够正常睡觉、正常的作息。
0: 我记得王儿，我小的时候那时候上课，每天中午回来我会睡一觉，结果我听说现在的小朋友，他们中午在学校吃饭，然后就留半个小时，大家活动活动，然后马上下午的课就要开始了。
1: 对，
0: 我如果没记错的，我那时候要是中午不睡的话，我下午头两节课都是懵的。
1: 是啊，
0: 所以我就说这样，一个是孩子好累，再一个，这个不知道吸收的效果好吗？
1: 小孩子呢也有很多抑郁症的，
0: 是吧？
1: 厌学的，
0: 这样觉都不够睡，我觉得学习还是挺不开心的。
1: 像这种应该喝喝甘麦大枣汤。
0: 甘麦大枣，
1: 因为它无处发泄，而且学习其实比工作还累。我们工作觉得已经很累了。实际上你看看那个小孩那个学习，他那个每天，对对对，他们其实比大人要辛苦。
0: 昨天看到有一个小朋友在短视频上，就是向他的妈妈真诚发问，就是那个小朋友说话条理特别清楚，一看还是就是有思考的那种小孩。他说，妈妈，我觉得哈、其实英语不是每一个人学了之后一辈子都用得到的。但是为什么我们不学点中医呢？因为每一个人要如何调养自己的身体，这个是我们一辈子用得到。我说，哎呦，这个小孩子思维方式很特别，
1: 没错、
0: 而且他说的还蛮有道理的。
1: 对对对，这个是也是我一直以来的一个理念。
0: 人的问题啊，
1: 哎呦，这孩子要是跟我们俩这个
0: 爷俩
1: 能对眼儿、
0: 能对眼儿，
1: 就是这个我找这样的学生都找不着、
0: 你看看，
1: 就是小孩从小的时候有这个概念，这个
0: 他就是一个
1: 多有智慧的人呢，多有智慧的人，因为他很清楚，人是一个耗材，
0: 是的，
1: 耗损件吧，
0: 是
1: 吧？你的眼睛也好，或者什么样，你消耗太多了之后。包括年龄使用年头多了之后，它一定会出问题。就像汽车开的年头多了，你甭管是什么，你日系、美系还是这个华系，就是甭管你是什么车，你是不是都容易出问题，都需要去做保养，都需要去有时候换零件等等这些东西，它是需要去进行调整的、修理的。人这部机器，你用上几十年，它早晚会出问题。而且你不光是修理自己这部机器，爷爷奶奶呢，对吧？爸爸妈妈呢？
0: 实际上是，
1: 以后自己的孩子呢？
0: 对，
1: 这是必须要掌握的技能。
0: 身体的这种调养的知识，不管是于自己还是于别人，你确实是时时刻刻马上都能用得到的。
1: 那个，我看到咱们刚才说，是那个说把英语建议说改选修，千万别啊！因为现在我们要融入世界，
0: 对，
1: 我们跟世界
0: 是另一种思路
1: 去接轨啊，就是我们以后跟人聊天各方面的这样的话才是有一个合理的。观察的这个自己的方法，让人们就我们好，我们最大，我们天朝上国，你别弄了那
0: 样，
1: 就是还是要看到别人的这个发达，看到别人的优秀，要向别人学习啊。就是虽然我是个土郎中，但是我并不排斥西医，就是因为我发现人西医有好多时候做的其实是很到位的，只不过是毕竟我还是有我自己的站位，我是个中医，我有的时候难免会有所偏向，
0: 是，
1: 我常常自己提醒自己，可是我还是忍不住会偏向中医。可是我们客观的角度来看的话。 这个中医西医各有所长的。
0: 对啊，学英语是眼睛放眼世界，我觉得但是学点中医实际上是一种，就像您老说的，培养一种文化自信，就是从孩子开始也未尝不可。
1: 对、
0: 啊、可以带着孩子学学。
1: 对对 对, 对第一道题呢，其实我们就
0: 回答
1: 第一个问题回答完了。
0: 嗯，
1: 那么咱们大家有朋友说，我喝完甘麦当脑汤之后我会拉肚子，
0: 嗯，
1: 你就证明你太适合喝了。
0: 哦，
1: 如果你喝一样东西它不是寒凉的、
0: 嗯、
1: 你说大枣它会让你拉肚子吗、
0: 啊、
1: 还是浮小麦，这浮小麦它就是面粉呢、啊、说实在的给你碾成粉它不就是、啊、
0: 粮食
1: 炙甘草它是偏温性的。
0: 对，
1: 但这种东西如果你喝进去之后你拉肚子了，或者是理中汤、
0: 嗯、
1: 啊等等，那些东西就是温性的药哈，什么干姜啊人参的等等，都是温燥药，然后呢这个喝进去之后这个人疯狂的拉肚子，太好了，就是证明他重病了啊、嗯、就是重是打中了。
0: 嗯嗯啊、
1: 你太适合喝这个甘麦当了，千万别停，继续喝，喝到不拉为止。而且呢这种拉肚子就是明显反应跟中毒它有明显的区别，
0: 就是那种就是导致我拉肚子跟排出了寒气的那感觉不一样，是不是
1: 不一样
0: 啊？
1: 它首先第一个呢是越拉越爽、
0: 啊、
1: 别人拉肚子好汉架不住三泡稀嘛，拉拉拉去
0: 的
1: 都直不起腰的、
0: 啊、
1: 这个是越拉眼睛越亮，越拉声音越大，他感觉好像自己还特舒服，胃口还变强，那么、
0: 啊、
1: 虽然是拉了，体重也减轻了，一下子减轻了3公斤呢、啊、
0: 是哦哟天哪，
1: 真的
0: 这是存了多少火呀，
1: 一上午一个上午连续拉上3到4次，完事之后、
0: 终于舒服了，
1: 拉完事之后好舒服、哦、好轻松啊，睡觉都踏实了、
0: 嗯、
1: 这个是第一种啊，它就是拉的它很舒服、嗯、那么第二个是什么呢，明显反应啊它都是来势凶猛的、
0: 嗯嗯、
1: 但是虎头蛇尾，就是哎你看它拉的很凶哈、啊、完事之后昨天还没事呢，今天喝着这个药，这个昨天喝着药今天开始拉，哗哗哗拉，连续拉上去，越拉越没事，越拉越小，越拉越不拉了，逐渐大便恢复正常了、
0: 啊、
1: 这个是虎头蛇尾，它是来势凶但是逐渐走低。
0: 嗯，
1: 那个中毒是不一样的，中毒是你吃的时间越长，一开始你不知道，
0: 嗯，
1: 没感觉，吃了半年之后感觉身上有点怪怪的，开始掉头发了，
0: 开始不舒服，
1: 再吃上这个3个月半年之后，逐渐连腿毛都掉了、
0: 哎、
1: 再吃上一段时间之后整个人秃了，完了之后再吃一段时间之后整个人直不起腰来了，它是越来越加重的，那叫中毒。如果是一上来挺凶，哎，逐渐吃了2礼拜之后没事了，甚至1个礼拜就没事了，甚至有人2天就没事了，那这说明它是明显反应。所以它的曲线不同啊，一个是虎头而蛇尾，另一个是渐进和这个渐
0: 达到高
1: 愈演愈烈、
0: 嗯、
1: 啊，就是越来越严重，那个叫中毒、
0: 嗯、
1: 啊，所以它不太一样的曲线、
0: 嗯嗯、应该自己能体会得到、嗯、你是排完了之后是觉得哎好通畅，还是排完了之后好虚弱，
1: 对，
0: 不一样哈，
1: 对对对、
0: 嗯、
1: 对、
0: 嗯、
1: 好，
0: 感受感受。
1: 那这个是第一道问题，
0: 第一个问题。
1: 嗯
0: 嗯，这个爱生气压力大的人简单又容易坚持的疏肝散结小方法哈、啊，两个不同的思路，
1: 嗯，
0: 通过您自己对自己的了解和判断、嗯、看看是开心散1号还是2号，还是可以用上甘麦大枣汤。
1: 是，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一，尾号是1和6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2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 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0: 北京时间的16:34来关注路况。陕西境内包茂高速靖阜段榆林方向桥沟湾至靖边南之间423公里附近有事故发生，占用超车道，提示过往司机注意行车安全。
1: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10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1、3、5、7早晨6点和下午16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闻道健康》，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还是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四代经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欢迎王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王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0: 今天呢，我们继续跟随文龙老师一起学习一下乳腺健康的中医调理相关的一些知识。第二个问题跟吃有关了，查出了乳腺结节，你像我们经常会听到有些东西是不能吃的，包括豆制品，包括什么奶制品，包括还有蜂蜜，像蜂王浆啊这一类的，大家

0: 肌瘤的、卵巢囊肿的，只要跟性腺相关的啊，你说这个跟性，什么叫性腺相关呢？那乳腺、子宫是吧？卵巢啊，这一类的啊，包括男士的前列腺啊，像这种的，我们一般都是说，那你先别吃蜂王浆，别吃蜂王浆，你就是其他的说，我肺里边，你肺跟你的性腺有什么关系？
1: 那没关系
0: 啊，对，我肝儿这个就没关系了啊，就是这个肾脏啊、子宫、卵巢等等这些是最为明显啊，是包括乳腺都不要去吃这个蜂王浆啊。啊，乳腺结节来讲的话，我们一般也确实不推荐吃牛奶，因为牛奶呢，它多少都会
1: 对，
0: 有一
1: 也
0: 点
1: 会
0: 雌
1: 有
0: 激
1: 一
0: 素
1: 点，对，
0: 啊，这个。
1: 牛的这个嘛，所以。
0: 对，一个是牛的这个，另一个是什么呢？是这个为了增加奶浓的，它为了增加牛奶的产量，会让它吃一点点饲料里边会有一点点添加
1: 是的，
0: 的啊，添加的或多或少而已啊。那么作为这些厂子，他们实际上自己也很少有自己的这个奶源，都是收来的
1: 是，都熟，
0: 都是收的，就甭管谁叫什么牌子，
1: 对，
0: 他其实到最后只是给自己贴个牌儿，他都是从奶农那儿收嘛。好吧，就是这个，所以奶农那块儿呢，它的一些，它就指着这个作为它的主要收入来源的话，那我们就能理解。所以我们不能够随便去那个喝这个牛奶。那还有一类是什么呢？就是像豆制品呐，或者是像蜂蜜啊等等那些情况，多多少少的都还是有一点。我的建议最好是在乳腺结节没有完全恢复之前呢，最好是要控制一下，要有忌口啊，就是。你偶尔说，我吃个一次两次的无所谓，我吃了3天5天也不至于有什么太大影响。我就喝了3天奶，能怎么着？就是，但是我们只是说你适当的要有约束，就是你知道自己的这个体质是有乳腺结节的，所以咱们别过量，偶
1: 对，
0: 尔
1: 别
0: 赶
1: 爱
0: 上了，
1: 吃哈。有人
0: 对，
1: 说我这没事儿，天天当水喝，
0: 对
1: 那可能
0: 对对对，
1: 多多少少有点多了。
0: 是没错。那么这个是给我们大家的建议。
1: 要忌口哈。
0: 要忌口。那么同时呢，我顺嘴说一下，大家没有问到的，不仅仅要忌口，而且最好是什么呢？吃一些绿色的食物，绿色的绿叶的食物，蔬菜，因为绿叶呢，它可以入肝，清热入肝，而且呢，它有疏通之性。我们在上一节课呢，讲说葱是能疏通的，那么这个蒲公英是能疏通的。实际上，所有的绿叶蔬菜吃完了之后啊，哪怕就是大白菜，便宜吧哈。就大白菜就行啊，或者南方的南方这个不知道什么东西便宜哈，就是只要是当地当时产的那个菜啊，
1: 顺时应季，
0: 对，那个是对我们的肝脏都是非常好的，它有疏通之性，植物的舒畅调达之性，我们用起来之后呢，对于乳腺结节都是非常有帮助啊。所以说呢，咱们自己这个惦记着别吃含激素类的食物，多吃一些青绿色的这种。最好是有机的这种蔬菜，自己家种，就是包一群儿。这个蔬菜呀，我经常说，这个蔬菜是很出数的。
1: 是的，
0: 我们这个农村人是太清楚了，就是你要想自己吃，就承包这，我们家就2亩半地，这一家子他得除了什么之外，就是其实肯定是吃不完的，就这点地，就绝对一家子，你还得拿出去卖钱呢，还得换馒头什么什么都用纸了它了，就是。甚至我们家院子里边就一个小旗子，差不多2个8仙桌这么大吧，两个这么大，比这个2个半吧，懂吧？就这么大
1: 这
0: 点
1: 叫
0: 儿，
1: 旗子
0: 啊，一个小旗子，这个我们也不叫那个真正的旗了，就是我们自己这样，就是2个半8仙桌这么大，就种那个叶生菜，整个一夏天呢，我们是早
1: 吃
0: 起
1: 不过
0: 吃，中
1: 来
0: 午吃，晚上吃，割完这边一茬，就也就两三个，
1: 对，
0: 割
1: 因
0: 下来
1: 为
0: 之后就
1: 吃的
0: 一。
1: 很少
0: 对，就一篮子，你蘸酱吃。我们那个时候养生就是蘸甜面酱吃这个叶生菜这种，一家子吃，就是整个一夏天，天天顿顿吃，吃不完呢。
1: 是
0: 这
1: 的，
0: 就
1: 是
0: 是
1: 的，
0: 地为我们出产的时候，实际上是很大的。那个地出产太丰盛了啊！这个叶子菜各方面你多吃一些啊，自
1: 对，
0: 己最好是院子，要是有院子
1: 有
0: 的
1: 小花
0: 话啊，
1: 园，对，
0: 哎，
1: 但现在有那个就是阳台种植，是一
0: 可
1: 个
0: 以。
1: 小花盆一个小花盆的。我之前种了一点那个豆苗， 就种着玩的啊，就是当个盆景种种，结果也是长荒了，
0: 长太多了是吧？
1: 一开始不发的时候还不懂呢，两三天的时候就长了一点点嘛。我说哎，这够什么东西的？就种了两个小盘子，结果慢慢的开始就跟长荒了一样，上顿吃下一顿吃都给我们吃懵了。
0: 对，

0: 实在是吃
1: 豆
0: 够
1: 芽也
0: 了。
1: 好，或者什么样也好，你看他可出
0: 啊，
1: 数了。
0: 是是是。
1: 这个，我大姨夫，
0: 啊。
1: 他退休了之后，反正就是弄了好几拖拉机的那个土，然后呢运到他楼上去。他们家是复式的啊，他直接在他
0: 哦哦哦哦哦，
1: 那个那个
0: 阳台的
1: 楼
0: 那
1: 顶
0: 个
1: 上稍微弄一点，
0: 啊。
1: 完了之后外边反正给围起来，这样的话就不至于影响别人。
0: 屋
1: 就
0: 顶
1: 是
0: 花园。
1: 对屋顶花园自己弄，反正他是屋顶菜园子，
0: 嗯，多
1: 他现在
0: 好。
1: 弄的那菜一天到晚给各家分。有人说："哎呀，行了行了，不用太客气。
0: 是是是，
1: ”他说："这个反正受不了，也
0: 对
1: 烂了，
0: 对，
1: 就
0: 我妈的小花园也是，
1: 这个都不需要，非得是拥有大地或者什么，有几车土就够了。
0: 是的，
1: 这
0: 是
1: 就是
0: 的，
1: 我们讲的是自然界是很神奇的。
0: 对，我妈说蒲公英啊、紫苏啊这种也啊，还有那个艾，还有薄荷，说也不知道怎么的，就是也不怎么施肥，就下点雨浇点水就疯长
1: 对，是的，是的，
0: 了。
1: 别破坏，
0: 对，
1: 不干扰。它
0: 是，
1: 就能够自然而然的，就是
0: 对，
1: 郁郁葱葱、欣欣向荣，
0: 是。自然的馈赠嘛，
1: 对，跟我们的经济形势是一样的，
0: 是
1: 就
0: 是稳稳的发展哈。
1: 对对对，
0: 行，这个是关于忌口的问题，然后第三个问题就是女性会经常去，比如美容院经常会有这种项目，什么按摩啊、推拿呀、什么通乳啊、什么胸部保养等等，就说像按摩呀、热敷啊、疏通这种是不是靠谱？会不会做得越严重了？
1: 不会，
0: 不会
1: 啊，正常来讲的话呢。是有这种项目，这种项目还的确是对女性的乳腺结节呢有帮助的，只不过是看收费了。就是在我看来的话，哈，他们说我们这里边有什么手法，我们循行了什么什么经络，你拉倒吧，上一边。
0: 美
1: 实际
0: 容院
1: 上
0: 还是不行，
1: 就是女士她老公给她天天的给她这个，
0: 疏
1: 你就
0: 通
1: 是
0: 哈，
1: 疏通一下就行了，你就选用专业的各种养护的 SPA 那种，那当然是对身体有好处的。如果是咱普通老百姓，说我不是富婆。我老公也是一个普通工薪阶层，我们不想去瞎花钱哈。那你就让老公给你弄一弄就行，就是这个坚持就可以，自己弄也可以啊，就是热敷一下，然后呢经常去这个给他推一推啊，这是可以的啊，对身体有好处。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第四个问题。乳腺结节到底能不能？这可能是两个问题，得拆开说。一个是它到底能不能完全消除，不管它的话会不会癌变。然后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日常我们怎么判断它是要变坏了？分两边讲哈。您说。
1: 首先第一个呢，我们说它怎么判断变坏了啊？它如果是持续性的缓慢的开始增长，这个都不用太担心。可是骤然之间速度加快，它的增长裂变的速度开始加快，而且。这个你去最好是做一下那个检查，能够判断里边开始已经形成血流，就
0: 还要
1: 是，
0: 自己供给自己了
1: 对对对，自己产生供血系统了，那这个时候呢，尤其还是不规则的，疼痛感突然加剧的，像这种一般它要恶化，不一定是癌变哈，但是它要奔着那个意思去
0: 它
1: 了，
0: 要起势。
1: 对对。一说起势，我就想起来那个，
0: 不是那个启示，
1: 不是，我想起来那个贾玲和陈赫演的小品 啊，那个，你一起势，我就知道你这口痰吐的比我要猛。这个对，
0: 起范
1: 对他要起势了啊！这种情况之下呢，抓紧时间给他跟进行调养
0: 是，
1: 啊。如果是这个符合手术条件的话呢，实际上可以我。不拦着，非得是别做手术或怎么样的，不需要啊，可以做手术啊。就是我在前年的夏天，前年的夏天有一位阿姨，她呢身上多处结节，这个结节呢没有恶化，这个，但是呢已经非常顽固了。我也判断，如果是用中药的话呢，这个是很。得用很长时间，而且不见得他那个体质，他很大年龄了嘛，又失眠，又是反正就一堆，就是这个，他儿子就，包括他家老头一块儿来的，说王老师，这个，那个我妈就特别信任你，我不知道，就是他有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绝对不做手术，
0: 哦，
1: 一旦做手术，
0: 他很
1: 那
0: 抗
1: 就
0: 拒是
1: 很抗拒，就是这种情况，我想这个从你这儿。

0: 直接得到一个答案，是真的很反对做手术吗？我说没有啊，该做做啊，这个话我公开讲哈，你要是如果说是认为做手术啊、人家符合你这个手术指标各方面来讲的话，古代时候华佗不也做手术吗？
1: 是，
0: 刮骨疗伤
1: 麻醉散就是为了这个来的
0: 啊，包括做手术的那还甚至还脑瘤都可以做手术了，
1: 对对，
0: 是不是？这个做手术呢，我们不要去排斥它，你该做做，
1: 对，
0: 我们排斥是排斥的过度医疗。但是假如说他确实是该做手术，我们是支持的。你做完手术之后没关系啊，中西医结合
1: 调养，
0: 拿到病灶，然后呢我们给你快速的给你调养回来，有机的结合都是为你服务的嘛，对吧？为人民服务的，所以这个是很好的。那当时我跟那阿姨去明确说，我说阿姨，你是听谁的这个建议说就非得不做手术啊？这个他说他听的谁的，就是啊，就是不能够吃寒凉的东西，就是不能够吃水果，不能够喝牛奶，然后也不能做手术等等。
1: 那我就知道是谁说的。
0: 就是说这么一大堆。我说是这样哈，水果呢，应季的水果，当地产的应季的，这是很好的。
1: 对，
0: 是这个你别整那个大棚的反季节的蔬菜水果，就是包括做手术，包括喝牛奶，你在什么实际上是没问题的，不要有这个排斥啊。所以说呢，这个乳腺结节啊，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体质还能够允许的情况之下，其实做一点手术是可以的。你要是非得就是年龄比较大了，没有办法做手术了啊，需要保守了，需要保守治疗的话，我待会儿就会去讲，怎么样去进行保守的，用哪些方式方法，可以对我们既保证体质，同时又可以有效的去给它进行这个疏通开，好吧，让它自我吸收掉，或者是萎缩掉，都是有办法的。
1: 行，但是结节是可以完全消除的，是吗？
0: 结节呢？首先第一个，完全消除不是我们的目标
1: 哦，
0: 它只要不为祸，我们就
1: 别祸祸在
0: 对允许它存在，
1: 是
0: 就是这个有很多人身上都是有结节的，
1: 对
0: 啊，甚至是结节体质的，但是我们用桂枝茯苓丸也好，用一些化铁丸等等那些东西，就是是可以让它变小甚至变没，可是我常常就是说你差不多十去其八十去其九，剩下的东西呢，就是你愿意就是可以减小剂量或者是减缓那个频次，逐渐的啊，甚至不用也没事儿，他反正又危害不到你，
1: 对，共存，
0: 整个跟宋小宝打那个帅哥似的，被人一下掐住脖子，人家一米八几的个儿，他这个
1: 挠着
0: 就差一寸的啊，就差一次就又差一寸，反正打不着人就行了，
1: 我也挠不着你，
0: 哎，对，他虽然有结节，但是并不危害啊，好吧，这个很多人其实的结节，就像你医师所说的，人都已经到了百岁老人长寿村。死掉了之后，人说解剖一下，看看他身体里面啊，怎么就那么好？是不是有长寿基因？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地方？结果查出来里边好像一串结节，各种肿瘤，但是他不是因为肿瘤死掉的，他是因为太老了啊，都100多岁了。可是可见什么呢？就是结节啊，包括一些良性的一些肿块啊，大家不要把它看得好像是如洪水猛兽一般。
1: 是的
0: 啊，这个很多人，古代人也一样，那现在也是一样。所以古代为什么说有那个肩肌？
1: 哎、
0: 啊，有痈，有等等那些东西，
1: 软坚散结，
0: 软坚散结的各种各样的一些方式方法、这个其实古代就有，日光之下并无新事。
1: 是，那今天呢，其实我们要讲这个乳腺结节的中医调理。实际上上一次，在直播结束的前面，王老师所讲到的，要分很多型，是吧？上次我们其实只讲了一小部分，今天您看后面的这个时间，可能也得快点讲哈。
0: 啊，没关系，没关系。啊，能讲得完啊！妇人产后病当中呢，曾经讲到过一种情形，它跟我们的这个乳腺这块不通，甚至可能会造成结节啊，是有关联的，叫做妇人乳中虚，虚热，心烦不眠，而且呢会出现恶心、呕吐啊，有一些消化系统。
1: 哺乳期还是说整个产后的多少时间之后都这样？
0: 这个哺乳期的时候最常见，但是。产后甚至长达一两年的时间都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绪上烦躁，然后呢胃口不佳啊等等那些情况，我们也叫哺乳期的胃炎啊，哺乳期的这个胃神经官能症啊，像这种情况呢，你虽然它的名字叫胃神经官能症，但是它毕竟跟这个哺乳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经常说什么时候会觉得这种症状比较明显，喂奶的时候非常的明显，就非常的烦，这个不哺乳的时候呢就相对
1: 好
0: 一些啊，那像这种情况我们一般都是用竹皮大丸
1: 啊，
0: 那竹皮大丸呢在里边第一个就用到的是竹皮啊，古代

0: 叫竹皮，现在我们管叫竹茹。
1: 竹茹丝丝，
0: 对对对，丝儿。嗯，然后呢，这个
1: 叫竹皮的时候是没有刨成丝吗？
0: 啊，没有，也是弄成丝的。
1: 哦，就是名字不一样。
0: 对对对对对。嗯，然后呢，这个生石膏粉，嗯啊，这都是各用十克就行，用的量都不大。嗯啊，然后再加上桂枝和甘草，这个桂枝只用五克，而甘草炙甘草啊，用到35克。哦，嗯，用到7两啊。那么这个是在干什么呢？实际上就是给它填充，啊，因为甘草有补虚的作用，所以这个栀子豉汤如果出现栀子豉汤症，其人少气者加甘草，好吧，就是这个人少气，什么意思呢？有点虚嘛，好吧。那所以这个我们平时说最便宜的补品就是生甘草了，家家药店都有啊。然后呢，这个你去到什么地方，我说的是甘草啊，不是甘草片。那个就是甜根，那个天然长出来那个甘草啊，所以这个东西呢，它来补虚，又可以入心，所以它能够在桂枝的带动之下形成另一个版本的桂枝甘草汤，只不过是1:7。桂枝少少的用，然后再加上甘草多多的用，这样的话呢，可以给它补筋养液补虚，再加上一点点去烦热的白薇。
1: 白薇。
0: 对对，我们之前讲到过。
1: 是。
0: 好。那么这里边我们为什么它叫竹皮大丸呢？大是因为它做成了鸡蛋黄大小，它们一般都是梧桐籽大。
1: 它量要大一些吗？
0: 它不是量要大，是那个体积要大一点。一次就吃一个就行了，免得你给它吃一把，它看着又烦。这意思。
1: 白一点是吧？
0: 对对，
1: 这还有点心理战。
0: 不来个痛快的啊，就是这个意思。
1: 明白了。
0: 是吧？那个，我们看这里边这个第一个是要大，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竹皮，也就是竹茹，竹茹起到什么作用呢？节节贯通之势，还有疏通之性。所以对于我们的乳腺，我们为什么一直强调的是要有疏通？葱白是不是有疏通之性？蒲公英有疏通之性，竹茹也有疏通之性。所以
1: 都是中空的哈。
0: 没错，
1: 这些植物比较有意思。
0: 对，没错。所以说呢，但凡是觉得说，哎，我感觉我，这个我有乳腺炎，而且烦躁的厉害，同时。我发现自己啊，就是没有哺乳，哺乳期呢肯定是竹皮大丸症了啊，就是没有哺乳了。可是我发现自己啊，有的时候感觉特别疲劳，胃口不佳，疲劳烦。那像这种情况呢，去检查有轻度的乳腺结节的，一般竹皮大丸就够了，其他的都不用。那么如果说是我发现这个乳腺结节相对来讲有一点胀痛，有点发炎的迹象，金银花和蒲公英可以上。对不对？然后呢，里边开始有一点点好像成型的那个意思了，夏枯草就开始做好准备了嘛，对吧？哎，这个是
1: 攻坚的，
0: 对，也就是说竹皮大丸可以作为女性在乳腺结节早期阶段的时候的一个基础方，大家记住了。所以基础方，我们前面第一讲讲到的第一个基础方是小柴胡汤，好吧？那么第二个我们讲的就是可能它的整个腺管这块有一些不通，有一些。这个郁热在里边，那烦躁啊，这些情况，竹皮大丸可以作为第二个基础方。那么这个在此基础之上，那么我们来看，当然了，二基础方是可以合并使用的，我就经常合到一块儿去。
1: 什么情况下我们可以判断出来他们俩都得用？
0: 有的时候根本就不判断，干脆一块用，
1: 就是符合产后所有的这些症状。
0: 对。产后或者非产后都可以去用。
1: 就是小柴胡和竹皮大丸。
0: 对。
1: 不是大碗啊，竹皮大丸。
0: 这个因为什么它可以去用呢？因为女人呢多多少少都会有点烦躁。都会有点烦躁。
1: 反正总有人气我。
0: 哎，对，总有那不开眼的。是这样。咱就不说别人了，就哪怕是知性斯文如康姐者，也肯定是有各种各样不顺心的。
1: 老公也气人，
0: 不光老公，我估计可能是乖巧的很，是不是？这个，因为您长得好看，是不是？这个，但是您的领导人不管你好看不好看，是不是有时候会给你点气儿抽？
1: 也会有点，对对对。
0: 但是我们特别能理解哈。
1: 是，当然，配合且支持。
0: 是为我们好，干好工作嘛。
1: 对，
0: 就是这个同事有时候也有那个，是吧？
1: 捣蛋的。
0: 哎。这个配合不是这么忒好的，
1: 是
0: 总会是有一些弯，就是甭管是谁，只要是女士，都会在这个社会当中啊，在家庭当中，在工作当中，都会有不顺心，有一些郁闷，有一些烦热的时候。所以竹皮大丸呢，实际上它是一个应用面非常广的这样的一个方剂啊，只可惜有很多人呢不太清楚，好吧？那么竹皮大丸它尤其是适合什么人呢？消耗过重的人。就刚才我说甘麦大枣汤那个是里里外外消耗过重哈，那个是老想哭，这个是老想烦， 它消耗过重，
1: 思虑过多，有的时候
0: 对对对
1: 消耗大。
0: 那个开心散针对那种烦是什么呢？不要别炸了那种的，感觉好像是发不出来。嗯嗯，这个是虚的烦，
1: 内耗
0: 啊。你能不能帮我一把呀？嗯
1: 嗯，实在是撑不住了，
0: 撑不住了那种烦。啊，是这个事儿必须得有人办，但是呢又没人干，除了我干，还是我干，永远都是我干，我不操心，好像这个酱油瓶子倒了都没人扶啊。这就是我们讲说竹皮大丸适应症啊，他为什么会觉得那么的那个烦，是因为虚。所以桂枝只用5克，而炙甘草用多少？用35克，主要是以补虚为能，同时还要给他用白薇给他去虚烦，只用5克的白薇，啊，再加上这个石膏给他解解那个渴啊，然后呢退退热，再加上竹茹给他清除掉里边一些不通的地方，所以竹皮大丸它的应用场景非常之广，啊，尤其是现代的职业女性，那以前的时候相夫教子的家里边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他可能只是在乳中虚就得了，那么那个时候是付出给孩子。但是现在的女人一天到晚付出给老人，付出给孩子，付出给老公，付出给这个家庭之外的公司等等这些场景，女人其实付出的这个场景太多了，所以竹皮大丸它适应的场景也就随之而增加。可是现在很少有人这样去用啊，所以我要提醒咱们大家，要用的时候要惦记着竹皮大丸此方不可忽略也。女孩呢，这个一生啊都很不容易，然后呢，这个我们去做这个乳腺结节这方面一个专题的讲座呢，实际上也是希望尽可能的帮助咱们大家健康快乐平安，那同时呢尽可能去保持美丽，让大家去这个开开心心的过日子，
1: 我们活出岁月优雅的痕迹啊。好，感谢王老师，感谢大家，我们下次直播再见喽。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大家好，我是大藤峡工程枢纽管理中心的韦依依，现在是下午五点，希望大家防事故，年年平安，福满门，讲安全，人人健康，乐万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缘分天空，
1: 美丽的梦。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孙楠。交通出行关心你我他的生活，提示大家在驾车途中不要疲劳驾驶，注意行车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3: 瞧一瞧，看一看，这里的墨镜不一般，开车太阳不晃眼，拍照还能显脸蛋。迪奥、Prada、香奈儿、Gucci、妞妞、圣罗兰，国际大牌任你选，关键价格挺划算，各种品牌三折起，这种大漏不减白不减。公众平台回墨镜，点击链接进来选一选。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5: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做操，把车停好。
6: Follow me.
5: 来，自然呼吸，双手握拳，拍打左腿，双手从上到下，一二三四，好，二三四，从里向外，三二三四，来，四二三四，由大腿到小腿，五二三四，六二三四，就是这样。再换拍右腿，从上到下，一二三四，二二三四，来，由里向外，三二三四，好，四二三四，由大腿到小腿，五二三四，六二三四，就是这样。拍打运动简单，讲究还真不少，记住力度控制好，适当放松关节，缓解肌肉疲劳。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做操，保证身体好。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红灯操。
7: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墨脱大队大队长徐大鹏，请勿携带汽油、柴油、酒精、烟花爆竹等易燃易爆物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2: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8: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萧山北车站派出所所长李慧能。我们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提前检查个人车票信息，预留充足时间进站乘车。同时，一定要清点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避免错拿或者遗失，给自己行程带来不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旅途愉快。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3: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0: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3: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4: 17:05，这里是速度晚高峰之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芬科。
5: 大家好，我是王尚。
4: 哟，你这执行力挺强的啊！今儿早上就上早班了。
5: 我也没想到这个事儿落实的这么快、
4: 啊。这么快啊！就缓冲的时间都没有，直接周一就开始了。
5: 啊，是啊。
4: 哎呦，这周上几天？
5: 3天。
4: 哦，可以啊，上来就来个猛的。
5: 不是，重点在这个重音在先这个字上。
4: 啊，先。
5: 先上3天。
4: 嗯。
5: 啊，周四周五怎么着？现在还没有完全的确定。
4: 这周应该不可能了吧？这周应该上3天，下周那就不一定了。
5: 这周周一、周二、周三是肯定的。
4: 嗯。
5: 周四呢，暂定的应该能缓一天。
4: 嗯。
5: 但周五怎么着？现在都不定呢、
4: 我觉得周五你还得去。
5: 为什么？
4: 就是周五不是一般都是他们节目不是都这整活那整活的吗？
5: 啊，那倒没有了，这个和大迪早晨商量好了，这周三来个冷笑话大 PK
4: 啊！周三你们俩又开始冷呀、
5: 我俩冷一下、
4: 我开始同情大迪了。
5: 大迪要跟我 PK、
4: 哎、
5: 大迪也准备了很多。
4: 哎呀，行、看你俩谁能冷过谁啊？
5: 哎，对，
4: 嗯，又没活整了，又开始冷笑话了。只要没活整的时候，就开始出冷笑话了。
5: 你别说，冷笑话的确是个很好的过渡，
4: 好用，不错不错不错。今天第一天上早班，感受如何呀？
5: 哎，感觉跟要死了差不多。真的，哎呀，我就觉得怎么会有这么反人类的事呢？而且像我这种那，就是有早起焦虑的人，
4: 谁没有啊？真是，
5: 我感觉你挺从容的。
4: 我可一点没从容，我也很焦虑。
5: 我从昨天晚上就一直在焦虑。
4: 嗯，
5: 今天呢，就早班一结束了以后，我又开始焦虑晚上的直播。
4: 晚上有什么焦虑？晚上你怎么着还爬起不来啊？
5: 那没准儿啊。然后我现在晚上开始上了吧，我又会开始今天焦虑今天晚上的这个。就是你一直有这么一个事儿在焦虑着你。所以我觉得如果说一个人真的能做到说那种知行合一啊、说干什么就干什么，说睡觉睡，
4: 嗯，
5: 说起床起，
4: 嗯，
5: 说赶路赶，
4: 嗯，
5: 这挺难的。就这种执行力不是每个人都具备的那么彻底。
4: 对，
5: 嗯，
4: 就是谁能那么就是说什么立马就能干呢？
5: 嗯，
4: 就能磨叽的肯定稍微磨叽一下。
5: 对呀、
4: 稍微拖延一下。
5: 是的。
4: 嗯
5: 嗯，
4: 但是你说真的如果说马上说干就干，我觉得除非是那种我特想干的事儿，我才会那样吧。
5: 嗯，就是特想干的，没人逼着你，你也会就想干
4: 啊。
5: 嗯，
4: 对啊，就那种的。你如果说这事儿本来就不太想干的话，我觉得拖延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强的。
5: 对，
4: 但也有可能人家这个人他本身就是凡事他都执行力很强
5: 啊。有这样的，
4: 对吧？
5: 这种执行力强的人就挺厉害的。
4: 嗯，
5: 你比如说在职场里边。明明可能别人都是说下班之前交就行，
4: 嗯，
5: 他中午午休前就干完了。干完以后他还敢交，执行力就这么强。
4: 嗯，
5: 或者这边老板刚说一个什么事儿，别人只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
4: 嗯，
5: 啊，行，回头我们抽空了把这个落实一下，
4: 嗯，
5: 他就散了会他就去落实了。
4: 我的天哪。
5: 老板也喜欢这样的。
4: 嗯
5: 啊，
4: 所以就是我觉得大家都很羡慕这样的人，不光是老板喜欢。
5: 嗯
4: 嗯，已经开始猜了。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来说一说执行力。
5: 对，
4: 你在哪方面执行力很强？
5: 哎，
4: 嗯，
5: 执行力强就是那种一点不拖沓，说干咱们就能干。
4: 嗯，
5: 或者明明这个事儿呢也许自己并没有那么的喜欢干、
4: 嗯、
5: 可是就是干起来很快。
4: 嗯
5: 啊，执行力很强也行。
4: 我在有的事上执行力就很强。
5: 什么事儿？
4: 比如说我半夜饿了的时候，我能立马拿起手机开始点外卖。我能站门口等外卖去，我执行力真的超强。
5: 你直接选到店自取得了。
4: 不行，那还得出门。不行，
5: 我出门执行去。
4: 不行，我这事儿我真执行力特强
5: 啊！
4: 我绝对不纠结，想吃马上拿起手机点，而且我要点那种30分钟以内能到达的。
5: 嗯， 我在这一点其实执行力就不是很强。
4: 嗯，
5: 我发现我这个人就是很拖延，
4: 什么事儿都拖，
5: 什么事儿都拖，而且还有选择困难症。比如说我同样也是像你这种半夜饿了，我想点外卖，我可能一直刷一直刷，点这个还是点这个呢？哎呦，这个好像更划算一些，但更想吃这个，可是吃这个这个点吃会不会不太好？等等，我就会一直在纠结，然后就刷着刷着呢，就时间一长，慢慢的饿劲过去了，算算算，睡觉睡觉，
4: 那也挺好啊，
5: 就纯过眼瘾，
4: 嗯。哦，想一想这事儿就过去了。
5: 对，
4: 这事儿我觉得那挺好的，不减肥了吗？
5: 啊，
4: 但那对于有的事情呢，你比如说突然有一个什么想法，比如说我要开始健身了，我今天然后立马能够去，那这种就是好事儿吗？
5: 这是好事儿，
4: 对啊。然后你比如说还有那种什么养花养鱼的，我要养，我立马我就开始。
5: 就是他们这个思考就行动成本很低，
4: 嗯，
5: 但你要说人家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嘛，也未必，
4: 嗯，
5: 只是大概一想觉得可干，
4: 嗯，
5: 哎就干了，
4: 嗯，
5: 不像有的人就一直瞻前顾后犹犹豫豫，
4: 嗯，
5: 你人家这执行力强的人就先干了，
4: 嗯，
5: 边干边不断的去完善，对吧？
4: 对，
5: 嗯。
4: 还有一个，比如说啊，周末你跟朋友约了要一起出去吃饭，
5: 嗯，
4: 你会到快到点了再开始起来收拾，还是说提前先你肯定不是这种人，想一下都能知道。
5: 你说我不是哪种？
4: 你肯定不是那种提前就开始收拾。
5: 你错了，
4: 你会。
5: 如果我自己的事儿我会拖延，
4: 嗯，
5: 但如果是大家一起定好了的话，我就会提前。你像咱每次出差，我是不是第一个？就基本上都是第一个到机场。
4: 是，这倒是。
5: 对，就是你要我自己的话，可能就麻烦了。
4: 嗯，
5: 自己的话就是要改签也不是不行啊。
4: 就能磨叽就磨叽，
5: 对，
4: 嗯，
5: 包括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我本来打算我说出去骑个车，我说夏天要结束了，对吧？再出去骑骑车感受一下，
4: 嗯，
5: 想的挺好。我说8点起床，起来以后呢，简单收拾一下，9点就出家门了，
4: 嗯，
5: 哎，这么一天下来挺好。但是可能我8点确实定闹钟醒了，醒了以后又想起这么早干什么，对吧？你这还没休息好呢，你今天出去运动去，再睡一会儿，又眯到了10点。那10点又会想，那我就直接先吃个饭，我是不是能解决了路上吃饭的问题？那就先吃了嘛。吃完以后又觉得缓一缓，刚吃完别那么剧烈的运动，就你一直拖，一直找借口，最后就觉得我出去骑车就吃个晚饭也不是不行，一天就过去了。哎，
4: 这个可能我觉得是大部分人的一个共性，
5: 嗯，
4: 就是周末的时候，因为你的时间完全归你自己的时候，你就容易拖延了。
5: 是的，
4: 今天我们第一个小时就来说一说，你在什么事上执行力很强？
5: 对，
4: 因为其实你说你这人就容易拖延，但我相信在有的事情上，你应该还是执行力比较强的。
5: 嗯，
4: 比较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啊，当然我们也别把自己的人设全都弄成就是喜欢什么吃喝玩乐的
5: 啊。
4: 我们在工作方面也有哪方面执行力比较强的时候？
5: 对呀，你比如说我们的樊科老师，那执行力其实就挺强的，那工作上面说干个什么立马就干完了，虽然是骂骂咧咧的干的吧。这两天我一上早班，我就会觉得你不
4: 我骂的还是轻是吧。
5: 你不执行能咋的，你不还得执行吗？也得。
4: 今天大家都可以来说说
5: 啊，
4: 你在哪方面执行力很强？
5: 是的，
4: 觉得自己在这方面执行力还是挺比较不纠结的吧，
5: 嗯，
4: 立马可以行动起来啊。
5: 对，
4: 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都可以来分享。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
1: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2: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1: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yes!
2: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1: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2: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0: 白天忙碌没听到，现在新闻晚点到。
2: 好，来到了17:18，来进入这一时段新闻晚点到。先来看看现在年轻人为什么不爱住民宿了。今年的暑期旅游火爆，多地的民宿却空置率比较高。重庆黄金地段的民宿入住率不足50%，大理、丽江订单也是大减。主因呢是十年间全国民宿的企业暴增近20倍到37.5万家，供给过剩，且白墙原木落地窗，千店一面，年轻人审美疲劳，转而追求设计感、在地文化与沉浸体验。否则呢，宁选标准稳定的酒店。行业陷入了降价亏本、不降无单的内卷破局呢，在向民宿加转型。巫山等地也是引入了像徒步、非遗、手作、农事体验，以复合业态提升非房收入。那特色的民宿搜索量环比涨120%。所以年轻人不是不爱民宿，而是拒绝只有颜值没有内容的模板房了。
3: 游客不继续的交溢价，转而挑那种有徒步啊、非遗手作、农事体验的这种民宿家，该火的人还是火。对咱们来说，有真实的在地内容啊，卫生稳的，这样的才值。对老板来讲，就别再复制粘贴的装修了，把本地烟火气做进去，人们才愿意来呀。
2: 确实是这样啊，有一个阶段的时候，那个这种就是白墙原木落地窗，确实都是这样的，
3: 对，
2: 还挺火的。那后来大家发现好像都是这样的，就觉得没意思了，
3: 太普通了
2: ，所以得有特色啊。
3: 嗯，
2: 再来关注一下素人的人脸授权 AI。随着 AI 短剧、数字广告产业快速的扩张，数字人脸素材采购需求持续高涨，一门特殊的生意人脸授权也因此火了起来。不用出镜拍戏，无需线下试镜，依靠自己的面部形象就能赚取收益。平台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根据授权人不同， AI 数字形象呢分为普通人和专业演员两大类。普通人的数字肖像按照每部短视频大概100块钱付费使用，专业演员则按使用范围和剧集的长度来定价，价格从500元到数千元。采购方可以按年龄、性别、风格挑选并购买使用权，成交之后平台和授权人按比例来分成。那行业机构的估算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 AI 短剧市场的规模已经突破了220亿元，全年有望突破400亿元大关。一季度全行业上线的微短剧中， AI 微短剧占比超过95%。
3: 这个行当给普通人也开了一个小缝啊，咱们脸是自己的，对，然后授权呢清清楚楚，只租不卖，合同上写死用途和这个期限啊，赚个早饭钱呢、零花钱呢，倒是也行啊。但是坑咱们也得看清了，就别相信那种永久买断、什么眨眼张嘴的这种活体的采集方式的那种野平台吧。就别把高清正脸满网去撒。到期删不删数据，这一条也必须得写进合同里。新技术饭碗来了，咱们不排斥，但是得学着把自己的这个数字脸啊当成资产一样去守护，不能当白菜一样随便送。
2: 我的脸100了，谁要100？
3: 你80我也给啊。
2: 所以大家这时候其实要注意安全性的问题啊。
3: 对，
2: 再来关注一个有意思的视频，我今天看了，贵州的猴子频繁的下山逛夜市。最近呢，贵州贵阳靠近黔灵山一带的野生猴子频繁的下山进城觅食，不少猴子呢来到夜市摊位偷吃货品。据夜店的店主姚先生介绍啊，山上的食品不足，他们就来觅食，天天来吃水果，也没人管，赶了也没用，赶了还会来，货品的损耗只能自己承担，挺会找地儿啊。找夜市去吃。
3: 摊主可以学那个景区用防护罩收摊前盖上这个货，居民们呢附近呢也别瞎投喂，人和猴咱们各退半步，夜市还是人的夜市，山还是猴的山。
2: 这挺有意思啊。最后再来关注一下这个高校开学啊。最近呢是这个南京审计大学这个新生报道，学校开放了这个体育健身中心，为来不及返程的外地家长提供免费住宿，这已经是该校连续17年推 推出了暖心服务，今年共设置了约200个床位，多数床位已经完成了线上预约，场地配备休息、洗漱、饮水、充电等功能区，提供瑜伽垫、枕头，发放一次性的拖鞋、牙刷，还备好了防滑拖鞋、花露水。学校提醒家长自备薄毯或者厚外套，志愿者同步提供答疑引导，真好啊！
3: 哎，知道赶路累，也知道放不下孩子又得连夜走。大学不光教学生，也把家长当成自家人在接住上一晚。暖的是几代人的心，这个比什么招生口号都管用。
2: 是，好，来到了17:23，我们来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来说一说这个执行力。你在什么事儿上执行力很强？这是我们今天第一个小时的话题。
3: 对，
2: 看一下各位的留言。
3: 对，视频直播间里边啊，大家这个执行的方面呢，就很多人都说到了早起啊，就是早晨啊，一下说起就能起啊。
2: 这种人我觉得很厉害，我真不行。早起就闹钟响了，谁是那种闹钟一响，噌就能坐起来的？
3: 有这种狠人，刚才我还刷到这样的留言呢，一会儿看看能不能找着。小薇是晚上8点的火车，他下午4点就到。
2: 比王上还狠。
3: 这确实比我狠啊。晚上8点的火车，我可能也就是要火车的话我就从容多了。火车8点的车，那我大概可能7点到吧。
2: 8点的火车你7点到，你算你这叫从，你这就算
3: 从容啊，提前20分钟检票对吧，那我有40分钟在火车站的处理各种突发情况的时间。
2: 你像我啊，如果是8点的高铁啊，我一般7:30到。
3: 你7:40才到啊？
2: 到了他就开始检票，我就直接进就行了。
3: 哎呀，这听着我就觉得这时间很紧迫。
2: 你像那天我跟咱们同事我们一起、就去直播那个和田玉的时候，我到了的那个安检口的时候，不是安检口，就进站的那个口的时候，就基本上大家都进的差不多了，那我也不用排队，我正好进去，然后高铁火车就在下面等着，我就直接进去上去了呀。
3: 方科，我跟你说，你就是没被关门外边过，给你关几次你就长记性了。
2: 没有，
3: 你到目前为止
2: 卡的死死的，
3: 你只能说比较幸运。我跟你说，你是常在河边走，你小心湿了鞋啊！你天天玩鹰，你小心着了眼。我跟你说，你
2: 还好，就你算好时间，因为有时间是能把控得住的。
3: 你哪天手表停了？我跟你说，
2: 你看，很多人说这个闹钟响了之后啊，闹钟响，桑岸说我是就是能在闹钟响之前就醒了
3: 啊，是你要一直一直在一个点一直起床的话，慢慢的生物钟也就定了。
2: 对，但是刚才米兰也说其实起太猛确实是不太好啊，
3: 是
2: 尤其对于我们这些中年人来说，就是人家说健康方面确实是闹钟响了之后缓一会儿，不然早上起来心脑血管容易崩。
3: 咱们已经到了要考虑这个时候了
2: 啊，这是的
3: 啊，以前还鲤鱼打挺、乌龙脚柱这种起床，
2: 我们现在稍微缓会儿啊，
3: 现在不行了啊。越办越办，这个就是刚才说那种啊，不是啊，他说的是在单位领导给安排的任务，我恨不得就赶紧做完。在家干啥绝对不会去赶紧做，啊，就比较有职业操守的人。
2: 就是在单位里面安排的事儿，
3: 可以
2: 立马就干。
3: 是，但是就是在家自己的事儿，那就能磨蹭就磨蹭了。
2: 一格说，我说我的执行力的话，那就是买东西了，说买就买，出去玩，上午说出去玩，吃过午饭就把出去玩的方案都做好了，出去吃好吃的也是，还没决定出去吃还是买回来吃，就想好吃什么了。早起不想上班，眼睛还没全睁开就把休假申请提上去了，说下班到点就跑。然后但是他说不过那个和田玉还没发货啊，执行力一看就没我强。我说一下那天直播的时候拍了和田玉的朋友，确实是他不可能今天拍明天就发货啊，因为他拍完你们拍了之后这个货还要去过检。他不像别的东西说你今天拍了他咔就给你发出了，他需要过检完成一道一道的手续，然后证书齐全一切都完成了之后才能发货。
3: 但今天早高峰的时候有朋友留言，他应该是抢到那福利品了，188的，说这个他收到了。
2: 对，那个就是因为提前就已经全都过完检了，所以就发货比较快一些。
3: 对，可比丹说我起床执行力还算可以，闹钟一响绝不拖沓，蹭的一下就起了，冬天也一样。他说我就是那个狠人。是的，
2: 你确实挺狠。
3: 关键冬天也能这样，就挺难的。
2: 对，其实冬天早起真的更困难一些。
3: 哎呀，
2: 慧慧也说早起习惯了也没什么难的，除了冬天，我早上都不需要闹钟的。
3: 但他也有拖延症，他说只有重要的事情才会有很强的执行力，主要就是工作方面，绝对不拖，也能高效完成。但在其他方面，只要没那么要紧的，就是能拖就拖，还是要看什么事情，没影响的话，那拖就拖吧。
2: 知道孰轻孰重是吧？
3: 对，
2: 我们把它分一个重要的级别
3: 啊，把所有事码一块，欺软怕硬。你好欺负，你一边待着去啊！你，哎呦，你，我先帮您来处理一下。
2: 你重要，我先完成你的事儿。哎呦，我的天哪！这得看看你在我心里的分量。
3: 哎，真的是。
2: 刚才说到和田玉啊，大家现在也可以回复一下。虽然货不多了，就是样数确实没有那天直播的时候多，款式多，少有的几个款式目前还是有货的。
3: 对，
2: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回复和田玉之后有一个和田玉专区的链接。少量的有一些现货的，大家可以去看看，
3: 是的，
2: 捡个漏啊。
3: 还有就是咱们的那个阳澄湖大闸蟹的
2: 蟹卡，对，
3: 现在也还继续在三折预售阶段啊。刚才有朋友在后台一直在问呢，说哎，这个是我是怎么去哪儿领啊？全国都有门店吗？咱们的蟹卡和最后的成品螃蟹都是直接给您邮寄到家的，不是让您在您的城市就近去领取的，
2: 对，
3: 所以这样就很方便了。蟹卡呢是先给您邮到家，您根据蟹卡上面写的怎么来兑换，您自己挑选合适的时机然后再来兑换啊。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发送阳澄湖或者是大
2: 闸
3: 蟹，
2: 大闸蟹
3: 、就可以看到咱们这个自动回复的链接了。
2: 现在告诉各位一个好消息，
3: 299
2: 的有货了。
3: 哦，299有货了。
2: 对
3: 啊，
2: 然后大家刚才有朋友问什么拍二发三呀，拍五发八呀，我怎么拍呀？你只要点开那个链接，你就知道怎么拍了。
3: 对，
2: 第二个链点开之后，你就可以看到，你直接点那个拍二发三的，那就是两份的价格了，已经是。
3: 是的。
2: 啊，现在有299的，有这个499的都有，现在货比较全啊。
3: 对，
2: 大家可以回复大闸蟹
3: 啊。但是这个拍二发三好像仅限同一价位的，是不是？
2: 那肯定，
3: 你不能说我拍两个299给我来个1688的，这不行啊，这不行。
2: 挺会算账啊。
4: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一，尾号是1和6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5: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14-5答卷。为15-5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6: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中国交通广播中秋国庆双节旅行团来了，这一次我们到新疆南疆看金色胡杨林，感受古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7: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峡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质奇观，
4: 到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县感受秋季南疆，在金色胡杨岛看万亩胡杨依水而生。
7: 7天6晚，25人小团，高端纯玩无购物，全国朋友都可报名，落地乌鲁木齐，解散喀什或乌市，2选1。
4: 9月25号、10月1号，两个团期可选，央广旅游主播带队，真纯玩真享受，升级5钻、4钻酒店，
7: 早鸟价报名每人立减500元，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抢位吧。
6: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 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 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台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三款好物享三折福利，九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五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既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8: 时间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区隔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速度赋予距离崭新的定义，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9: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8: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好，来到了17:34，来关注北京路况，连线到的是北京市交管局的艾岩警官。艾岩警官你好。
2: 哎，主持人好，现在晚高峰路面流量已经开始有明显上升的情况。通常呢，在周一晚高峰期间呢，相对来看还是集中在5点半之后，一直到6点半这个时间段交通压力大。晚间6点前后是出行高峰，请大家合理安排好出行。那目前呢，从北五环的这个路通行情况来看呢，已经感觉到这个路面开始出现湿滑的情况。今天预报是有小到中雨，晚间出行大家一定要格外的小心。目前的北五环西段的西向东、北四环西段的西向东以及万泉河路的出城方向都出现有车辆行驶缓慢的情况。颐和园路在100中学周边区域路段目前交通压力还是比较突出的。另外呢，在望京桥东北四环的望京桥内环方向的事故车辆现在已经移开了，交通正在逐渐的恢复。要特别提大家注意呢，就是晚间现在机场高速呢依然是在进行夜间的施工，晚间去往东北部地区通行的话一定要格外小心。好，感谢收听路况提示。
1: 好的，感谢艾恩警官带来的路况提示。
0: 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3: 下班了，
4: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3: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5: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3: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1: 好，来到了17:35，这里是速度晚高峰之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冯克。
6: 大家好，我是王尚。今年咱们的第一时段互动话题，说一说，就是您的这个
1: 执行力
6: 啊，在哪方面的这个
1: 执行力
6: 很强？
1: 哎呦，脑子跟不上了。行，理解啊，早班回一天，脑子明显感觉跟不上了呀。
6: 你别说啊，现在这个飘飘忽忽的感觉挺好玩啊。就跟喝了2两一样，
1: 是吗？
6: 对，
1: 哎呦，
6: 哎，人的大脑真神奇哎，是怎么做到就是他能一直处于这个状态的？
1: 明显感觉你整个人属于一个漂浮的状态啊！
6: 哎，我现在真的，我懂你了，我。
1: 哎呦，这才第一天，小王，你这才第一天就这样了吗？
6: 我跟你说，过两天我脑子真的彻底不好使的时候，你别欺负人啊！说到执行力强，大家在日常的自己的职场啊，自己的周围的工作伙伴里，有没有那种执行力特别强的同事？
1: 有
6: 啊，
1: 有
6: 谁呀？咱身边同事有谁你觉得执行力特强？

0: 那种散了会，把会上的事儿就能给你落实好了的人，
1: 对，
0: 也挺好。
1: 我们可能就忘在脑后了。
0: 对，
1: 嗯。
0: 可是执行啊，它强归强，也得掌握一个度。如果像下面这样，就有点麻烦了。
1: 嗯，
0: 看看这一时段奇怪的职场。
2: 你的职场，我的职场，没什么不一样。
3: 奇怪的老板，奇怪的同事，奇怪的工作量，
4: 真的很困呀。
2: 忘掉烦恼，拒绝内耗，下班快乐，鸣锣开讲。
1: 小王，我让你出一个上个月的业绩情况表，你这怎么到现在都还没给我啊？
0: 柯总，您说的那个业绩情况表是想看一下大家的业绩完成情况吗？
1: 对啊，这都一个小时了，这么点事儿怎么还没统计好啊？
0: 柯总，我已经统计好了。
1: 那你倒是给我呀。
0: 不用那么麻烦了，我已经给到人力了，最后一名已经完成了离职谈话，大概5分钟之前他已经走了。
1: 这什么？这就给人淘汰了？
0: 是的，根据您制定的末尾淘汰制，小李连续3个月最后一名，于情于理也确实留不住了。
1: 你这是不是有点太快了呀？
0: 不快，要不是谈话耽误了点时间，招聘启事我也不至于现在才发出去。
1: 你还发招聘启事了？
0: 是的，小李走了之后，那就有一个空缺，早晚得招，赶早不赶晚，我就在各大招聘网站都发布了消息。
1: 不是，你这效率也太快了吧。
0: 不快，这都是我应该做的。业绩前几名的奖励也已经发放完毕了，小赵因为连续第一名，所以给他提拔成了小组长，刚刚已经组织了表彰大会，并且带领小赵认识了新组员。
1: 表彰大会都开完了，但是我没到场啊。
0: 柯总，您这么忙，这些小事儿就不劳您费心了，我代替您讲了两句。
1: 小王，执行力强是好事儿，但是像这些事儿，以后还是得跟我商量一下。
0: 明白，我是不想让这些小事情麻烦您，所以刚才除了办理人事交接、表彰大会，还顺便见了个客户，维修了一下空调，面试了一个新员工。
1: 1个小时，你办了这么多件事儿，
0: 能为您分担些工作，这是我应该做的。毕竟您还得忙公司上市的事儿吧。
1: 等会儿，什么上市？谁说公司要上市？
0: 上次开会的时候您提了一句，您说照现在这样发展，咱们公司上市也指日可待。我看最近的发展态势苗头不错，所以就把这件事儿正式提上日程了。
1: 这么大的事儿不跟我商量？我才是公司的总经理。
0: 是，但是这件事儿董事会都通过了，可能还没来得及通知您。上市计划书我也已经做好了，请您过目。
1: 这公司名字怎么改成饭桶了？
0: 这是您早晨开会的时候说的，说再这样昏头昏脑的做下去，咱们干脆改名叫饭桶公司得了。
1: 我就是那么一说，哪有公司真叫饭桶公司的呀？
0: 哦，那我现在再改一下，您想叫什么名？
1: 我就压根儿没说要上市的事儿。
0: 要跟手底下有这么雷厉风行的员工共事的话，你就说话之间就得掂量一下。
1: 架空了吗？这是执行力吗？这叫执行力强吗？这好像已经超越了执行力强这个了吧。
0: 我们来看一看最新的一个路况情况啊，来关注一下京津高速此刻的出行信息。马上连线的是京津高速监控室的张军。张军你好。
5: 主持人你好，根据视频情况查看，京津高速路况呈现以下特点：目前京津高速除高孙站北京方向入口限行黄牌货车外，其余各收费站出入口无缓行及压车情况，检查站未发现长距离缓行，各服务区流量平稳，可正常驶入。安全提示：如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请确保人员安全，将车上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来车方向150米处做好安全预警，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人员。提醒大家出行前关注京津高速相关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如需了解最新路况或寻求帮助，可随时拨打24小时客服热线022-2302-6999。京津高速竭诚为您服务。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张军。
1: 好，我们回到这个话题啊，执行力很强。
0: 对，
1: 你会在什么事情上执行力会比较强一些？
0: 说一就是一，您甚至可能都干出来1.5了，这挺厉害的。
1: 这有点太积极了吧。
0: 像刚才这种一哥说，这幸亏是段子，要不然世界大战都打800回了都。
1: 这已经真的不是执行力强的问题了，
0: 纯纯架空领导。
1: 你明显你就想多干活了，你在你那味儿上不想做了呗。

0: 他说我女儿点菜的时候我的执行力超强，她说想吃什么菜我立即马上安排。
1: 嗯，孩子的那个一说什么啊，立马就要帮孩子去实现。
0: 对，
1: 这真的是
0: 妈妈我喜欢那个大车车啊，就那个幼儿园小朋友家那个
1: 人开那跑车。
0: 对对对
1: 这是我无能啊
0: 他爸爸就是开那个车来接他的，我也喜欢买吧
1: 是我还没有这个能力。
0: 米兰说在工作中我的执行力还可以，差不多都是提前完成手头工作，给自己留着一些这个容错空间。然后还有就是吃完饭我是必须得把碗筷收拾出来，拖着心里就会长草，完成才会舒服。
1: 哎呀这个事儿吧，我是真干不了。我一般有时候吃完饭啊，如果家里没有别人就我一个人的话，我是真不想收拾
0: 啊。
1: 我好几次我都餐桌上我都不想搬，把那挪到厨房去，我要直接从餐桌回床上睡觉然后睡起来再说。尤其是你要刚吃完饭晕碳那会儿，哎呦，就整个人已经迷迷糊糊了。我这时候你让我再去收拾洗碗，我真干不了了。
0: 之前我看一个科普帖说，随手归位、随手收拾就能解决90%的家务。
1: 是吗？
0: 说的是这样，比如说就连你可能冲了杯咖啡，这杯子随手一放，你就积攒着，那碗积攒着，到最后你说今天要统一刷一下的时候，你发现你要刷怎么刷这么多东西就很麻烦。但你要是随手就把这杯子刷了，把这碗刷了，就简单很多。
1: 但那一刻就是太懒了呗，
0: 对，
1: 干不下去。
0: 对，所以我们这一生知道了很多道理，但是依然过不好这一生。还有娜娜说集周边的执行力很强，现在奶茶周边的数量越来越少，有的都得用抢的，睁眼就下单，这个门店没有就换下一个门店，开门就下单，都容易买不到，买到了一天就多了个小欢喜，没买到那就纳闷啊，居然有我买不到的周边。
1: 像有的他那种很稀缺的东西就是这样的，
0: 嗯，
1: 就吃一次亏你就知道，哦，我有喜欢的我得赶紧入手，
0: 对，
1: 否则的话就没机会了。
0: 哎，这个是有一点就跟那抢什么演唱会票啊，甚至抢出去玩的票这种，都是定好闹钟了，但你到了那个点能不能立马就开始去执行。你有的时候你立马执行都会比抢得上，你这
1: 对。但有的确实是我之前有时候比如出去玩订酒店，就是看好了我就会觉得，哎，要不再等等再看看吧，到跟前再说，过两天发现没房了，
0: 那就很麻烦。
1: 对，这就容易拖延，容易有很多的损失。
0: 风雨彩虹说，执行力不一定非要事事完美，能先迈出第一步就很棒。很多事儿不是准备好了才做，是做着做着才变好。哎，这个就一聊起来的话，那很多这个成功的商业大佬都是这个一套。
1: 哎呦我的天哪！
0: 哎，就是先完成一个垃圾，然后不断的把这个垃圾变得越来越好。那很多人就是一直在思考，我出手就得做出一个完美的东西。不可能嘛。
1: 开始给我们上课了。
0: 哎
1: 呦我的天哪！
0: 现在这个飘忽的感觉啊，特别有那种成功学大师。
1: 对，稍微上点头，就是喜欢多讲两句了。
0: 很意识流现在。我早晨上节目那俩小时跟大地搭的时候，我真感觉我是意识流上节目。
1: 我的天哪！
0: 我有的时候我都在想，我刚才说了什么，我都不知道那种。哎呀，
1: 就属于整个人飘了是吧？至于吗？上个早班谁没上过一样。哎呦，
0: 明天咱们聊一聊，我突然理解了你这个话题吧。真的，哎呀，太
1: 你终于理解我。我前段时间骂骂咧咧，你还就哎呀，你别那样，你这是怎么理解这？你现在理解了吧？
0: 现在理解了，现在理解了。我现在就是感同身受，走心走肺，真的。哎呀，
1: 来看看啊，还有朋友，我刚才看到好几位朋友说了一个，说什么下班啊，到点下班那个绝不拖延。
0: 这肯定啊，下班不积极，脑子有问题，不都这么说吗？
1: 王慧说钓鱼。
0: 钓鱼
1: 啊，他说我执行力断层碾压任何事儿，因为这还是就是兴趣。这 Facebook 也说了，必然是吃啊，在吃这方面我绝对不纠结。就是刚开始咱们说你感兴趣的事儿啊，那你肯定会马不停蹄的就去干了。比如说你喜欢的女孩子此时此刻就在楼下
0: 啊，
1: 你下去吗？那还用说吗？
0: 那如果这时候你不下去呢，一定是有别的事情准备。比如说，哎呀，我给他准备这个花还没弄好呢，这礼物还没包完呢，我赶紧弄完。
1: 哎呀，我给他准备的大闸蟹还没到家呢。
0: 凡科，我感觉你现在带货啊已经
1: 脑子不好使的时候我替你想
0: 哎，那你这个代闸蟹你其实没必要那么着急，因为你把蟹卡给人家，人家自己去兑换就可以了。
1: 哦，拿一张小卡，
0: 对，
1: 特别精致的一张卡片，
0: 烫金的啊，还是
1: 黑色烫金。
0: 对，现在咱们的蟹卡是三折预售阶段，阳澄湖大闸蟹。之前大明去到现场给大家做了一场视频直播，看了直播的朋友会发现，那真的是圈起来一个捕捞区，拉着条幅彩旗飘飘的，
1: 对，
0: 中国交通广播专属捕捞区，
1: 是
0: 不是那种什么过水蟹，或者是让您看不到这个到底蟹从哪出来的那种，
1: 嗯
0: 啊，只听说有这么个产区，
1: 嗯，
0: 这回让您亲眼看到。
1: 对，
0: 咱们现在的优惠活动呢是三折蟹卡。三折预售，因为还没到捕捞期，今年是九月多少号？
1: 九月多少号开火忘了，
0: 应该是十几二十号左右吧。
1: 快了，
0: 所以现在呢，您先到手，等到它的正式一捕捞，您开始及时的去兑换。螃蟹和蟹卡都是邮寄到家，您就填个收货地址就可以了。
1: 对，
0: 啊，
1: 回去之后大家也可以自己去鉴别，网上有很多方法去鉴别它到底是不是阳澄湖的大闸蟹啊。死蟹包赔啊，如果家里回去之后，因为这种东西它确实是容易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大家一定提前联系客服。
0: 对，
1: 我们售后都是完全有保证的，
0: 特别是那种就算他不死，他残了，缺胳膊少腿了，
1: 哎，对你都可以联系售后啊。
0: 对，
1: 但是现在呢，因为还没有开壶的时候，大家可以先把这个蟹卡准备好，你送人的话你也直接给他蟹卡，更方便，人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提，然后现在又有活动，拍二发三，拍五发八。
0: 对，但是仅限同价位同级别的。
1: 对，
0: 好消息是咱们今天那个
1: 299的有了，
0: 补了点货，趁现在还有赶紧，
1: 就这个是想尝一尝自己吃的，如果送人的话299这个就有点太小了。
0: 对，
1: 自己吃没问题，
0: 自己吃人家到时候也八只螃蟹呢，那是。
1: 对
0: 啊，
1: 大家可以看一下，
0: 然
1: 后还有就我比较推荐大家送人的话，其实可以看一下那个499699的，
0: 对，
1: 中间档位的进阶款老套款，大家都回复大闸蟹就可以看到。其实一定记得要拍那个拍二发三拍五发八的啊。
0: 对，
1: 一张的话就有点太亏了，
0: 一张是你想你再添一点你到手三张，
1: 你
0: 这我数学不太好啊，现在脑子更算不明白，你反正你这里外里是能省不少的。
1: 对，大家可以发送大闸蟹三个字点那个链接，就可以抢到了。
0: 是的，还有上周凡科去溯源的这个和田玉，也是回复和田玉可以看到一个专场的链接
1: 专区啊，有一个专区，虽然说款式不多了，但是你可以看看这几个捡个漏，如果有喜欢的大家可以自己去选一下。
0: 那接下来这狠人们葫芦也在说好司机搞起来这道好司机的题是我感觉有点难。
1: 哦，难啊。
0: 对，这道题，
1: 还真是
0: 今天这两道题都不是那么的容易，看看各位能不能答对吧。接下来这一时段的下班快乐好司机
2: 打卡冲冲冲下班变巨龙虎下班的我香的可怕，你呢？
3: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4: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3: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4: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3: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4: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5: 打卡美食私藏店铺，
6: 分享热门景点路书，
5: 种草日常实用好物，
6: 尽在我们的小红书。
5: 搜索主播出去玩，添加关注，
6: 解锁你的快乐生活指南。
7: 好价不怕比，物品挺稀奇，分类还挺细，想买来这里。
8: 连起来是
7: 好物分享哦，
8: 下班快乐，快来抢！
9: 好司机评评理，到底问题在哪里？
10: 你的错，我的错，到底这是谁的错？
11: 哎呦，科目一、科目四，明明曾经都学过。
12: 你忘了，我忘了，一起重温这道题。
7: 下班快乐，好司机。
0: 同志您好，请您出示一下驾驶证。
1: 啊，给您警察同志。
0: 哎，您好像12分都扣完了呀。
1: 对啊。
0: 对呀，那扣完了你怎么还开车呢？
1: 你们扣你们的，我开我的，又不影响。
0: 您先等会儿啊，我好久没见到这么嚣张的驾驶员了哈。什么叫不影响？您的分扣完了，您应该参加满分学习或者重新考试，那怎么还继续开车呢？
1: 这俩我都不想参加，我从小就讨厌考试。
0: 但是你现在这个状态是不能继续开车的。
1: 凭什么不能？我又没喝酒，不信你给我测测。
0: 你没喝酒怎么说的话跟醉话一样呢？请问驾驶人持有 C1 驾驶证，在记分周期内累计记满了12分，但是拒不参加满分学习，也不接受考试，那么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如何处理？
1: 单选题啊。 A 扣留驾驶证，公告驾驶证停止使用。
0: B 直接吊销机动车驾驶证。
1: C 暂扣驾驶证6个月并处警告。
0: D 注销驾驶证，需要重新报考全部科目，
1: 请选择。
0: 哎，
1: 因为我们都没有不会遇到这种常识性的错误的问题，
0: 是，
1: 所以不太知道怎么处理。确实是答对的，确实是
0: 凤毛麟角、
1: 哦、
0: 而且这关键是这道题的4个选项，你听着都挺合理，
1: 嗯，
0: 对吧？你每一个感觉都是，哎。你要是拒不参加学习也不考试的，关键是你扣满12分了，你就想这么混过去吗？太嚣张了，这
1: 几乎可以说是没有答对的，一道都一个都没有。
0: 娜娜答对了，米兰也答对了，
1: 没有
0: 啊？米兰是第二次答对了、啊，但好像又娜娜就娜娜魔咒还真的是有点东西啊，这个有点说法的。
1: 这种情况谁可能？因为大家一般都会关注自己那个分儿
0: 啊。哎，有没有那种无意为之的？他并不是故意说，
1: 是吧？
0: 啊，单纯的是他没意识到、啊。
1: 那会有短信提醒吗？也不知道这种应该会有吧？
0: 啊，
1: 那如果我去拿2个驾照消分呢？
0: 你
1: 不是，万一我这车平常就是2个人在开
0: 啊。方哥老师，你把话说全了啊！你这3言2语之间，我感觉你这 A B C D 4个选项用你身上都合理了，就一会儿。
1: 不是，那我们车就是2个人开，有时候我开，有时候他开、啊。
0: 对，
1: 那这个是我扣的，那个是他扣的呀。
0: 是，
1: 嗯
0: 啊，那这个是每个，咱说的是你个人的这个分儿，12分全扣完了，啊。
1: 哦，好的好的，
0: 你不行你再从我这儿买点分得了吧。
1: 这不能干啊。
0: 这道题今天大家答的，你看视频直播间有答对的，视频直播间里边第一位答对应该是 Fishbox， 第二位娜娜，然后娟也是答对的。就有争议的题啊，我们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应该选择的是 A 选项，大家就很多人选 C 啊，咱们挨个解释一下。首先这个一个记分周期记满了12分，要是拒不参加学习也不接受考试，交管部门会扣留驾驶证并且公告停止使用，不是直接吊销。
1: 哦，
0: 吊销针对的是酒驾、肇事逃逸等严重违法行为，记满12分拒不学习不会就这个就直接吊销了。暂扣6个月呢，主要是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一个处罚。注销这个词呢，大多是用于驾驶证过期了、或者身体条件不符合等等这些情况。
1: 哦，
0: 所以这道题应该选择 A 选项
1: A, 是吧？
0: 这
1: 种情况我们都不会遇到的，因为首先呢，我们不会就是把十二分都扣完，我们平常都遵纪守法。真的，我跟你说啊，我应该有几年都一分都没扣过。
0: 你是正常开车还不扣，还是说就压根
1: 我开？我经常开啊，但是我没扣。我就是我应该是近2年还是3年啊？就前2天、拍了一次限行，是因为我确实是因为要接孩子，7点我8点不是把限号不是到8点吗？我回家，咱们下班我不是正好7:40，我回家才开上车，7:40我去接孩子，就差20分钟，我就是说挑战一下吧，看看会不会被拍。但是还是拍了那天限号，但没办法，我着急接孩子。但是还好的是没扣钱，
0: 警告了一下。
1: 对，警告了一下就没，因为好久就确实我2年我那一分都没有扣过。我很遵纪守法的。
0: 是，对，这很遵纪守法，主要是啊。 Fishbox 说，为什么我还没听完就有人报答案了？
1: 有可能他在广播端就会听到的早一些嘛。
0: 对，就咱们广播端视频端还有那个云听收听的途径，大家都有一定不同程度的延迟。这里边是不是那个广播端应该是延迟最少的吧？
1: 对，广播端是实时的，没有延迟，咱们又没开延时。
0: 大家可以到时候回复一下 A 这个选项，根据文字您再梳理一下什么注销吊销啊，包括这个不同情况应该怎么来处理，您看文字对照着就知道了。这一时段咱们聊的是您的执行力有多强，那么下一时段我们就来说一说咱们在哪方面执行力很差。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视频直播间都可以打字留言。

0: 大家好，我是北京铁路官处民警刘辅若，现在是下午6点，外出旅行时一定要提前做好规划，旅途中看管好个人行李物品，谨防遗失被盗。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晚风轻拂澎湖湾，海浪逐沙滩。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白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4: 又油了，昨晚刚洗的头，今天一摸刘海已经能炒菜了。
5: 出门见客户，头发塌得像3天没洗。哎，等等，
6: 换了长发小寨桃皮水洗发水，龙脊山泉水发酵的米浆一揉，头发像会呼吸一样清爽，二裂鞘无痒头皮，跟用神仙水泡脸一个道理。高颅顶回来了，发丝一梳到底，这才是以养代洗，不是洗干净就完事儿，是把头皮养回来。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洗发水抢同款好物。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2: 哎，听我说，
7: 高速上快到出口了，突然不确定该不该下，减速犹豫那一秒，后车鸣笛，手心冒汗，这种慌乱再正常不过了，心理学上叫决策过载，信息太多，反应时间太短。最好的做法，错过就错过，下一个出口再绕回来。高速上最危险的不是走错路，是突然停车或强行并道。人生也一样，错过一个出口不等于到不了终点，绕点远路，平安就好。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8: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9: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8: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9: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8: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9: 文明旅游
8: 也是美的风景。
10: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上海站派出所民警朱明琛。我们提醒您，出行需要检查车票车次，提前到站对号入座，进站后请有序配合安检，请勿携带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上车。带小孩的旅客请让孩子保持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乘坐电梯时，如果行李较多，建议乘坐直行电梯，确保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1: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0: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1: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3: 好，来到了18:05，这里是速度晚高峰之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芬克。
4: 大家好，我是王尚。上一时段聊完执行力很强，这一时段就该说一说哪方面咱们这执行力也是挺差的。
3: 对，在哪些事儿啊，特容易这种拖延。
4: 芬克老师，这道题我会回答。就从昨天晚上开始讲啊，这个因为一想到要早睡要上早班，我的那个这个焦虑，关键我是全程希望自己能早点睡的，可是就执行起来吧，每一步都很差。
3: 为什么？
4: 为什么？为什么？我给你演一下，你就知道了。看看这一时段奇怪的职场。
5: 你的职场，我的职场，没什么不一样。
0: 奇怪的老板，奇怪的同事，奇怪的工作量，
6: 真的很困呀。
5: 忘掉烦恼，拒绝内耗，下班快乐，鸣锣开讲。
4: 哎，最近要替几个早高峰，早晨5点多就得起，
3: 就该让你体验体验上早班的痛苦。
4: 现在是晚上10点，洗了澡，喝了热牛奶，但是躺在床上怎么就是不困呢？一想到要早起，就更睡不着了。
3: 我前。

0: 几个月都是这么过来的，早起焦虑症。
1: 我上网查查怎么能快速入睡，
0: 网上说的好多都不靠谱，也就是个参考。
1: Timmy，
0: 你上游戏里查呀。
1: 哎，我怎么打开游戏了？不对，我是要查怎么助眠的。用抖音查吧，用视频的方式讲解更直观。
0: 我有种不祥的预感。
1: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小帅。
0: 我就知道打开了那就不一定看什么了。
1: 最后小帅成功的完成了复仇。哎呀，这个电影有意思。哎呀，这怎么10:30了？哎呦，这视频原来这么长啊，再刷5分钟就睡觉。
0: 你不是要查怎么助眠吗？怎么彻底刷开视频了？
1: 这个视频太感人了，这个博主真善良，人间自有真情在。
0: 你怎么还哭上了？
1: 哎，这个人，这个人太有意思了，我看看他还拍过什么段子。
0: 这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的，能睡着吗？
1: 哎呀，12点了，这不行，这得赶紧睡觉，闭眼睡觉。
0: 也行吧，还能睡5个小时。
1: 给插排定个时，手机电池不能充一晚上，不然对电池不好。
0: 嚯，家里插排它还挺高级啊，还能定时。
1: 哎，那我现在的电池健康还剩多少？怎么就83%了？怪不得呢，我说怎么出门总感觉没电呢？
0: 你再不睡觉，明天也没电啊。
1: 内存也快满了，什么玩意儿这么占内存？照片，哎呀，这好多没用的，我得删一删嘞。
0: 这啊，又开始翻相册了。
1: 哎呀，好多随手拍的都没什么用，删。哎，这个也删。哎，出去玩的时候怎么一个地方拍这么多照片啊？哎，我今年年假还剩多少天？我看一眼钉钉。
0: 睡前还看钉钉呢？
1: 年假还有5天，后边得找个时间请了他。哎，钉钉这组织架构，哎，公司的这个部门里都有谁啊？哎，他怎么去这个部门了？哦，他怎么还有这个勋章呢？我怎么没有？
0: 这大晚上这玩意儿也看得这么入迷吗？
1: 我搜一搜这个勋章应该怎么获得。但你是一个 heartbreaker sundowner。
0: 这怎么还开始听快歌了？
1: 哇，这个人弹得真好，他还弹唱过什么？
0: 又开始刷短视频了。
1: 哎呀，这个人真唱我心里去了的。
0: 你这一晚上的这么多愁善感吗？
1: 这个人有点东西啊，好多老歌重新一翻唱有不同的味道。哎，那这个歌手后来干嘛去了？我搜一搜他的近况。
0: 你真闲的。
1: 他怎么也开始直播带货了？果然宇宙的尽头就是带货。但这个好像我最近还挺需要，正好该买了，我支持他一下。
0: 你自己也带货的，你还说人家。
1: 坏了，怎么2点了就能睡3个小时了？
0: 你就这么玩，就算到3点也不奇怪。
1: 不行，现在必须得睡觉，3个小时也挺顶事的。闭眼。但你是一个 heartbreaker sundowner。
0: 这是被旋律洗脑了。
1: 哎呀，但是话又说回来，
0: 这怎么又睁开眼了？
1: 3个小时万一睡过了怎么办？还不如咬咬牙，我就不睡了，我早晨上完班我再睡。
0: 我猜也会这样。行了，玩吧。
1: 你会有这种心路历程吗？
0: 会。
1: 也跟这个是不是也差不多？
0: 嗯，但我到最后我也不会说彻底放弃。我坚决不能彻底放弃就不睡了，那不行。
1: 嗯，
0: 就是怎么也得使劲闭着眼睛熬。
1: 我发现这短视频真的太有魔力了，我有好几次都是奔着要查询一个东西，但你知道你只要一点开它，它首先会推出来一条视频，就那条视频就成功把我就勾走了。
0: 那包括小红书什么的也是这样，你点开那首页全是你感兴趣的。
1: 对，猜你喜欢，他猜的好准啊，他真的。哎呀，这挺厉害啊。
0: 所以太有魔力了，就要不说得把手机给它放起来呢。
1: 是放起来，我真的有的时候会刻意的不去看那些这种软件，可我真的会就连看手机的设置我都能玩半天。
0: 你是得多闲呢。
1: 就是哎呀，说不上来，
0: 就离不开手机
1: 啊。
0: 所以影响就是真的是手机害我们太多了，就影响我们好多事情，这节奏就被它给打乱了。
1: 对，
0: 嗯，
1: 所以执行力差呢，有的时候也确实受到这干扰项太多了。
0: 嗯，
1: 手机啊，电脑啊，或者是可能自己家里一个什么东西，自己一直爱玩的、喜欢的，这都会多少干扰到我们的效率。
0: 对，所以今天我们这个第二个小时就来说说你在什么事儿上属于那个执行力很差的。
1: 对，
0: 什么事儿上你特容易拖延，执行力比较差一些。
1: 我觉得他
0: 睡觉就是一个。
1: 他不仅仅是拖延的问题，他有的时候是我们很努力的再想要去完成它，想要执行，但就是这个执行不太顺利，可能稍微遇到个沟沟坎坎就放弃了。 了，或者就想那就等一等吧，这种
0: 啊、
1: 哦、也算这一类，
0: 也算对
1: 对。 这一时段就来说一说您的这个执行力很差都体现在什么方面。
0: 嗯，
1: 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直接打字留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
1: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2: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1: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2: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1: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2: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0: 白天忙碌没听到，现在新闻晚点到。
3: 好，来到了18:16，我们来进入这一时段的新闻晚点到。先来关注这个，马上中秋节到了啊，你最爱吃哪款月饼呢？当下呢，各地深挖本土物产，把地方特色揉进了月饼里，来解锁不一样的中秋滋味。依托同仁的中国抹茶之都的资源优势，贵州省思南县呢，把高山抹茶和经典的云腿月饼巧妙结合，一款抹茶云腿月饼圈粉无数，各类新潮的月饼热销，传统的手工月饼也很受欢迎。在山西太原，传统手工的空心月饼迎来了产销高峰，当地还大胆的创新口味，把本地采摘晒干碾碎的花椒叶融入到了饼中，自带新香，加入沙棘，带来浓郁的这个山野果香。各位还吃过哪些宝藏月饼？
4: 就不是说那种瞎搞猎奇
3: 小龙虾月饼
4: 暗黑料理，是把本土的一些物产当成宝贝一样去打磨。买月饼啊，别光看那个包装它金不金贵，尝一口有没有真东西，才对得起中秋的那轮月亮。
3: 对，我们山西那个空心月饼真的还不错，改天我可以给你带点。
4: 好，
3: 这就是你一般吃到的都是那个实心的，我们那个是里面是空的，但是那个它那个糖啊芝麻呀、什么的都粘在那个里面那个内壁上面，特别厚实的，然后里面是空的，吃起来是脆的，
4: 它融合在了一起，
3: 特好吃。
4: 对，就是我个人就更倾向于什么传统的五仁啊，什么枣泥啊，还是叫红豆啊，什么就那种，就从小到大吃到一直吃到现在的就习惯了，就觉得月饼不就应该这个味儿吗？
3: 是，再来关注一下这个，买塑料砖头借手机，你愿意花400块钱买一个塑料块来借手机吗？最近一款约5厘米见方，无需充电，不需电池，隐藏着一块 NFC 芯片的灰色塑料块在社交平台火了。当手机碰上这款塑料块，就可以锁定提前选定的 APP， 让用户没有办法使用。你想解锁呢，就只能再拿灰色的塑料块碰回手机。
4: 这个砖头不是智商税神话，也不是救命稻草，它顶多算一个防自己后悔的拐杖。另外一种就稍微是正经点的说法，就是人肯花点钱跟自己的那个惰性去较劲，说明还想把时间抢回来一些，来陪陪孩子呀，看看书啊，睡个好觉啊，这个念头本身就很不错。但是也别神化它，真的焦虑空虚，你靠这玩意儿呢堵不住，把手机放远，砖头呢叫媳妇儿管，自己坐下来干点正事儿，这才是根儿嘛。
3: 谁想借手机还得花400块钱买个这玩意儿？哎呦，
4: 闲的有点。
3: 再来看看现在的年轻人，说正在忘记打字啊。现在呢，越来越多的人聊天的时候不再低着头敲屏幕了，而是对着手机的麦克风按住说话。分析认为呢，打字不会完全消失，但是角色会改变。这种很多朋友说的键盘不会立刻消失，但是在越来越多的场景里面，它已经悄悄地退化成了语音之后的编辑器。
4: 对，打字消失是从主笔退成了校对。口头约饭搜东西给 AI 下指令，动嘴确实省事儿。帮我查一下怎么怎么着。以前还得打波昂邦窝窝，但是写合同码论文整简历这些，那该敲还是得敲。
3: 对，
4: 精确表达键盘是比嘴肯定是要稳的，这是工具替人扛了机械的活。年轻人把嘴练成把模糊的想法说清楚的这个本事，这也是个新本事。
3: 对，那我现在就属于这样，我就有点懒，就比如说我跟你们发微信什么的，虽然在家里面，但是我也不打字，但我也不给你发语音，我就那语音识别那个。那个什么，
4: 你等一下，那你给我发的那个摁就真的是对手机
3: 啊？对，然后他就出来了，连标点符号，我自己打的时候我可能都不会再加那个逗号，他连逗号都有。对，然后句号，然后什么什么什么，特好，所以我现在真的特别懒得打字。
4: 哦，是这样。
3: 对，
4: 我以为你给我发的那个摁，我说好冷漠的摁啊，这不挑事儿的回复吗？哦，原来是可能是
3: 对，我就直接摁一下，就我在家里面经常知道，家里人有时候都会说，你说什么？我说我不是跟你说话，我在语音识别。
4: 是可能会这样的。今天早晨跟大迪上节目的时候，我在那顺稿子，鸣笛小剧场第一句就是大迪怎么着？大迪在外边啊，咋了？我说我在顺稿子，大迪就听着我在叫他，因为你这种不断的嘴里嘟嘟囔囔的吧，确实会给身边人以为你说什么呢？没事，不是跟我说。
3: 对，真是这样。我们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啊，说这个马上就要变冷了，秋天的第三个节气，今天是白露嘛。眼下一股冷空气也正在影响北方，今后几天呢，西北、华北、东北等地将会陆续感受到秋凉，最低气温10度线将会逐步向南推进到山西中部、河北北部一带。降温过后，北方大部分地区的最低气温都将会创下下半年来的新低，早晚出门可以加一件外套。你今天都穿了什么呢？
4: 节气是老天给的提醒，冷热交替最容易感冒。暑气虽然退得慢，但是昼夜温差现在是有点拉开了。
3: 是，所以这个马上啊，我们这个天气就凉快下来了，北京最美的季节也要来了。秋高气爽啊，
4: 是秋天吃点大闸蟹也非常合适的感觉啊。
3: 好的，来到了18:22啊，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来说一说执行力差。
4: 对，
3: 你在什么事儿上执行力特别差？
4: 有的时候我们想干好，但是也确实碍于个人能力，有的事儿也干不太好。比如老板说，你把这个搞一下。
3: 对啊，这真的是一方面，就是我不太熟悉的工作吧，他让你干，这不是我执行力差，我坐那儿我也整不出来呀。
4: 是，别人可能一个小时就能干完的活，你可能得吭哧吭哧干仨小时，一上午一下午。边干边学，这别人觉得执行力太差。但只是咱们边干边学，成本太高了，
3: 太慢了，效率低嘛。但这种低不是我们主动的，是被动的低呀。
4: 就是。一格说，睡觉、起床、上学时期的写作业，这三件事上都是，只要不睡觉、不起床、不写作业，干别的任何事都是没完。
3: 就这家事儿不想干呗，是吧？科比詹说，刚说早起我不拖延，但是睡觉的时候我是拖延的。跟自己商量好10:30睡，但是到点了发现这个视频还挺有意思，刷完就睡，然后刷完呢又会劝自己好像还不困，再刷会儿，不知不觉11:00了，到第二天起来又会后悔，昨晚就应该早点睡。这方面执行力挺差的。
4: 是，对，很有同感。
3: 大家都这样。
4: 手机这真的是太有魔力了。
3: 主要是它影响你的睡觉，然后但你看那些玩意儿吧，你看完有什么收获吗？并没有，
4: 情绪得到了一定的缓解，
3: 情绪得到缓解吗？你不就觉得是早上睡醒了更累又没睡好？看完那个你会真的会开心吗？
4: 我觉得能承受这个后果，头天晚上就想玩，就不想那么早早的入睡，要不然觉得好像自己一整天的时间没有属于自己的。
3: 我觉得周五晚上可以这样，
4: 周五晚上不行，
3: 但是其他时间真不行。
4: 周五晚上反而我现在经常能早睡，我就想着今天早点休息，明天周六啊一大早，这可真是两整天的时间，都属于自己了，就想着多睡一会儿，就早点睡，然后早点起。你要周五晚上熬个大夜，然后周六一睁眼到中午了，那这半天没了，就觉得有点亏，
3: 有点浪费了，
4: 有点浪费。
3: 尤其是周一啊，今天还看了一个段子，说什么周一最讨厌，什么周二，然后周三、周四、周五，直到周五、周六不讨厌，周日也讨厌，周日的讨厌是因为周一很讨厌，所以周日也讨厌，
4: 真是啊。
3: 今天我们在过最讨厌的一天，已经结束了啊！
4: 今天是最 bad 的一天，明天开始就慢慢的 better、
3: 对对对，恭喜各位啊，把每这一周最讨厌的一天熬过去了。
4: 是的，现在如果您能听到节目的话，下班了嘛？今天最 bad 的一天已经过去了，
3: 已经过去了。对，我们接下来就是离下一个假期越来越近了。
4: 下一个假期也就是
3: 周六日嘛？怎么了？
4: 对。但是假期中秋节9月25号还有10月1号这两个时期咱们有两个去新疆南疆的团。
3: 对，
4: 感兴趣的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可以就咨询一下客服。10月1号那个团是小雪带团的。
3: 对，
4: 25号那个应该小雪应该会找另外一个靠谱的人。
3: 对，有导游。
4: 对
3: 对，都是去南疆啊，南疆看人文。看这个胡杨林。9月25号和10月1号这两个团，行程什么的都是一样的，就是看大家的时间。 10月1号呢有小雪带队，现在人员也挺多了，所以大家可以去回复新疆，有一个二维码，那就是小雪的二维码，
4: 对，
3: 咨询客服就是小雪，跟小雪，小雪现在在云南，在云南出差，跟着大明，然后你可以咨询一下小雪啊。
4: 哎，大明的那个大家也可以先关注一下大明的快乐时间，对，今晚上7点半、他会在大明的快乐时间那个公众号进行一个视频直播，
3: 对，带着大家好像是要逛这个云南的夜市，
4: 对，
3: 不是他们不是出差吗？他们不是不是说有工作吗？
4: 早晨和大明连线，聊了得有10多分钟、我愣没听明白大老师这次干不是干什么去了
3: 就是他们又是什么吃啊，
4: 对，
3: 什么一桥看两国呀，什么玻璃栈道啊，这不景点儿，然后今晚又逛夜市，那他们的工作是啥时候干的呀？
4: 工作没准这就是工作呀、玩着就把工作就干了就
3: 对对啊，这玩挺好啊，
4: 玩挺好、
3: 哎呀，我们在这苦哈哈的干活、
4: 真是，
3: 你们这是到底是出去玩还是上班？
4: 大家可以晚上7点半过去看一看、看他们都玩什么了，都是
3: 肯定是玩
4: 这一时段的互动话题，说一说您在什么事上执行力很差，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微信视频直播间可以直接打字留言。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一，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此刻，你是否驾驶爱车穿行在城市的跃动街区，相聚于好友齐聚的夜幕光影？最美的街区，最美的车流，最美的音乐，最美的流动风景线，最美的，最美。最美是拿铁的浓郁香醇，是音乐的触动娇柔。

0: 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1: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3: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1: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4: 好，来到了18:34，这里是速度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方克。
5: 大家好，我是王尚。咱们这一时段的互动话题，说一说您在什么事上就比较拖延，
4: 执行力很差。
5: 执行力很差。
4: 嗯嗯。志软糖的猫说，我在打扫房间的时候执行力很差。
5: 嗯。
4: 每当到计划打扫房间的时候，就会安慰自己，其实还说得过去，
5: 嗯，
4: 也不算太乱。
5: 嗯。
4: 但是一旦开始打扫了，我又停不下来了。
5: 真的是这样，
4: 大家好像都是这样的啊。
5: 啊，
4: 人的本质就是这样的吗？
5: 也该干的时候吧，让你干，哎，你就不想干；不该干的时候，嘿，看地漏也不顺眼，是看哪儿都不顺眼。
4: 我就是有时候，我真的一般啊，就是什么这儿都乱扔一片，那儿乱扔一片，我觉得还能忍，等周末吧。
5: 嗯。
4: 但我真的有时候都到半夜了啊，可能都10:11该睡觉了，我觉得不行，我想收拾一下。
5: 对。
4: 我甚至要收拾到就是你说的，我要把地漏那个都得拆了，然后洗了。
5: 对。
4: 油烟机那个我都得把那缝里面我手都要伸进去，开始给它擦干了，何必呢？那
5: 这时候可积极了。
4: 对。
5: 就有的时候你已经困到都躺在床上不行了，突然发现哦，原来地漏是这么拆的，是拧的不是拔的，你都会翻身下床要过去再试一把。
4: 是，
5: 但让你平常该清理的时候，哎，回头再说，回头再说，执行力就是差。
4: 不知道这叫什么间歇性报复性打扫，
5: 对，还有平常就都是随手乱放的，这时候还得叠好，
4: 还得按颜色，
5: 按颜色，
4: 哎，对，
5: 哎，
4: 我经常看人家那个明星啊拍自己的什么衣帽间，
5: 嗯，
4: 然后什么衣，哎，我觉得也真整。啊，后来我就专门研究人家那个，我说怎么就能弄得那么整，哦，原来是按颜色，什么白色，然后浅色，颜色逐渐变深，最后是黑色。我说不行，我也要整成这样。
5: 嗯，
4: 我就开始一个一个整，重新我要把那衣架都弄成一样的，虽然家里乱七八糟衣架也挺多，然后整白整整齐齐，那特费时间。
5: 嗯，你就说能保持一周不？三天。你但凡这个屋子里有人居住，最多三天，差不多了啊。
4: 我看人家家里怎么天天都那样啊？
5: 是要有人扛着摄像机来你家拍，你也能保持、啊？你多少还得要点脸面吧，这得。
4: 我觉得，哎呦，怎么人家天天都能那样？衬衫都整整齐齐的，抽屉里的衣服也是一卷一卷的都弄好
5: 啊、
4: 嗯。
5: 我反正家里要来朋友的话，我都会提前来一轮深度大扫除。有的时候来不及了，那就把物品重新的摆放归位一下，把有一些来不及整理的那就全都塞到衣柜里，或者塞到一个表面看不出来的地方。
4: 嗯，
5: 啊，这人家别人一进来，哎呦，你家挺整齐，嗨，这最近是一直没过上收拾呢、哎、呀，其实是我经过至少2小时的收拾以后的结果。
4: 不小心。

0: 硬逼着自己静静的躺着深呼吸放空、
1: 嗯、
0: 但其实只要你度过这十五分钟，你会发现你就不再想开手机了，或者开个纯音乐。其实我觉得是就是让自己的大脑冷静下来，
1: 对，别给他一些东西再刺激他了。
0: 嗯，
1: 我们总觉得说，哎，我躺在床我睡不着。我后来也自己也实践过，就是你要真的什么都不考虑，什么都不看、
0: 嗯、
1: 纯闭着眼待着，你躺一分钟两分钟这种感觉时间挺漫长、
0: 嗯、
1: 一两分钟以后你说我怎么没睡着啊、
0: 嗯、
1: 我失眠了，我得想办法助眠了、
0: 嗯、
1: 其实你再躺一两分钟四五分钟你就差不多也就能睡着、
0: 就是、对，就是让你的大脑先处于先慢慢的从那个刷手机呀、
1: 啊
0: 嗯、听书啊那个兴奋的状态里面回来。
1: 对，
0: 然后我现在因为我每天要哄孩子睡觉啊、
1: 嗯、
0: 我会发现人都是这样的，就小孩也是这样的，他的大脑是处于特别兴奋的一个状态，就即使他已经哈欠连天了、
1: 嗯、
0: 就一个哈欠接一个哈欠，但是他大脑还是兴奋的，已经天就是不知道几点了，已经关灯好久了，就他已经打哈欠了啊，接着一个打，但是他还要妈妈你说那个什么什么是怎么回事，我说快睡
1: 啊，
0: 然后过一会儿，然后我以为他睡着了，我悄悄的看他一眼，妈妈哎你说那个宇宙上面的那个好怎么我说睡觉再过十分钟用、
1: 啊、
0: 妈妈你说奥特曼真的会来咱家吗
1: 反正就你要不理他的话是不是待一会儿慢慢的他也就能睡着了，
0: 但是这个对时间，因为他自己大脑还在想，你要不理他，他可能慢慢的、
1: 嗯、
0: 他大脑安静下来之后就容易入睡，你要跟他聊那就聊吧，
1: 咱们大人也差不多其实
0: 哎，真的都是这样的，
1: 对，你要不看那手机不刷那视频不看那个信息的话也可能慢慢的也就睡着了。
0: 对，
1: 或许说要说这个 执行力差呢，要债这个执行力差，要钱还得帮别人想着做生意的，就是这要钱什么时候要啊，说月初要钱要不好啊，别人一说过几天，到底是过几天呢也不知道是几天，就不好一直催，反正效果就很差啊。您是从这个角度
0: 就是别人欠他钱，
1: 对，
0: 这个我也听到过一个道理，也是有一个朋友是好像是干嘛，就他也是给我讲，就比如说如果咱们是比如说咱们给别人干活要让别人给咱钱，
1: 嗯，
0: 或者说别人欠了你钱你要要钱的时候，反正他说好像是在一个特定的时间不要要，上午还是早上干嘛的，就这个时间你不要问人家要钱。
1: 为什么？
0: 反正就是
1: 起床气心情不好。
0: 我也觉得是因为这个吗对，好像说有什么风水不是吧，
1: 不是，我估计是因为可能上午的时候涉及到大家很多那个资金呢、啊、还没有到账是吧，你业务往来你上午去办这个事儿，可能下午的时候呢他这个该给他的钱他就到账了、
0: 嗯、
1: 他有了钱他才能把这钱再给你，
0: 对，就
1: 不
0: 太明白
1: 是是，
0: 反正我不知道这个道理，但我从那以后我知道就哦，就是上午的时候你不要、
1: 嗯、
0: 所以早上不应该带货咱们
1: 你怎么理解的，
0: 咱们这个点就很合适，你看这个点就很合适了呀，你早上起来人家说了好像早上起来问人要钱真的不太好，反正从各方面嘛、
1: 哎、
0: 但这个点大家下班了，这个时候你赚了一天的钱收获满满的时候兜里鼓鼓囊囊的，我们这时候晚上消费了你心情就会好，你不觉得有时候花钱就能让自己放松吗？
1: 方克你咋了，你以前带货没这么积极啊也
0: 因为你不积极我就得积极
1: 这就带货一姐你哎呀，对，方克说的有道理啊，
0: 你脑子转不过来我替你转
1: 晚上适合讨论钱的问题，尤其是现在又大家又下了班了，你就觉得我今天这一天如果又没有虚度没有白过，我好像又挣了点钱、
0: 嗯、
1: 那不就得是消费吗，对不对，
0: 对自己好一点，
1: 关键咱们
0: 吃点好的，
1: 现在那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今天补了一些299的，299到手八只正经的阳澄湖大闸蟹，
0: 对，
1: 你想一想这性价比非常高，
0: 299那个我建议大家自己吃可以啊，送人的话我不知道会不会有点小啊，因为公的是3两母的是2两、
1: 啊、
0: 也是4对八只都是一样都是八只，大家可以看一下现在全都有货啊、
1: 嗯、
0: 299的499的699的，但是都是拍二发三，相当于比如说你拍2张，
1: 600块钱吧，
0: 哎呀算了我算不明白，就是自己算嘛、
1: 嗯、
0: 就是大家如果拍2张发3张，你算下来其实1张也没有那么贵了，也没有那个299、399、499那个价格了，
1: 对、
0: 嗯、
1: 而且2两的也还行自己吃，不是人家
0: 二两三两自己吃完全没问题、
1: 啊、螃蟹就吃2两母，不都有那种玩梗的是吧
0: 我们这就2两母，
1: 对，可以自己吃在家没问题
0: 对、
1: 啊、
0: 回复大闸蟹是在微信公众

0: 平台啊，就建议大家如果真的是想尝一尝真正阳澄湖的大闸蟹的话，可以在我们这儿试试，送人也可以。
1: 对，
0: 因为确实我们这片湖的捕捞区属于我们中国交通广播，今年不是第一年，已经三年了，所以它已经就是我们已经成产业了。前几年很多朋友在我们这儿下单，所以我们今年还是继续的。因为好评如潮，所以我们还是今年继续。大家可以看到那个大明的快乐时间上有那个视频，
1: 对，
0: 我们中国交通广播专属的捕捞区就是圈起来了，真的是拿那个旗子给圈起来了，下面那个旗子上全都写的中国交通广播，是我们自己的一个捕捞区，我们是从这个捕捞区里面给大家捕捞，然后到时候发货，开湖之后给大家发货。而且那天大明去了之后也讲，就是那上面的生态特别好，妞妞跟大明不是还给咱们，我看那个视频里面有白鹭，然后那个空气也特别清新，周围的那些水草啊，那些植被啊又特别丰富，
1: 对，
0: 所以这个地方的蟹它能不好吗？
1: 我刚才想说什么来着？
0: 没事没事没事，
1: 脑子确实不太好使。哦，对，我刚才想说的是，咱们这种蟹卡的方式，而且这蟹卡呢，有效期好像是三年。
0: 三年，对。
1: 对，就是比如说今年您要是说因为个什么特殊情况，比如说我一直人在外地出差呀，我一直怎么样的，我不兑换，留着它到明年后年也能兑。
0: 对，
1: 都可
0: 以。我们这都好多年了，所以大家可以先把这个卡给拍下来。然后等你需要吃的时候，你再去，可以打电话，上面有电话啊，用一个二维码，直接通过微信的方式把自己的那个信息填上，他就给你发货了。
1: 是的，
0: 开户之后啊，但是现在呢，因为预售还没开户，所以我们价格呢相对来说便宜
1: 啊。现在是拍二发三，买两张到手是三张，多送你一张，但是仅限同价位的啊。比如说您买了两张299的，那到手再送一张299，要买了两张1699的，那就到手再送一张1699的。
0: 对，
1: 然后拍五发八，如果买五张到手是
0: 八张
1: ，多送您三张。
0: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大家周围要送好几个朋友的，因为中秋节前确实是有需要的，中秋礼赠，包括有企业团购的。
1: 对，
0: 你都可以来回复大闸蟹啊，那在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就可以看到那个链接了。
1: 聊这个执行力差，铺满桃说媳妇儿指挥我干家务的时候执行力就会很差。
0: 是媳妇儿执行力差还是你执行力差呀？哦，他执行力差，
1: 很明显是大哥执行力差。
0: 媳妇儿指挥你，你执行力还敢差？
1: 这你不指挥有那种自主能动性，你指挥我本来要干这个，你说你把那干了，
0: 叛逆，
1: 我不想干了，我就
0: 中年叛逆是吧？
1: 这应该小孩也叛逆，
0: 不是指挥你不应该麻溜的去干吗？
1: 不行不行，你不说这事儿我能干，你要一说的话我就不想干了，就这么拧，
0: 那你活该挨骂吧，我只能这么说，
1: 挺好挺好，挺有个性啊。陈丽媛说每天睡觉之前听讲义类的书或者英语就睡得嗷嗷快。
0: 听英语。
1: 听英语。那你说像我这种要是能跟着一块读的那种人那是怎么办呢？abandon, 就一块跟着聊开了。
0: 行行行，可以，真能聊你也聊聊也算，能练练你的口语。
1: 聊不了两句睡得确实快，我跟你说。还有大张伟说我家二宝在独自睡觉这件事上一直发挥着自己的表演特长，就是拖延再拖延。估计跟房客家孩子差不多啊，问东问西还得说我不困啊，我给你表演一个咱们谁也不先谁先眨眼谁输啊这种。但其实已经困得不行了。
0: 对，就小孩就属于你明明都感觉到他今天很困，他自己也会觉得困，但是他大脑如果是处于兴奋状态的话他就是睡不着，所以我现在也就是觉得你必须得让他大脑先冷静下来，别让他胡思乱想。那小朋友那个大脑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关了灯的时候，你真的不知道他的思绪啊，真的是白天也没见他那思绪那么想，各种各样啊，简直控制不住，搂不住。
1: 对，这还有那个考虑什么这什么妖魔鬼怪的小朋友害怕，
0: 对，什么都会考虑。
1: 对，妈妈，这个屋子里真的有那个什么什么大灰狼啊？什么就一会儿有个什么谁过来抓我？平常吓唬孩子那一套，孩子这时候全当真了，
0: 想特别多
1: 啊。娜娜说拖延就是有些事儿的这个想法挺好，但是行动上会拖延，比如说学校让我提意见和新的想法，让我提这可以，你让我动就费劲了，除非是心血来潮，突然行动了能给人吓一跳，你怎么突然变勤快了呢？人家都觉得我不对劲，以为我做什么亏心事了。
0: 哦，
1: 嗯，
0: 也得看事儿是吧？
1: 对，
0: 嗯，
1: 要的就这种感觉，
0: 嗯
1: 啊，就比如一个人，他天天是卡着点到单位，突然有一天他全公司第一个到的，别人见了他都会哟，今天怎么来这么早啊？都会问一句。
0: 对啊，为什么呀？
1: 为什么？都会就这种感觉，他就是心血来潮了，今天想着早点出来，出门啊。
0: 紫金少年说：“王总敬业呀，晚高峰还在呢，不然呢？这是他的正经工作，他不在，他干嘛去啊？”
1: 好问题，不然呢？
0: 不然呢？上早高峰就不知道不上晚高峰啊？
1: 这主要是
0: 知道自己的本职工作在哪儿吗？真是
1: 前几个月柯总打了一个很好的这个样本，对不对啊？柯总前几个月，我现在真是切身体会到了柯总的辛苦不容易啊！
0: 知道了吧？
1: 连着几个月，我这周想想，我后面还有两天，我都觉得已经人不行了，已经。
0: 你还好，大明又不是坐月子去了，他还也就最多也就二十天，都没二十天，就两周三周吧。
1: 我现在就希望大老师啊，
0: 三周
1: 出差的这几天。一切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的
0: 我跟你说他昨天晚上都吃海鲜了
1: 不该吃的这就别吃回来再痛风再歇半个月也受不了这个啊
0: 好好感受一下吧
1: 对
0: 机会难得
1: 哎呀、
0: 嗯、上帝组合嘛、嗯、今天第一天明天还得再来、
1: 啊、
0: 嗯可以可以好好在早高峰展示一下你的那些才能
1: 主要给咱们
0: 才艺
1: 给晚高峰引流、
0: 哎、对引流
1: 对、
0: 对吧
1: 就明天早高峰就告诉所有早高峰的听友、
0: 嗯、
1: 明天晚上一定要来看晚高峰晚高峰房客可以怎么展现个绝活那种是吧、嗯、
0: 我能有什么绝活
1: 你这绝活给大家表演个微笑也算绝活
0: 行行行
1: 先把人骗过来再说嘛这是
0: 可以可以可以
1: 来吧，咱们这一时段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稍后后来是这一时段的下班快乐好司机，提示各位啊，这道题非常难，甚至比上一时段那道题还要难。嗯，看看今天有多少人 能答对。
0: 嗯。气象信息，
2: 出行天气早知道。各位好，我是中国气象局的气象分析师小丹。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今天呢，我们进入到白露节气，暑气在慢慢的消退，秋意逐渐蔓延。那对于北京来说啊，天气也是比较应景的。受到冷空气的影响，今天晚上到明天的中午，北京会出现一次小到中雨的过程，在西部和南部地区降雨会相对明显一些。那今天的傍晚到夜间呢，北京会是阴有小到中雨的天气，降雨的同时还会刮起5到6级的偏北阵风。大家出行要注意防雨防风。那今天夜间呢，北京的最低气温18度。到了明天白天，北京阴天为主，大部地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最高气温只有22度。好了，我是小丹，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3: 打卡通通通，下班别急了呼，下班的我想的可。你呢？
4: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5: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4: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yes!
5: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4: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5: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6: 美食私藏店铺，
7: 分享热门景点路书，
6: 种草日常实用好物，
7: 尽在我们的小红书。
6: 搜索主播出去玩，添加关注，
7: 解锁你的快乐生活指南。
8: 好价不怕比，物品挺稀奇，分类还挺细，想买来这里。
9: 连起来是
8: 好物分享
9: 哦，下班快乐，快来抢！
10: 好司机评评理，到底问题在哪里？
11: 你的错，我的错，到底这是谁的错？
12: 哎呦，科目一、科目四，明明曾经都学过。
13: 你忘了，我忘了，一起重温这道题。
8: 下班快乐，好司机。
1: 你这个车怎么感觉不太对劲呢？
0: 哪里不对劲？
1: 说不上来，就总感觉车开起来这么飘飘乎乎的呢。
0: 是不是因为下雨啊，轮胎抓地力变弱了？
1: 行啊，专业术语知道的不少啊。
0: 你开慢点吧。
1: 不行，我必须得给你展示一下什么叫真正的技术。这个路面情况最适合漂移了，我给你表演一个啊。
0: 那你先靠边让我下去。
1: 高速上不能随便停车。
0: 那高速上就能随便漂移啊。
1: 请问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遇到暴雨，路面已经出现了积水，下列操作错误的有什么？
0: 多选题、
1: 啊、多选题啊。
0: A 立刻紧急制动，降低车速，防止水滑。
1: B 稳住方向盘，保持匀速，尽量避开积水区域。
0: C 迅速变更至最左侧车道，远离右侧积水路面。
1: D 感觉车辆发生水滑时，立即松台加速踏板，不猛踩刹车。
0: 请选择。
1: 嗯，选错误的、
0: 啊、错误的两个啊。
1: 哎，你怎么能是突破了两个的这个线？你不说大家还往三个四个猜吗？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这道题难就难在有几个嘛。这个房客，我发现了啊，日防夜防，家贼难防。以前是用重音来给大家提示，现在直接开始告诉大家几个选项了啊。你要不回头你再设置点暗号，比如正确选项里的那个，说说这个题，你咳嗽一下得了吧。
0: 不是不是，我说之前已经很多朋友答对了，你看你看啊、
1: 哦、
0: 第一位答对的是或许，人家我没说之前就答对、
1: 啊、这倒是，这倒是、啊、第二位是川儿，
0: 对、
1: 啊、第三位
0: 爱
1: 吃
0: 姜
1: 啊，今天答对了
0: Orient 紫尖少年都对了，
1: 行吧，看在没有造成重大损失的程度上啊。
0: 我这算什么重大损失，某人把选项都能写错了我这算什么损失。
1: 哎，我就想那真的要是提示大家能不能以后每个题都给个小扣，比如说这个题、
0: 嗯、
1: 这个选项能咳嗽一下、嗯、那个选项重音加重了一下迷惑大家啊。
0: 这道题不算难，
1: 不算难，
0: 答对的比上一道题上一个小时的答对的多。
1: 是的，嗯，这道题的正确选项应该是
0: AC
1: 两个选项啊。积水路面紧急制动，极容易侧滑甩稳、甩尾，所以这个水滑状态之下呢，刹车也基本算失效的，不能够急刹，这个一定要注意。
0: 嗯，
1: 另外这个双手稳住方向盘，匀速行驶，尽量避让积水，减少水滑风险，这也没什么问题。暴雨积水的时候不要快速频繁变道，高速变道容易失控，所以 C 选项错就错在这儿了，说迅速变更至最左侧车道，你变那么快干什么、
0: 嗯
1: 啊、最后的这个D 选项不能盲目的就是说我要怎么操作的话，就是发生水滑松开油门，不踩刹车，不猛打方向，等待轮胎恢复抓地力，这样是正确的操作。
0: 嗯，
1: 所以这道题正确选项是 AC，
0: A, 对、啊、A 和 C 哈。
1: 视频直播间的 Fish Box 温暖如白啊，知足者常乐没答对，陈思亚也是答对了，嗯，可以可以可以。
0: 对，这道题相对来说答对的朋友比较多啊。
1: 嗯嗯。啊，还有刚才这位朋友问说，我要买那个谢卡，买了598的，应该再送几张呢？我以为是299买了两张，然后说不是，说这个直接就是598。
0: 不是598那个就是两张谢卡的，我们那个单盒里面没有598的。
1: 对，咱们是499、699这些。
0: 因为他这儿直接拍的时候，这个拍二选择它就是598。
1: 对，
0: 你就拍了就可以了。回到家之后是三张谢卡啊。
1: 对，到时候你会发现怎么多了一张，那就是送您的、
0: 三张谢卡。
1: 三张。
0: 对，因为你选的是拍二发三嘛。
1: 是的，嗯。
0: 好，我们今天说了执行力啊、
1: 嗯、
0: 这个每个人都有在自己某一个领域里面有自己的高光时刻。你看他大多数人他不是执行力差，是把执行力放错了地方。
1: 你让一个打游戏能通宵的人去加班，他当然不行，因为他打游戏的时候心里是热乎的，是主动的，是有反馈的。但加班呢，他是被动的，是枯燥的，是干完还有下一堆的。
0: 说白了，执行力这东西从来不是能力问题，是愿不愿意的问题。
1: 嗯，
0: 你愿意的事儿，你根本不需要别人催；你不愿意的事儿，那闹钟定了800个也白搭。
1: 别总拿我执行力差来骂自己，你不是差，你只是还没找到让你眼睛发亮的那件事儿。
0: 明天醒来，试着把那股抢演唱会门票那劲儿分一点点给正事儿、
1: 嗯，
0: 不用多，就一点点，够用了。
1: 是，
0: 希望你明天早上还能起得来。
1: 这个没有不希望那一点啊，这起得来起不来，明天也得起这个。这是工作。
0: 哎呦，行，我希望你能起来啊。
1: 我可拎得清呢，我。
0: 好，那我们明天再见。
1: 拜拜了，各位。

0: 大家好，我是歌手黄雅莉，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在中国交通广播为你报时。我的家乡在湖南，我想给大家推荐的家乡美食是我们湖南的酱板鸭，因为选用的是散养的水鸭，经过了多种名贵调料浸泡之后再制作而成，是一道非常不错的美味下酒菜，推荐大家。我是黄雅莉，祝大家出行平安，一帆风顺，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9: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1: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9: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1: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9: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3: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一，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民警王烨，我们提醒您，乘车出行请提前抵达车站，进行实名制验证，配合安检查威，留足进站乘车的缓冲时间，以免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2: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布达拉宫大队大队长罗布次仁，请保持消防设施器材完好有效，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消防通道。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3: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7: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8: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9: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1: 曲项向天歌，白毛。
9: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2: 好的，谢谢。
9: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大家好，我是江西高速警察直属一分局第八大队民警刘强，现在是晚上八点，雨雾天高速公路行车，请控照车速，保持安全车距，能见度低于50米时，开启警示灯，就近驶入服务区或驶离高速公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为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4: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域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5: 百岁养生经，
6: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5: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4: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5: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4: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5: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4: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5: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4: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6: 守护晚晴景，
5: 康乐养天年。
6: 健康公开课，
5: 百岁养生经，
6: 让长寿有道，
5: 乐享百龄，
6: 请您静候收听。
7: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今天节目开始啊，在有请楚老师之前啊，我想把目前这两天广大的听众家人们最着急最关心的事情啊，也就是魏寿康虫草养元液的情况和大家通报一下啊。由于这一次啊政策有变啊，曹伟宁曹工提纯的这一批次相关部门决定啊，都要分拨给指定的几家医学中心使用，那不再为个人呢和其他机构来进行分配了。这个消息啊，对于咱们广大听众家人来说，那无疑是最不好的消息了。 尤其是这几年哈、一直跟随喜儿我想要尽快尽早获得身体健康的这些家人们，对于虫草养元液那更是无比的期待呀，因为每一次提纯的量都不多，80%的份额呢，还必须要供应到国外市场啊，那咱们国内呢就只剩下20%的份额了。从这里面呢，还要拿出一部分专供特供的渠道哈、给一些特殊人群使用之外，剩下的原来一直都被两家医学中心指定分配了。那么我们乐龄芳华这边呢，每一次都是通过伟宁和天宝小叔极力的协调帮。

帮助，才能有幸的被分配到一部分。但是老患者、老朋友都知道啊，每一次我们这边能分到的量啊都不多，所以这几年下来啊，加到一起也没有帮助到太多的人。大部分的家人呢，一直都是在无尽的期盼等待当中。你别说常年服用量来服用了，哪怕是一盒，甚至是一支都没用过，那真是连这个养元液是什么味儿都没尝过。一想到这些家人，喜儿呢，真是感觉无比的愧疚啊，对我无尽的期待，对未来重获健康的憧憬啊，都寄托到我这儿了。可是我没能力，没办法让这些一直苦苦等待的家人们都能用上。原本想着这一次伟宁提纯完毕呢，我一定是尽全力哈，给大家多多的争取。可是结果啊，让我们所有人都完全的意外了，就没有我们这边分配的份额了。要是没有伟宁冲动啊，协调帮助，把专供特供渠道这2000盒划拨给我们这边了，那伟宁说他能做的，也就是这样了。这么做也是完全为了照顾我的感受哈，体恤我们这边病患的需求和心情才做的。因为以后虫草养元液的具体的分配权利啊，被上级的相关部门已经完全的掌控了。因此他呢还有我的天宝小叔都没有调动分拨的这个权利了。具体原因前两天的节目当中哈、我也都和大家说了。所以这一次啊，伟宁的虫草养元液不管提纯出来多少的量，那都没有我们这边的份额了。啊，都要划分给几家指定的医学中心了。所以我们唯一能得到的就是伟宁啊，他把专供特供渠道这2000盒给调拨出来了，分给我们芳华这边哈。没办法啊，要是没有伟宁的协调，那、没有他的帮助，就这2000盒我们也是一盒都得不到了。所以我们还是要非常感谢啊，曹伟宁曹工他的鼎力的帮助。那至于这总共2000盒的数量，其实在分配上我也是犯难了，你说给谁不给谁呀？有病的人他想要实现健康是很需要的，没病的人想要通过他保持长久健康不生病，人人都有需求啊，但是没办法满足人人所有啊。因此前两天呢，我和楚老师商量，还是决定把这来之不易的2000盒啊，都分拨给一直没用过的新患者、新朋友们吧。那么正在服用的老患者呀，就不给分配了。毕竟呢，都已经体验到了这个虫草的生物制剂给自己带来的变化好处。有的人现在呢，就已经基本呢恢复健康的状态了。那、咱们就不要考虑啊，再接着长期服用了，因为没有那么多的量啊，没办法。因此呢，这2000盒在前两天呢，就让咱们一直没有用上、没有用过的这些家人朋友们提前预约报名。结果一直到昨天节目的结束啊，我们指导中心那边共计报名人数是超过了5000多人呢。那可以想象啊，我们节目在央广媒体播出之后，影响力哈、收听率啊，真是达到了空前的这个状态了哈，面向全国同步播出，自然可以想象得到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盛况。那么问题来了，总共就2000盒虫草养元液，报名登记的那可是有5000多人呢，怎么分呢？一人一盒都不够。那么这几天呢，我们指导中心的老师们真是啊，那忙的是不可开交，一边呢给大家登记报名，详细了解身体健康的状况，还要进行逐个的系统的评估，具体的哪些人更符合条件、更需要。结果呢，在所有报名的名单筛选的过程当中，那发现了啊，这个年龄呢普遍是超过了65岁以上。很大一部分患者家人都80几岁了，还有90多的，年龄呢都普遍的偏大。
不仅是年龄大啊，这个身体病症也多，什么高血压呀、糖尿病啊、高血脂啊、指标一直控制不好的啊、血栓斑块堵塞，长期伴随合并发生各种心脑血管病变的，脑中风各种后遗症的，风湿类风湿、颈椎腰间盘、肝胆胃肠、老胃病、老肠炎、老肺病、咳嗽、哮喘、气管炎、肾病综合症啊等等等等。真是太多太多病症了。那么这些病啊都是广泛性存在的，大部分的老年人都是一体多病，那也都是长期伴随始终不好的，而且还越来越多越来越重。指导中心的老师们到后来呀，干脆就没办法准确的评估了，因为太多的人都符合使用的条件了。那我说那就这样吧，那所有报名当中的这个人数啊已经是超过5000人了，那肯定是做不到人人有份儿了啊，因为一共就只有2000盒的数量啊。那么就在所有的名单当中重点的啊咱们筛选出来1000人吧。那这1000个人呢，每个人分配2盒，1000个名额，每人2盒，正好啊这2000盒就分配完毕了。那我让指导中心那边的老师们再努努力啊，在所有的名单当中啊，针对不同病症人群、年龄段啊，还有就是这个病症严重复杂、急需的程度，综合的来划分一下，集中的筛选出来1000人啊，每人分配2盒。说到这儿，可能有人会说了，说你全国报名这么多家人，只筛选出来1000人使用，那就意味着报上名的那有4000多人没机会了呀。那让我们报名的目的是什么呢？其实我之前就说了啊，之所以让大家开放报名，就是希望呢给大家一个广泛性的创造条件，因为我们最终一定要在所有的报名的名单当中要进行筛选的。如果说你连报名都没报上，那不在名单当中，那就意味着你连筛选的这个机会都没有了，那肯定干脆是用不上的，那就没有任何机会了。你这就像我们买彩票一样啊，你不代表说你购买了彩票就一定会中奖啊，但是只要买了，那咱们就有中奖的希望和机会，对吧？所以这一点呢，希望大家能够理解我的用意啊。那么肯定还会有人说，那既然是决定筛选出1000人来使用虫草养元液，可是每个人只能分配到2盒，那也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啊。要知道凡是被选中的啊，那一定都是身患多种疾病，而且是长期久治不好、身体状况很差的人。那么就这2盒那也不够啊。是啊，其实我知道不够哈。那如果都要保证足够用量的话，你别说1000个人了，那就是100人也保证不了啊。那报名的那么多人，最后呢只有几10个人用上，那我们的家人们肯定是更有意见了。所以我的想法就是尽量让更多一些的家人啊能够感受一下这个虫草生物制剂的好处变化。虽然说每个人只能是分到2盒，数量不多哈，但是这2盒一定会给你带来很多很好的变化和好转。这2盒按照正常剂量也能喝上一段时间啊，能给大家在身体病痛方面呢得到一定的缓解减轻，这难道不好吗？我们很多家人患者呀，常年吃这个用那个，哪一个也没有带来好的结果呀。有多少人用一些其他的方法，不仅没有好的改善和变化，反而还越来越重，这也是大有人在吧。因此大家通过这2盒养元液的服用，那可以自己对比一下和之前用其他方法的有哪些明显的区别不同，能给自己身体带来哪些明显的好转进步。这相当于啊，是做一个体验嘛。啊，毕竟这些患者家人真是连虫草养元液的滋味都没尝过，那更别说体验效果了。
所以我就让指导中心的老师们在所有的名单当中啊，挑选出1000个感受效果体验的名额，尽量的啊，让能用上感受效果的这个人群要多一点儿，每人分配2大盒，也能用上一段时间，让更多一些一直没有用过的朋友呢，都能体验到这个虫草生物制剂给自己带来的好处变化。那至于说后续还能不能继续的给大家争取到，那我肯定依然是尽量的我去想办法啊。虽然说政策调整这个难度会很大，但是我绝对不会轻易就放弃了为大家重获健康这么好的方法。虽然我知道未来的争取那肯定会是难上加难嘛，但是我更知道一直跟随我的这些家人的内心迫切和对我无限的期望啊。所以说不管是正在服用的老患者，那还是没有用过的新患者，那我都会竭尽全力的为大家去想办法。眼下呢，就这2000盒啊，咱们就只能这么决定了啊。咱们集中的筛选出1000个名额，每人2大盒，只能是限购2大盒。虽然是量少啊，不能解决全身所有问题，但是起码能让你有一个很好的变化好转呐，让你能在收获全面健康方面向前迈进一大步，这也是大好事儿啊。不管任何方法能让自己的病痛有很好的减轻逆转，有大幅的改善，难道不好吗？说完这个具体的分配政策之后啊，那接下来呢，我就要宣布关于价格补贴的事儿了。啊，昨天我是跟乐善基金会的向会长非常认真的我们聊了一下这个问题。之前往年我们这边能够争取到的虫草养元液啊，在价格上都要进行最大力度的补贴扶持，光是在这方面的补贴，我们基金会每年要拿出大几百万啊进行补贴，让每一个用上的患者家人在资金和花销上不会产生任何的负担压力。我们说到呢也都做到了。但是从去年开始啊，我们一些老朋友是知道的，在指定的医学中心当中能用上这个虫草生物制剂的1支10毫升的价格呢，都是会在120多块钱左右啊。这可是咱们国内定向分拨的那2家医学中心啊给患者使用的价格，而且这个价格还在上涨。为啥楚老师说出口国外的价格这2年更贵了？那原因呢，那就是这2年呢，纳曲地区的虫草的收购价格也在大幅上涨。因为冬虫夏草的产量啊每年都是在下降的，因为需求量越来越大啊，采挖呢也是逐渐的严重，所以这个产量是逐年下降了。没办法啊，而且这个冬虫夏草它还不能人工培育，完全都是全天然自然野生形成的。那么如今呢，医学对它的研究也是越来越广泛，所以这个冬虫夏草的需求量啊更大，价格自然也是逐年的上涨。要知道伟宁他们每年能收购到的鲜虫草那更是有限的，那不是说所有纳曲地区的虫草啊都供应给伟宁进行提纯的，因为还有其他的渠道啊都是要进行流通的，是不允许被垄断的。伟宁呢他还要收购的必须是鲜虫草啊才能进行活体的提纯，所以鲜草的价格呢更是要贵出很多。关于这些事情呢，我们乐善基金会的向会长啊他是很清楚的，所以在每年涉及到虫草养元液啊给大家价格补贴帮助的时候，那都是很大的资金压力的。但是即使说这个压力再大啊，虫草的这个价格再贵再上涨啊，我们也要保证最大力度的支持帮助。价格上我们不帮助，那很多患者家人肯定是用不起的。所以昨天我就把我内心的想法啊
都跟向会长说了。我说不。

0: 管如何啊，这一回总共就是2000盒的数量啊，我只能是筛选出来1000个使用名额，每人呢只能是限购2大盒。我说数量既然这么少，那价格上啊，那力度就得大一点，因为我也承诺我们大家了，我说只要能吃得起饭，那就能用得起虫草养元液，所以肯定啊，基金会得多拿出来一部分的资金作为专项的补贴。每人就2盒，那本来数量就很少，价格上不给大力度的补贴帮助，那我感觉更对不起大家了啊。所以昨天呢，向会长结合这总共2000盒的数量，也是经过了细致的核算，最终决定啊，凡是能够幸运的得到这2盒虫草养元液的家人，价格上每一支虫草养元液，乐善基金全力补贴之后，每一支的价格，患者自己只需要承担10块钱就可以了。那绝对是大家伙没有听错哈，总共这2000盒的虫草养元液分配给1000个名额，凡是幸运得到名额的患者，每人2大盒的用量，在价格上乐善基金全力补贴之后，每一支虫草养元液的价格仅需10元钱，那也就是每人得到2大盒的用量，价格补贴以后，患者每一支只需要承担10块钱就可以了。这个补贴力度呢，那反正是我很满意哈。我相信每一个很幸运得到的家人们也一定会很满意。乐善基金全面补贴之后，一支10毫升的虫草原液哈，只需要自己承担10块钱的价格就可以了。那么这个价格肯定是能吃得起饭，那就能用得起了。那咱们说现在，咱就说去痛片吧，这一片还得多少钱呢，对吧？但是我们要知道啊，之所以一支养元液患者只需要花10块钱，那是因为大头的费用啊都被我们乐善基金给承担了。要知道一支10毫升的虫草养元液，它需要的是一整根野生拉取的冬虫夏草。你别说是经过高科技技术提纯提取了，那就是单独购买一整根的虫草的价格，那还要10来块钱呢，是吧？要不然出口国外的价格怎么可能一支都200多块钱呢？这两年国内的医学中心分到以后啊，给患者服用一支的价格都120多了。所以大家愿意跟随我加入我们这个大家庭，不单单能有更大的机会用上虫草养元液，而且在价格上更是节省了太多的花销了啊，经济状况再拮据也没有任何的压力。所以这一次哈，既然就2000盒的数量分给1000个患者使用，每人2大盒，乐善基金全面补贴之后呢，患者每一支虫草原液只需要承担10块钱就可以了，剩下的都由乐善基金完全承担了。那么现在所有报上名的听众患者啊，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询问自己是否是在名额之内啊。我们指导中心的老师也会对筛选出来的患者的名单逐个的电话通知，凡是得到这2盒分配名额的，那乐善基金会全面补贴之后，每一支的价格只需要承担10元钱就可以了。现在大家伙不知道自己是否是在这1000个名单当中的，那么可以自己打电话询问一下啊，在名单当中那么就能得到这份幸运了，不在的那咱们只能说就很遗憾了，希望多多理解吧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有请出被称为岐黄首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1: 哎，安老师你好啊，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楚老师，刚才我也把这一次总共是2000盒的虫草养元液具体分配的情况、价格补贴的政策和大家都做细致的通报了。 那么现在大家呢都可以自己打电话询问自己名额的情况，查询一下自己是不是在名单当中了。
1: 嗯，我刚才也是在后台啊，我一直在听着呢啊。
0: 嗯
1: 嗯，从我内心来说啊，我挺意外，意外在哪儿呢？我说真没想到啊，就是这个虫草制剂从价格方面，哎呀，能有这么大一个力度的一个补贴政策。
0: 嗯，
1: 这是我真没有想到的。因为你之前你还讲，你说只要能用上的，你说只要能吃起饭就能用得起这个虫草生物制剂。因为我知道这个生物制剂的价格，对吧，只要是生物制剂它的价格都很贵。
0: 嗯
1: 啊，你别说这个还是冬虫夏草提纯的。所以你之前说你能吃起饭就能用起这个，我倒合计那你得拿出多大的补贴力度啊。所以我在后台刚才听到你一说这个价格，补贴完之后患者自己花10块钱就能用上一支啊，每一支都合到10块钱左右了。
0: 嗯，
1: 这个是让我这个很意外的，对吧？就在当今这个社会的来说，对吧，你10块钱咱说你就挂点滴，咱别说用什么好东西，就葡萄糖吧，你就打点葡萄糖是吧，你就一瓶葡萄糖还得多少钱呢？换句话说，咱就用瓶生理盐水还得多少钱呢？所以说这价格说心里话真是让我太意外了。
2: 健康公开课提醒您，接下来进行一小段广告，广告时间稍稍有点长哦，一定耐心等待哦，广告过后精彩继续。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二，尾号是2和7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1: 好重啊！
12: 我帮你。
13: 德在传递。
1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5: 智在飞翔。
16: 跳绳技术，
17: 准备。
18: 体在跃动。
1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0: 美在旋转。
21: 大扫除啦，
22: 我来拖地，
23: 我擦黑板。
24: 劳在闪光。
2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6: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7: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8: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7: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9: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8: 想不到
0: 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2: 欢迎回来，请您继续收听健康公开课。
16: 也能说明一点，说难怪，哎呀，这么多的这个听众啊，哎呀，对你能够这个这么执着是吧？一直跟随啊，包括对你这种的喜欢和这种尊重，包括你的这些事迹现在能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哎呀，通过这个事儿，我是完全知道原因了啊！你们这一点做的是的确是太了不起了，我在内包括任何的机构是吧？我感觉我们都应该去学习。都要力争去争取做一些事情，这样一来老百姓患者未来对于病症方面对吧，经济花销方面是不是减轻太大了，哎，这点做得太好了。
17: 这呀还真就不是我一个人的力量啊，我自己啊我没有那么大的能力啊，支撑我的啊在老年事业在全国发展，在我的背后可以说有无数的爱心人士爱心企业，
16: 嗯
17: 啊，大家都是一直默默的捐款呐、捐物啊，投入这个资金支持我喜儿做好这份老年福利事业。
16: 嗯，
17: 所以说我背后的那些人呢，是更值得尊重和学习的，真是不图名利，默默的奉献付出，那这才是真正的大爱和至善呢。
16: 嗯，是的确。
17: 哎，我作为发起人带头人，那肯定更要对得起大家的捐助，把至善和大爱都要奉献给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吧。
16: 嗯，做得很好，真的很好。
17: 所以说这一次呢唯一遗憾的就是这个虫草养元液的数量太少了啊。
16: 对对，
17: 就只有2000盒，那报名了这么多人，那我们也只能是最大限度的筛选出1000人，而且每人只能是得到2大盒。
16: 嗯，
17: 没办法，真是太少了。
16: 对呀，
17: 啊，那就先用着吧，那总比一盒都没有都用不到强吧。
16: 那肯定是。对
17: 啊，能为健康助力，能让身体大改善，能减轻很多痛苦，还没花几个钱，那这就是一件很欣慰的事情。
16: 哎，就得这么去想，的确是这样，这就很不错了。
17: 那楚老师这样吧，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也是抓紧开通直播间的电话啊，我看这个电话都满线状态了，我们看看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吧。
16: 好好好，那咱们抓紧吧。
18: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7: 喂，你好。
22: 哎，你好。
17: 你好。
22: 你好，你好。您说那个虫草养元液只需要10块钱一支，这个是真的吗？
17: 是真的啊。虽然说这两年呢，这个虫草的价格还在上涨啊，出口的养元液的价格已经很高了，但是这一次。那这2000盒的虫草养元液，凡是能用上的患者，我们都会进行全面最大力度的补贴。补贴完之后呢，每一支啊，患者我们自己只需要承担10块钱就够了。
22: 哎呀，我说什么都没有想到会补贴这么多。
17: 嗯，
22: 虫草养元液啊，是用野生的冬虫夏草提纯的，而且一整根虫草只能就是说提纯出一支养元液。那你看出口国外的价格一直都得接近200块钱，而且呢还在不断的上涨，我做梦我说都没有想到我们既然能用10块钱一支来服用，哎，我都觉得真是感谢你们乐善基金啊这个补贴。喜儿呀，那我们能不能用上虫草养元液，这背后啊你已经付出很多很多的努力了， 另外呢，还有价格上给我们这么大的补贴，让我们花最少的钱就能用上高科技的生物制剂。呀，我都觉得您真是太善良，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您好了都。
17: 您不用这么客气啊。数量这一次既然说这么少，那就要在价格上呢，我们要大力度的补贴帮助哈。那我不是说过吗，只要是大家能吃得起饭，就要保证大家用得起虫草养元液。那说到必须得做到啊。
22: 是啊，要不说喜儿您可真是做到了，要不总是说感谢您，真的太谢谢您了。哎，是不是每个人最多只能订购2盒呀？
17: 对，因为呢

0: 病症都很多。那还有一些人这个病症已经很严重很紧急了，所以说即使我们怎么再筛选啊，这个还是有太多的人他都需要用上虫草养元液。那没有办法全都满足啊，最终我们只能是硬性的就筛选出1000人，平均每个人的限购2盒。数量虽然是少，但是按照正常剂量呢进行服用呢也能用一段时间。起码能够让这1000个人体验感受一下虫草制剂给带来的好处变化呀，能收获到健康方面助一把力，这也很好嘛。
1: 是这样的，行儿。虽然说2盒数量很少，但是用上就比那个不用强。而且呢，你看我的情况吧，特别严重，我是老糖人了，成天你说。吃着降糖药降的糖，血糖吧还是时好时坏，而且现在已经合并了好多的并发症，我确诊冠心病都6年多了，还合并了肾小球肾炎，平时心慌啊心悸啊胸口憋闷，这都是常有的事儿，腰也感觉发酸不说，整天的就是说乏力，但是最让我害怕的就是3年前突发的情况。哎呦，我记得那天啊，就早上我一醒就特别难受，哎，没过多久就开始恶心呕吐，肚子也疼，整个人都虚脱了，连睁眼说话的力气都没有，而且什么当时头晕胸闷，就觉得气儿都不够用了。后来我的意识哎就开始模模糊糊，就怎么去了医院那时候都不知道了都。
0: 哦，那到底什么问题这么严重啊？
1: 后来我才是知道的，医生就说我是酮症酸中毒了，说要是再晚一点送医院都有生命的危险。
0: 哎，
1: 从那以后你看我的血糖就波动啊特别频繁，真的很不好控制了，有任何的风吹草动啊这血糖都会升高。过去你看我吃2种降糖药，现在呢还得打上胰岛素才行，而且什么还有之前你说很多那些症状吧也都开始加重了，而且从上个月开始，我就发现就经常开始头疼，眼睛看东西一阵一阵的发花，也不知道是不是又添毛病了，我现在心里真的非常害怕，但是最担心的就是什么，还是像上次那种酮症酸中毒，我说那可是要命的事儿。楚老师，我想问一下啊，我如果要用上那个虫草养元液的话，那以后不会再发生这样危险的情况是吧？
2: 你真是应该有必要用一用啊，因为这个虫草生物制剂当中提纯出这高活性虫草像多糖类物质，它不光对血糖，对三高包括脂肪肝都很好，它整个激活整个蛋白激酶的一个代谢的通道，而且对于糖尿病胰岛细胞来实现什么改善胰岛细胞胰岛素这种抵抗啊，让血糖能够持续达到一个平稳状态啊，体内血当中多余这些糖啊没办法被细胞利用，慢慢的它会啥呢，它就会逐渐分解为大量的为脂肪提供一些动能和基础的能量了，提供过多的脂肪形成，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容易产生大量的酮体，这酮体堆积过多叫酮症酸发生中毒，所以服用这个胃舒康的虫草养元液呢，这种高活性多糖类物质平稳调控血糖波动，减少这个血糖剧烈的这种波动的情况，与此同时呢，多余的糖能快速得到分解，从源头上减少这种脂肪异常的形成，杜绝大量酮体的产生，而且虫草腺苷呢还能改善全身的微循环啊，还能够对于胰岛的诸多细胞来进行什么充分的营养和充分的修复啊，所以说对血糖的调控啊，还是说整个对于你整个机体的代谢能力，包括体内有酮体的形成，都能够正常的参与代谢与排出，避免酮体在体内过多的形成和蓄积。而且这虫草酸的物质呢，对于像糖尿病带来一些心脑血管方面，这个帮助都很好了。舒张血管，减少心脑耗氧，调节心脑肾的功能，调节血脂生成血小板，活化血液和血管细胞，降低血清当中胆固醇甘油三酯的含量，包括提高人体有利的高密度脂蛋白的含量，这都能知道，而且还能够抗心肌心律舒张，防止心脑血栓的形成，同时呢也能参与血糖双向调节稳糖的作用，这都是这个

0: 虫草生物制剂，哎，对于
1: 嗯。
0: 糖尿病，从血糖的稳控到各种合并症啊，所带来的核心独到的优势，这是传统降糖药和其他的胰岛素肯定是比拟不了的。
1: 是啊，要不说真是太好了。那医院要那样的话，我说什么我都想着先用上2盒，用上总比不用强。那等到那个虫草养颜液全部提纯完毕以后哈，那就拜托您啊，再给那个美宁争取争取。万一要是还能多分给防化中心一些，那我还不是有机会能继续多用一些，用一用啊。
2: 我肯定是不会轻易放弃的哈。哎
1: 谢
2: 呀，但
1: 谢。
2: 是怎么说呢？基本上没有希望啊，因为伟宁说上级部门啊，他有相关文件批示的，这个是谁都改变不了的。就等完全提升完毕吧，我再想想办法再看。
1: 好了，那就拜托您了
2: 好
1: 啊。
2: 的，
1: 嗯。
2: 那么我们说到这儿了啊。
1: 哎，好，谢谢。
2: 哎，好，再见。
1: 再见。
3: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2: 好的，那么我们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啊，那么提醒大家，这一批次的虫草养元液提纯完毕之后呢，我们会在所有的这个名单当中筛选出1000个名额啊，每个人是限购2大盒。那么在乐善基金会完全的大力补贴之后呢，一支虫草养元液只需要患者自己花10元钱啊，只需要10块钱。所以说具体情况呢，大家来拨打电话详。详细的进行咨询。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友的热线。喂，你好。
4: 您好，
2: 你好。
4: 我是你的忠实粉丝啊，也是虫草养元液的受益者。我跟你说说我用虫草养元液的改善心得吧。
2: 好，您说。
4: 说起来，我得肾结石大概有8年时间了。最开始啊，只是偶尔腰部酸胀。我呢也没太在意，以为是累着了，可是后来腰部酸胀越来越严重了，怎么休息都没有改善。我呢去医院一检查才知道是有了肾结石。开始是吃药治疗，后来呀感觉没什么效果，腰部从酸胀变成了疼痛，是拧着劲儿的疼啊，而且呢还恶心。小便次数也特别多，尿尿呢还有灼烧感。去复查的时候吧，结果显示结石变大变多了，我就做了冲击波碎石手术。当时呢打碎了结石，排出后轻松了一段时间。但不到1年就又复发了，之后结石卡到尿路里了，又做了输尿管镜取石手术。其尿路的结石呢，算是彻底清理了，可是不知道为什么结石就是反复的长，再后来呢还出现了肾积水，而且排尿很困难，小便里呢有时候都带血丝儿啊，浑身乏力呀、啊。
0: 长期结石，啊，就容易引发这种感染，尤其是堵塞尿路，尿液排出不畅。啊，时间长就容易形成这种肾部的炎症，发生这种积液积水，后期可能都会发展到积脓了，诱发全身感染，那可是要命的事儿啊。
4: 哎，对，楚老师，医生也是这么跟我说过。当时吧，我一听可把我吓坏了，及时做的碎石排出去了，但是这个肾积水一直反复发生。消炎药呢吃了很多也不好，幸亏后来吧我还挺幸运的，在去年那一次分配用上了虫草养元液。用上没多长时间，哎，我的腰的坠胀啊疼痛感呢、基本消失了。干点活呢也不明显疼了，越用啊越好，一直到现在半夜再也没有突发犯病腰疼了，睡眠质量明显提高了，排尿困难、尿里带血的这个情况啊 也没有了。
0: 嗯，
4: 最近呢，我还配合着练习呼吸吐纳六字诀的催字音。
0: 嗯，
4: 锻炼肾脏功能啊的我吧，重点练习。
0: 好，
4: 现在呢，乏力、腿软的情况都没有了，觉得腰啊比以前有劲儿了。这不，上个月我去医院复查，医生说肾积水已经消退了，
0: 嗯，
4: 也没有新发的炎症感染，医生说恢复的特别好，没啥事儿了。我知道是喝了这个虫草原液的功劳啊，可是现在手里的虫草原液马上就喝完了，我想继续一直喝。刚才呀，听你说每人限购两盒，虽然数量少点儿，但是虫草养元液太难争取到啊，好不容易等到了机会，我也想再订上两盒，您看行不行？
2: 嗯，这个呀，我得跟您说一下啊，因为这一次这2000盒的虫草养元液呀、是伟宁能够争取到的最多的数量了，真是多一盒都没有了。由于诸多原因的这个限制哈，伟宁说今年的虫草养元液就没有乐龄芳华的份额了，即使等到提升完毕以后也不会再分给乐龄芳华这边了啊，就只有这2000盒的数量实在是太少了。所以说这一次啊，只是针对没有用过虫草养元液的新患者来分配哈、所以说希望您能理解好吧。
4: 哎，喜儿啊，您说今年即使虫草养元液提存完毕也没有乐龄芳华的份儿了，
2: 嗯，
4: 那我更想争取了。而且这次你还会给大力的补贴，一支养元液才仅仅10块钱，这可是虫草的生物制剂呀、成本就很贵了，再加上技术、人工复杂的发酵提存都需要花钱呐，价格就得更高了。可是你帮忙补贴以后，一支才10块钱，这么便宜的价格，我更不想错过这么好的机会。如果实在不行啊，你看这样行不行，我不用你补贴，正常多少钱我就花正常的价格买，能不能让我多入上2盒啊？
2: 哎呀，这个真不是价格的事儿啊，听到您服用虫草养元液之后有这么大的改善变化、把毛病啊都调理的差不多了、检查结果也都挺好的，那你就咱就不用想着继续长期用了啊，因为没有那么多的量，新患者没用过的那都一直着急等着呢，所以说这一次啊就这2000盒，那这还是伟宁费很大劲儿、很大的努力呀、才协调过来的，所以说只能是紧着没用过的新朋友重点考虑了，希望您能理解啊。
4: 那好吧，喜儿啊，你的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看来确实是非常为难了。
2: 是，
4: 那我呢也不能贪得无厌，那我就不抢名额了，把机会啊留给更需要的新患者吧。无论如何呀，也要感谢喜儿当时给我机会，让我用上了虫草养元液，我才能把身体调理得这么好。您的恩情我永远不能忘。
2: 哎呀，您千万不用这么客气啊，我能做到的我一定是尽全力，那这也是我当年立下的志愿啊。能够看到帮助大家摆脱病痛的痛苦还花不了太多的钱，我感觉我做的就很有意义。希望您以后啊越来越好啊，幸福安康。时间关系咱们就先说到这儿了啊。
4: 哎，好的，谢谢您了。
2: 哎，好，再见。
4: 再见。
3: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2: 好的，我们所有的家人们啊，再一次提醒大家，这一次啊，这个伟宁帮我们争取到这2000盒，那是给我们从来没有使用过的这个新患者的啊。我们会在所有报名的这个名单当中筛选出来1000个人，每个人呢，可以使用2大盒啊，限量2大盒。那么在乐善基金会的补贴之后呢，一支养元液只需要10块钱。好，我们来接听听友的热线。喂，你好。
5: 你好。
2: 你好。
5: 我前天啊给老伴把这个名报上了，刚刚啊得到这个通知啊，你说我老伴能用上这个虫草养元液了，说筛选的名单里面有我们的份儿。哎呀，我实在是太高兴了，感谢你的努力付出啊，感谢所有的工作人员的辛苦工作，我现在都激动的都不知道怎么说了。
2: 那真是太好了哈、啊！你已经得到通知了，确定可以给老伴儿用上虫草养元液了，那确实是非常幸运啊。但是我得跟您说明一下，即使是有了名额，那么每个人只能是限购两盒啊，因为这一次伟宁是通过多方面的协调沟通才争取到这2000盒的数量，报名的人数实在是太多了。急症的重症的患者也很多，最终呢我们就筛选出1000个名额，所以说每个人只能是限购两盒才够分啊。
5: 哦，是的，行啊，但是这个两盒呀实在是太少了，我老伴这个毛病重，两盒呀肯定是不够用啊。
2: 但是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儿哈，因为虫草养元液数量就摆在这儿呢，一共就2000盒啊，多一盒都没有了，急需要用虫草养元液的人又特别多，所以说只能是每个人少分一些，这样就能让更多的人呢能够体验到生物制剂的一个优势好处啊。虽然说这两盒不够，但是用了总比不用强嘛，啊，能解决一部分问题这就是好的，对吧？
5: 对呀、啊，您说的没错，行，这个事情啊，确实也挺难办的。您要考虑到方面太多了，这已经是最好的决定了。能够得到名额、啊、也已经是很不容易了。是的，我不能太贪心了，喜儿啊，那是不是你们乐善基金补贴以后，我们一直只需要花10块钱呀？
2: 对，这一次呢，这个虫草养元液数量少啊，乐善基金会啊就要拿出最大的力度补贴，以后每一支呢只需要10块钱就够了。那我说过、这一次一定是尽全力给大家补贴，只要是能吃得起饭就能用得起虫草养元液。
5: 好的好的，喜儿啊，您太善良了，说话算话，10块钱一支的价格实在确实很便宜呢。真的是能吃得起饭就能用得起。我知道啊，这个虫草养元液出口国外的价格每支都接近200块钱呢、本来我想我们能100块钱啊一支用上的话就已经很难得了，因为冬虫夏草本来就很贵，又经过高科技的提虫啊，我是说什么都没有想到能10块钱一支用上，都不知道怎么回报您的恩情呢。
2: 哎，我是愿意这么去做的啊，不求大家的回报，我能有今天呢也是离不开无数的善良的人的支持和帮助的。当初呢成立乐龄芳华的初衷啊就是帮助有需要的人，那这就是我非常愿意做的事情，而且补贴的善款呢也不都是我自己的啊，还有是来自啊无数的爱心人士的这个捐助，它并不是我一个人的钱啊，在我背后支持我付出的这些人呢，他们是最值得我们感激和感谢的。
5: 对，您说的没错，喜儿，感谢所有善良的人，好人啊就应该得到好报，希望所有的好心人啊都能够健康幸福。
2: 那一定会的。那说了这么多了，我都不知道啊，你老伴儿是什么问题呀、这么着急用这个虫草养元液呀？
5: 我老伴儿吧，之前是肝硬化，平时啊就是吃不下去饭，经常恶心，脸和手啊还有这个身上都是蜡黄的，经常很差，胳膊腿啊也是发软，走路呀、穿衣服啊都没有力气。小便这个颜色也是特别深，就像那种浓茶一样，而且半年前吧，他肚子就胀得特别大，摸着吧还特别硬，这个腿和这个脚呀都肿了，不能平躺，总是上不来气嘛，人瘦的吧就特别厉害，四肢吧都该扁了，就那个肚子异常的大，医生说啊，老伴是该腹水了，他现在脑子反应都有点迟钝了，人啊特别虚弱。我每天都挺担心的。
2: 哎呀，就听您说症状确实是很严重啊，但是指导老师已经通知你有名额了，能用上虫草养元液了，那这就是很好的事情啊。虽然说这两盒数量很少吧，但是虫草生物制剂它效果快呀，两盒它也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你老伴儿的病情啊，让他有进一步好的改善，那这就是很好的助力呀。
5: 哎呀，确实是这样，没花钱。

0: 有钱能有这么大的帮助，简直太好了。嗯，这样吧，那我不占用您时间了，再次感谢您还有伟宁博士了啊。
1: 嗯嗯，好的好的，那您就在家好好等电话啊，已经通知你有名额了，到时候你就等着收到，好好用就可以了，好吧？
0: 好，谢谢
1: 嗯
0: 啊。
1: 嗯，好，再见。
0: 嗯，再见。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3: 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朱一娜，现在是晚上9点。作为京港地铁工作人员，温馨提示各位乘客，在搭乘地铁时，请有序排队分散候车，请勿倚靠站台门及抢上抢下，文明出行。如遇问题，可及时联系车站工作人员寻求帮助。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那些为你
1: 好的话。大家好，我是陆先生乐队的主唱贝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面对你说，问你为什
2: 么，你为什么？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3: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9: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0: EFFORT 努力 avoid。
11: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

0: 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3: 爸爸，你晒黑啦。
4: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5: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敬斗生命，救死扶伤，敬斗无爱。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哇哦，怎么这么好玩儿？
7: 城市脉搏尽在掌握，你也能放肆嗨歌，嗨完再睡，早起不累。

0: Well, 那个晚上好喽，河北山真的哈，月中心月中月，年轻海外的谁别忘在北楼。
1: 今天这个特适合，就这个时间说，24节气来了啊，别把我们那报时小伙伴的话说了，这是、这个白鹭，一行白鹭上，不是那个白鹭啊。秋季的第三个节气了啊，秋天的凉爽感很明显。我们这儿明显到9月份就来了啊，以往来说10月份才算正常，但这个秋意渐浓的感觉很明显，温差已经开始大起来了。到晚上就跟开了自然的空调一样啊，接近这个地面的蒸汽呀、开始遇到了变成水珠的这种状态。白鹭嘛、但是我们这儿今天说有那个，因为我们这儿很久没有出太阳了、太阳一出，哦，以为要起雾来着，没看到雾啊，天气冷暖多变啊，白天会短一点了，对吧？很明显发现，晚上黑的早一点了啊，所以这个早晚温差比较大的时候，还是要这个注意应季养生啊，这个叫。白鹭秋风夜，一夜凉一夜啊。关于这个春捂秋冻，又可以提上日程了，对吧？秋天是可以动一动，但是也得有一个温度区间。比如说像现在20来度，可以动一动没关系，对吧？对年长的朋友还是穿个薄一点的外套啊。冻的话，正常来说，18度。就算是一个要添加衣服的温度了，因为不是还有一句话叫这个百病从寒生啊，所以今天我们就来个养生趴，好吧？

0: 七号星期一，农历7月26，也是24节气中第15个节气白露。小乐哥哥晚上好，山东济南打卡。
1: 哎，还是得准点来啊。刚子运动啊，我看看你这多，哎呦，你今天拿到第4，你离第1也就只差个几千步了，为什么没赶上一下他？那还是你的好朋友啊，老乡来着吧？没记错吧？啊，20481步啊，对对。
2: 聊好了好吧？
1: 啊，对，上周五忘了这个揭晓我们本周唱什么啊？对对，然后昨天又搞忘了，昨天也搞忘了啊。对，我们本周唱的是学生时代的歌啊，因为我们本月不是开学季嘛。啊，所以学生时代有一些很多经典的曲目啊，你回想一下那会儿你听的最多的，比如说你的，那会儿是 MP3 啊，还是像我们那会儿叫随身听啊，就是那个磁带的那种啊，还是收音机的那种啊，或者是后来用到了手机啊 ，iPod 之类的。你听过最多的曲目啊，学生时代，包括你在学校里面广播站听到的。哎，说到广播站，不得不提今天要出的这道题，就是我在广播站接触的，好像有点暴露年龄啊。因为这首歌呢，是我一个广播站的，我们应该叫什么同学，那会儿叫同学啊，那不叫同事啊，没上班那上叫同学啊。然后呢，他特别喜欢这个歌手。然后他就每次当他来值这个班的时候啊，广播站的班的时候呢，他就会放他的歌，基本上就那张专辑循环播的那种，就那么喜欢。所以我也是从那个时候才接触到这个曲风啊，才知道哦，原来还有这种唱法啊。所以哎，我没有记错，好像上周也有出到这个歌手的这张专辑里面的歌，今天还是这张专辑里面的，因为太经典了。来看你听过没有啊？

0: 以下的歌词如果你听过啊，可以告诉我这个曲目名字是什么。以下的歌词来自哪首歌啊？微信打开你的右上角有个加号，里面添加朋友，看到公众号这一栏，输入中国交通广播来告诉我。我猜你早就想要说明白，我觉得自己好失败，从天堂掉落到深渊多无奈，我愿意改变。好，就这么多啊。如果你回想一下，其实这个应该还好猜啊。如果是咱们差不多年代的朋友啊，应该能猜出来啊。这个歌名是什么？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来告诉我。
1: Are you ready?
2: Ladies and gentlemen, let's go.
3: 月夜点唱机。
0: 今天这个第一首点唱也有暴露年龄。但是我不确定啊，因为我看他好像年龄应该还比较小，但他居然听过这首歌，魔岩三杰之一，哦，厉害。

是水生火作伴。零零后没有听过这首歌了，现在这首还是我刚刚说的歌词那个李鸡快。李鸡快是零零后吗？这验证一下零零后是不是也知道这首歌的。凯瑞有没有记错的话，你应该是七十年代吧。

0: 是谁出的题这么的难啊？到处全都是正确答案。
1: 现在播的也知道，厉害，何勇。
2: 对，
1: 窦唯、张楚，你们都熟，对不对？何勇相对来说，可能大家熟他的歌的不多。现在正听的这首，还有包括《姑娘漂亮》。

0: 很惊讶吗？李继快，刚都没有，刚显示没有关注我们，你是以为搞错地方了？这儿又重新关注了，算你识相。重庆的朋友，
1: 小乐，晚上好，我想点一下周深的《再次见面》。
0: 你这首歌好像不太熟一样啊，这说的这么慢啊。哎，你不是说到周深他马上要来我们城市开演唱会了，下个月吧好像是，你会来吗？我没记错的话，你好像他每一场都跟着去来着。70年代的名字啊，70年代的名字，70年代的。也不一定吧，今年代也会有一些好听的名字，比如说老马贵哥，花开富贵啊，岁月静好，静水流深流，高山流水也不啊，有海阔天空呢，还有哦，还有蛮多朋友回答正确的。这我不是，你们是现在又回答了刚刚正在听到的钟鼓楼，然后又回到了刚刚前面我出题的那首歌。哎，但那首歌讲真是1999年的，你们确定是在这早之前的那个年代出生的对吧？那所以我们本周来唱学生时代的歌，那完全没有问题啊。嗯，你们有一些就听节目很久了的，就没有投稿过的朋友，欢迎你们也来暴露一下年龄，好吧？刚我看是谁来着，谁说自己是300多个月的宝宝来着，我看看啊，那谁啊，那不念你的名字了啊。明天最高19度，那你们那儿要穿个外套了啊。

0: 没听过。现在这首歌没听过，还是刚出题的没有听过？出题的再来一遍好吧。我猜你早就想要说明白，我觉得自己好失败，从天堂掉落到深渊多无奈，我愿意改变啊。然后你再想一想这是什么曲子，很熟的啊。我们今天的这个养生趴前面讲到了这个秋冻啊，对不对？要依准时机来，而不是说等到温度更低了你还冻，那会冻感冒的啊。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今天上热搜的，就是有一姑娘，吃播的一个姑娘，你们知道吧？不详细说了啊。这个是什么原因呢？她解释到了是因为这个缺钾严重啊，这钾元素。其实夏末秋初的时候啊，是缺钾最容易出现的时候。有五个情况，你可以对号入座一下，基本上就可以判别可能是你的钾元素少了，要赶紧补一补啊！因为钾是维持人体的正常运转的维生素之一啊，包括心脏的跳动啊，还有神经肌肉的活动啊，呼吸啊，细胞渗透压啊，等等等等，都需要浓度钾离子来维持正常浓度的啊。那缺钾的这个状态，比如说精力、精神、体力、疲劳啊，然后出现这个抽筋、疼痛啊，食欲不振、心律失常、呼吸困难。就我经常有遇到周边的一些朋友就会说，我感觉今天空气好稀薄，呼吸很难受。我说没有，我呼吸还挺正常的。他说哎呀，有点吸不上气，感觉要给氧， 就有点像了高原反应那种啊。就呼吸困难也会有，是因为缺钾的原因啊。所以遇到这样的情况，你的身体就开始跟你叫救命了啊。有一个公式啊，说是2000毫克的钾等于什么呢？100克的全谷杂豆，再加100克的薯类，加1斤的蔬菜，加半斤的水果，加300克的牛奶，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再适当的增加全谷杂豆，啊，每天差不多150克，啊，和牛奶，啊，每天达到500克这样的一个数量，啊，就会这个得到一个平衡。另外你也可以把你家里的普通的盐换成低钠高钾盐，再加上一些肉类啊坚果的一些食物当中的钾，哎，就可以帮你达到一个预防慢病的推荐摄入量，就是每天3600毫克的量啊，这钾元素的增加啊。但如果你是要吃药类的那种的话，那你就看看医生怎么说啊，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啊，以医生的量为准啊。但是是食品的摄入啊，蔬菜水果类的啊，可以按这种形式。我们先进一小段的宣传，待会儿继续回来。
1: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二，尾号是2和7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4: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4: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四冲今日月，六合谷山川。
9: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1: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9: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1: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9: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4: 好重啊！
15: 我帮你。
16: 德在传递。
1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7: 跳绳技术，
18: 准备。
15: 体在跃动。
1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0: 美在旋转。
21: 大扫除啦，
22: 我来拖地，
23: 我擦黑板。
15: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正常饮食就行啊，只是说可能你可能偏某一个类型的饮食习惯的话，可能会相对来说钾的微量元素会少一点啊，也不至于少很多，就是你大概对照一下，可能会有这种刚提到的这个什么心律失常啊、呼吸困难、食欲不振啊，然后突然觉得特别累呀、啊，怎么睡都睡不醒啊，啊，然后这个抽筋疼痛啊，类似于这种情况有的话，你就相对多吃一点啊。然后刚刚是慧慧直接给了一个最大的大招，就你突然觉得以上的现象比较严重，赶紧吃点香蕉。对，因为香蕉它里面富含有的这个钾是很高的，在水果里边啊，所以你像经常有去看病人啊什么之类的，那苹果香蕉是必买的，是不是？所以你就吃点香蕉吧。今天大沈阳的晚上的天儿特老冷了啊，刮大风已经才16了，那你得要穿外套了，这是啊，但只穿了个短袖，难怪啊。那你现在呢？要不跑起来，跑起来暖和一点啊。明天山东德州最高的温度是20度，白露一过，早晚就开始凉爽。对，就我们这儿就是从之前那阵台风开始，就没有觉得晚上冷过了。就感觉省了好多的没有热过了，就感觉省了好多的电费啊，就不用整晚整个白天都开空调的那种啊。羡慕你们明天杭州依然是23到30，这个也不热啊，这是一个比较舒适的状态嘛啊，比较凉爽。对，刚刚前面的歌不用念了吧，这个已经有很多朋友答出来了，你们自己给自己累计一下好吧。就是刚刚前面回答这首歌的朋友，哎，累计一下，如果你已经有3次回答正确的话，记得告诉我你的快递信息啊。今天刚刚又寄出了一波我们之前的一些小伙伴的小福利啊，包括我们上周出的，还有之前一些小伙伴拿到了我们的师妹冰箱贴的啊。

普通朋友。对，上周是出了这张专辑里面另外一首歌《找自己》，对吧 ？I'm OK， 1999年的歌。

东方流是在上海来着吧，27.5度，新疆拉泰多少温度，就大家都自己报的。那我给你看一下，12-25。

0: 12-25度。
1: 对啊，
0: 新加勒泰。明天是13-25度，比沈阳还要高几度啊？沈阳不是大东北的吗？冷一点正常。内蒙那边就都上周不是开始供暖了吗？都。
2: Are you ready? Ladies and
3: gentlemen, let's go! 月夜点唱机。
0: 点唱的朋友记得带上歌手名一并发送来你要听到的点唱曲目，如果只有歌名的话我就随机来播放，不一定是你知道或喜欢的那个版本哦。无锡明天22-29度，真棒啊，你们各地都自己报自己的各地的温度啊。所以我们这样天气就权威了，因为是你们自己那边的温度啊，我不会乱报。

刚听到了冰箱贴，对，冰箱贴就是我们每天节目里面都会出题，或是听旋律，或是听歌词，你只要累计了有三次回答正确，你自己记一下，告诉我就行了。

0: 夜点唱机已被完整播放，下一首继续。
1: 听着耳熟，什么听着耳熟？你肯定听过这首歌，暴露年龄，假装没听过。808，郑秀文啊。下一首，但今天的歌单感觉应该都蛮有那个怎么说共鸣感啊？看是不是你学生时代也听过的歌？

0: 大壮的版本，乌兰巴托的夜。
1: 哇哇哇哇，你的月夜点唱机已被完整播放，下一首继续。

风起，后面不应该是谢娇养吗？秋风起啊，今天秋风起的时候，大家加件衣裳啊，早晚凉了，注意保暖啊。虽然说这个，秋冻，但也别太冻，好不好？记住一个温度18度了，你就别冻了，那穿衣服吧啊。到点跟你说完了，回见。

0: 大家好，我是长江航道局上海航道处航标员朱博文，现在是晚上十点整，守护水上交通运输大动脉，奋力建设畅通安全优质智慧美丽的现代化长江航道。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邵怡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游览景区、文物保护单位等场所时，严格遵守消防安全管理规定，遇紧急情况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引导和指挥。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不要妨碍我
2: 自得其乐。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4: 瞧一瞧，看一看，这里的墨镜不一般，开车太阳不晃眼，拍照还能显脸蛋。迪奥、Prada、香奈儿、Gucci、miu miu、圣罗兰，国际大牌任你选，关键价格挺划算，各种品牌三折起，这种大漏不减白不减。公众平台回墨镜，点击链接进来选一选。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哎，听我说，到了家门口，车熄火了，却不想下车，就想在车里多坐一会儿。这绝不是矫情，是你从社会角色切换到真实自我之前需要的一个缓冲地带。车是移动的树洞，它替你挡住了全世界的需要你。允许自己坐三分钟，发个呆，叹口气，放空大脑。三分钟后，再推开车门，去拥抱那个等你的家。这三分钟是你给自己最好的礼物。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7: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8: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7: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8: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7: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8: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2:05，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湖南高速方面 G59 湖北高速常德段1555公里处太平互通向北方向的主线，由于湖北段的应急抢险，当前交通管制，请各位朋友呢提前从太平收费站下高速通行。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2: 开发小镇急刹，让我们打车他刹。
3: 你是否了解这样一个职业群体？
4: 我们一年365天，将近300天都是在这个车上度过的。
2: 哪里有货，我们就去哪里。
3: 维系着物流运输稳定的职业卡车司机，辛苦的卡友们。他们用方向盘丈量中国，却常常忽略自己的健康里程表。他们在车轮上纵横九州，却时时透支自己的能量汽油箱。
5: 中国交通广播大型健康公益科普贺叔说你行栏目，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中国医师协会健康传播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健康管理协会健康科普专业委员会委员，浙江理工大学绍兴生物医药研究院兼职教授及指导教师仙鹤大叔张文鹤，每周一三四做客卡友之家，关注各位卡友以及家人的健康问题。
3: 你的身体是家人最贵的卡车。
5: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贺叔说你行，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来了仙鹤大叔张文鹤医生做客直播间，再次的欢迎贺叔。
6: 大家好，主持人好，
5: 贺叔好，
6: 我是仙鹤大叔张文鹤，贺叔说健康，健康伴你行。
5: 嗯，欢迎贺叔来到我们的节目。今天呢，依然还是要请贺叔来帮大家解答一下问题。
6: 嗯，
5: 今天我们这个问题哈、啊，来自于一位叫汉语拼音可能是韩玲哈、啊，我猜的哈、啊。他说自己呢有这个烧心的问题，而且是天天烧心，烧得他嗓子都难受了。
6: 哦，
5: 说这事儿呢很麻烦，想问问贺叔是怎么回事，怎么办？
6: 哎呀，韩玲这个情况呢、相对来说好像还简单点
5: 啊，是吗？
6: 啊，相对简单点。烧心呐、这是老百姓的说法。
5: 对，
6: 说我烧心，就指的这一块儿不舒服、闹腾。
5: 对，
6: 不能忽视啊。
5: 嗯，
6: 如果经常烧心，你别忘了有一种情况，它也有烧心的反应。
5: 嗯，
6: 什么呢？心脏的问题。
5: 哦，心脏还真的是烧。
6: 对了，
5: 啊，
6: 心脏呢，大家一般知道什么心梗啊、心绞痛，光知道说这儿压榨的疼痛，像肩背部放射。这只是一种，因为心脏它不同的肌群缺血造成的反应不一样，有一种就有可能造成感觉这块烧心不舒服，
5: 就还以为是胃里不舒服呢。
6: 哎，对了，这块不能忽视啊。烧心有可能是大的信号，就有可能心脏它的某一个方向就导致你就是烧心，但是呢不像韩玲说的他嗓子都感觉烧了、这是什么？这往往是反流性食道炎胃酸把它腐蚀了、这算原因清楚。
5: 就是这个可以排除心的问题。
6: 对，
5: 嗯，
6: 如果说后续我给大家讲常见的烧心的原因，
5: 嗯，
6: 什么胃食管反流啊，
5: 嗯，
6: 什么上消化道的溃疡啊，或者是胆汁反流啊，这些都是常见的啊。
5: 嗯，
6: 这些有危害，但危害不是特别大。
5: 嗯，
6: 但大家脑子里头一定挂个弦儿。
5: 嗯，
6: 说到烧心了，可不只限于这些，有可能心脏有问题。
5: 嗯，就是真是跟心有关。
6: 哎，真是跟心有关的。
5: 嗯，
6: 同时呢，即使是食管，也有可能有食管的严重的问题。我曾经在90年代末看过一个案例，一个美国的青年，但是他不讲的烧心啊，他就讲胸前区的不适多长时间，这个人就变得特别特别的瘦，查了20几年没有查清楚。直到后来有一次吐出了一个带血的东西来
5: 啊，什么东西、
6: 什么呢？半截牙签儿
5: 啊！
6: 哎，你觉得很诧异是吧？
5: 对啊，
6: 吐出一个半截的带血的东西，半截牙签儿，哎，后面就再不疼了。
5: 合着这
6: 人整个也胖了。对，他回忆呢，在十几岁的时候吃东西曾经吃的比较急，似乎曾经把牙签吃进去过。
5: 在哪儿呢？
6: 在那之后他就一直身体这么不舒服，就是我们讲的烧心，胸前区不适嘛，体重下降。在哪儿呢？
5: 嗯，
6: 就扎到食管壁上。
5: 哦，

0: 那么后来呢，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吧，巧合又吐出去了，他才知道，否则永远不知道是食管壁上扎个东西。
1: 嗯
0: 啊，所以呢，我们要小心这一块，有可能烧心蕴含着大的问题啊，
1: 有一些异物。
0: 但是先不吓唬大家，
1: 好好好，
0: 先把常见的问题呢先说清楚了。
1: 好，
0: 烧心最常见的是什么？就是这个胃食管反流。有的人哎一打嗝酸的，
1: 嗯。
0: 有的人没事的时候一股嗳气上来酸得不得了，还有的人呢一股酸水都能上来，
1: 嗯，
0: 但是最常见的是躺着，有的这个尤其老年人啊躺在那儿睡一宿起来，哎呀这后边这个难受啊，烧得慌，嘴里头都可能有酸水在这儿，
1: 嗯，
0: 很典型的胃食管反流，
1: 就是像韩玲说的嗓子眼儿都难受、
0: 哎、对了、嗯、这个呢不难处理，咱们前面讲过好几次了啊、
1: 嗯、
0: 原因我们讲过，因为老可能会导致这个胃的上口贲门这头松了，因为减肥可能松了、
1: 嗯、
0: 因为呕吐可能松了、嗯、对不对啊，
1: 各种原因，
0: 这些原因呢你针对性的看看咱们以前的视频，
1: 哎，大家发送特殊两个字到我们中国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哎、弹出来的这二维码扫进去，您就能够看到一步一步的讲解，
0: 哎，知道了，到时候找到咱们前面的内容看一下，
1: 嗯，
0: 各种情况怎么解决，如果说就是因为年纪大啊老了，咱们也有方法、
1: 嗯、
0: 你比如说床头背着点儿馒头片儿，
1: 嗯，
0: 烤馒头片儿，嚼完之后把胃酸，胃里头那点酸，给它怎么样啊？中和掉，
1: 用掉，
0: 哎、
1: 嗯，
0: 就没什么大的问题了。记住啊，如果说你经常反酸，夜里头出现这种食管反流，有几个你得避免，避免喝牛奶，奶里的钙本身会促进胃酸分泌，
1: 嗯，
0: 这个不要吃啊。第二呢，避免睡前进食。
1: 嗯，
0: 跟刚才我说的馒头片不是让你大馒头啊吃多少个，不是这样的，
1: 嗯，
0: 两片不激发你整个的消化的功能、
1: 嗯、
0: 相反如果你吃多了它激发消化功能，那可不是胃酸不停咕嘟咕嘟产生嘛，
1: 嗯
0: 还要避免吃一些刺激性的，你比如说咖啡类的
1: 啊，
0: 你比如说有人吃点什么橘子类的压压、
1: 啊、
0: 避免，好吧，可以给它预防的，
1: 嗯，
0: 当然还有一种特殊的情况，就是它这个胃食管反流，我还见过一个极特殊的，怎么样啊，这人是每天早上经常是咳醒，剧烈的咳，就以为是呼吸道出问题了、
1: 嗯嗯嗯、
0: 当时在这个西安的西京医院把呼吸科都看遍了，后来看了心脏科，他最后能咳到嘴唇发紫，病历那么厚一摞，
1: 做了好多检查，
0: 因为心脏没问题啊，因为呼吸道没问题啊，所以到了我这儿我就给他动动脑子、
1: 嗯、
0: 我说你去查查消化科，消化科有一种方法、啊、查胃食管反流的，就把那小铜片带着导线的放到你食管里头、
1: 嗯嗯，
0: 睡一宿觉他报告也出来了，严重的胃食管反流，但是呢那个人稍微特殊一点，反流的胃酸可以到哪儿啊，可以啪一反到了气管里，
1: 你比如说趴不光是在自己嘴上这块，
0: 哎，你比如趴着睡、
1: 啊、
0: 趴着侧着睡，有可能到气管里、
1: 嗯、
0: 盐酸进气管了，谁受不了啊、
1: 嗯嗯嗯、
0: 剧烈咳，所以说把这个胃食管反流重视起来，食管啊长时间在胃酸的反复浸泡之下容易发生癌变，
1: 天天受伤，天天受伤，
0: 不能不查啊，这样好好查，这是烧心的最常见的第一个情况，
1: 这个呢听过贺叔以前的节目咱们相对来讲比较熟悉一点、
0: 嗯、
1: 一会儿回来呢贺叔再给我们介绍一点咱们原来没听过的第一回讲到的，一会儿回来接着说。
2: 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贺叔说你行》现在开始面向听众朋友征集健康问题了，不管是您还是您的家人朋友遇到健康相关问题，都欢迎随时通过微信给贺叔留言，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贺叔两个字，仙鹤的贺，叔叔的叔，就可以收到贺叔专属微信二维码，贺叔以及他的专业医生团队会关注大家的每一条留言，您的问题也许就是我们下一期节目的主题哦。
1: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贺叔说你行，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来了仙鹤大叔张文和医生做客直播间，欢迎贺叔。
0: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贺叔好，
0: 我是仙鹤大叔张文和，贺叔说健康，健康伴你行。
1: 嗯，今天呢贺叔跟我们科普一下韩玲说到的这个烧心的问题。嗯，上一小节其实呢回顾了一下，相当于咱说那个因为反流而造成的烧心哈、啊
0: 嗯、
1: 这个相对来讲比较常见一点、
0: 嗯、
1: 也是您说了好多次了，这有没有什么除内之外的原因也让他烧心？
0: 有，刚才我仔细看了一下韩玲的这个提问啊，他、
1: 嗯、
0: 说天天烧心烧

0: 那不行，感觉嗓子眼儿都烧得难受、嗯、哎，我突然反应过来，
1: 嗯，
0: 你说韩玲她在烧心的过程中她是吐酸水还是吐苦水呢？哎，我突然意识到了、哦、刚才我想窄了，吐酸水咱知道了、嗯、胃食管反流把胃酸吐上来了，还有一种情况，
1: 嗯，
0: 吐苦水。
1: 吐苦水，
0: 哎，
1: 这多惨呢。
0: 以前咱们讲吐苦水是一个形容，
1: 对，大吐苦水、哎、
0: 真有人吐苦水。吐苦水的人往往也会有烧心的感觉。
1: 这苦水是什么呀？
0: 苦水是什么呀？
1: 嗯，
0: 胆汁。
1: 感觉它其实不是在这个位置、啊、
0: 这是口腔、
1: 啊、
0: 咽喉、食管之后进到胃，
1: 对，
0: 胃完之后进到十二指肠，十二指肠上面才有个开口是胆汁呢、
1: 嗯、
0: 好，隔好几个单元的是吧？但是你别忘了、
1: 嗯、
0: 有这么两种人特别容易出现这个吐胆汁的情况、
1: 嗯、
0: 一个发生的多但是呢危害还轻一点，
1: 嗯，
0: 一个发生的少但是危害非常大。经常发生的经常见到的是什么呢？喝酒喝多了吐的。
1: 哦，
0: 哎呀，这个酒啊，
1: 这是什么好东西，
0: 喝着的时候很开心但真不是什么好东西。
1: 是，
0: 所以贺叔戒酒戒了15年了，滴酒未尽、嗯
1: 哎、
0: 为什么呀、嗯、因为我以前忍不住喝多、
1: 嗯、
0: 喝多了吐、
1: 嗯嗯、
0: 这一吐伤害特别大。
1: 是，
0: 不只是说伤胃，有人说伤胃，贺叔听你讲了、嗯、不但伤胃里头，一吐把那胃的上面贲门都给撑开了、
1: 嗯、
0: 不止这点危害，它是整个的倒行逆施，不光胃里的东西吐出来，连肠里的东西都往胃里头进，
1: 胆汁也跟着来、
0: 啊、胆汁啊、哦、分泌出来也跟着进来，胆汁还纳闷呢、
1: 嗯、
0: 不对呀、啊、
1: 我走错道了
0: 我该往那头走呢，来这儿了，他还纳闷呢、
1: 嗯、
0: 整个胃肠经过反复这么刺激会怎么样啊？会懵了、
1: 嗯，
0: 还问呢，哎，喂，你说咱刚往哪头走啊？喂，说我不知道啊，前几十年一直往下走，现在就往上走了，是不是规矩改了？咱往上走吧。一旦吐多了，真的会紊乱，时不时的那个胆汁也开始往上来了，
1: 哦，
0: 从十二指肠灌到胃里头。
1: 嗯，
0: 这种情况一下胃镜看得清清楚楚，会发现呢，那个胃奔着幽门要出口那个位置一大片儿，就像是咱们那个。江河入海那个冲击平原是一大片儿
1: 扇形
0: 黄的、嗯嗯嗯、就被那个胆汁给染了黄绿色的、
1: 嗯、
0: 哎呀很清楚的。有人说那胆汁来就来呗，谁来不是来，你看这就不一样了，你吃点东西进来甭管是米面油肉，它进来胃能接受，胃有100种办法干掉它，把它酸性一给它弄得稀稀糊糊的啊，
1: 除掉
0: 啊，哎，最后给你拍走，它不怕。
1: 嗯， 嗯，
0: 胆汁它真怕，
1: 胆汁是一种他没怎么见过的物质、啊、
0: 你说这不就一物降一物吗？
1: 是，
0: 胃里头有酸，
1: 嗯，
0: 那么厉害的东西它都能给你分解开，就是胆汁进来它分解不了，不但分解不了还把你那个胃上面给你染上了，为什么那片黄的像冲击平原似的、
1: 嗯、
0: 给你染上了、
1: 嗯、
0: 那可不止染呢，那个胆汁是进到里头了，所以胃的细胞是受不了它的。你光知道你吐的时候最后嗓子眼是苦的，吐的苦水，
1: 嗯，
0: 你光觉得这儿难受，胃的损伤特别重，久而久之很多胃的里头的炎症就出来了，
1: 嗯，
0: 被胆汁给腐蚀坏的、
1: 嗯、
0: 你说这冤枉不冤枉？
1: 是，
0: 就像那个打麻将似的，上家给你折腾够呛你也就认了这下家怎么也来折腾你来了，
1: 对
0: 不对？哎，对了，所以说呢，如果说你也经常的烧心，就得脑子考虑了，
1: 嗯，
0: 除了这个胃酸之外引起食道问题，是不是什么呀，胆汁还反流了、
1: 嗯、
0: 如果胆汁反流可就不只是光拯救食道这一块了，还要拯救什么？还要拯救胃、
1: 胃肠胆。
0: 对了，
1: 都跟着来。
0: 如果说你真有又是烧心，又是吐苦水的话，抽空这个开车路过哪个县里头，县医院都能做胃镜。
1: 嗯，
0: 一做一个准儿，看见黄的一片，那就是了。
1: 哦，
0: 治疗起来很简单，特别简单。
1: 嗯，
0: 一方面呢，吃点像硫糖铝啊。或者胶体果胶壁啊，聚氨酸臂甲这些呢，把那个胃黏膜保护起来、
1: 嗯、
0: 没说嘛，一物降一物，它受不了这个胆汁，咱就把它保护起来，
1: 嗯，不让它碰到。
0: 对了、
1: 嗯、
0: 另外呢，用点像奥美拉唑呀，
1: 嗯，
0: 促进咱们胃的动力的药物往下走、
1: 嗯、
0: 这种因为呕吐引起的相对来说简单，
1: 嗯，
0: 但是要高度小心啊，如果胃镜发现你有这个胆汁反流之后你还没有经常喝酒呕吐的，高度小心，是不是十二指肠往下长东西了？不完全性肠梗阻，
1: 没法往下走了，只能倒着来了，
0: 顶回来了嘛。
1: 嗯，
0: 这种情况发生率不是特别高，而且呢，如果说十二指肠这一段哪地方堵了，还不好查，
1: 它是看不到的哈，
0: 看不到。咱们现在的检查手段啊，
1: 嗯、
0: 上面的胃下个胃管能看到哪儿呢？十二指肠上端还能看到，
1: 头头上这块哈，
0: 对，
1: 嗯、
0: 下肠镜呢从后边开始

0: 整个的结肠能看到，但中间小肠那段看不到。
1: 对，
0: 小肠这段正常影像看不到，只能靠什么？你在生活中多注意小肠的健康维护。给大家说两个点，第一，如果有往上反，尤其是胆汁往上反，高度小心了。第二个呢，如果要是便血，变那种白黑便、柏油样便的话，高度小心。这个小肠啊，又没有感觉，一般的影像看不到，要高度小心它啊。
1: 我觉得这个问题说出来之后呢，首先可能像韩玲哈，或者是咱们其他的朋友，你可能从这个口味上判断一下，酸还是苦，这咱们判断得出来。
0: 对，
1: 真是苦，那就刚才贺叔给我们说的这些问题，挨个的捋着得查一查了。
0: 就怕不酸不苦，
1: 还有不酸不苦的问题啊，
0: 烧心烧得厉害，哎，也不吐，还不酸不苦啊，这就有点麻烦。
1: 是麻烦，那这样，咱下一小节专门来说说这麻烦事儿，好
0: 的，
1: 好，一会儿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科普节目《贺叔说你行》，如果您或家人朋友有健康相关问题，欢迎跟贺叔线下沟通，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贺叔两个字，仙鹤的贺，叔叔的叔，就可以直接添加贺叔微信啦。
1: 今天呢，贺叔在直播间当中啊，帮韩玲这位朋友解答了一个关于烧心的问题。
0: 烧心，
1: 咱们前面说了烧心有可能吐酸水，有可能这个反苦水，
0: 吐苦水，哎，
1: 结果您说还有这不酸不苦的水，好家伙，这可怎么办呢？
0: 烧心你要真吐水还好办了，对吧？给咱们信息了，酸的胃食管反流怎么处理，一二三四说得很清楚。吐苦水胆汁攻进胃里头了，哎，一个胆汁的反流，这都能解释清楚。那要什么也不吐怎么办？
1: 没有什么太多的信号给我们。
0: 还记得吗？咱们这集刚开始的时候说过，要小心心脏是不是有问题？
1: 对，
0: 哎，这是有可能的。心脏的问题，你比如说心绞痛的早期，有的地方缺血就能引起烧心的感觉，这是要小心啊。第二个，小心食管里头是不是有异物？这个异物我们前面讲了，美国那青年啪一个牙签扎到食管壁上了，像有些吃鱼刺的都有可能
1: 卡着那儿啊。
0: 这个呢，做个胃镜还能看得清楚。还有可能就是咱们的上腹部这个位置。也没有反酸，是什么呀？就是溃疡。
1: 哪儿溃疡啊？
0: 你猜。
3: 这个位置是哪儿？是胃吗？
0: 康康老师提了特别好的问题，是哪儿？感觉这么一划了啊！我告诉你啊，这么一划了，至少有三段消化道都可能被划了上。以中间分隔偏左的可能有胃溃疡
1: 胃。
0: 偏右呢，有可能有十二指肠溃疡。但别忘了，我们后边还有一段结肠也从这儿过，就是我们说的大肠。大肠也从这儿过，所以呢要小心，这三段都有可能
1: 出问题。
0: 对，当然从概率的角度来讲，可能十二指肠呢相对来说多一点儿。先讲十二指肠啊，十二指肠在哪儿啊？咱有图片，看图片里头，胃下来了，胃出口之后出了幽门，这么一段肠子成以字形的，这叫十二指肠。
1: 就跟胃相当于是连着的，
0: 跟胃连着的下来了。对了。它为什么叫十二指肠呢？就是这个人的手指，自己的手指排到一起，
1: 并起来
0: 啊，并起来的话，相当于十二个手指这么长
1: 啊，就俩手是八个，然后再加上一个啊，就那么长，
0: 十二个手指这么长叫十二指肠，所以它的长度因人而异啊，个大小不一样，这一段呢，最容易出现溃疡的是哪个位置呢？十二指肠跟胃接口这个位置叫十二指肠球部，
1: 就是两个人相接的地方。
0: 接口这个位置为什么叫球部呢？因为它有点膨大，就像个球一样，叫球部。它这溃疡呢还有特点，是球部嘛，膨大的，但它底下这个位置从内壁看比较平，有一个三角形的区域，很平坦，所以就出个什么问题呢？你胃里头带着酸的东西，一旦咕叽挤出来了，是不是先接触的就是这个三角形的位置啊？
1: 这底下这平的地儿。
0: 所以十二指肠球部溃疡最容易发生在底部这个三角区域。所以有鉴别方法。如果说你烧心，记住贺叔的小方法啊。你躺下，如果躺五到十分钟之后，哎呦，没烧心的感觉了，
1: 舒服了。
0: 你很有可能就是十二指肠球部的溃疡。
1: 就是把那个平的那面给它转出去了。
0: 哎，我这么给你比划啊，它在底下，你胃酸侵蚀直接腐蚀它，尤其饿的时候胃酸多嘛，肠疼饿胃疼饱啊，肠在饿子的时候疼，所以呢你一躺下刚才它是地板，现在它变成墙壁了，哎，不再腐蚀了，过五到十分钟，哎呦，烧心的感觉没有了，大概率有十二指肠的球部。

0: 溃疡了，
1: 嗯，
0: 至少是这个球部这位置有了损伤，这个要高度小心了，因为十二指肠如果有这种溃疡，反复的胃酸刺激容易发生癌变，哎，不能不当回事儿，
1: 嗯，
0: 该吃奥美拉唑呀，该吃 B 剂呀，就是这个保护剂呀，减少胃酸分泌呀，保护剂呀，该让胃肠动力往下走的这药，医生都会给你开，到时候不多说了，
1: 嗯，
0: 胃呢？胃往往如果你是烧心，但烧心胃有点偏左边还带点疼，就要小心胃了。
1: 还是胃的溃疡。
0: 胃的溃疡，
1: 嗯，
0: 这个呢以往也讲过，
1: 嗯，
0: 什么 B 剂保护啊、
1: 嗯、
0: 减少胃酸分泌啊，这方法都有，
1: 嗯，
0: 但一定记住啊，胃溃疡也好，肠溃疡也好呢，用药时间得够长，这我都不多说了。再给你们说一个好玩的，一般人说烧心，你想不到十二指肠食管胃之外的东西，但是贺叔告诉你，有的时候有结肠炎的，
1: 嗯，
0: 也有可能有这烧心的感觉。
1: 我理解这肠它其实离得有点远，
0: 哎，前端
1: 啊
0: 是咱们的胃、
1: 嗯、
0: 但是这一段横结肠这一段其实呢不在下边这么远的位置，
1: 哦，只是示意图，
0: 也基本在这个位置，
1: 哦，
0: 就相当于如果你的结肠横结肠里头有问题，
1: 嗯，
0: 也可能会造成什么呀，感觉烧心。我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玩的事儿啊、
1: 嗯，
0: 曾经呢有一个朋友在吃饭的时候吃着吃着他就不行了，他就说啊，整个这个上腹部难受。我说怎么难受啊，他就讲哎呀说不清楚那个难受、
1: 嗯、
0: 我就开始研究，从食管到胃到十二指肠研究一遍都不像。你看咱脑子是经验嘛，经验很重要，为什么医生越老越值钱，
1: 是
0: 啊，贺叔这个图是凭实力图的啊我就想到另外一种可能性，我说来你躺下，结果躺了一会儿他还不行，
1: 排除了十二指肠，
0: 哎，排除十二指肠这个了啊，
1: 嗯， 嗯，
0: 来，我说我帮你揉一揉肚子，一般呢如果是前面溃疡不太建议揉肚子，没什么作用对吧、
1: 嗯、
0: 但是呢我帮他推了一会儿肚子，他就感觉偏左这个位置感觉咕噜的一下顺开了，这里头就不疼了。
1: 为什么呀？
0: 为什么呀、
1: 嗯、
0: 这就是刚才咱们讲这个肠子这个拐弯这个问题啊、
1: 嗯，
0: 这个位置你想到这儿了，到了结肠里头已经跟那个便便的状态差不多了，
1: 嗯嗯，
0: 推着走是不是越走越干越硬啊，
1: 水分被吸收了，
0: 横结肠还有点往下耷了，
1: 嗯，
0: 降结肠到这儿，这就形成一个锐角，这个弯正常的话挺好拐、
1: 嗯、
0: 可如果这个肠内容物已经很干了、
1: 哦、
0: 很硬了，就可能堵上
1: 卡这儿了。
0: 对了，
1: 嗯，
0: 横着躺压力轻点但还过不去，
1: 嗯，
0: 帮他推推肚子揉一揉咕噜一下顺过去，一下子把这个压力给解开了、
1: 嗯、
0: 这就不疼了。证明什么？证明这个位置有问题，
1: 嗯、
0: 也有可能出现一个烧心的感觉，
1: 哦、
0: 哎，上腹不适的感觉、
1: 嗯。
0: 所以看看啊，今天贺叔可是说把常见的和少见的翻箱底儿的都跟大家说了，
1: 嗯，这剖开了跟大家说的呀。
0: 对了，说到烧心，
1: 嗯，
0: 问他吐不吐水儿？
1: 哎，
0: 如果烧心吐酸水，胃食管反流，
1: 嗯，
0: 基本就可以确定。吐苦水儿。就是胆汁反流到胃里头吐出来了，
1: 嗯，
0: 如果这些都没有就要考虑有没有十二指肠胃溃疡，如果这些都没有的话、
1: 嗯、
0: 要考虑结肠，这种情况结肠也没有呢，
1: 嗯，
0: 又到心脏，
1: 哦，
0: 是不是心脏有问题，
1: 嗯，
0: 记住这顺序了吧，
1: 嗯
0: 啊、
1: 嗯
0: 反流还是到溃疡结肠最后心脏的问题，
1: 嗯，其实是一步一步由轻到重自己去排查的一个过程、嗯、
0: 就怕哪种，就怕明明是结肠的问题他天天吃胃药、
1: 嗯、哦，
0: 更怕是什么，明明是心脏的问题他以为是肠子问题的、
1: 嗯、
0: 天天捣鼓肠子，
1: 嗯，
0: 怕这种，
1: 嗯，
0: 哎，
1: 就是还是明确病因，咱们自己在家里呢可以根据贺叔今天给我们讲的这几个不同的步骤，
0: 哎，
1: 您自己先排查一下，排查出来当然最好了，
0: 嗯，
1: 那咱就对症下药解决问题，说明您的问题还是比较典型，
0: 对
1: 啊，如果说您说我自己判断不了，
0: 嗯，
1: 确实根据贺叔说的这几步你也不是那么的明确，去医院啊，
0: 去医院，
1: 哎，
0: 真是，当然也医院也是这个排查过程，
1: 嗯，
0: 如果发现前面都不对，医生啊恐怕就得想到心脏的问题了，
1: 是啊、
0: 哎、
1: 咱们跟着医生的指导一步一步的来检查，总能把问题找得到，别着急哈、
0: 哎、
1: 当然如果其他的朋友也像韩玲这样哈、啊、您有一些遇到健康的一些问题，别管您自己还是家人，也可以同样留言给贺叔，那咱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呢、
0: 嗯、
1: 可能就会针对您的问题
0: 给
1: 大家做一次解答，那我们今天的解答就到这儿了，再次的感谢贺叔，咱们下期节目见，
0: 再见。
2: 贺叔说健康，健康伴你行，以上就是今天贺叔说你行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想要回听回看今天节目，欢迎大家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贺叔两个字，仙鹤的鹤，叔叔的叔，就可以收到贺叔专属微信。

0: 二维码。如果您和您的家人也遇到健康相关的问题，欢迎大家直接跟贺叔沟通交流，我们会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二，尾号是二和七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9: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0: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1: 妈，我上班去了。
1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1: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9: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北京时间22:34，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湖南高速方面 G59 湖北高速常德段1555公里处，太平沪东向北方向的主线以及太平收费站的入口向北方向的匝道，湖北段当前应急抢险，麒麟观隧道之内正在管制，请各位朋友呢提前从太平收费站下高速通行。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1: 喂，老周，我这车声音不太对，附近也不知道哪有修车的，我这可咋整啊？
2: 师傅，别着急，咱们服务区就有专业的车辆维修补给点，我帮您叫师傅过来看看。
1: 太好了，那麻烦你赶紧帮我叫一下，我这还赶着送货呢。
2: 没问题，我们维修师傅响应快，小毛病很快就能处理好。对了，您这车是新能源的吧？旁边就是充电区，快充桩功率足，半小时就能补上大半电量，省得您路上再担心。
1: 那感情好，我正愁半路没电呢，你们这儿既能修车又能充电，真是什么都替我们想好了。
2: 咱们就是专门为卡友服务的，您放心，修好了充上电，保您顺顺利利上路。
3: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车辆维修补给点快速响应，新能源快充桩高效补能，让卡友告别修车难充电慢的焦虑，全程无忧，安心前行。
4: 凉风始至凝白露，秋意渐深待玉圆。今日白露，秋露凝珠，中国交通广播与您一起品尝大地的酝酿。

0: 车行万里，漫漫长途，
1: 铭记安全，你我相伴。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北京时间22:36，欢迎各位卡友、各位听友、各位锁定收听节目的好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来自于中国交通广播。与此刻在节目之中向各位友友问好的是韩磊，欢迎各位来收听打卡的还是韩磊。先说一下我们在各个群里边签到打卡的朋友们啊，小六六说呢，醒醒，听磊哥的节目了。在6号群里的朋友们，两天没听节目了，是不是都变得陌生了呢？那怎么可能呢？啊，黑化肥说呢，我这儿啊正在听节目呢啊，但是我们楼下有一个充电桩好像干扰我了，让我这有两个台都听不清楚啊。毛毛姐姐说，晚上好，磊哥，向朋友们说一声，一起来听节目了。石榴哥哥说呢，大累儿哎。欢迎磊哥闪亮登场，也向朋友们说一声晚上好。树洞先生说，音乐一响，韩老帅登场，各个群的朋友们晚上好了。祥子哥哥说，晚上好，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卡友之家开始了。大叔宇说，听到磊哥的节目就是开心，一天的疲惫如此消失。老杨大哥说呢，7号群里边打卡签到，向朋友们说一声晚上好啊。顾一川朋友说呢，大家晚上好，我在6号群里边打卡签到了。黑化肥说，我这儿还有点热呢，晚上还得开空调呢啊。小六说，我们这儿现在特别凉快，有人问你们那儿怎么样啊。雕刻说，今天晚上准时准点打卡了，向朋友们致以晚间问候啊。先说一下，未来一周，从今天9月1号开始，一直到9月13号，南北方的天气都会出现转折，其中北方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将会迎来大范围的降雨和大幅降温啊。今天晚上我上班的时候，就是顶着雨前来的，正所谓是趟风冒雨啊，来到单位。我们也看到呢，这一周的话呢，由于受到副热带高压边缘水汽向北输送，叠加冷空气的影响，北方地区的降雨会发展增多。那北方这一轮降雨的整体啊，咱们要实话实说，不如夏季猛烈。降雨初期呢，有可能会出现雷暴大风、短时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但是之后雨势放缓，累计雨量较大。比如说今天9月7号呢，较强的降雨区域主要集中在甘肃东部、宁夏、陕西北部，到了8号和9号，中到大雨的范围进一步的会南压。值得注意的是呢，这次降雨过程之中，青海、甘肃、宁夏等地的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较大，加之这一地区的地质条件呢较为脆弱，所以要有格外的警惕局地的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冷空气不仅带来降雨，而且还会开启大范围的降温模式，所以呢，北方地区的降温呢主要集中在从今天的7号、8号、9号，南方地区呢集中在9号到10号。

北方地区的降温力度非常大，而且伴有大风天气，西北地区的东北部以及华北和东北地区的降幅普遍会达到4度到6度，局部地区呢达到8度到10度，其中最高气温的回落呢是更为猛烈，部分地区降幅可以超过12度啊。

所谓扑面而来，南方的炎热感呢会明显的缓解，最高气温的30度线会南压到江南东部和华南北部。大风天气又有大降温，如此来袭该如何应对呢？为大家准备了一个保姆保安级的教程。先说注意防寒保暖，这两天的天气变化还是较为明显的，所以朋友们呢要注意适当的添衣保暖，重点的保护脖子、腰、腹部和脚部，避免受凉。当然在这两天的话呢，要保持室内的空气流通，每天至少开窗2到3次，每次30分钟以上，降低呼吸道疾病的传染风险。另外呢，秋季呢是流感等呼吸道传染病的高发季节，积极的接种流感疫苗，养成良好习惯，勤洗手，科学佩戴口罩，避免前往那些人员密集的高危区域啊。降雨天气，大家外出的时候呢，尽量少骑车，多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注意路面湿滑和积水，确保驾驶安全。地质灾害存在一定的滞后性，暴雨或持续强降雨3天依然是地质灾害的高发期啊。在此卡友之家特别提示，友人们要专关注当地的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及时的增添衣服，远离山区河谷等灾害易发区域。九先生说呢，娃哈雷哥打卡签到了，在8号群里面。大堂说过来打个卡，朋友们晚上好呀，我是大大堂。黑化肥说呢，磊哥你这么早的消息都给读了，你这是不是就这么厚道呢？这叫什么？这就叫做珍视每一条互动啊，每一位朋友发来的留言我都会认认真真对待啊。好了，正在直播的卡友之家，今日确实已然是白露天气啊，这个节气叫做白露，天气也就迎来了秋季的感觉，我们其实今天迎来了白露节气啊，所谓白露暖秋色，月明清露中。哎，这个时候呢，昼夜温差拉大了，那凉气初生，邪燥渐盛，人体容易出现口干咽燥、皮肤干痒，还有一些呢秋燥不适。同时呢，入秋之后呢，咱们这食欲回升，代谢变慢，极容易出现体重上升、肢体僵硬以及呢肩腰劳损的问题。尤其咱们职业司机朋友们啊，要注意这个肩腰劳损。白露养生贵在滋阴润肺、健脾防燥，还有呢固护阳气，顺应时节调养身心，结合我们的科学体重管理、温和运动康复，润燥不伤正，减脂不伤身，安然舒适度金秋啊。那在白露节气的时候，人们很容易由于秋燥出现眼干不适啊。这眼干呢，不仅仅是秋燥，还有就是眼睛疲劳、用眼疲劳，很可能呢，还有可能是干眼症的问题。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呢，大家得注意啊。秋风加速眼泪的流失，加上空调呢又抽走空气的这样的一个湿度，我们的眼睛很容易变得就是干涩起来，是吧？再加上还有很多外界的环境啊，长期运用眼呢，干眼综合征啊，激素变化呢，还有眼部的疾病，螨虫感染呢，都可能造成我们眼干。在日常的环境里边，无论是车内还是在我们的室内，要注意合理的保持干湿度。另外，作息早睡早起，适度运动啊，减少这些高油高糖高脂食物。定期我们要合理的使用眼睛，哎，配合一些热敷等等。出现眼睛不适的话呢，不要自行滥用眼药水，多数眼药水含有防腐剂，激素类的眼药水更有青光眼的风险，及时就医检查泪膜情况，对因用药。白露节气有什么要注意的话呢，就是在这个时节有些食物是可以安排安排的，比如说像梨、橙子、萝卜、藕、秋葵、石榴、应季果蔬，那还有一些呢可以有润的感觉的，像银耳、百合、莲子、蜂蜜、杏仁、川贝，此刻也可以安排上一些百合粥、冰糖银耳汤、哎、贝母梨汤等等，这些润燥的药膳，正所谓龙泉山庄药膳部主管经理梨爆库啊。
白露时节，呼吸道的疾病呢容易高发，像是哮喘呢和过敏性鼻炎以及慢性咽炎会反复发作。这个时候，适度运动提升我们的肺气，增强体质啊。

中医讲究动则养阳，静则养阴。哎，在这个时节，我们可以适当的进行一些快走、太极拳，以及呢轻柔的一些运动，舒展筋骨。运动的时候呢，微微出汗，身心舒畅。那静怡养阴的话呢，每天留出个时间来，通过静坐、听轻音乐，放松身心，平复秋燥带来的烦躁，收敛阳气，滋养身心。这个季节，有人们还是要注意啊，邪寒渐生。所以刚才那几个重点的保护区域，大家要多多注意啊。尤其是针对于局部的养护，比全身保暖更高效，轻松守住我们身体的阳气。再说一下重点部位：肩头、脖子、腰腹，还有我们的足部、脚踝，以及重要的区域鼻子。关于这样的一个白露节气养生注意事项，已然为大家呢安排明白啊。愿各位友友舒爽度金秋。

0: 稍后继续为朋友们刷新卡友新闻。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卡友新闻。
0: 卡友之家，卡友新闻。现在有些朋友呢，重点关注了电动重卡。但是有些朋友呢，在了解市场的时候发现了一个问题，为什么现在的电动重卡都特别着急的把这电池往车架子下边塞呢？为什么得藏在这儿呢？在几年前纯电重卡刚刚爆发的时候呢，大家对于电动重卡的普遍印象是这样的，就是驾驶室后边背着一个巨大的笨重的铁箱子。这个位置呢，被很多卡友戏称为叫做大书包啊，又叫做大背包。这是什么呢？后置电池包。这个曾经是呢重卡油改电时代啊非常无奈的一种妥协。这个结构就放在这儿了，是吧？大背包里边这个后置电池包就放这儿了。然而近一两年呢，我们走在高速公路上，或者说在物流园区之内，有些朋友发现了一个明显的新趋势。新出的这些电动重卡呀，背包越来越小了，哎，有些车型呢干脆就消失了，电池全部被藏到了底盘车架的下方。那从背在身后到藏到底盘，是吧？这是不是一个造型上的改变呢？当然我们明白了，在车辆上的这种改变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外貌的变化，而是一场关乎于重卡物理极限、装载经济学以及电池能量密度的底盘技术级的革命。所以今天呢，我们也应很多朋友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大家关注呢电动重卡。我们今天就从车辆的工程和物理的这两个角度来聊一聊，为什么现在电动重卡大家都开始使用一个共同的方案，开始把电池放到车架的下面。先说我们明白一个非常通透的道理，叫做低重心啊。电动重卡在满载状态之下呢，车重往往能够达到40-50吨。那对于传统的背包式电池这些重卡而言呢，动不动3-4吨的大电池悬挂在驾驶室的后方，那相当于什么呢？在车头后边扛着一个巨大的砝码。这里边就引发了一个极其危险的物理问题了，这个车辆整体重心被大幅的抬高。咱们都知道重心低车就稳，那重心高呢真的危险。根据经典力学原理，车辆在高速行驶紧急避险，比如说快速变道，还有呢通过山路连续弯道的时候，所承受的离心力和重心的高度成正比。当重心过高，稍微急一点的打方向盘就可能会产生巨大的这种啊侧倾力矩，极容易引发失控，甚至呢发生侧翻的惨剧。高重心还能带来频繁的剧烈的侧倾，那也会让两侧的这样的悬架和轮胎呢承受极其不均衡的这种交变载荷，加速轮胎偏磨和悬挂件的损坏。那现在主机厂们大家用共同的方案把电池改为底置布局，是吧？那直接把整车最重的部件电池组平泼在左右大梁之间，这或者是两侧的下方，那这个呢就直接让重心贴地，实现了如此完美的物理布局。这个能够让

整车的重心呢下降数十厘米。那反映在我们卡友们实际的驾驶体验的时候呢，就是感觉高速过弯更稳了，紧急刹车的时候呢不点头了，抗侧翻能力大幅提升。长时间的在恶劣的路况以及山区干线奔波的卡友们，那我们可以说呢就有了更为硬核的物理安全。对于跑干线运输的以及快运物流的车队老板来说呢，车上的每一寸空间呢，那就是实实在在的跟钱直接挂钩，正所谓空间就是效益。传统的后置背包布局不仅占了一个驾驶室后方的一个黄金位置，更为致命的是呢，它强制挤占了整车的轴距和车厢的长度。为了塞下这个庞大的电池箱，所以呢整车不得不拉长轴距了，那导致呢背后的车厢就只能缩短，或者导致挂车的转弯半径受限。那我们看国家对于整车外扩尺寸 GB1589 有了严格法规限制前提之下呢，电池占的地方多了，那咱们明白后面装货的空间必然就少了，方量受限。抛开重量不谈，很多跑纺织品快递和泡货的这些的卡友们极度依赖的是什么？是货箱里的方量，就是体积，体积意味着咱们能拉多少。那后方的电池现在直接导致呢是货箱少装几方甚至十几个立方的货物，一年跑下来那亏损的就是一笔巨款呢。还有一个问题呢是风阻的问题了，高突出驾驶室后背的电池背包风阻系数极高，高速行驶的时候巨大的风阻又白白浪费了巨大的电能，浪费电能就要补电，补电就耽误时间，耽误时间就少挣钱，就是这么刚性的逻辑。好了，现在主机厂们看明白这个事儿了，把电池呢彻底给它下沉到车架的下方，那驾驶室的后方啊完全被清空了。这个清空不仅让货箱能够做到法规允许的最大极限的尺寸，可谓呢寸土寸金，把这个装载的方量原封不断的还给卡友们，这个彻底平整了驾驶室背后的空气动力学的流场，也是彻底降低了风阻能耗，那也就是降低了对电的消耗。既然抵制电池有降低重心保安全的绝对优势，又能释放出空间来多装货，那为什么前几年行业不做呢？大家不能商量一步到位吗？这不嘎嘎不就好了吗？答案其实非常简单，这里边有两个刚性问题，一个呢叫做电池能量密度，一个叫做体积利用率，两个都是早些年为什么的电池下不去的问题，对吧？我们知道呢，电池底盘下方的空间呢是极其苛刻的，既要避开前桥转向的拉杆、转向轴以及后桥悬挂，同时呢还要保证有足够的离地间隙，防止磕碰啊！你放在这儿贴在地上也不行啊，过去一下咔，这坏了啊！过去这些磷酸铁锂电池的电芯能动密度是比较低的，要想凑够跑长途所需要的几百度电，电池的体积巨大，除了背在驾驶室后边，底盘根本放不下。现在能够全底盘布局，所以必须解决两个硬指标，第一个是电芯的能量密度足够高，体积足够小，还有呢就是安全保障啊，必须做到啊万无一失，防止底盘磕碰、底盘起火。现在行业正在这样的一个转折点上啊，以一些头部企业为代表的这些电池里边的头部厂商，通过呢正向材料的创新结构重组，彻底的可以说改变了抵制电池的这样一个物理的问题。当然我们明白，把电池放在底盘上，很多卡友最担心的就是什么呢？非时机打呀，对吧？那崩起个石头空下的打在上面跟子弹一样的。还有呢路面刮底呀，石头是不飞了，它立在这儿，是吧？过去一下给拖了怎么办呢？那这些主机厂们其实也想到这个问题了，结合了极其严苛的结构安全验证，从微观材料和外部机械防护上做了一个全方位的升级，确保电池在复杂的工况之下飞时打不坏，路面刮底不会有任何的损伤。电动重卡从后置背包向底盘布局的演进呢，其实我们能够看到是商用车工程学和工程设计上从粗放一直到精细化的必然的产物。电池抵制降低了一个车辆的重心，
抬升的是什么呢？是我们卡友赚钱的能力和行驶的安全底气。所以现在我们明白了，所有的行业要想发展就得靠技术创新，技术创新也证明了电卡它的未来不是盲目的靠堆砌电池的体积，而是在于呢，让每一度电都以科学安全的方式完美的嵌入到我们底盘的黄金空间之内。让我们每一位手握电卡方向盘的卡友们，兄弟姐妹们，大家呢既有行驶安全的这份底气，又有多多赚钱的能力。正在直播的卡友之家，此刻在节目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欢迎朋友们继续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入群的方法是这样的，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入群之后，在各个群里边可以看到我本人的微信，广播员韩磊，大家可以发起一键添加，已然为朋友们进行了免验证直接通过的设置。也就是说呢，朋友们发起好友添加这样的一个请求之后呢，就自动通过了，咱们就直接成为好友。还有呢，就是在每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呢，是我们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和朋友们相见的时间。各位友友有相应的法务问题，希望得到我们专业律师的帮忙和指导的话呢，您可以直接添加我的微信，咱们点对点的单聊，一则保护您的个人信息，二则让我更好的为您服务。感谢各位的信任和支持。

0: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局武汉公安处民警王曼曼，现在是晚上11点整。武铁警方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注意妥善保管好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自觉维护候车乘车秩序。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外出旅行提醒您提前与服务单位充分沟通，明确行程安排、接送地点和时间等细节。乘车小提示，出行大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3: 又油了，昨晚刚洗的头，今天一摸刘海已经能炒菜了。
4: 出门见客户，头发塌得像3天没洗。哎，等等，
5: 换了长发小寨淘米水洗发水，龙脊山泉水发酵的米浆一揉，头发像会呼吸一样清爽。二裂酵母养头皮，跟用神仙水泡脸一个道理。高颅顶回来了，发丝一梳到底，这才是以养代洗，不是洗干净就完事儿，是把头皮养回来。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洗发水抢同款好物。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6: 康姐说健康。
7: 大家好，我是刘康。声控美食视频在互联网平台热度不减，洗面条、咬薯片、喝饮料、挖冰激凌，甚至还有宠物吃播，带着话筒的狗狗、猫猫大嚼特嚼各种肉骨头、猫粮等等，这些咀嚼声动辄会收获大量播放，也成了不少人的解压甚至助眠神器。那天然吃饭为何有此功效呢？心理学家解释，这与两方面机制有关。一是镜像神经元理论，大脑中的镜像神经元会对他人的行为产生相似反应，听到咀嚼声时，部分人会感同身受，仿佛自己也在享受美食，从而获得替代性满足。二是 ASMR， 也就是自发性知觉经络反应，重复有序、轻柔平缓的声音，如吸溜声、脆响声，可能会带来头皮发麻、如电流流过的愉悦刺激感，同时关闭大脑中负责紧张焦虑的部分，让人放松下来。当然这种偏好因人而异，对声音敏感的人更容易从中获得解压感，也有人对此无感甚至厌烦。您平常喜欢看吃播吗？如果您也需要看这样的视频来排解压力，不妨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我也会分享更多解压的小方法哟。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8: EFFORT 努力
9: avoid。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3点1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0: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11: 爸爸，你晒黑了。
12: 悠着点，别着急啊。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3: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4: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救死扶伤，听到无害。
2: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3:05，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湖南高速方面，G59湖北高速承德段1555公里处太平互动

0: 东向北方向的主线以及太平收费站的入口。由于湖北段麒麟贯隧道的应急抢险当前正在管制，请各位朋友呢提前从太平收费站下高速通行。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中国出行临近中秋国庆，我们来关注航旅纵横相关信息。九月错峰出游迎窗口期，中秋国庆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约17%。暑运收官，国内出游市场迎来错峰出游的窗口期。在近期，国内多条热门航线机票价格走低，热门景区客流回落，叠加初秋气候适宜，为旅客兼顾出游体验与性价比提供了有利条件。错峰需求持续接续释放，为旅游市场平稳过渡提供支持。航旅纵横民航官方直销平台大数据显示，9月1日至9月15日，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345万张，同比去年略有增长。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300万张，同比去年增长约4%。从出游目的地来看，在九月上半月，国内热门目的地前十名依次为北京、上海、成都、广州、深圳、重庆、杭州、乌鲁木齐、昆明、西安。开学季催生了送学、旅游相结合的出行需求，北京、上海、成都、广州等高校集中的城市吸引不少送学家庭在新生报到之余安排城市游览，针对学生返校出行的需求，民航官方直销平台与部分航线推出中学生、大学生特惠机票产品，助力学生群体便捷出行。错峰出游之外，在中秋国庆假期的出行预订热量热度也在持续升温。今年中秋与国庆两段假期之间仅相隔三个工作日，请三休十三的请假方案使旅客的出游时间更为充裕，长线游、出境游提前迎来了预订高峰。航旅纵横民航官方直销平台大数据显示，截至8月31日，出行日期为9月25日至10月7日的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383万张，同比增长约17%；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77万张，同比增长约11%。从机票预订数据来看，中秋国庆假期前十的热门城市依次为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深圳、昆明、乌鲁木齐、杭州、重庆、西安。其中的前往北京的民航旅客量同比增长约35%，前往云南的民航旅客量同比增长11%。西南、西北文旅城市依托鲜明的人文特色和自然观光资源，吸引旅客规划长线行程，出游热度持续攀升。航旅纵横民航官方直销平台运营负责人李浩颖表示，目前来看，中秋国庆假期出游日期为9月25日到10月7日，国内航线机票平均价格不含税约932元，同比小幅上涨，但各个出发地的价格走势不同，其中旅客从北京出发出行成本较往年更低，机票呢均价同比回落约8%。从价格走势上呢，我们看到中秋国庆假期的出行高峰因为拼价时间长而较为分散，在节中依然有机会来捡漏。民航官方直销平台上线中秋国庆航线低价榜，旅客可以在页面查询各地特价机票，例如北京至上海、温州、大连、太原等航线，在节假日期间均有300元左右的机票在售。此外，平台还上线多个目的地的机票直检活动，前往海南林芝的旅客可以领取至高300元的机票补贴，推出国航多人特惠、昆航限时立检、大兴首程立检等多款特惠机票产品，部分航线可享更低折扣。计划在假期出游的旅客可以关注平台活动，进一步的节省出行开支。
1: 喂，老婆，我今晚就在服务区睡了，不敢夜路了。你放心，这儿安全着呢。
2: 师傅，还没休息啊？咱们服务区有24小时巡查，安全方面您放心。对了，油箱锁好了没？
1: 锁好了。说实话，以前跑长途最怕。

0: 大半夜油被偷，觉都睡不踏实。
1: 这个您更可以安心了，咱们九瑞高速推行油品盗损先行垫付服务，万一发生盗损，我们先行赔付，最大限度减少您的损失，您只管踏踏实实睡觉，养足精神。
0: 还有这好事儿？那我真能睡个安稳觉了，谢谢你们啊，想得太周全了。
1: 应该的，您是我们九瑞高速的卡友，咱们就是一家人。晚安师傅。
0: 晚安。
2: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24小时巡查守护，油品盗损先行垫付，用实实在在的保障为卡友撑起一个安心放心的卡友之家。招商公路一路相伴，让安全与温暖始终随行。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3: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2: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法。
4: 卡友之家，一路有法，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来锁定收听。与此刻在节目之中邀请各位友友来共同学习法律的是韩磊，来判断今天案例的是韩磊。朋友们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各个群里面有我本人的微信，广播员韩磊，大家可以发起一键添加，已然为朋友们设置了免验证直接通过的好友设置。请各位上耳听真，我们今天邀请朋友们来判断的案例是这样的，请问职工下班赶集，哎，是吧，他下班的不回家，他赶集去了，赶集过程中去买菜，结果等他赶完集买完菜也才回家，回家途中遭遇车祸，这个能算工伤吗？一，算工伤；二，不算工伤。好了，再次请朋友们上耳听真，今天我们判断的案例是这样的，职工下班他没回家，赶集买菜去了，然后才回家，回家途中遭遇车祸，那这个车祸受伤能算工伤吗？一，算工伤；二，不算工伤。如果您觉得这个算工伤啊，扣上数字一，认为这种情况不算工伤，扣数字二。参与的方法，加入到我们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左下角的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加入社群。如果此刻正在开车的友人们不方便参与，您可以呢在心中想好答案，稍后我们来为您拍案说法。

0: 云不知道，雨知道。哎，反正肯定是今天我是上着班的时候赶着下雨。管他知道不知道，反正我希望友人们都知道。那都知道什么呢？都知道我们今天这个案例啊，到底是怎么回事？职工下班赶集买菜，回家途中遭遇车祸，这个能算是工伤吗？算，扣数字一；不算，扣数字二啊。看看有什么选择，陈七天说这个算啊，扣数字一。小六六说下班了，不赶紧回家赶什么急？你看看，赶上车祸了吧？真是的啊，这个我觉得算工伤，扣数字一。大堂说这应该是算吧，是吧？扣这个肯定是啊。大泪儿说呢，非主责的话呢，肯定算工伤，扣数字一。猫猫姐姐说这个算不算呢？我觉得，那算吧。大堂说这还没有到家呢，这怎么论呢？这应该算吧，这个是吧。九先生说呢，这应该算工伤，我也扣个数字一。老杨大哥说了，作为一个职业司机，我觉得这个不算工伤，我扣数字二啊。七宝宝哈，七宝宝在我们的十号群里边啊，说了听完贺叔听磊哥，现在呢又来一块学法律啊，这个事儿呢我觉得应该是算工伤，七宝宝也选数字一啊。随缘大哥说呢，这种情况呢只要不是自己的主要责任，下班路上那肯定就算啊，所以职业司机随缘大哥扣上数字一，认为算工伤。好了，友人们各自有选择，我们来说说这个情况啊。咱们知道啊，这个有些朋友居住的地方啊，商超配备确实不方便，对吧？谁下班了也得买个菜呀，买个肉啊，是吧？买点这个吃的喝的呀。那我们说作为职工下班以后为生活所需赶集买菜，那然后回家途中呢又受到了一个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伤害了，这个能算工伤吗？啊，这两个前提咔咔咔放这儿了。这个案子的情况呢，咱们得说一说啊。孙某的母亲李某啊，生前属于某公司的职工，你看这挺不幸的，是吧？那这李某呢，住在某县 A 村，位于这个某公司的西南方向。2025年11月。李某从公司下班骑电动车到 B 村集市，位于这个某公司的正东方向，骑行距离大约 1.5 公里，骑行时间6分钟。这两个不是一个方向，一个是西南方向，一个是正东方向，大家得明白啊。那现在呢，李某下班他为什么去买这个去了呢？买的是呢葱姜这些蔬菜生活物资，然后李某原路返回到居住地。结果在途中呢很不幸，哎，与一辆呢重型车辆发生碰撞，致其受伤，送医后经抢救无效不幸死亡。交警部门认定李某承担本次事故的次要责任，这事咱们就听懂了。2025年12月，那某公司向某县人社局申请工伤认定，那某县的人社局呢在2026年4月做出了一个决定书，这个决定书的叫做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那也就是说呢，没有把李某的死亡认定为工伤。经过法院审理查明，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况啊，从某公司到李某的居住地 A 村，沿途上有没有超市呢？有，有三个超市。这三个超市都在营业，这个情况啊也是真实情况。可是呢有一个细节，这三个超市啊都没有出售蔬菜，是吧？也就是说包装的有，这些带包装的这些东西你都能买着，可是说呢想买蔬菜没有。 B 村的集市每5天开始营业，事发当日呢恰好是这集市的开市之日。A 村村民居委会出具证明，证明孙某属于李某的配偶。那孙某呢是有二级残疾认定的残疾人，偏瘫，生活不能自理，无稳定收入来源，无劳动能力，一直由李某长期照顾。同时呢 无其他共同生活人员。那其子孙某乙长期在外地工作，哎，属于这么一个情况。咱们就讲啊，确实这个家庭有一些不容易。那我们看，对于这个案件，是不是因为他的不容易就能认定或不认定他是工伤呢？我们还得看法律上是如何定义的。先说法院是如何审理的。先再明确一点，这个案件的焦点是什么，对吧？任何一个案子是有争议焦点的，就是这个李某受到的事故伤害是不是应该认定为工伤。我们回到工伤的保险条例上。以往在节目之中呢，我们跟大家也多次的讲明了工伤保险条例，其中呢第14条第6项还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其中第6条规定里边呢认定了工伤有具备的三个要素，也就是三个刚性要件啊。如何认定上下班途中，对吧？那上下班途中发生的这样的非本人的主要责任的，那我们看第一个目的要素。目的要素就是说上下班为目的，是不是为上班，是不是为下班啊？是不是从事属于日常工作生活所需的活动，这个叫目的要素。第二个就是时间要素了，也就是上下班的时间是否合理。哎，这个合理怎么解释呢？是不是单位要求你的时间，对吧？第三个呢是什么？空间要素。往返于工作地和居住地之间的路线是否合理，这就得看一看了，这个三要素能不能达成。首先咱们要看一下李某前往集市购物的行为啊，算不算从事属于日常工作生活所需的活动，对吧？这咱们得看一看怎么认定。第一个，先看李某他的丈夫啊，孙某日常饮食起居完全靠李某照顾，李某就近前往 B 村集市采购生鲜食材，并非普通个人的休闲式购物，这个是基于法定夫妻的抚养义务，为保障无自理能力配偶基本生存饮食所进行的刚需采购，是吧？刚性的。第二个，用人单位甲公司到李某居住地之间沿途三家超市呢都没有蔬菜售卖，事发当日涉及案集恰逢开市，那周边呢能够采买生鲜蔬菜的就是这样一个合理的场所，所以李某前去采购的行为是维系家庭成员基本生活的一个正当合理的行为。那这样的一个行为呢，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条至第3项从事属于日常工作生活所需要的活动的法定情形。这一条定了，没毛病了。那咱们看时间上，对吧？时间上，李某自下班到事故发生的时间呢，是间隔了25分钟左右。那我们看，从时间的连续性上看，案涉的行程从下班离岗的时候就开始计算了。他去干什么呢？开展采购行为。那没有证据显示其在这个期间从事的无关私事、逗留或者偏离下班目的地的活动，在下班及时出行的合理的区间之内，这个也满足了下班途中的合理时间要件。最后一个，是不是合理路线呢？咱们怎么看呢？是吧？关于李某他案发之时是否属于下班路线呢，我们从区域上看啊，案涉的这个集市位于某公司的正东方，李某居住地位于公司的西南方，案发事故地呢，这个是属于从集市返回居住地的必经路线。那经过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推断出骑行的时间耗时6分钟，案涉地与公司之间是1.5公里，那绕行采购这个路途短，偏离原直线距离的幅度比较小，结合农村的商超配套不完善，集市周期性开市的这个客观特点，李某就近到公司的附近超市买不到菜，只能到集市采购家庭的必需品，而且采购完毕之后是原路返回，行程根本目的地依然是下班返回居住地， 所以呢，暂时绕行没有改变下班回家的核心目的，整体路线属于合理路线的范畴。那根据这三个合理，这个案件认定李某上下班途中的要件全部符合，所以呢，李某在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交通事故的伤害，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14条第6项规定，认定应当认定为工伤，是如此情形。那对此法院也就判决认定为工伤。那里边的法言法语和后面的法理法情有哪些呢？其实核心就是三个要件，第一个目的要件，第二个时间要素，第三个就是空间要素。只要满足目的正当、时间合适、路线合理三个要件，职工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交通事故伤害的时候，才可能被认定为工伤。那上下班顺路买菜、购置生活必需品，那都是日常生活的合理需求，这属于上下班途中的合理延伸，在这种情况下受伤应当认定为是工伤。所以扣数字一的友人们，大家就答对了。好了，感谢各位朋友们的参与以及认真的选择啊！国荣大哥说这应该是算工伤，扣上数字一，哎，扣上数字一就对对喽。艾菲尔也选对了，扣上了数字一啊，答对。梦想五百也答对，恭喜各位。
1: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二，尾号是2和7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中国交通广播中秋国庆双节旅行团来了，这一次我们到新疆南疆看金色胡杨林，感受古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2: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峡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质奇观，
1: 到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县感受秋季南疆，在金色胡杨岛看万亩胡杨依水而生。
2: 7天6晚25人小团，高端纯玩无购物，全国朋友都可报名，落地乌鲁木齐，解散喀什或乌市，2选1。
1: 9月25号、10月1号两个团期可选，央广旅游主播带队，真纯玩真享受，升级5钻4钻酒店，
2: 早鸟价报名每人立减500元，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抢位吧。
3: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3款好物享3折福利，9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即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你也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3:34，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湖南高速方面，G59湖北高速承德段1555公里处，太平互通向北方向的主线以及太平收费站的入口，由于湖北段麒麟贯隧道的应急抢险当前管制，请各位朋友呢提前从太平收费站下高速通行。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2: 喂，老婆，我今晚就在服务区睡了，不敢夜路了。你放心，这儿安全着呢。
3: 师傅，还没休息啊？咱们服务区有24小时巡查，安全方面您放心。对了，油箱锁好了没？
2: 锁好了。说实话，以前跑长途最怕半夜油被偷，觉都睡不踏实。
3: 这个您更可以安心了。咱们九瑞高速推行油品倒损先行垫付服务，万一发生倒损，我们先行赔付，最大限度减少您的损失。您只管踏踏实实睡觉，养足精神。
2: 还有这好事儿？那我真能睡个安稳觉了。谢谢你们啊，想得太周全了。
3: 应该的，您是我们九瑞高速的卡友，咱们就是一家人。晚安，师傅。
2: 晚安。
4: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24小时巡查守护，油品倒损先行垫付，用实实在在的保障为卡友撑起一个安心放心的卡友之家。招商公路一路相伴，让安全与温暖始终随行。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妙趣说八方。
1: 卡友之家，妙趣说八方。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来锁定收听。此刻在节目中为各位友友服务的是韩磊。很多卡友和听友，我相信大家有这样一种感受，哎，就是饿的时候真的好难受。那当然了，人是铁，饭是钢嘛，一顿不吃饿得慌啊。那有时候不到正饭的时间，咱们饿了，那怎么办呢？所以很多朋友会选择呢吃苏打饼干。我们在吃苏打饼干的时候呢，会经常发现一个看似不起眼的小细节，那就是饼干表面整齐排列着一排排的小孔，哎，这挺神奇的，是吧？这饼干是犯了天条吗？往上面打孔，是吧？这些小孔呢，既不妨碍口感，也不影响美观，甚至说呢，你仔细一看，还有点越看越好看，挺上头的感觉。甚至有些朋友说呢，苏打饼干这就是标志性的外观，看就看它有没有小孔。那问题来了，这些小孔是为了美观而装饰吗？还是说真的有实际的技术意义或科学用途呢？苏打饼干上为什么要扎这么多小孔呢？不扎这些孔行不行呢？针对于这一系列的问号，我给大家来说一说。先说饼干上的孔是怎么来的。咱们要想理解苏打饼干上的这些小孔该不该有，哎，怎么来，首先咱们得从饼干的生产工艺聊起。先说制作苏打饼干的时候呢，这原料啊要经过和面、醒发、压延、成型这些步骤，然后送到烘烤炉里面进行加热烘烤，小饼干烤出来的。在成型过程之中呢，这个模具呢会把面团压成一块块规则的形状，同时在表面上打上许多小孔。啊，听到这儿朋友们明白了，说这你这不就是说小孔怎么来的吗？哎，没错。但是这些小孔呢可不是随便扎的，它们往往分布的非常均匀，有着严格的排列和间隔要求。有的呢还有一些工厂是用专门的这种针棍来完成的。哎，什么叫针棍呢？就是一根棍子上密密麻麻都是排列整齐的针，通过呢这个专用的工具，在面片通过的时候迅速均匀地扎出许多小孔。为什么扎小孔？就是为了让在烘烤饼干的过程之中更加可控，更预期。那位说了，扎上这小孔怎么就是饼干烤的过程中就可控制了呢？饼干在烘烤的过程中啊，面团里边有水分要蒸发，有油脂要融化，有的时候呢还会加入一些呢发酵剂，哎，比如说呢就是小苏打，它们一加热会释放气体，面团内部会产生压力。如果说不加控制呢，这些气体啊就会在烘烤的时候推动面团膨胀，这个一膨胀就形成了不规则的鼓包。那现在扎上这些小孔，正好可以呢担任一个气体出口的角色，帮助内部气体顺利排出，防止饼干在加热过程之中产生鼓泡或者是不均匀的膨胀。这种感觉就像是给饼干装上了一个个安全阀，让它在烘烤的过程之中呢保持平整，不会翘边，不会起泡，保证了每一片饼干它有整洁的外观和统一的厚度。那可以说正是这些

小孔的存在，极大的提高了苏打饼干的成品率，也使得这种食品在工业化生产过程中更加稳定可靠。它一个是一个，一样是一样。那这小孔除了在生产过程中发挥巨大的作用，咱们知道毕竟是食物呀，食物要讲究口感的，它得好吃才行啊。你是可控了，它不好吃那也不好使啊。为了控制膨胀，这个小孔啊，对于饼干的最终口感也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我们明白啊，小孔能够使水分和气体在面团中更好的流动，也就使面团呢受热更加均匀了，这就产生了更为理想的这种烘烤的效果。那这样处理出来的饼干呢，更容易形成松脆干爽的质地，而不是夹生的发硬的，或者说呢一边焦一边软，口感不均匀的。其次呢，小孔还能够略微的降低一下饼干的密度，哎，这一口咔嚓咬下去，那叫做轻盈酥脆。所以呢，不会像那种压实的面饼片一样的沉重的难嚼的，吭哧吭哧半天不下去的。尤其是苏打饼干，对吧，主打的关键词就是健康清淡，低油低糖，口感轻盈。这种食品，那这种轻盈的口感正是它非常值得推荐的卖点之一。另外，饼干在出炉之后啊，还有一个问题，它不是说马上就可以包装的，对吧，它得冷却呀。那热的饼干你怎么包啊？冷却过程之中呢，饼干呢还会经历一些物理的变化，比如说水汽继续溢出往外散，内部的结构呢在收缩在固化，也就是说它得变硬。小孔这个时候的作用也是很重要的，它们成为了饼干内部水蒸气释放的一个重要通道啊，避免饼干在冷却的时候回潮或者结构变形啊。那要不然说，咱们可以想象啊，一块饼干刚出炉的时候是完美的，但是要有水汽被困在饼干面团的内部呢，那就可能在冷却的过程之中啊塌陷了，要不然饼干就开裂了，影响了保存性和将来我们吃的口感。所以这些苏打饼干上的小的孔洞的存在，提高了饼干的干燥程度，哎，让它更加方便储存，不容易受潮，也更适合长时间的存放。在现代饼干工业之中啊，对于孔洞的数量、位置和深度都有严格的控制。你要说孔太少，它没有办法有效的排气，那我说多打孔，孔太多了呢，影响饼干结构强度，很容易造成碎裂。此外呢，这个孔的位置啊也很讲究，它要避开呢模具的边缘，防止边角破碎。部分高端的设备呢，还能根据不同饼干的厚度和大小，自动的调整这个下针的压力以及孔洞的布局，最大限度的保持成品是一致性的。也就是说，哪一块你看都大差不差，哪一块一看这孔的位置几乎都相同，这就是高端设备。由此看来呢，苏打饼干表面这个小孔啊，远远不是一个装饰这么简单，而是里边有烘焙科学、食品工程以及食物口感追求这些综合之后的一个完美的结合点。从控制气体排出，到改善饼干的口感，到增强强度，再到成为一种视觉的符号，可以说苏打饼干上的小孔既是实用的工艺手段，也是对于细节的极致追求。所以说，哎，咱们每一次如果说感觉饥肠辘辘，需要用一块苏打饼干来充饥的时候，各位不妨也用一点时间欣赏一下苏打饼干上这些规整漂亮的小孔，咱们再感受一下它们存在的意义，感慨一下这些食品工程师们匠心独运、能工巧匠给我们造出的健康的同时又充满技术细节的好饼干。关于这好饼干的来历，各位听懂了可以扣一个666。

正所谓寒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咱们今天一起迎接到的这个节气寒露，又叫白露啊，白露节气。白露其实反映的是气温变化这个重要的节气，天气逐渐转凉了，昼夜温差加大了，部分地区暑热基本结束，明媚的仲秋时节正式登场了。因为地上的湿气呢，由于气温下降凝为露水，所以白露白露由此得名。夏季闷热逐渐消散，那秋爽成为了一种主旋律，真正的秋高气爽由此开启了。那在这样的一个节气，有什么样的民俗讲究吗？啊，那又该如何进行这个应对呢？咱们先说呀，白露有三候，第一个叫鸿雁来，鸿雁就是群居的候鸟，到秋天的时候结伴飞，往哪儿飞呢？更温暖的南方。第二个玄鸟至，玄鸟归，那玄鸟就是燕子，春天的时候它们飞到北方，到了秋天又回来了，从北方回来，所以叫做归鸟。第三个是群鸟养休，因为感觉到天凉了，有秋意了，小鸟们未雨绸缪，开始呢准备过冬的食物了。可以说呢，白露实际上呢是天气转凉的象征，而且呢充满着一种浪漫的气息，有来有去，同时还有忙碌和收获，是吧？都和鸟类有关系。在白露传统的民俗里边呢，有一个讲究叫做收青露。哎，收青露的时候呢，这可以说是白露最为特别的一个仪式。《本草纲目》里面专门记录了，是吧？这个秋露繁时，以盘收取，坚如饴，令人延年不饥。哎，说的就是这个时候的露水，它有药用价值。还有呢，就是呢，饮白露酒。到白露之时，古人用糯米、高粱、五谷酿成米酒，再采集草叶上的露水进行配制。待客自用，这个酒呢叫做白露米酒。另外还有一个我特别喜欢的一种民俗，叫吃鳗鱼，对吧？有的时候呢，很多朋友呢会读作鳗鱼，它其实呢就是一个音，鳗鱼啊。对于鳗鱼，有些朋友呢说这我吃过，拿这个甜口的特别好吃。白露时节呢，鳗鱼最为肥美。苏州的朋友在白露时节有专门吃鳗鱼的习惯，所以呢叫做白露鳗鲡霜降蟹，有这样的一种说法。还有就是白露茶了，白露时节饮的茶叶，摘的茶叶，民间有春茶苦，夏茶涩，要喝茶就是秋白露。这个茶树经过盛夏的酷热，白露前后呢正是它生长的佳期。哎，这个时候的茶叶又润又舒服。还有呢，就是在这个时节呢，朋友们还要注意呢，防止过敏了。天气过于干燥，皮肤呼吸道受到的刺激性加大，过敏性的疾病逐渐增多，像是过敏性鼻炎、皮炎、哮喘。饮食方面呢，少吃刺激性的啦，烧烤、辣椒啊就别来了，像是咸水鱼、虾、鱼、蟹这些容易引起过敏的食物。敏感的皮肤注意补水，少用刺激性的化妆品，尽量不接触有刺激性的环境和气体，及时的更换衣服，有条件的家庭安上空气净化器吧。除了秋季适当的运动保健之外，朋友们还是要注意的，就是啊，要相应的安排上这个防寒保暖，早晚加衣。晚上睡觉的时候呢，避免过堂风啊。白天的时候呢，有条件开窗透透气。到了这个时节，就得温水泡泡脚了。泡脚养生，四季皆宜。春天泡脚能够生阳固脱，夏季泡脚啊，暑湿可去；秋天泡脚，肺润肠濡；冬天泡脚，丹田暖灼。所以说呢，秋天泡脚最好的时间，晚上的21点到22点，就是咱们节目之前。大家就记住啊，22点之前泡脚最合适，黄金泡脚时间21点到22点。那还可以呢，稍微往后放一放，就是22点到22点30这段时间也可以。节目一开始，您条件就把脚泡上啊。我希望明天很多朋友呢，就在听我节目的时候呢，就一边泡脚一边听啊。原因是什么呢？寒从脚底起，经常泡脚，强身健体，改善血液循环，放松身心，缓解头痛。秋季泡脚呢，还可以呢预防秋季疾病，但是水温不要超过40度，每次20分钟左右。
注意呢，饭后不要立即泡脚，以免影响消化。脚部有外伤的朋友呢，也不适宜泡脚啊。这个白露说到底呀，是秋天最为温柔的序章，那褪去了盛夏的热闹喧嚣，而迎来是那清秋的安静沉稳。所以，愿朋友们在每一个美好的季节，我们都能够邂逅更多的诗意和精彩。开有之家，愿和朋友们感受四季风物。这时光流转，再次感谢朋友们守候收听，热情参与这期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再见。

各位听众，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为了保证播出的质量，我们在每周二的零点至凌晨五点进行机器检修，由此给您带来的不便向您深表歉意。五个小时之后，我们的节目将恢复播出。中国交通广播，服务中国出行。最后，祝您行车愉快，晚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京津冀频率，北京天津 FM 九十九点六，河北 FM 一零一点二，湖南 FM 九十点五。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出发，中国交通广播，服务中国出行。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
1: 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啊，我们还是继续来邀请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哎，马老师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这段时间呢，随着您长期做客节目啊，我们广大的听众患者家人对于自身诸多的病症有了更多更深刻的认识和了解。
3: 嗯，
2: 不管是从疾病源头预防的角度哈，您教给大家中医呼吸吐纳36式整体的系列方法，大家是跟着学跟着做，都有了很大的收获。
3: 嗯，好嘛，
2: 哎，都说跟着楚老师也不花什么钱，
3: 嗯
2: 啊，也不费力，就能学到最简单实用的养生方法。同时对于身体出现各种的疾病病症以后呢，在治疗干预方面有哪些更好的更先进的方法，尤其是您讲的生物医学是未来医学的主导。
3: 嗯，
2: 对于很多长期伴随一直不好的这些老慢病来说，那更是未来重获健康的希望。
3: 嗯，可以这么讲。
2: 通过您的讲述哈，大家对生物医学是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了解了。
3: 嗯，
2: 从生物医学到生物制剂啊，更是为大家提供更好的更具体选择的方法。
3: 对，
2: 包括这段时间呢，曹伟宁曹工正在提纯的魏寿康虫草养元液啊，你也是无比的了解。
3: 嗯，
2: 无论是从这个成分还是从技术上啊，都是张口就来呀。尤其是对于我们正在服用正在使用的广大的听众患者来说，更是对这个虫草养元液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了解。这回就知道了为什么自己从服用上这个制剂以来，身体啊疾病状况状态为什么会变得越来越好的原因了。
3: 嗯嗯，
2: 那更知道了哪些重要的物质成分是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了。听您的这个讲解分析以后啊，信心更足了。
3: 嗯，
2: 包括这两天呢，伟宁帮助协调总共了2000盒这个虫草养元液，我呢是按照报名所有名单当中啊，集中的筛选出来1000个患者。这些患者呢都是一直没有使用过哈、啊，就没有体验过虫草养元液的人。
3: 嗯，
2: 那也都是身患诸多疾病长期难以治疗恢复的人。虽然说这一次哈、啊，每个名额啊只能是分配到2大盒的用量，但是也能用一段时间哈、也能给身体带来诸多的好转恢复变化、
3: 那就好呗、
2: 哎，起码呢能为这些身患多病的家人们能够最大程度减轻很多很大的这个痛苦吧。
3: 嗯，
2: 哎，能够帮助发挥很好的逆转，这就总比用不上啊，一直在痛苦煎熬当中，那要好很多吧？
3: 对对，
2: 也是能让这些家人在重获健康方面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这也很好啊。
3: 嗯，
2: 毕竟也是花不了几个钱，因为我们乐善基金全力补贴之后，患者每一支虫草养元液哈，他只需要承担10块钱的费用就可以了。
3: 对。
2: 这么好的虫草生物制剂，一支只需要10元钱啊！对于咱们任何一个患者来说，绝对不会造成任何的压力负担的。那只要是能吃得起饭，就能用得起虫草养元液，因为我们有乐善基金的大力的资金的补贴支持，那我们怕什么呢？是吧？大头的都由我们乐善基金给承担了，患者自己啊，只承担很小的一部分就可以了。
3: 嗯，是是。
2: 嗯，昨天我通知完大家这个好消息以后啊，我们指导中心那边电话又都报线了。
3: 我估计就是。
2: 哎，很多患者家人都说啊，这个电话线路繁忙，打不通，接不上。
3: 嗯。
2: 你因为全国各地的患者听众都在拨打呀，
3: 对呗，
2: 所以说这个线路繁忙也是很正常的啊，因为都想要争取一个名额，都想体验感受一下这个虫草生物制剂到底能给自己带来多好的变化。
3: 嗯，
2: 而且还有乐善基金的大力度的这个价格的补贴，一支虫草原液啊，自己只需要花10块钱，你在当今时代，我们说10块钱能买什么呀？
3: 对呀，
2: 那10块钱我们说吃碗面可能都不够。
3: 哎，你真说对，
2: 是吧？
3: 面条都不够，真不够。
2: 哎，但是在喜儿这儿呢，就能用上这么珍贵的虫草养元液，恢复身体健康。所以说都无比的着急呀，拨打电话争取名额。
3: 嗯，
2: 一直到刚才上节目之前，
3: 嗯，
2: 我们服务指导中心那边的电话呀，还是应接不暇，就接听不过来呀，
3: 是吧？昨天我就讲了，因为你昨天通报完这个政策以后，哎，因为我自己都没想到在价格方面能有这么大的一个补贴。
2: 嗯，
3: 患者自己呢承担10块钱一支的价格就可以了。咱就是这一点，你别说是完全是100%冬虫夏草提纯提取了。我一直讲，就现在咱们到这个诊所啊，去这个医院，我们挂水儿，我们就补充葡萄糖，打一瓶葡萄糖还得多少钱呢？是吧？我们用一瓶生理盐水还得多少钱呢？
2: 嗯，
3: 更何况这是100%冬虫夏草提纯提取的，对吧？谁都知道虫草好，对吧？你中医千百年来通过大量的临床验证都知道了，中医很早就告诉我们说虫草干啥？说补肾益精、润肺止咳、止血化痰、大补元阳、调诸虚百损呐。
2: 嗯，
3: 所以把冬虫夏草叫什么叫圣药仙草？
2: 对。
3: 那曹伟宁曹公人家带着技术团队啊，用了不到9年的时间开创这个高分子活氧真空发酵技术以及膜基因重组技术，还把虫草体内所有的对人体发挥重要作用的这些物质成分都把它完整的完全的把它提纯提取出来了，而且还实现100%这个高活性，达到这个状态了，与人体各种细胞的基因物质能实现高度的匹配融合，啊，能被咱们人体细胞完全的吸收利用了，而且呢，效果还持久稳定。啊，通过生物技术和医学探索发现呢，这个冬虫夏草可不是说这个传统中医认识到的，只是具备什么补肾益精啊、润肺止咳这么简单了，因为它里面的各种这种高活性物质。经过完整性高活性把它提纯提取以后，通过基因技术人把它干预以后了呢，对于各种常见的一些老慢病顽固性疾病还的确是找到了更好的解决的方法的答案。别的不说，咱就说这个比方说这个糖尿病，你看这个卫寿康虫草制剂在糖尿病方面就发挥出了很独到的优势，也就是说比目前其他的这些传统方式和方法要先进的多得多。
2: 嗯
3: 啊，因为糖尿病咱知道它一直以来都是个很难解决的问题，而且都只是停留在什么呢，在抑制控制和维持的阶段，也只能是尽量的避免合并症呢它尽早尽快的发生，而且在这个时候患者怎么办，自己还得需要严格的你像生活饮食的管控啊，严格的药物伴随呀，啊，严格的紧盯指标啊，始终也不敢松懈，不能和正常人一样去生活饮食， 最常见的，你比方说我们中医对待这个糖尿病叫消渴症嘛，
2: 对，
3: 消是啥，就消耗，渴是什么，就口渴，津液不足。所以这中医讲什么呢，消渴的本质就是阴虚燥热，身体里面津液被虚火灼烧过为严重，津液耗伤，水谷精微还没有被很好的转化和利用，然后大量的营养精微物质顺着尿液都给它排出去了。所以说呢，水谷精微物质没有被完全的转化利用和输布，用现代话怎么说呢，就是咱们整个身体的代谢发生紊乱了。所以糖尿病现在叫什么，叫代谢性疾病。你按照这个思路，你看看中医啊，一直以来调理这消渴症用的都是什么，你看都是清热润燥养阴生津益气健脾补肾固精，都是这些方法。比如说上焦啊，这什么叫肺燥用消渴方，中焦叫胃热用玉女煎，下焦属于叫肾虚用六味地黄丸，包括大家伙现在熟悉的一些中成药啊，消渴丸呐、降糖舒胶囊啊，对吧，这都是什么调理糖尿病常用的这些方法。但是呢，它也只能消除一些三多一少的一些症状，并不能很好的这个恢复和逆转，还是会不断的去蔓延和发展。所以说你看针对糖尿病，很多人他更倾向于什么，西医。
2: 嗯，
3: 因为西医呢它效果快，更直接一些啊。因为西医通过研究发现呢，出现糖尿病的原因呢是胰岛这个器官出现问题，就是胰岛出问题了，它不能什么充分的分泌胰岛素，分解代谢血液当中多余的糖，或者分泌什么，这胰岛素它不敏感了，失效了，失去了对血液当中多余糖分的分解和代谢的作用了，才导致大量这种糖类物质它堆积在血液当中，就形成高血糖了。然后血液当中过多的糖呢，转化运转不掉，就会对血管啊、神经啊，包括各个脏器组织进行腐蚀和破坏啊，它就会出现各种并发症。所以说现代医学呢，把这发病原因呢，它准确定位到哪儿呢，就是胰岛分泌胰岛素这个环节出问题了。所以在治疗方向上也都是针对这方面去进行的，各种西药降糖药啊，各种胰岛素的注射呀、生活运动饮食调控管理等等，这些方法都是属于什么，就强制的来胰岛细胞分泌胰岛素，要么是增强胰岛素的敏感性，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严格的来控制血糖的指标，只有把血糖指标控制好了，才能够减缓并发症的发生和发展。但问题同样也来了，这些年了，就这些传统方法最终的结果怎么样呢，是不是说血糖就被完全控制好了，是不是并发症就不再发生发展了呢？
2: 肯定不是啊，因为太多的糖尿病患者了，尤其是患有这个糖尿病年头长的，自从是得糖尿病以后，那大家就再也没有轻松过了，生活各方面啊，严格的管控啊，各种的降糖药啊，长期的吃，血糖到后来呢都控制的不太理想啊，包括就是这胰岛素也是越打量越大，还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一些并发症啊。
3: 你看看，所以你看说结果是最重要的。
2: 对呀，
3: 这血糖指标不理想，合并症还越来越多，还越来越重，这是一个最大的难题。但是从生物医学发展啊到如今来看呢，相对来说就容易多了，因为从生物医学能够深入研究到细胞的基因层面了，怎么看糖尿病到底是哪些细胞出问题了，怎么个发生发展的过程。所以生物学很早就已经明确定位了，是由于胰岛的 B 细胞叫陪的细胞，这类细胞功能紊乱，这是最开始从它开始了，然后导致胰岛素分泌一，这是什么量不充分，或者是什么敏感度不够，也就是什么生物医学从基因角度叫什么，就胰岛素分泌的信号通路发生异常，也就是什么现在讲叫胰岛素产生抵抗，最后才导致糖代谢发生紊乱。全身细胞想要实现正常功能的话，咱知道所有的细胞有个最基础的营养物质啥，就是糖，
2: 对
3: 对吧，哎，因为糖是属于基本的能量，而胰岛素是干啥的，是专门负责给细胞来运送糖的搬运工，就相当于是做这个工作的。那么胰岛的陪的细胞干啥的，是专门负责生产胰岛素的，这一环套一环。你要正常情况下来说，我们每天吃进来的各种食物它都会转化为糖原物质，然后被胰岛素干啥，这个搬运工它能运送到身体的各个细胞，它搬运工嘛， 啊，让细胞变成能量来吸收利用。可是如果说胰岛的beta细胞功能要下降了，胰岛素分泌的量不够了，要么什么产出的这种不规律，质量不好，那相当于它在运送这些糖给细胞运糖的时候，这个搬运的工作质量就下降了，或者是叫什么搬运工就不够了，多余的糖是不是就会堆积滞留在血液当中，它就出不去了，全滞留在血液里面了。
2: 对呀，所以说这个血糖就高了嘛。
3: 而且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胰岛素的叫信号通路异常，在临床上也叫什么胰岛素抵抗，啥意思？就正常来说，胰岛素给全身细胞运糖，就像快递员给各家各户送快递一样。到家门口了，他需要敲门按门铃，然后你给他开门，他能把东西送到你手里吧？那我们细胞实际上呢，每一个细胞表面也有个门，这门叫什么？叫胰岛素受体。就是胰岛素，哎，这搬运工是他把糖送来了，按门铃，但细胞只有听到信号了才能开门把糖接纳进去。但如果说这些细胞的门都要门铃要坏了，这胰岛素送到了敲半天这门也不开没反应，这糖一直就在门口，它进不到细胞里面，它是不是就滞留在血液里面了？这血糖就高了。
2: 对，
3: 所以从生物医学角度来看，就是胰岛的beta细胞功能紊乱和胰岛素信号通路异常造成的主要发病原因。那怎么办？就得从这方面主要去入手干预。所以说呢，在选择上用生物制剂，哎，它的确就更有优势了。
2: 涂老师，那这个胰岛素它是不是属于生物制剂呀？它可是为啥它是现在越打量越多这种情况啊？那而且是需要长期依赖的，它不能说这打完以后就好了，不用再打了呢？
3: 胰岛素确实是生物制剂啊，它比这些化学合成的降糖药更接近于人体自身的物质了。相当于安全性也更高，副作用更小了，这的确是它的优势。但是大家搞清楚一件事儿，这胰岛素是要外源性补充。它可不是从细胞的本身，从细胞本身的基因去进行修复的，有自身的胰岛细胞没有办法分泌充足的胰岛素，或者分泌的胰岛素不敏感，它没有作用了，所以怎么办呢？是通过外源来直接进行补充胰岛素。这样一来，你想想啊，这胰岛的细胞本身它功能就很差了，你还不用它，不锻炼它，它是不是会逐渐进一步下降了？到后来就会形成完全依赖了。
2: 它都退化了，
3: 退化了，它不干活了，对吧？你既然有外源的胰岛素不需要我分泌了，那我还分泌什么呀？所以说就完全依靠于外源胰岛素的补充了，这就依赖了，自己呢它不分泌不制造胰岛素了，所以说呢就你刚才讲到的就普遍现象，胰岛素呢越用量越大，到最后就形成完全依赖。因为我要知道这个胰岛素从1923年首次上市以来到现在的应用了100多年了。100多年时间，这胰岛素的提纯工艺确实在进步，从动物的胰岛素再到人类的胰岛素，从人体当中胰岛的一些细胞来进行培养的，从短效到长效，本质上呢作用机制肯定是没有变的，但是整个这个工艺啊，技术要求啊长期效果肯定是在进步的，但是呢它始终是什么，没有办法替代胰岛本身来分泌胰岛素，它不是替代，对吧？它一直还是在补充，核心是没变的，就是外源性胰岛素给补充，对吧？
2: 就是它没有办法让胰岛恢复自己功能，自己再产生。
3: 对，它不是说让修复胰岛的这些重要的细胞，比如。

0: 儿培的细胞 A 细胞 B 细胞 D 细胞，它不是针对于这些细胞来进行修复，它是直接把胰岛素补充进去了，
1: 反正你缺了我就给你。
0: 对，哎，所以说呢，它你要不修复这些胰岛的细胞，那胰岛素信号通路异常的问题就解决不了。但这一百年来呢，生物技术也是在不断的发展啊，一直到如今的生物制剂都是以高活性和基因基准了来匹配为特点，这种现代型的生物制剂了。为啥说这个胃舒康虫草制剂，我说在这方面很有优势呢？这就是个很典型的代表了。利用高分子活氧真空发酵提纯技术和膜基因重组技术，把里面的各种物质完整性的、精确性的把它提纯提取出来了，而且呢，它能够通过基因。啊，基因识别和测序能准确找到发生紊乱的这些胰岛的细胞，包括培的细胞啊、 A 细胞啊、 D 细胞、 B 细胞都在内，发生紊乱的细胞这种信号通路异常的原因能直接精准去识别。比方说第一步，对于胰岛培的细胞的功能进行修复，让细胞自己能够恢复产生胰岛素的能力。因为虫草当中，比方说这种高活性的虫草素，它对于受损的胰岛培的细胞，它具有非常好的一个修复以及保护作用，而且经过研究已经证实了，高活性的虫草素可以减轻高糖环境下这种培的细胞的氧化和损伤的速度，而且能抑制什么呢？抑制叫硫氧环蛋白基因的过度表达，减少培的细胞快速的凋亡。而且从临床的观察来看，二型糖尿病患者在服用这个胃舒康虫草制剂，一般都是在2到3周以后，发现糖化血红蛋白和空腹血糖值均显著开始下降了。同时呢，这个胰岛的培的细胞的功能标志物开始显著改善了。而且研究结论也明确指出了，胃舒康虫草制剂具有改善良好的血糖稳定、刺激胰岛素分泌、增加胰岛素的敏感性，包括保护培的细胞功能和减轻糖尿病并发症的潜力，这都是目前来说是其他的物质成分所替代不了的。也就是说，这个虫草素让培的细胞能够什么活力更好，活得更持久，分泌胰岛素的能力会更强啊。
1: 嗯，难怪呢，这几年患有糖尿病的这些朋友们用了以后还都反映说，用了虫草养元液之后，这很快呀，血糖指标就更加平稳了，就不像之前那么不好控制。
0: 哎，你看，这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原理啊。
1: 嗯，
0: 哎，这就是高活性虫草素发挥的作用。同时，在改善胰岛素抵抗方面，这个虫草当中还有什么呢？提纯出一种虫草多糖的关键，这个物质也很了不得。这种多糖物质能够精准的与胰岛当中的这些细胞实现基因物质的匹配，激活细胞膜上胰岛素受体，帮助细胞更加敏锐地打开这个受体的大门，让这个糖能够第一时间到门口，直接就进入到细胞里边，变成啥？变成细胞的基础能量了，
1: 嗯，
0: 被细胞所利用了。所以说，相比什么降糖药啊，或者是传统这些胰岛素来说，这胃舒康虫草制剂，你要综合来讲，它具有几个大的优势。比方说第一点，它靶向性强，通过基因重组匹配的技术，虫草当中高活性物质它精准的与什么胰岛的培的细胞集合，找到对应的细胞对应的这种基因位点，与基因物质高度融合匹配，然后被细胞完全吸收利用。第二呢，就胃舒康这虫草制剂呢，它是通过高科技一整套生物提取技术，把虫草当中各种高活性物质它的成分是完整而且完全的提纯出来了，实现100%高活性利用。又通过膜基因重组的技术，与人体各个细胞所有的基因物质它都能够实现兼容性，高度的匹配融合性，能实现与细胞和谐共生，持续持久稳定的发挥作用，精准识别细胞所需啊，这点非常了不得，这就基因测序得来的，哪些细胞需要营养的它及时补充营养啊。因为提纯出的7大类45种营养物质都是咱们人体细胞所必需的，它能精准识别哪些细胞需要什么样的营养，它就精准补充，需要多少它就补充多少，极其精准的。这是什么？就与人体细胞的基因相当于表达，它实现高度一致了，对每一种细胞的属性相当于完全的贴合和匹配了。哪些细胞出现病变损伤的，它该修复马上进行修复，哪些细胞代谢慢了需要及时再生的，它能够迫使这些细胞马上进行再生，一些永久性无法再生的细胞，那么它通过某些物质成分，它能迫使这些细胞实现分裂和增殖。你看看， 而且这一切什么，它都是在自然状态下完成的。
1: 嗯，
0: 它不是这种强制的去改变。所以说这个胃受康虫草制剂为啥说适合长期服用啊，与人体能够所有细胞和谐共生啊。第三什么呢，就胃受康这虫草制剂要知道它是口服的剂型。你传统的生物制剂一般都是什么，以针剂注射为主。
1: 嗯，
0: 但是这个虫草生物制剂它打破这种针剂注射这种繁琐和痛苦，而且通过特有技术实现了口服这种状态来进行吸收了。而且实验已经证明了口服的方式哎比传统针剂注射吸收率更快还更高了。只有通过口服的方式才能让所有这种高活性物质的一直保证这种鲜活状态，进入人体之后能快速的被细胞所识别所接纳所利用。啊，第四点什么呢，它能让血糖更加长久持续性的平稳和稳定。虫草当中的虫草素啊，虫草多糖啊等等这些重要的活性物质，通过提纯合膜基因重组以后，与胰岛的这些细胞基因融合，咱们胰岛总共有五大类细胞，都能让它恢复正常的工作状态。比方说，让 A 细胞它能恢复分泌胰高血糖素的能力，啥意思啊？防止什么？由于降糖啊力度把握不好，出现低血糖的发生。你看，他把这个事儿给解决了，让 D 细胞干啥？它能分泌这种生长激素，就像调节员一样。它能抑制其他细胞过度的分泌，别让他们干活都干过头了，不行，该干什么干多少，让 D 细胞分泌啊这种生长抑制素，还能让 PP 细胞干啥，分泌胰多肽，
1: 嗯
0: 啊，帮助促进食物的消化吸收和利用，帮助实现什么食物当中糖能的转化，恢复整体胰岛功能。所以说这个胃受康虫草制剂，它不单单是对于血糖的一个合理的调控，对于长期吃降糖药的朋友呢，它会逐渐减少药物的严重依赖啊。同时里面还有其他的高活性物质，你像虫草核苷呐、虫草的腺苷甘露醇呐、虫草酸麦角甾醇呐，以及其他类四十五种的这些营养物质啊，18种氨基酸，而且里面有8种还是咱们人体必须的又没办法自身合成的，但是在虫草体内通过技术都完整完全把它提纯提取出来了，与人体所有的细胞都实现了精准的识别，基因的匹配相当于是完全移植根植于在咱们人体的细胞基因物质当中了，它实现高度融合长久共生，所以持续的发挥稳定作用啊。所以对于糖尿病所带来的各种并发症，胃受康这虫草制剂不管是从源头上来有效阻断预防合并症发生，还是你出现了比方说合并了心脑肾包括眼睛眼底包括末梢神经包括皮肤微循环等等各种病变损伤啊，就我刚才讲到的这些高活性的各种各样的重要的物质，都能够积极发挥修复营养逆转恢复的作用，帮助什么，帮助这个并发症的患者合并症患者在恢复逆转合并症方面举证是取着决定性作用的。所以针对糖尿病来说，目前来讲呢这胃受康的虫草制剂的优势不管从任何方面啊肯定是明显的要区别于其他传统治疗方式，也其他方法啊如果跟这个生物制剂来比肯定还是比拟不了的。的确是有诸多独到优势所存在的。
1: 嗯，就是可惜啊，提纯量太少，它没办法全面的应用、啊。
0: 哎，对，这就是在这儿遗憾了。
1: 对，提纯成功这几年呢，刨出80%供应国外的，剩下咱们国内的加到一起，也没有多少患者说能够用上。
0: 对嘛，嗯。
1: 每一年呢，每一次提纯出来的数量，我都是费尽了周折努力啊，才能够争取到一点点的数量。太多的家人一直跟着我，就是希望能够有机会能早日能用上获得健康，可是现实呢就只是帮助了很小一部分人，就像眼下啊，就现在要不是伟宁帮忙，这2000盒咱们也得不到了。昨天节目当中也都和大家说了具体分配的情况了啊，在所有报名的这个名单当中，重点是筛选出来1000个患者优先的使用，每人只能分配2盒的数量，数量既然这么少，那么价格上就要力度大一点。我也承诺大家了，说只要是能吃得起饭，就能用得起虫草养元液。 所以肯定基金会会多拿出来一部分的资金作为专项的补贴，每人就两盒。向会长结合着总共2000盒的数量是经过细致的核算，最终决定啊，凡是能够幸运的得到这两盒虫草养元液的家人，价格上每一支虫草养元液，乐善基金会全力补贴之后呢，每一支的价格患者只需要自己承担10块钱就可以了。啊，大家伙儿是绝对没有听错的，总共2000盒的虫草养元液分配给1000个名额，凡是幸运得到名额的患者，每人2大盒的用量，价格上在乐善基金全力补贴之后，每一支虫草养元液的价格仅需要10元钱，也就是每人得到2大盒的用量，补贴以后啊，患者自己每一支只需要承担10块钱就可以了。我相信每一个幸运得到的家人也一定会很满意哈。乐善基金全面补贴之后，一支10毫升的虫草原液只需要自己承担10块钱的价格就可以了，这个价格肯定是能吃得起饭就能用得起了。

0: 昨天的节目就通知大家了，所以说昨天我们指导中心那边的电话就忙开了啊，都在着急呀，询问自己能不能得到这个名额。那么一直到现在到今天，这1000个名额估计啊都筛选分配完毕了，得到通知的大家就安心等待，收到以后啊，好好服用，好好感受就可以了。没有得到通知的，那估计就是不在名额之内了，所以就没有通知您啊。再就是由于人数众多，没有及时给您回复，再耐心等待等待，或者是打电话询问一下具体情况。反正到今天以后啊，那这2000盒肯定是都分配没了，就只能是这样了。那没有得到没有用上的，希望大家多多理解吧。我呢还有伟宁也都是尽全力了。啊，真是没办法了。那么这样吧，楚老师，节目开始呢，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吧。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接听直播间的电话吧。
1: 好的。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0: 喂，你好。
3: 哎，你好。哎呀，真是太感谢你了。哎呀，指导中心的老师已经联系我了。哎，说亲友我也有我的名额了。真挺好。虫草养元液呀，我终于能用上了，而且每支只需10块钱的价格，真是做梦都没想到有这么好的事儿能落到我头上。你说。真是啊，感谢你们这个价格的补贴呀。哎呀，也感谢伟宁博士，感谢所有的工作人员，真的我太高兴太激动了。
0: 首先恭喜您得到名额啊，这说明啊您真是非常幸运，因为这一次虫草养元液的数量实在是太少了，只有2000盒，但是报名的人数呢又太多了，所以说每个人呢只能是限购2盒。但是价格方面哈，大家伙儿呢那不会有任何的负担，一支虫草养元液只需要10块钱，能用上能帮助到你，我真的我也很激动很开心哈。您能得到名额，那这也说明您的这个病情应该是比较严重很急需的啊，能跟我说说您的情况吗？
3: 好好好，贤儿。哎呀，我从那个确诊糖尿病吧到现在得有16年的时间了。这糖尿病给我闹的啊真是太遭罪了。哎呀，你看手啊脚啊胳膊呀、腿啊总是特别凉，每天呢感觉到好像动手动脚的那种感觉，而且吧四肢还麻酥酥的呢，有时候吧扎就有什么感觉就好像扎一针那种感觉。完了有的时候吧还总恶心，肚子发胀，哎，吃点东西好像就饱了，但是你看没过多大一会儿吧，这不行就饿了。哎呀，有时候吧，恶心的特别严重，哎呀，都想吐。哎，到医院检查呢，说我是糖尿病合并的胃清瘫的毛病。但是这些吧，我都能忍。最让我痛苦的是啥呢？就是我这个眼睛，哎呀，这眼睛啊出血好几次了。哎呀，不严重的时候我就吃点药。这严重实在不行了，那就得到医院打这个激光。后来吧又引起了玻璃体浑浊，现在看东西吧眼睛，哎呀，就是前面吧都是又都黑一点，哎，就好像那个什么形状的都有，哎，有的时候是固定的不动的，有的时候在眼前呢就珠子来回的动，哎，不仅看东西吧视野范围小了，而且特别模糊，就是啊视力都测不准呢，我跟您这么说吧，因为那些东西吧挡在眼前呢，就这么说吧，就一个人站在我眼前1米2米吧，就1-2米这样吧，这个距离我看他那个脸呢都看不清。哎呀，为了治这个毛病啊每天呢都吃好几种药，哎呀，但是吧起色都不大。哎呀，我说实在的我就担心啥呢，这眼睛啊再出问题那就完了。哎，这回我这有名额了，哎，我这心里头敞亮多了，可以用上虫草养元液了。哎呀，虽然数量很少，但是肯定能缓解改善呢。我记得楚老师吧，以前给一个糖尿病患者解答的时候， 哎，就说过虫草养元液呀、啊，里面有很多成分对眼睛都很好。
1: 对对对，因为它提纯出比方像虫草多糖、虫草素这些高活性的物质，哎，它对眼底改善眼底微血管、微循环、软化修复受损的这些细小血管，降低血管的通透性啊，从根源上减少眼底反复渗血、出血的情况，这个是很有优势的，而且还能很好的避免出血灶进一步的扩大和加重，对保护眼底视网膜、视神经组织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另外呢，这些物质成分还能促进眼内淤血和代谢的这些废物分解和快速吸收，能帮助你消散代谢掉玻璃体当中一些混浊的堆积物，能改善眼前这些混浊物啊，看东西模糊的问题啊。另外，你像大量的各种营养类物质，对于眼底视神经的营养，这个帮助也很大，改善视神经萎缩的情况啊。哎，这都是对眼睛很好的变化，对视力方面肯定是有一个这个很好的帮助，不管是这个视网膜这些视细胞啊，还是这些神经细胞啊。那么大量的糖对于细胞的损伤，那么虫草多糖包括虫草素以及大量这些麦角甾醇类这些物质，它能够很好激活蛋白酶的一些蛋白通道，能够通过调整改善胰岛素的抵抗，让血糖持续保证平稳稳定。这样一来呢，与此同时还能够把多余的这种血当中的糖能快速的把它分解和转化代谢掉。哎，所以说呢，虫草这个生物制剂对于糖尿病和眼底病变，不管是这个我刚才说到麦角甾醇类的物质，还是虫草素包括多糖类的物质啊，这都是能够发挥积极作用。另外呢，包括像虫草素呢，对于细胞线粒体进行充分的补充啊和活化，这都是很重要的，这都是它能发挥肚子功能，包括还能促进很好胃肠的蠕动，缓解你胃清瘫的问题
3: 啊。
1: 那虫草腺苷这种高活性物质呢，咱们人体的循环呐、包括整个脏腑器官四肢百骸啊，所有的这些功能的运转全靠腺苷来传递指令的，来进行运转和调节的。所以这种腺苷作用人体细胞与基因融合之后，哎，它能对整个周身的血液循环、全身脏腑机能功能的正常运转、整个细胞的代谢，哎，都能够起到完全的一个调节和调理的作用，这实现整个身体细胞代谢的平衡，这都能实现。所以说像你这情况呢，如果用，那肯定优势和好处那是其他传统方式肯定是比不了的。
3: 哦，哎呀，那卓老师你看看，听您这一说吧，哎，我就感觉这个虫草养元液啊真是太好了，而且调理吧太全面了。
1: 嗯，
3: 哎，这你这一说我有点迫不及待的了，你说说，我就想着赶紧的用上咱虫草养元液呀。
0: 嗯，您既然已经得到名额了，已经订购上了，应该很快就能收到了啊。
3: 哎，
0: 再耐心的等两天吧。也期待着您反馈的好的这些改善和变化，好吧？
3: 好好好，哎，那行，那就谢谢你们了啊。
0: 嗯，
3: 哎，不占用那么更多时间了，好，谢谢。
0: 哎，好，再见。
3: 好，再见。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0: 好的，那么我们所有收音机前的家人们朋友们哈，你看已经有听众朋友这个说到了，已经接到指导中心的这个老师电话的通知，已经得到的这个名额了。那么我们打过电话已经报过名的这些家人们，如果您想知道我是否自己在这个1000个名额当中是否能以10块钱一支的价格来使用虫草养元液，那么大家呢要么呢耐心的等一两天，因为电话太多得逐个的通知哈，要么如果您特别着急，您就直接打电话亲自的来问一问啊。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友的热线。喂，你好。
4: 哎，你好。
0: 你好。
4: 你好，很高兴能和你通上话。
0: 嗯，
4: 我是虫草养元液的受益者。
0: 嗯，
4: 我吧这个风湿病已经有10多年了。
0: 嗯，
4: 这些年嘛，我这个手腕还有膝盖还有手关节，哎呀最严重了。平时嘛就是这个关节就是僵硬的， 要是遇到降温或者是阴雨天气，这些地方的关节呀、啊、就会胀疼胀疼的。
0: 嗯，
4: 而且僵硬的吧就非常的严重，平时根本不敢碰那些凉水或者是吹凉风，只要不小心受凉了，那个疼痛呀就会加重。
0: 嗯，
4: 就是4年前嘛还查出来就心脏瓣膜反流。
0: 哦，
4: 经常嘛会莫名其妙的就觉得心慌，胸口闷，心跳的吧就是忽快忽慢的，胸口吧像压了重物一样沉甸甸的，就是稍微活动一下，这不光这个关节会疼痛僵硬，还上不来气。我很久呀都没睡过一个好觉了，身体吧也特别的虚。后来我非常幸运用上了虫草养颜液，我的身体才出现了明显的好转。现在平时的时候吧，我这个手腕、啊、还有手指还有膝盖这些地方已经不疼了。
0: 嗯，
4: 这个关节嘛也比以前灵活了，天气不好的时候还稍微有一点疼痛和僵硬，但是这个关节啊不那么凉了，用手摸着感觉这个膝盖还有脚踝这些地方也热乎了。
0: 嗯，
4: 还有就是我之前频繁的心慌胸口闷减少了很多，只是非常偶尔的有时候有这种感觉，现在就是活动以后吧喘气也不那么费劲儿了。最让我高兴的是我现在能睡个好觉了、
0: 嗯、
4: 睡眠的质量也提高了很多。
0: 嗯，
4: 哎呀整个人嘛精气神越来越好，我现在特别有信心，如果能够一直用这个虫草养颜液的话，那肯定我会越来越好的。
0: 嗯，听到你有这么多的好的这个转变改善哈，我都替您感到高兴啊。因为这些年呢，凡是能够用上虫草养颜液的这些患者家人都能得到最好的收获啊。虫草养颜液它是用野生的虫草它提取的一个高科技的生物制剂，那么虫草当中的这个成分呢是被完整的提纯保留下来了，而且活性是非常高的。因为我本人也是虫草养颜液的受益者啊，那肯定是谁用谁好啊。
4: 哎呀真是这样的喜儿，如果不是亲身体验呀、啊、真是很难体会到虫草生物制剂的好处。
0: 对，
4: 现在问题是上次你给争取的虫草养颜液数量就不多，我本来嘛想多订点儿、
0: 嗯、
4: 可是没有那么多的数量，当时嘛也没能订够量，我也一直在等今年的虫草养颜液，但是你说今年没有那个勒令芳华的份额了，伟宁博士只给争取到了2000盒的数量，
0: 嗯，
4: 只针对那些新患者分配，我又没有机会了。可是我手里的虫草养颜液呀马上就要用完了，我特别的着急，无论如何呀你得想想办法再多给争取一些吧。
0: 您看您也是老患者了啊，相信您一定知道，就是每年呢乐龄芳华这边啊争取虫草养颜液都非常困难，而且今年呢更是难上加难。伟宁呢已经明确说了，今年的这个虫草养颜液呀是没有乐龄芳华的份额，所以说您要有一个思想准备呀，那极有可能今年的结果就这样了。但是呢目前这个虫草养颜液它是没有全部的提纯完毕，我已经跟伟宁打好招呼了、
4: 嗯、
0: 我说等到这个虫草养颜液啊全部提纯完毕之后啊，在给医学中心分配之前一定得通知我一声。说实话即使我知道了说这个希望比较渺茫，但是我没有放弃啊，这么好的东西说不给我们就不给了，那肯定我是不甘心呐。

0: 为了我们这些毫不相干的人，你真是付出的太多太多了。如果心中没有大善大爱，根本做不到你这样。我没什么能回报你的，就希望你能健健康康的，能够一生平安。不管最后结果怎么样，我都感激你。
1: 我也非常感谢你，我们一起都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的，好吧？
0: 对对，
1: 那就先说到
0: 谢
1: 这儿
0: 谢。
1: 了，嗯。
0: 嗯，好的好的，谢
1: 哎，
0: 谢你，
1: 好，再见。
0: 再见。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好的，那么我们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尤其是一些老的患者们啊，家人们，大家一定要多理解哈。这一次不是说不给大家争取哈，真的是出现了特殊的情况。那么这一次呢，说不分配给我们乐龄芳华了。那么为您帮我们争取到的这2000盒啊，也是费尽了周折。那么昨天呢，就已经开始通知大家了。我们这一次呢，筛选出来这1000个名额是针对没有用过的新朋友、新患者的，估计今天呢，这2000盒啊就应该分配的结束了，大家自己抓紧时间去问一问吧。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友的热线。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您的这个忠实粉丝啊。
1: 嗯，
3: 也是一直啊，就是在等这个虫草啊、养颜液，特别希望能够用上，但是这回好不容易啊，等到这个机会了啊，说是有这个2000盒的一个数量。我也报上名了，但是这个指导老师啊，他就是刚刚通知我啊，说没有我的这个名额，我没在这个筛选的名单里，难道就是我连2盒我都用不上了吗？现在是？
1: 嗯，如果指导老师通知您说没有您的名额，那就是没有了。因为今年哈，我们芳华中心这边啊，只得到2000盒的虫草养元液，这还是伟宁通过多方面努力啊，才从特供的这个渠道给调拨过来的。嗯，前两天呢，让大家伙报名啊，也没想到，我也没想到说这个报名人数我这么多，远远就超出了虫草养元液的数量。即使一个人一盒也不够分，实在没办法呢，我们只能是进行严格的筛选啊。筛选的时候呢，就优先考虑病情比较危重的这些患者来使用。您没得到名额，那说明您的病情应该还处在可控的阶段啊。我们还是先紧着重症的、急需到的这些患者来用。
3: 哎，雪儿，就是您说的这个我理解啊，但是说实话是谁有病谁难受啊。我的这个毛病呢，虽然不是致命的，但是它也很痛苦，说实话。
1: 那您是什么问题啊？
3: 我主要它就是个严重的一个肩周炎，每天它就是感觉那个肩膀这块它是又酸又胀的，尤其是早晨起来啊，它那个肩膀特别的僵硬。
1: 嗯。
3: 平时的话你就是想抬那个胳膊，它抬不高的。左手这一块呢还稍微好一点，它能够挤过这个头顶一点，右边的话根本就抬不起来。你使劲儿想抬高的时候啊，他就是不光是这个胳膊疼，他包括这个肩膀啊，那个连着脖子啊，都疼的受不了。嗯，再一个就是我除了这个肩周炎啊，我的这个左脚啊，就是左脚他这个足跟这一块长了一个骨刺。
1: 嗯，
3: 哎，那脚后跟平时他压根不敢着地，就开始一开始啊，我还是用这个脚尖就是颠着。反正是一切一块的，这样可以走。但是慢慢到后来啊，他就是用那个脚尖的时候也不行，他一用力啊，他这个脚后跟啊，就是会跟着特别的疼。嗯，要是不小心啊，你那个就那个左脚，他脚跟要是着地了，他感觉就像那个骨头啊，直接踩在那个钉子上一样，那是非常非常的疼。哎，现在的话就是没什么事儿，我基本上我都不下床，整天就待在这床上面。如果说只是这个肩周炎的话，顶多嘛，你说就是干活不太灵活。可是我这个足跟的这个骨刺啊，说实话是太遭罪了。在医院里面我也是咨询过他们这个手术这方面的啊，但是听说这个手术以后啊，还有可能啊，就是损伤这个神经啊，甚至是留下后遗症。再一个呢，他有这个复发的可能。我一听这些，我就不太想做，也就是一直啊，就是盼着能用上这个虫草生物制剂。听说这次啊，这个每人限购的2盒这个虫草啊养元液啊，一支也就花10块钱吧。
1: 嗯，一支10块钱。
3: 这个价格，对，你看这个价格的话，它比普通的这个止疼药都还便宜。我说实话，我是真的着急了。

0: 我就是心想着，也不知道以后什么时候还能用上。再一个的话，后期不，我想的话，不可能有这么便宜的价格了，应该。
1: 您的心情哈，我真是非常理解。我也听您描述，您这毛病啊，确实挺遭罪啊。
0: 对。
1: 这次呢，没用上呢，也确实是很遗憾的。但是呢，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儿。因为您跟我说，今年的乐龄芳华想要分配到虫草养园，也几乎是不可能了。啊，那即使再难呢，我肯定也不会放弃的。但是目前呢，这个虫草养园业还没有完全全部的提纯完毕。等到全部提纯完毕之后，我肯定还会去找伟宁去商量的。小叔虽然说人在澳洲，但是跟小叔通个视频电话还是很容易的。不管怎么样吧，我肯定会去求伟宁和小叔帮忙，尽量的帮大家去争取。啊，事在人为嘛，不到最后一刻，我也是不能放弃的，因为确实有太多的家人一直都是，等着急需要的。但是这一次，估计真是有点难度哈。但是呢，你也别太责怪我，真是真的是尽了比较大的努力了啊。这2000盒也是伟宁帮我们好不容易协调到的。但是您再等等等等消息哈，万一到最后呢，我争取到了呢，您等等我的信儿。
0: 哎，好嘞，行，那肯定不能怪你。说实话，就是您做的这一切啊，都是为了我们大家啊。你看你耗费了这个太多的一些精力啊，包括财力啊，都是为了我们。即使是不行了，我们说实话，打心底里面还是感谢你们啊。你说的对，不到最后一刻就是不能放弃，万一说是有希望了，是吧？
1: 是是是，因为也希望您能理解，因为这2000盒数量太少，我们是紧着病情特别重的啊，一体多病的急需要用的人先分配了。您呢，就最后再等等我的消息，等提纯完毕，完全提纯完毕之后呢，我再去争取努力一下，好吧？
0: 行行行，那就太感谢你了，哎，
1: 那好
0: 好，
1: 的，那我们就说到这儿了，再见。
0: 哎，好，好了，再见。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很多的家人朋友们，这个得到消息了，可能没有分配到名额的这些，听众朋友，可能心里还是不太舒服哈。那么希望大家能够原谅，能够理解喜儿，不是不想给大家争取，是这一次确实比较特殊，情况也比较的紧急。这2000盒呢，是伟宁大费周折帮我们协调出来的。那么昨天开始就已经通知大家了，这个指导中心老师开始录。陆陆续续的通知大家，如果您在名单当中，在我们被筛选出来这1000个名额当中，您就可以以10块钱一支的价格来购买虫草养园液了。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友的热线。喂，你好，
3: 你好，
1: 你好，
3: 我是湖北武汉的听众。我很早啊就想给我妈妈用虫草养颜液了，可是之前呢我都没有争取到。这一次吧，我们还是挺幸运的啊，已经得到了通知说我们有名额了啊，就是我妈妈终于能用上虫草养颜液了，而且每支虫草养颜液只需要我们承担10块钱，存10块钱呢，真是能吃得起饭就能用得起。你真的一点都没有食言，谢谢，太感谢了。
1: 您不用这么客气啊！这一次啊，报名的人非常多啊，能够得到名额确实是非常幸运的。那你母亲是什么问题呀？
3: 我妈她高血压、高血脂，尤其是胆固醇特别高。几年前就得了冠心病啊，一直在吃药控制，病情呢还算稳定。但是前年我妈她又突发脑出血了。脑出血以后吧，他那个左边身子直接瘫痪了，那个左边的胳膊腿儿那是一点都动不了啊，软的跟个面条一样，左边的那个脸也是僵硬的，流口水，说话打舌头，还经常的哼哼，哎呦疼疼，他说不清楚啊，就哼哼。而且脑出血以后呢，我妈她那个左边的视力受损也非常的严重，从原来的0.8直接下降到0.15了，这一下我妈她接受不了了啊。哎呦，在家里哭啊闹啊，不见人，家里谁来了看他，他都不见，每天就把自己关在那里，关在房间里， 他连右边的腿的那个肌肉都关着不动，萎缩了。
1: 哎呀，你母亲这个情况真的我是非常能理解啊，因为你看本来一个非常健康的人，虽然说行动受限，说话受限，视力也下降这么多，还有好多其他的难受的症状，那肯定是接受不了啊。这个时候啊，就需要家人们的陪伴和鼓励了，一定得有耐心啊。好在这一次呢有名额了，咱们能够用上虫草养元液了，虽然是只有两盒的数量哈，想让你母亲的这个病症恢复，两盒肯定是不够用的啊，这我是知道的，但是总比没有强啊，啊，能让身体好转一些，能有一个好的进步，这也是值得高兴的事儿啊。
3: 对呀，你说的对，我们也是这么想的啊，虽然两盒它绝对是不够用的，但是能用上就比没有强。
1: 嗯，
3: 我妈知道自己能用上虫草养元液了，她自己也特别开心了。今天终于，她有像我一样了。那她特别的喜欢你啊，特别的信任你。虽然她说话说的不太清楚，但是我们知道她特别想让我们感谢你，好好的谢谢你。
1: 哎呀，您太客气了。
3: 哎，行啊行啊，我还有个不情之请啊。
1: 嗯，
3: 虽然我知道非常的难，但是我还是想拜托你再多想想办法。尽量再争取一些虫草养元液，让我妈妈呀多用一些。我觉得上级部门定的这个政策它是死的，人是活的呀，是吧？什么事都可以好好商量。您跟伟宁关系那么好，还有天宝小叔的关系，如果再努努力，等到这次虫草养元液都提纯完了，没准还能多争取一些呢。
1: 我答应你，也答应大家。
3: 答应
1: 我。啊，这一次啊，这个虫草养元液全部提纯完毕之后，我肯定是还会努力想办法的。但是呢，就是这个结果怎么样，我没办法跟大家保证啊。因为你看，以往每年这个虫草养元液都不够分，乐龄芳华能够得到的也是非常难的。今年那就是难上加难了。说实在话呀，我这个心里是一点底儿也没有。所以提前呢也跟大家伙儿得说明情况啊，希望大家两手做准备，争取到呢那就更好，如果争取不到啊，大家千万不要过分的失望，咱们保持平常的心态啊，我们不要把这个所有的希望都抱在这个上面，因为到时候如果真的不行的话呢，大家别跟着着急上火就行，好吧？
3: 明白明白，行，希望会有好的结果，我也会跟我妈妈说明白的。我们把那个心态啊放得平常一些，一起等着您的好消息。
1: 对，
3: 拜托了啊，您受累了啊。对了啊，这两盒的名额我们已经得到了啊，什么时候能送到？我妈她很着急的哈。
1: 名额通知您了，我估计啊也就是个两三天左右的时间吧。但是我也不能保证啊，说这两三天你马上就能拿到手，因为人数比较多啊，他还需要一个整理啊和发送的这个过程，您就等消息吧，啊，别太着急。
3: 好，等消息，等消息，我跟我妈说。
1: 好的，那咱们说到这儿了啊。
3: 好嘞，说到这，说到这，拜托了啊，谢谢，谢谢，再见啊，
1: 再
3: 见，再
1: 见。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好的，那么时间的关系哈，这个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那最后呢，喜儿也是提醒大家哈，因为今天这2000盒的虫草养元液应该就基本上分配结束了，因为昨天就开始通知大家了哈。那您是否是在我们筛选出来这1000名的这个名单当中，是否能以10块钱一支的价格来享受这个虫草养元液？可能有一部分人接到指导中心老师的这个电话通知了，当然也有很大一部分还没有接到通知。如果您比较着急，想要知道 道结果，您就主动打电话来问一问啊。电话会比较难打，大家有点耐心，多打几次啊。然后呢，您可以和我们的指导中心老师好好来问一问，是否在名额当中。那么，最终啊，大家也比较关心，说这个都提纯完毕之后呢，是否还能争取得到？这个呢，大家先别着急，等到提纯完毕之后呢，喜儿一定会去想办法的。好的，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

0: 大家好，我是胡大一，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关注心脑血管健康，应该从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开始。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央广爱健康节目，让我们健康相伴。
1: 阿珍爱上了阿强，在一个有星星的夜晚。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五条人，我是敖茂，
3: 我是任科。
2: 行车在路上，注意遵守交通规则。
3: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人生并没有什么意义。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5: 播中秋国庆双节旅行团来了，这一次我们到新疆南疆看金色胡杨林，感受古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6: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峡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质奇观，
5: 到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县感受秋季南疆，在金色胡杨岛看万亩胡杨依水而生。
6: 7天6晚25人小团，高端纯玩无购物，全国朋友都可报名，落地乌鲁木齐，解散喀什或乌市，2选1。
5: 9月25号、10月1号2个团期可选，央广旅游主播带队，真纯玩真享受，升级5钻4钻酒店，
6: 早鸟价报名每人立减500元，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抢位吧。
7: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7: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7: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8: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9: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8: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0: 欢迎使用交际亭耳畔导览，
9: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8: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9: 文明旅游
8: 也是美的风景。

0: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阿汤，咱们今天请到的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康复医学科主治医师谭天阳老师，欢迎谭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好。
1: 有点磁性是吧？
2: 有点磁性，我有时候觉得自己偶尔时候会很好听，但是我控制不住。
1: 怎么控制不住更好听？
2: 就是我爱人就说你朋友声音这会儿特别好听，但是我无法让他持续的出来。
1: 哦，
2: 就是我不知道怎么会出来，但是有时候就没了。
1: 有时就会有好听的那种磁性的感觉。
2: 现在
1: 没关系，
2: 磁场特别和就可能有了。
1: 接着往下听，所以这期大家得从头听到尾，听到后面看看谭老师声音是不是一如既往那么好听啊？出其不意的好听。咱们这期主题就是出其不意是吧？
2: 出其不意，
1: 哎，还不是大力出奇迹那种。你看啊，我说这个问题。大家在听节目的朋友们，看看有没有这种问题，就是咱们在比方说吃饭、打哈欠，或者是哈哈大笑的时候，有没有一种突然间张不开嘴了，张不开了，或者是吃东西时候嘎哒嘎哒响了？
2: 我觉得大部分或者说是听众们大部分都有吧，包括我自己其实有时候也有，
1: 比方说痰响啊，比方说这个难受疼啊，
2: 或者是张不开嘴，或者是。就是嘎楞嘎楞的，甚至是得嘴得歪一下撇一下才能够张开或者回去的这种状态，
1: 这是什么问题呢？
2: 这是一系列的症状组合
1: 哦。
2: 那么医学上呢，把这一系列的症状组合冠了一个名儿，叫颞下颌关节紊乱，
1: 这个还是有名的。
2: 对，它是一个有一个官方的诊断名的，国际上有指南，诊断指南、治疗指南、预后指南，
1: 还挺全，
2: 都是非常明确的。对，
1: 来说说吧，什么是颞下颌关节？它在哪儿啊？
2: 颞下颌关节其实刚才我们沟通的时候已经把这个定位说出来了，它是颞的那个凹陷处和下颌骨的那个结合，但这两个骨头呢不能碰，它有一垫叫关节盘，这关节盘呢它是在下颌骨和颞骨中间的，这好比我们的脚和地，它中间得有一个鞋垫儿。如果要是没有这个鞋垫儿的话，
1: 脚疼，硌疼。
2: 那我们静止状态下呢，它这个鞋垫儿就好好待着。
1: 是，
2: 如果我们走起路来或跑起来，这个鞋垫儿可能往前飞，往前一飞呢，脚就要去够这个鞋垫儿。
1: 哎，是
2: 对应出来，那就是会咯楞咯楞的一下，就我们的脚的重心往前顿一下地，去追这个鞋垫。在这个解剖结构上呢，其实是类似的，叫关节盘前移。正常情况下，它们是贴合在一起的，但是关节盘一旦前移的话，这个嘴一张嘴，颌突往前一走，它要去追这个关节盘，就出现咯楞咯楞咯楞的声音。
1: 哦，
2: 就是嘎哒嘎哒响的原理，其实是在这儿的。
1: 哦，异响，咱们经常开车说的这个车内异响。
2: 对，它主要是它协调不好，因为它是三个组织、三个结构一起去协调的。它有一个组织，它步骤不统一了，它就会响。
1: 还真是三个地儿啊，三个地儿，交通要道啊。
2: 对啊，
1: 是吧？中间还一个垫儿呢。
2: 一个垫儿上，垫儿的作用就是缓冲和止疼的，所以它垫儿好，它就不疼。垫儿如果一旦往前走了，骨头碰骨头，或者是这个垫儿本身有磨损、有变性，它就会疼。
1: 对，这是咱们从这个生理解剖结构上给大家啊，非常形象的，谭老师举了个例子，大家能知道哦，它在哪儿，它是干什么的，这里边有几个关系。
2: 对，
1: 那刚才说了为什么出现呢？它有可能是一些个，就像咱们鞋垫一样，它对不起了。
2: 对
1: 啊，俗话就说对不起，它为什么对不起呢？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对不起的情况？咱每个人天生是不是应该是对齐的？
2: 出厂设置肯定是
1: 没问题
2: 的啊，当然不包括一些这个先天的因素，但那个是少见的。
1: 对，
2: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用的太多了，就我们不自觉的去张嘴闭嘴，甚至会过度的使用它。我举个例子，吃苹果第一口的时候，因为它是圆不隆咚的
1: 啊，
2: 我们第一口的时候得给它啃下来，
1: 得找个地儿
2: 啃下来。
1: 对，
2: 第二个场景叫张嘴睡觉，其实是挺不起眼，但是挺关键的，就是张着嘴睡觉，它这个韧带一直拉着这个嘴，
1: 一直拉着，
2: 它就会疲劳。 当然我们说话呀、喝水啊、吃东西呀，这嘴是不停的，
1: 我得小心了。这个职业的
2: 这个职业确实是得小心了，
1: 小心
2: 过度的使用就让它出现了这种磨损、老化、
1: 损耗、
2: 损耗，还有一些诸如此类的，比如说情绪原因呢，都会让它发生。
1: 哦，情绪还可以啊。
2: 对，我们举例子，就是我们在紧张的时候，会咬后槽牙。
1: 嗯，有这种感觉，大家体会一下，紧张的时候，
2: 就是，尤其是我们在台上哈，比如说我们要当众说个 PPT，或者说我们去参加什么，
1: 演讲啊、
2: 演讲啊、
1: 答辩
2: 啊之类的，我们在不能够去握拳呐，然后弄，但就咬牙，别人看不出来，但是咬牙这事儿就是后果就是咬肌特别的酸。
1: 是，
2: 就过度使用了这个颞下颌关节。
1: 那我想问问唐老师，前两天在卫健委的发布会上，卫健委新闻发布会上，这是一次特别不一样的发布会。前面有一个人在那儿打八段锦，那就是唐老师。那阵儿紧张吗？
2: 特别紧张，
1: 是吧？
2: 我
1: 看得出来，
2: 说不紧张是假的，特别紧张。上台之前，我都是拿手机在那看词儿呢，因为那个稿是定下来的。是一字
1: 不
2: 搭的
1: 背
2: 下来的。
1: 对。后边领导们坐一排都看着呢，前面摄像机各家媒体都看着呢。
2: 后来我后槽牙直酸。
1: 哎呦，你看看，这就是你看情绪带动的，所以它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一些个问题啊，这个产生。所以就是咱们有了一个叫颞下颌关节紊乱，
2: 对，
1: 这么一个问题出现了。刚才咱们只是说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个困扰，就是笼统而言吧，大家遇到这些，就总结下来，它会有哪些个在临床症状上的一些表现？比方说，刚才说到一个痰响，
2: 对，
1: 是吧？
2: 一个是痰响，还有一个是局部的疼痛。张嘴的时候疼，闭嘴的时候疼，或者是白天就刚起床的时候会疼。疼痛还牵扯到这个偏头痛。
1: 偏头痛，
2: 这个是关于疼痛一系列的。还有就是张口受限，最严重的我在临床中看到是他吃不了饭了，
1: 连饭都没法吃。
2: 就是我那天是11:45下班，我的肚子饥肠辘辘的，特别饿，我们就赶紧想下班吃饭。突然来一个患者，他说我吃不了饭了，嘴就是只能喝汤的那个程度，
1: 流质，
2: 张不开嘴，说你得帮帮我。这也是个突发情况，我这个情况其实是挺揪心的。我没事，你等会儿我去准备，然后拿针什么的，然后给他治完之后，即刻他的那个嘴能，不能说完全恢复吧，他是能够张开，能缓解，能吃饭了。
1: 对，
2: 这个是张嘴受限，其实主要是这三个。往后延伸的话，还会有这个颜面不对称，
1: 这个脸
2: 就大小脸
1: 哦，
2: 还会大小脸，因为有些颞下颌关节的患者，他为了让张嘴大一点，或者让他避免那个痰响，他会先歪一下那个嘴，
1: 歪过来，
2: 歪过来，然后让那个颌突去绕到关节盘。然后不大落下，就像我们穿鞋的时候，我们不是直上直下的，我们是给它外摆一下腿，然后再去落到那个鞋面上的话，长期以往的话，肌肉形成记忆，因为我们这个面肌也是肌啊，我们今天练二头肌，练这些大肌群，我们会得到这种很充盈的肌肉，但是面部肌肉也是类似的，我们用一种行动模式来走的话，一侧是用力，一侧是不用力，肌肉会出现这种偏歪，会给它脸拽歪。
1: 不平衡，
2: 这个是常见的。
1: 好像据我所知，在流行病学调查当中，女性确实比男性高发一些，是吗？
2: 这是确实的。像我门诊中10个人里边，可能也就一个男性来看，而且现在越来越发现小朋友的情况越来越多。
1: 这为什么呀？
2: 我觉得大家的认知、健康意识提高了。原来即使能有，但是家长不带过来。嘎楞嘎楞的没事儿。
1: 你觉得这可能孩子长身体呢？
2: 现在的家长。认知提高了，他觉得这是个事儿了，然后可能一查，哟，这个可是什么什么病，
1: 对，
2: 他就带过来了，所以在门诊上来讲，发现率就提高了。
1: 家长可能也在听我们节目啊，听着听着觉得我孩子是不是也有这样的问题，或者刷一刷社交媒体，小某书一看，是吧？可能就会发现，哦，原来这是个问题。那女生比男生多见的这个情况，是因为这个人体的结构的差异吗？
2: 这个目前没有定论，我个人认为还是由于情绪吧，这个原因很多。但是实际情况目前得到的情况是女生确实要比男生要多很多。
1: 对，有很多的人把情况呢自己也归为一些个类，比方说刚才咱们讲的痰响，一咬东西嘎噔嘎噔的响，他自己听得更清楚，因为这个骨传导嘛，咱们就讲骨传导耳机，自己就是嘎噔嘎噔响。再一个是可复位，还有一种是不可复位，是吧？
2: 对，
1: 这几种不同的情况，这什么叫可复位，什么叫不，是自己完成还是大夫给你完成了这个可复位？
2: 是这样，这个可复位和不可复位，首先想表明一个观点吧，就是它不是不能治， 有些患者朋友看到了这个报告说不可复位，哎，完了完了不可复。他第一，他不是说不能好，更不是不治之症，他只是在描述关节盘和髁突的关系，在客观描述一个关系。所谓的可复位呢，我们再去拿那个鞋和脚去举例子，这个我们的鞋垫在前面，我们脚需要够一下，
1: 够一下，
2: 哎，那就叫可复位，
1: 嗯，
2: 就是我们使点劲，或者在张嘴的后半程，它进到槽里了。它就叫可复位。那如果这个关节盘特别往前移，就是我们的鞋垫再往前移，我们一只脚迈开的时候也够不到，虽然嘴张开了，但是没到关节盘里，那这叫不可复位。
1: 哦，这差的有点远了，就是距离有点
2: 差有点远了。那不可复位它因为长期不用关节盘，它就会变性老化，而髁突呢又在关节窝里呢去移动呢，它会骨对骨的去磨损，骨骼的这个退行性改变会加速这个进程，是这么一个情况。但是目前来看，不可复位其实也可以让它慢慢的调整回来
1: 啊，也是可以干预的，是吧？
2: 对，
1: 弹响是因为什么来弹响呢？就是因为这个它的要错一下，嘎噔一下错一下。
2: 就这关节盘呢，它是一个蝴蝶结形状。
1: 哦，蝴蝶结，
2: 蝴蝶结形状，或者我们是打领结那个形状，它是两头凸，或两头稍微尖一点，中间是一个凹陷。这个弹响呢是可复位的弹响，就是它刚开始是要过去的时候，它要掉到那个凹槽里的麦个砰一下，它就会弹一下。
1: 落袋为安，
2: 对，落袋为安，就像我们打那个台球似的，听的那个响带的声音
1: 啊，
2: 它啪掉进那个带里了，它其实这个声音，按理来说它是擦两个髁突和关节盘是擦着走的，两个组织一起去运动，它是不出任何声音的。如果不同步，那么髁突会掉到关节盘里，这个是发生响的一个原理。
1: 你看啊，这个刚才这个唐老师给大家解释的特别的详尽啊，就说到了咱们日常所遇到的这些个问题，大家可以回想一下，看看自己是不是有这方面的一些困扰。其实怎么讲，就是它到了一个什么程度应该去看诊了呢？就偶尔发生这个东西，还是说有一次就后面的多少次，还是说它也可以允许有间接性发生的这个情况，我可以先不去看，我可以先去观察一段。
2: 我觉得如果偶尔一次的话，其实没有太大必要来看诊。其次呢，我们一般说持续这种症状一个月或者三个月的话，就都会有弹响的话，我们建议就来看诊了。这个是从出现症状的情况上来说，那因为毕竟这个病它跟主观情况有关，就您觉得它不严重，我都觉得没问题 ，OK，
1: 不影响生活。
2: 很多人他都持续了十几年、二十几年，他还不看这个病，人家生活质量也挺好，他也不看这个病。因为我是在康复科，康复科是以功能为优先的，就是如果您觉得不影响您的生活就没有问题，但是呢不要去试它，就还当一件有意思的事去试。有些小朋友就是你看我咔咔咔，哎，你看我咔咔咔更响。
1: 我突然想到那个握手那件事儿，让这个同学咔咔咔握手，嘎嘣，你看听我这个声，
2: 不要去试它，就行，咱别加快这个发展进度就可以。其他的我觉得以您的感受度为限，
1: 以感受为主，
2: 这是我个人的观点
1: 啊。大家你看听明白了，它有可以是偶尔我发作一下，或者是我偶尔出现的话，只要是不影响您的生活，不影响您的正常生活，比方说这个造成一定的困扰。大家刚才在节目一开始听到我们说谭老师，哎，可能大家都在想，哎，这个谭老师也不是口腔科的哈，也不是什么颜面科的哈，刚才讲的是康复医学科哈，
2: 对，
1: 而且还是西苑医院。大家如果知道的话，前面那个 title 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哎，那跟谭老师为什么有关系？为什么他讲到这儿了？可能很多小伙伴会质疑了，听了得有十来分钟了啊，突然间想，哎，不对呀。这唐老师中医啊，中医大夫是吧？
2: 对，
1: 哎，这怎么讲到一个口腔科？这就是这个咱们的题眼来了，就是为什么在您这儿来治可以，就是提供了一种选择嘛，为什么可以来您这儿来就诊来治这个问题呢？说来话长，
2: 这事儿就说来话长了，而且是出其不意，
1: 这就是出其不意，
2: 出其不意。我个人也拔牙，我一次牙疼得不得了，我就抓紧时间去我们口腔科拔牙，然后拔的时候，因为我嘴比较小。然后我需要带那个张口器，拔完牙之后我嘴也难受。当时其实对这个病并没有太多的认知，我知道这个病，我也知道大概怎么回事，怎么治，我觉得这是口腔科的事，跟我们关系不大。后来我就问口腔科的老师， 他说他们原来上研究生的时候，有一位外国的还是哪儿还是国内的一个老师吧，就是说这个病的时候，他做了一个演示，给一个女患者调整长短腿，蹬一下腿，她颞下颌关节就好了
1: 啊，就蹬腿，颞下颌关节，这离着有点远啊，想象了一下，
2: 对，离着确实特别远，
1: 嗯，
2: 他觉得很不可思议，但是我从康复的角度，从针灸的角度去发现，哦，这其实是完全说得通的。而且这个蹬腿，我们说正骨这个技能是门诊中
1: 常有，
2: 是非常常见的。
1: 嗯，
2: 这一下子把我的思路就从一个口腔面颌的一个陌生的领域拉到自己的熟悉的领域来了。
1: 嗯，
2: 我就去查这个颞下颌的文献，有人说骨盆歪有可能颞下颌。
1: 哦，
2: 但是骨盆歪呢，它往上传导呢，它的踝束关节歪也容易出现颞下颌。我说那行，我干脆就试一试用治颈椎的方法去治颞下颌、然后来了一位患者，我说我给你扎一个针，扎一个针叫哪儿？叫阳陵泉。
1: 嗯，在哪儿？
2: 阳陵泉在小腿的外侧。
1: 小腿外侧。
2: 小腿外侧，
1: 啊、
2: 在腓骨小头这边。
1: 啊，也挺远的。
2: 特别远。
1: 远道而来的。
2: 远道而来。然后，但是为什么扎这儿呢？它叫中医有句话叫"筋会阳陵"，所有人体上的筋脉就是我们的《易筋经》筋骨的筋。
1: 嗯。
2: 这叫汇总到阳陵泉，换句话说，这个穴就管所有的筋。
1: 哦，它管所有的这个全身的筋束。
2: 对，我最初对这句话是抱有疑问的。
1: 嗯，
2: 就这个穴能管全身，我以前用这个穴是治落枕。那我理解，那这个肌肉紧张痉挛它能好，那我能理解，能治吗？我试试吧。我一扎进去，我即刻就好了，马上。
1: 嗯，
2: 我还没好，好了，
1: 立竿见影，
2: 弹响消失了。后来呢，我就去查这个文献，
1: 嗯，
2: 我就查中医文献，
1: 嗯，
2: 和西医的解剖，发现它这个关节盘后边有一个带子，叫韧带，
1: 嗯，
2: 这个韧带也是属于筋范畴的，我就能理解了。而且阳陵泉属于少阳经，少阳经呢，它在中医中有一个比较专业的名词叫枢，门枢的枢，门轴的轴，
1: 嗯，
2: 它是管门轴的，或者它是管两侧的，
1: 嗯、
2: 我们的两胁呀、我们的偏头啊，我们的这边。这个颞下颌都属于门轴，
1: 两边侧面啊。
2: 对，而刚才我们聊的这个关节盘髁突关节窝的关系，其实也像一个门轴。这种以象来思考的象医学的这种，不能说思维方法吧，就是认知吧，让我往这边去考虑。所以扎着阳陵泉就即刻就变好了。
1: 嗯，
2: 我觉得这个是我翻了翻指南，可能国外上是确实是应该肯定说是没有了。
1: 嗯，
2: 国内上已经有人发现，就是用颈椎是好的，但是用阳陵泉的相对较少。这就是突然就发现了。精细的一个过程，
1: 这中医学博士的这个发现。您在博士时候念的什么方向啊？
2: 我在博士的时候是针灸推拿专业，是中医气功学方向
1: 啊，
2: 就是比较小众的一个，
1: 但是也是针灸。
2: 对，
1: 针灸多说一句，就好多我们在平时聊天的时候说，针是针，灸是灸，是这么回事是吧？艾灸的灸，
2: 艾灸的灸
1: 和针，
2: 对，我们叫针刺疗法，
1: 针刺
2: 和艾灸疗法，
1: 这么个针灸。
2: 针灸其实是合在一起，它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干预方法。
1: 其实这个针灸啊，就是这个针刺啊，
2: 嗯，
1: 其实去年我才第一次尝试扎针。
2: 嗯，
1: 您别看我这个对总聊中医，我对这个针是恐惧的。
2: 嗯，
1: 我对针是恐惧的。因为我去年另外一位在天津的中医的一位老师嘛，他就说他们有那个减重，因为现在今年
2: 减重
1: 对，从去年开始减重的特别的火嘛，国家也在提倡，说你来试试，我这有一个就是肚脐有一个敷着这个药，然后周围给你扎针，然后我就试了一次，倒是没有那么疼，就是胀酸胀那种感觉是吧，就是一个穴位的这个感受啊。我不知道在听节目的朋友们有没有跟我一样的经历，说没有扎过或者是很少扎的这个针的这个情况啊。但谭老师的门诊当中基本上都是靠针，
2: 对，我90%以上吧靠针，还有一部分是有推拿，
1: 推拿
2: 或者是中药，
1: 嗯，
2: 中药都是少部分，都是外治。
1: 所以就是在这个平时的工作和学习过程当中，灵感迸发，通过自己去口腔科去这个治牙的过程，自己的感受由自己内心出发，就有一点就是收获。
2: 我觉得算是收获，更是一个惊喜吧，所以就会更加的关注自己的身体，去思考为什么能这么着，从自己出发，中医学的特点就是体验自己，然后去感受，包括哦，现在今天惊蛰了，体验一下自己的身体状态，它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可能会有对临床上会有一些启发，
1: 嗯，哦，你看啊，真是，这是中医特点。所以是不是会把这个一整套的这个体验或者是这感受，在这个自己的平时临床之外的学术研究当中去做出来一番论文啊，或者研究啊，生成一个报告啊这种，然后写成找几个专家做一做公式、啊、
2: 对，可以，可以做一做专家。
1: 在目前来讲，在您的那个范围领域，就学术范围领域里面，是不是还是比较少见的？
2: 其实还是蛮多的，
1: 在中医这个领域里面，
2: 嗯、中医康复都有，
1: 都有
2: 逆向和关节的一个、嗯、大家各自的百花齐放的一个状态
1: 啊。但是您刚才讲的是您的这个诊治思路，
2: 基于自身经验的，
1: 就目前还没有外传呢、啊，
2: 已经公之于众
1: 哦，公之不是跟同事之间也分享过
2: 分享这个是我们同事之间是好东西，是肯定是要
1: 大家去分享，
2: 因为我们其实是为患者服务
1: 啊。其他医院有分享吗？
2: 其他医院还没呢。
1: 所以这个招还是在您的这个科室当中啊，大家是这么用是吧？
2: 对对，
1: 行，咱大家这个了解了啊，这个咱们上半时段先稍事休息，我们马上回来。
0: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

0: 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0: 起床了，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2: 妈，我上班去了。
13: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2: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4: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2: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2: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0: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
1: 欢迎回来，我是阿汤。我们继续有请到的今天的嘉宾，来自于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康复医学科主治医师谭天阳老师。欢迎谭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哎，欢迎谭老师啊。刚才咱们聊到了说，谭老师这个自己通过自己的感悟，自己由亲身经历啊，所联想到颞下颌关节的一些个诊疗的方案，而且现在也被大家所知道了，甚至是一些社交媒体所知道了。这个思路的来由啊，还是挺有意思的，像个故事一样，就是几经试验啊，几经沉淀，自己又查了文献，还都单压上啊，有实践，有病人的一个反馈，病人反馈呢，因为像是小某书啊，这个什么是某些短视频平台，只要您刷到过，或者是您有过相关的一些个痛点，哎，莫名其妙就知道了。啊，网上你看，经常咱们就说着说着，一会儿打开某宝就给您推送那个东西了，就经常是这样的。
2: 是的，
1: 灌输了，他也不知道他怎么知道了，然后就会发现哦，在西苑医院有这么一个康复科，可以呢给我来治疗这么一个事儿，所以大家就很多的年轻人啊，周末年轻人都去谭老师那儿去诊治了，尤其周末人比较多，
2: 周末患者确实压力比较大，
1: 上门族嘛，平时没法请假呀，只能是周末的。时间
2: 我们就是为了避免这个或者规避频繁请假的这个，我们开了夜门诊，晚上五点开始。
1: 昨天就是昨天那个，我看谭老师发了个朋友圈嘛，说是因为北京地区昨天下雪了，说大家不要着急，夜门诊一直会给大家看到结束。
2: 对，主要是您挂号了然后来了，我们不会说太晚了，不会是这么说的，按自己节奏来就行。
1: 因为昨天路也滑，大家就别因为这个事儿再赶了，再摔着。
2: 对，
1: 人文关怀啊。
2: 其实门诊上刚才这个病，刚才我们说到它是有焦虑组成的嘛，
1: 情绪的，
2: 情绪的。其实很多患者来到了诊室，我觉得一方面是扎针儿啊，更一方面是诊室的这个氛围。比如说我门诊里有小糖果，你扎针得吃糖，这个小糖果是备好的。有些患者五点来了，赶到这儿来没有吃饭，
1: 对，别低血糖了。
2: 这个糖果是一定要有的，但是这个糖果也不是我买的，是患者自己说这个糖果就是给其他患者吃的。
1: 哇，
2: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互动吧。然后还有的是我们有那个扎针的过程中，有些患者很紧张，
1: 对，
2: 有那个小玩偶可以使劲抓上他解压的那个小玩偶，
1: 对对对对对，可以捏一捏，别捏大夫，
2: 对，
1: 别抓大夫，
2: 别抓大夫，别碰我手，他就去捏。然后很多患者因为都是年轻人，他们会聊，会
1: 交流，
2: 甚至会交朋友。我觉得这个过程发生的对于患者朋友的这种心理的这种干预是不能忽视的。不是说我扎了这个针就好，有些事情还是需要有医患的互动，或者是患者和之间
1: 的
2: 互动，对于他的这个情绪是一个非常好的调节，对疾病也是非常好的帮助。
1: 他不光是医病，是医人呐。
2: 对，虽然我管不了患者他这个心情每天如何，但是我尽量让他到这个诊室来，让他有一个相对平静的一个情绪，
1: 别紧张，
2: 对，然后来接受诊疗。我觉得这个也是起效的一个因素。
1: 确实是，唐老师这里面有一些故事要跟我们分享，比方说一些个年轻的这个上班族，来这儿看诊，那可能是因为长期的加班呐、生活工作的节奏比较快，压力比较大，可能说是早晨起来之后下巴酸痛并伴有痰响这个问题。有没有这类的患者的故事您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
2: 其实是有的，因为颞下颌关节刚才我们说到，它是伴随着一定的颜面不对称，对于在大厂上班或者是节奏非常快的工作的年轻人来讲，其实是有面容焦虑的。
1: 对，
2: 我原来发过一个文叫把表情还给自己，因为我们的表情是不受控的，或者是不给自己的。导致我们
1: 叫什么表情管理，
2: 表情管理还要管表情。
1: 哎，你看
2: 那管表情那就要有叛逆。
1: 是的，
2: 那叛逆那病就来了。
1: 对，
2: 然后有的一个 一个年轻的女患者来了之后呢，我能看到出她是很脆弱的，
1: 嗯，
2: 但是她在行为举止上是非常得体，非常的
1: 体面、
2: 体面的一个女患者，但是扎的时候就嚎啕大哭。
1: 哦，
2: 就好
1: 情绪释放、啊、
2: 情绪释放。然后我说你哭吧，我这没人认识你。旁边的一些患者也很给力，就是没说话、嗯、我们就给会儿糖嘛，就是他自己含着嚎啕大哭，哭完之后就好了。
1: 是因为疼吗？
2: 疼是诱因
1: 啊，
2: 因为针刺有一说一确实疼，有酸麻胀痛两、嗯、你也体验过、
1: 嗯、
2: 还有走窜感，除了阳陵泉还要扎一些其他的穴位、
1: 嗯、
2: 比如说手的合谷啊、嗯、外观啊，这些针感都非常的强。他通过这个针刺的疼刚开始引出来他这个悲伤的情绪，他开始嚎啕大哭。
1: 嗯，
2: 然后哭完之后也没有做太多交流吧，我说好没好，他说就是很潦草的点点头就走了。然后我觉得这是不是扎疼了人不来了这种的，
1: 嗯，
2: 过了两三天过来复诊，他说特别好，早上起来也不疼。刚才我们说到颈椎的这种紧张感通过发泄完之后整个的人就松弛下来了，他的疾病也就慢慢的变好了。后来他就很规矩的来扎，也不哭了，那地儿可能有什么事儿吧，会释放出来。但是就是有一个有趣的观察是，门诊上哭的患者，就我的患者门诊上通过针刺哭的患者效果都挺好，
1: 就把那种压力释放了。
2: 对，有的小朋友可能高一高三这种的过来针刺，然后借着那个劲儿就嚎啕大哭。
1: 嗯，我不想写作业
2: 啊，
1: 临走了啊，唐老师问这本寒假作业是谁的，哪位小朋友的？
2: 对，把本带回来，
1: 把作业拿走，
2: 又
1: 哭了。
2: 确实是这样，因为门诊外面的很多人我都看到，因为我说出去一趟还喊号、嗯、
1: 对，
2: 很多人都拿着笔记本电脑就在你
1: 办公啊，
2: 办公。
1: 对，
2: 我觉得那都是年轻人都能理解、嗯、你加班我也加班，
1: 对，
2: 咱们都是在努力的去工作，所以他哭啊他急啊都可以理解。
1: 嗯，
2: 反而他这样在我这发泄出来，我觉得对他来说是另一方面的一个帮助、
1: 嗯、是是。但是这个确实是，这有的时候情绪上来了他不受控。
2: 嗯，
1: 那虽然说唐老师的那个诊室里里外外人都人满为患的，真的是特别多的人所以就是在您那儿就经常去到了患者，尤其是周末的患者得排号啊，有一个卡叫等号卡。哎，这还玩了个谐音梗，平时叫等号嘛，
2: 等号
1: 海底捞啊、嗯您那是等好，好了的好。
2: 对，等好卡，因为是这样，因为我本身也会去各大医院去诊疗，
1: 嗯，
2: 我也会说这个怎么这么不好啊，应该先进我，应该先叫我呀什么的。
1: 嗯嗯，
2: 我将心比心的去分析这个事儿，他可能不是说前面人多，
1: 嗯，
2: 他是不知道我排第几号的
1: 啊。对，
2: 嗯、那我如果有一个很清晰的，你就是十号，
1: 嗯，
2: 前面就有九个人，你也就安心等了。
1: 哎，对对对、
2: 所以给一个明确的号，因为他有出诊患者，他我们点那个叫号系统，请谁谁谁进来，
1: 有那个，
2: 这个是有的。但是因为我还要复诊，还有治疗。
1: 嗯，
2: 这个实际是三批患者，
1: 嗯，
2: 加在一起非常乱，需要一个卡。然后每张卡的下面有一句话，根据他的排号，比如说他排了一号，会有一个恭喜你你是一号；比如他是十八号，这个数字很吉利，我们可以给他做一个一句话，让他去让他高兴一点。比如他是二十号，因为我总共是二十张卡嘛，
1: 嗯，
2: 其实他是已经是最后一个号了。也会劝他没事儿啊，这个最后一个来好事多磨呀，算是一个我觉得有这个卡之后催号的现象要少很多。
1: 嗯，
2: 卡就在你手里，然后他也会看看那个卡片的话，可能会好一点。
1: 哎，真的做得很细致啊。
2: 我还是那句话，我是医生也是患者，我也会在各个大医院给家里人去咨询，给自己去看病。我是患者，我躺在那张床上我在想什么，嗯，那我想的就是患者想的。
1: 确实，因为现在就是坦率来讲，不是每个医生都有耐心，也不允许大家有这么长的时间去问诊，就是这个东西就跟流水线一样了，大家都很着急，就是患者也要着急，其实医生也着急，因为后边还有好几十号人，因为一天看不完，大家不能看到一半夜去，是吧？
2: 对，
1: 这个很现实的问题。所以大家都很焦灼，都很着急，但是着急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些信息不对称啊，不对等，大家互相都不了解情况，有疼痛，医生有着急，
2: 是的，
1: 那些都有这个情况，反正都不容易吧，互相理解过程当中，你看唐老师做了这么一个非常心思细腻啊，唐老师真的哎呀，这个功课做的。这刚才咱们说的是白领，年轻白领，还有一些就刚才您也讲到小朋友也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然后也去门诊去找您，这里面有没有小朋友之间的这个故事？
2: 小朋友都是
1: 大人家长带着
2: 孩子，小朋友就是没事儿，他在那里玩手机，家长在那急得焦头烂额，说主要是怕打小脸儿，他的形象如果要有影响的话，不是说咱们一定追求漂亮，但是他一定要正，还有明显的歪的话，家长肯定会着急。原来有一个孩子也是，就是他是一个 13岁的小女孩吧，
1: 嗯，
2: 她父母来了之后就说这个颞下颌关节一张嘴就疼，而且脸就明显歪了。关键她还上课，这个给小朋友治疗，因为她依从性没有那么好的原因，是不是她不想来，是她要上学，她一周只能来一次，就是周末。我给她按时扎之后，我跟她说，你有一件事比学习更重要。要啥事儿？我说你需要打八段锦啊，那都是老年人打的，我才不打呢。我想也是啊，我们穿着一个练功服，然后留着络腮胡须，
1: 很 old school 啊。
2: 嗯，他们肯定是这种印象。我说不是，我说这个家长一定要做好教育，
1: 嗯，
2: 孩子一定要打。这个过程之中，他把他的颈椎活动好了，颞下颌关节也会好。您的颈椎松弛以后呢，脑供血也会好，
1: 嗯，
2: 学习成绩也有帮助。您把这当成一个要求去让他打打，他就很听话，在那打。打打扎之后，他扎针就是扎了两次，他是一个我扎针就扎的很少，然后自己打好的一个小朋友，
1: 自己很下功夫了，说明，
2: 嗯，就是他怎么打，我说一天两套，一套15分钟，
1: 嗯，
2: 一天半个小时，我觉得对我的启发也很大，这些功夫。

0: 见康复的内涵，
1: 也不是瞎编的是吧？
0: 不，绝对不是瞎编的，
1: 都有来头。
0: 像沉肩坠肘的话，一般我会教患者沉肩坠肘，好像我们的肩和肘有一个十吨重的大铁锤
1: 往下压，
0: 往下压。
1: 哦，
0: 这一压之后呢，加上这个想象之后，您的脖子自然就往上提。
1: 哦，是，还你这沉肩的时候往下压，那脖子肯定就往上走。
0: 那虚灵顶劲就好比我们头顶上有一根绳子往上吊，一个往上吊，一个往下提，
1: 头悬梁的那种感觉。
0: 对，头不仅悬梁，底下这个肘还有一个十斤大的大铁锤往下压，
1: 往下坠，
0: 整个的肩颈打开之后，气血就会往头上涌。
1: 你看像我们这种坐办公室的人就感觉有一点酸的感觉，
0: 那很酸，
1: 有一点酸、
0: 那是压力释放的一种过程。
1: 但是我能感觉出来这个劲儿已经上来了，就是这个沉肩坠肘这种感觉。
0: 对，
1: 这个脖梗子这后边就开始啊、往上，这边往上拔，这边往下压，
0: 是的，是的，这种感觉，这种对搭的拉力，对于我们的不仅是肩颈放松而已、我们的注意力，我们的情绪有很大的好处。
1: 坐着就能完成，
0: 坐着就能完成
1: 啊！大家可以在听的时候就可以来试一试。
0: 对，
1: 啊，每天这个来试几次，还真是挺好的。
0: 我们像开会的时候，或者是我们
1: 摸鱼的时候，
0: 摸鱼的时候，对，摸鱼的时候，或者我们打字的时候，
1: 啊，
0: 噼里啪啦打字的时候，我们的肩关节也可以往下沉。
1: 听歌，坐地铁，你看在地铁
0: 都可以往下沉一沉。
1: 但凡要是幸运有个座儿不挤的情况下，也可以试一试，站着也行。
0: 如果觉得这些还很麻烦，那就是有一个更简单的
1: 挂号，这个就不麻烦了，看病就
0: 特许好。
1: 好家伙，那个都不用等啊。
0: 那个开玩笑啊，就是有一个更加方便的方法，就是把自己摆正。
1: 把自己的心态摆正吗？
0: 啊，不，把自己的形体摆正。
1: 我以为要 PUA 自己，夸自己。
0: 要把自己的形态摆正，
1: 形体是吧？
0: 形体摆正。形体摆正呢？怎么叫正呢？如果您是站着的话，您感受到两个脚的压力，它是1:1的压力，
1: 都一样
0: 就可以了。如果要是坐着的话，感觉两侧臀部的压力是1:1的压力。如果您发现左边重，那往右边轻一轻；如果右边重，往左边挺。那前后也是一样。完成这个过程中，您自然就达到了比较简单的、比较快速的这种平衡。
1: 怪不得，真的是这是咱们不用去看诊，自己能够调理的一些个方式。
0: 对，自己就可以调理好。
1: 但是这个调理的不光是刚才唐老师说的这个我们的这个颈椎呀，包括颞下颌呀，其实它还有心态。刚才您说，
0: 对，其实叫形体正，心才安。
1: 形体正，心才安。哎呦，这句话有点哲理啊。
0: 他是说我们练武术，我们叫站如松，那我们就是要正，松它是正的，它给的人的还中，中也是稳的。那我们气血在这个腔体内去循环，是需要一个稳定的环境的。那气血充盈了，身体正了，心神才安定，相当于是从武术、从锻炼的角度来讲，就是形体和内心其实是有强相关的。
1: 原来谭老师在小的时候是也练武术是吧？
0: 练武术，那个时候小学一年级嘛，也不懂，家里说报班就报班呗，就去学了。学了一年，我觉着套路我其实都忘了，但是记着两个东西，一个是站桩，一个是走路。走路就是把走直线，不外八，不内八，还有就是桩功，叫练武不练功，到头一场空。
1: 怎么说这句话？
0: 这个弓就是桩弓，
1: 桩弓站桩，
0: 站桩，桩是木桩的桩。从字面意思来讲，我们就是站在像桩子一样站。那么从内涵来讲的话，虚灵顶劲，含胸拔背，落地生根，然后整个的这个过程，一站可能站个半个小时，或者一甚至是一个小时，起码可以站20分钟。是人体恢复体能、恢复心力特别好的一个状态。那也不是很复杂，有一个桩叫自然桩，就是双手垂直到裤线这儿站就行，体会这个重心的变化、呼吸的声音、呼吸的快慢，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去精神内敛的一个过程。
1: 这个重心还会有变化，还会有调整。
0: 如果一旦您关注了自己的重心，您会发现，哎呦，自己一直在摇。
1: 哦，
0: 它会一直在摇，控制它反而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情，
1: 有点像摇摇球那感觉，我得把持住它。
0: 对，又得用力，又得不用力，一用力本来是偏左右成偏右了，不用力呢又揪不回来，用那个微微的力去调，不知不觉中这个时间就过去了，就没有时间观念，把这个事儿解决了，时间观念就一个，哎呦，站了半个小时。我建议就是，如果咱们听众朋友们想练的话，就练自然桩就行，就是双腿与肩同宽，然后呢双手垂直自然下落，含胸一点，就别挺胸。然后呢一定要注意脚别外八，其实就可以了。
1: 这就可以了，
0: 其实就可以了
1: 啊！你看，这是咱们在诊室之外的一些方式啊。当然，这个如果是严重到一定程度了，还得去看诊。 还得去挂号，这个是最关键的。刚才咱们说到您的这主要的治疗方式是针刺的疗法，就咱们说的针灸，当然是针是

0: 针99针刺疗法，还有其他的一些个诊疗的一些方式吗？
1: 是有的，围绕着针灸伴生出一个叫推拿。
0: 推拿，
1: 推拿手法跟针灸的原理差不多，那么方式是不一样的。还有一个方法叫冲击波疗法。
0: 冲击波呀，动画片里那个。
1: 声音是嘟嘟嘟嘟嘟嘟嘟，
0: 这声音
1: 我们医生戏称的嘟嘟嘟嘟嘟，因为它在过程之中仪器会发出通通通通的声音，然后它会去放到局部颞下颌的疼痛处，用机械力去撞击，会把局部的炎症、局部的黏连打散，
0: 就物理性的撞击。
1: 物理性的撞击，
0: 我以为是那种磁场啊、光波呀，那
1: 不是，它是纯的物理的力。
0: 哎呦，不会把人啪打到那边去这种
1: 啊？不会，它这个力它会聚焦到深层啊，它会让局部的深层的这种组织会让它松弛下来。效果是也是非常好的，我们经常是跟针刺来一起
0: 组合，也不是说单纯的某一个手法它就行，但是也是要看患者的，什么样的患者它适合于什么样的一个手法。
1: 如果它局部关节盘变性的比较厉害，前移的比较厉害，我们通过点按一下颈椎发现它没有什么变化，那么它就会用冲击波。如果点按颈椎发现即刻就好了，或者大幅度缓解了，那么我们一般会用针刺。如果比较严重的或者很着急的，就是说我下周离京出国，我就是哪儿哪儿的，我得走了，能不能给我解决一下？那行，那你就多做，把这个量打足，这样也可以。
0: 这么多的方式啊，如果是患者经历过治疗完了事儿之后，可能还会有一个担心啊，唐老师会想，我这个是这阶段好了，我会不会复发呢？
1: 答案是肯定的，
0: 肯定会复发呀。
1: 不能说肯定会复发，就是从流行病学来讲它肯定会复发，但是从个体来讲呢，它就复发的率就不一样了，根据后期的保养程度有关，但是它复发率肯定是高的。
0: 也就是说可不可以理解为，就是说我的这个关节盘我已经有了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形态，或者讲说我现在这个零部件吧，不通过这个外科的手术去给它比方说矫正啊、治疗啊等等一系列的话，它会还是我们就是说缓解治疗，就是先帮他去缓解他的影响生活的那一部分，
1: 对，
0: 可以这么理解吧？就是说我们没有经过外科的这个，比方说其他的一些术式，那他的东西还在这儿，只是说我们帮你去进行了一段时间的缓解，那么缓解之后怎么样去维护它，那是生活层面的。
1: 是的，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环。我们不太希望患者因为一个病反复来医院，这样对他的时间成本、精力成本其实是
0: 很
1: 高
0: 的。对，
1: 没有人爱愿意来医院，
0: 尤其扎针呢，
1: 对，还爱疼，
0: 多疼啊。
1: 所以就我经常告诫患者，第一就是少嚼硬东西。一个硬东西，这是个很泛的概念。给你举几个例子，鸡脆骨，
0: 哎，好吃，
1: 好吃。烤栗子，冬天的烤板栗
0: 啊，
1: 这个烤板栗一买就一包，这一包不一定当天吃得完，
0: 对，
1: 大部分呢就放家里了，第二天吃呢它就硬了，
0: 硬了
1: 还不能扔，
0: 怪浪费的，
1: 那就得吃，
0: 那是
1: 啊，这就是硬东西，包括板栗壳，还要把那个板栗壳给它抠开，我们平时说弄个核桃需要夹的，但弄板栗壳其实拿用这个牙齿一咬就好了，这就是，
0: 往往就是这个绝对很简单的，一咬这么一下，嗑瓜子是吧？
1: 嗑瓜子，
0: 哎，
1: 还有我们参加婚礼吃的那个喜糖，
0: 哦，
1: 牛轧糖。
0: 啊，牛轧糖啊，
1: 嘎吱嘎吱，
0: 对对对对对。
1: 前两天有一个
0: 场景的婚礼，就是因为患者参加婚礼，
1: 这都是患者告诉我的
0: 啊，
1: 我自己没有这么多场景在，
0: 是是是，光随钱了。
1: 我的生活就是很简单，
0: 这个场景就光随患者，
1: 对对。然后我们都是患者告诉我，哎，我吃什么什么的，哦，我记录下来了。还有吃这些很硬的荞麦面包，它会去复发，但还有奇奇怪怪的，我觉得那些都不是很常见的。
0: 对，
1: 这些基本上是硬的。哦，还有一个场景是电动车。的时候吹脸
0: 哦，
1: 我骑过一段电动车，非常的方便啊！一骑冬天脸打脸上，虽然会穿那个，会脸上会有那个防护，但一定会打痛。
0: 但是半盔是吧？戴着半盔，不是全盔。
1: 对，这还有这口罩，
0: 口罩
1: 一定会打痛，最起码我
0: 是
1: 会打透的。
0: 是，
1: 这些是有常见的情况。还有我们坐后排车上的时候。要坐出租车，我们坐后排，前面那个窗户开着，会打到脸。
0: 哦，是，
1: 这些
0: 风都是
1: 这些是这些是挺硬的，开起来是挺硬的，
0: 是，
1: 尤其是冬天，还有就是就天气寒冷的时候，骨关节疾病就会好发，不光是颞下颌，其他骨关节也会好发，所以把这些注意了就会好一些，但是从我个人来讲，我会给他努力的治，但只要来了我给他努力的治，我跟你说，就是我给你治的目的是让你恢复你想的生活状态，不是给你更多的限制，就如果您想吃您就正常吃，但是你稍微注意一下就行，你不要因为这个事情我这就不动了，
0: 是，
1: 我觉得这可能也背离了你来找我的 看病
0: 那倒是
1: 初心，
0: 那倒是，因为我们这个你看，说到这个吃，说到这个咬，我们的这个口腔科的医生曾经说过，牙齿是咱们的器官，并不是工具。
1: 是的，
0: 不要让我们的牙齿当做一些什么开瓶器呀，
1: 是的，
0: 什么开壳器呀，
1: 是的，
0: 咱们这是一个咀嚼消化的一个器官，
1: 嗯，
0: 所以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身体这些零部件吧。
1: 是的，
0: 那这个当它影响到您生活的一个程度的时候，也不光是唐老师这边，可以您去中医、西医各个方面都可以问询一下。当然，这个问题虽然是小众，但是我也知道身边好多太多这样的朋友们会面临这样的困扰。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是唐老师给大家一些思路吧，
1: 嗯，
0: 一些个方向，一些个思路。那今天时间有限，我们先感谢唐老师。
1: 好，那今天就到这儿，
0: 先聊到这儿。
1: 好，各位听众朋友，再见。
2: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

0: 大家好，我是虎眼站铁路客运员曹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作为一名交通人，我在祖国最早迎来太阳的地方华夏东极虎眼站提醒您，不要携带危险品进站上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满山红叶似彩霞。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周云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高速出行时如果遇到突发情况，要轻点刹车，降低车速，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4: 又油了，昨晚刚洗的头，今天一摸刘海已经能炒菜了。
5: 出门见客户，头发塌得像3天没洗。哎，等等，
6: 换了长发小寨淘米水洗发水，龙脊山泉水发酵的米浆一揉，头发像会呼吸一样清爽。二裂酵母养头皮，跟用神仙水泡脸一个道理。高颅顶回来了，发丝一梳到底，这才是以养代洗，不是洗干净就完事儿，是把头皮养回来。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洗发水抢同款好物。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7: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8: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小米汽车在多地投放巨幅广告，来表达对于增程汽车市场的看法。小米汽车认为，增程汽车大有可为。据悉，雷军曾表示，增程还是纯电，从来不是路线之争，而是产品定义和体验追求的选择。大型 SUV 的方盒子造型风阻本就不小，加上全尺寸车身的自重，如果要做成纯电车，就必须要有超大电池，而电池又进一步加大车身重量，反过来影响续航，这是物理上的限制，而增程恰好把它解开。
7: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9: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0: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9: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9: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1: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9: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2: 大家好，我是北京西站派出所民警杨卫。我们提醒您，出行时请您携带好有效身份证件，提前到达车站，有序进站乘车。请您遵守车站的各项规定，不要携带危险品或违禁品进站乘车。要保管好自己的行李物品，不要让行李脱离自己的视线，避免丢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前是禁止车辆下道的。再来关注湖南高速 G59 湖北高速常德段，在1555公里处太平互通往北方向主线以及太平收费站入口往北方向匝道，因为湖北段麒麟关隧道应急抢修正在管制当中，请各位司机提前从太平收费站下高速来通行。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地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把服务送到家门口，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各地交通建设以及出行服务也在不断的累积新经验。先来关注成都，成都对全市9086个公交站点进行了全面摸排，已经完成了234处站点向小区、地铁、医院、学校靠拢，将有站点升级为更方便，重点解决一老一小出行的最后一公里的难题。再来关注石家庄，石家庄市运用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创新研发出了全时在线 AI 数字交警，打造集信息融合、政策汇集、服务集成、便民引导于一体的GPT 的智能问答平台，实现交警线上咨询服务不打烊。
1: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早高峰之向快乐出发。

0: 拳击场。
1: 哎，这座在哪儿呢？这不都坐满了吗？这怎么没空座呀？
2: 哎呀，小泉，小泉，哎，来了，来了，这。
1: 哎，不是，他是
2: 啊，他哎碰到了个老乡，这坐着聊天呢。哎，回见呢，哎，好，哎，来你坐吧。
1: 你真是哪儿遇到的人你都能唠上啊？
2: 哎，老乡嘛，哎，你坐吧。嗯，什么声啊？刚才咕噜噜咕噜噜，你肚子在叫啊？
1: 早上没吃饭。
2: 早说呀，给你。
1: 油条
2: 啊，给你，还有豆浆、鸡蛋、咸菜。
1: 你这都从哪儿变出来的？
2: 神奇吧？你先吃着啊。
1: 嗯。哎呀，这真香啊！哎，哎，你说怎么那么神奇啊？我一个平时不怎么吃油条的人，那怎么会在车上吃就感觉，哎呀，这么香呢？这出差都不觉得疲惫了，
2: 是吧？我即使平时不吃饭，我如果坐火车是一定要带食物的。
1: 哎，那我吃了，你吃啥呀？你还有吗？
2: 嗨，作为一个资深吃货，怎么可能没了呢？这是啥？
1: 干豆腐。
2: 这是啥？
1: 黄瓜、青椒、大葱。
2: 这是啥？
1: 不出意外的话，这应该是大酱吧？
2: 大酱、甜面酱、辣酱，应有尽有。这还有蒜，独头的你要不？
1: 哎呀呀呀，这够了。我这吃一嘴味儿，我一会儿还怎么去采访？
2: 哎呀，收起来了。
1: 哎呀，你说你这嗨，
2: 你卷一个，
1: 这卷的，哎呀，行了，哎，你再给我卷一根大葱啊，谢谢啊。
0: 尴尬的表演结束了，想快乐出发，正式开始。

0: 北京时间7:0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向快乐出发。各位早上好，我是大迪。我给你按了。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王上。
0: 哎，今天依旧是由王上来带班。
1: 哎
0: 啊，不出意外的话是前三天，
1: 是
0: 对，所以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依旧很纠结
1: 啊。已经慢慢的在逐渐的步入正轨，在习惯
0: 啊，是吗？
1: 对，就觉得早起也无所谓嘛。
0: 别这么说啊，这大名让你一直替啊，真的。
1: 无所谓，但是他确实也有隐患。
0: 今天早上我一看，哎呦，人哪儿去了，给我吓得，我赶紧给他发一信息，没回。我说完了，这睡过了，赶紧又打语音，哦，到楼下了。这吓得我呀，
1: 我正在路上赏着风景，接到了大迪的电话。你起了吗？我说这已经到了都。
0: 我真的遇到过，好像不是替班，是不是大明啊？有一次，反正有一次应该是为数不多的，他基本上不会迟到。
1: 嗯
0: 啊，有一次是迟到了，还是没起来呀，吓得我就反正一个人也行，但是要提前做好准备。
1: 对
0: 啊，要告诉我一声
1: 啊。嗯，最害怕的就是这种情况，到点了人不在，然后一问啊，你到点了，
0: 几点了啊？我睡过了
1: 啊，
0: 再来就来不及了。所以怎么说呢，就得住在台旁边
1: 啊，
0: 住在单位旁边，随叫随到。
1: 不行，我还是喜欢有点路程的那种。
0: 主要是贵。我想住旁边太贵了。
1: 但大家为了赶路确实在路上呀，有的时候是挺着急忙慌的。
0: 嗯，
1: 就那种比如你要赶早班机呀，赶早晨的火车，或者这种单纯的上早班，很多时候很多事都是在路上解决
0: 啊。对，你比如说我小剧场里说的啊，
1: 嗯，
0: 这个火车上班吃饭的这个事儿。
1: 对，
0: 我是一个特别喜欢在火车上吃东西的人。
1: 哦，
0: 但是呢不是吃那种小零食，
1: 嗯，
0: 是要吃饭
1: 正餐。
0: 对，
1: 啊，
0: 就是小零食我基本上不带，因为我觉得就这带点那儿带点就太麻烦了。
1: 嗯，
0: 我一定假如说我赶上比如说中午那顿饭，我是不会说哎呀算了火车上太麻烦了别吃了下了再吃，
1: 嗯，
0: 我是会在火车上吃的。
1: 哎呦，这
0: 就正餐哦，飞机上也是哦。
1: 我反倒是觉得在这种地方吃正餐有点麻烦。
0: 小零食可以，
1: 小零食可以，
0: 哦，
1: 其实小零食带着也挺麻烦，但是就觉得吃正餐在这个，哎，这种场合是不是不太好。
0: 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就是你在公共交通上吃过最香的一次饭。
1: 嗯，
0: 公共交通像飞机呀，火车呀，现在地铁不让吃东西了
1: 啊，
0: 公交车应该也不可以吧。
1: 对，
0: 有的城市的公交车可能是可以的啊。
1: 嗯，
0: 在公共交通上吃过最香的一次饭是什么啊？经验啊，经历啊，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1: 对，
0: 我有一次坐飞机是有一次全新的体验，我带了一盒饺子。
1: 这也能带？
0: 对，因为我一般都是吃那个飞机餐嘛
1: 啊。
0: 然后当时那个飞机提醊我说，如果你不吃这顿餐会给你300的积分，还里程吧，
1: 哦，
0: 绿色里程积分。
1: 嗯，
0: 然后你积多了不是可以换机票吗？
1: 对。
0: 后来我一想，我上飞机反正我基本上都是睡觉，
1: 嗯，
0: 而且飞机时间太短了，我想那算了，那就别吃了，就不要了，
1: 嗯，
0: 我就换成积分了。后来我一想不行，就是我一般不是在飞机上要吃饭吗？那错过这餐怎么办？那从下边再买点东西拿上去吧。
1: 嗯，
0: 然后飞机场上不是有各种店吗？都是可以带上飞机的
1: 啊，
0: 我就买了一盒韭菜馅的饺子。
1: 你知道为什么？
0: 我当时没有考虑那么多，因为我爱吃韭菜馅的饺子
1: 啊。
0: 我当时买完之后，我后悔了。哎呦，那这密闭空间确实可能有点味儿太大了。
1: 我觉得是跟你一趟航班的人更后悔。
0: 我这偷摸的也带上去之后啊，人家都发那个餐盒呢。我想，哎，带吃饭了啊，
1: 嗯？
0: 我说那个女士你要吗？我说不，我说我换积分了，不要。好，然后到我，哎，拿出来一瓶盒，红色的盒，
1: 啊，
0: 然后打开之后是一粒一粒的饺子。
1: 嗯，
0: 旁边人大哥都懵了。哎，你这个从下边带来的？我说啊，然后呢，一吃一口我就觉得浓郁的韭菜馅儿
1: 啊，
0: 我就完了。后来我就是吃一口的时候要把嘴遮住，
1: 嗯，
0: 然后再疯狂的喝水，
1: 有什么用呢，大弟？
0: 哎，有点用，有点用。但反正我就感觉我旁边那大哥一直在咽口水
1: 啊，大哥心里还想着。他还一点味儿不往外散，生怕我占着便宜是怎么着？
0: 然后那次我就觉得，哎，可以这样
1: 啊，
0: 就是飞机上，其实你如果觉得飞机餐不是太好吃的话，你可以带自己想吃的东西去，
1: 嗯
0: 啊，但是零食我是不建议，因为你大包小裹，假如说薯片啊、什么薯条什么的，你一撕万一撒掉了就很麻烦。
1: 对，
0: 嗯，
1: 而且有那零食吃完以后吧，你收拾起来也挺麻烦。
0: 对，就大的大包小裹的。
1: 我想了想，我在这种公共交通工具上吃过最香的一个饭的话。好像没有最香，只要是那种人在囧途的，哎，
0: 泡面啊，
1: 哎，对，这种我都觉得很香。
0: 哦，
1: 可是你要说一个正常的，就是泡面在家吃，没感觉。
0: 不对
1: 啊，就得是在火车上端着，哎，让一下，让一下
0: 那种，对对
1: 对,
0: 对，泡碗的，
1: 哎，撒别人身上一点的话，那个就难忘旅途。
0: 你还我，汤最金贵了。
1: 对对对对。 就是这种很不顺利的情况下，或者是大家说啊，实在咱们舟车劳顿呢、啊，就先垫吧一口吧。我这儿有压缩饼干，你先垫一下，或者这儿有个小面包，你先垫吧一下。
0: 这种我不行。
1: 这种我觉得特别好吃，我觉得这小面包以前原来是这样的味道吗？啊、特别喜欢
0: 哦、
1: 啊，甚至别人可能抓了把瓜子儿那种，哎呦，哎呦，这个瓜子，哎呦，
0: 哎呦，哎，都是给别人的是吧？别人给你才香。
1: 水果就这么甜吗？我天哪！哎呦，以前不知道，还没籽儿啊。特别，
0: 哦，这是西瓜，哦，这个叫西瓜呀。
1: 哎呦呦呦呦，这就是西瓜啊、哦，英文 watermelon， 那种感觉特别棒。还有那种陌生人给予的善意，哎，就是别人给的。
0: 嗯，
1: 以前那种绿皮火车，大家还特别尴尬的要对着坐，我就觉得谁研究的这玩意儿要对着坐。
0: 嗯，
1: 你说要社恐的人，眼睛一抬就能跟对面的至少三个人，你们就六目相
0: 对
1: 了。
0: 对上啊，对上，然后就吃啊。哎，你来一口不？
1: 那人家要不邀请呢？
0: 啊，还是人家带呀、啊，是吧？
1: 或者、
0: 啊、还是没带，
1: 我带了，然后人家跟我对上了，嗯、我得邀请人家吧。
0: 嗯，
1: 那我就觉得我放在这儿，你要吃你拿，但人家不好意思拿呀。
0: 嗯，
1: 所以我就往前推一推，我这个动作往前一推，
0: 哎，你占我地儿了。
1: 那我收回来，你不配吃我的，你这是什么理解能力？那种往前推一推，然后哎，对，冲对方一笑，他就明白什么意思了
0: 啊。
1: 包括对方如果往前一往我这儿一推，冲我一笑，我也就哎摆摆手，我要不吃不吃，谢谢谢谢。他再一推，我说啊，那行行，意思一个意思一个，嘿，怎么这么甜这个？哎，就这种感觉
0: 啊。你是觉得分享是很重要的？
1: 分享很重要，而且是陌生旅途，你们大家。我不需要知道他姓名，也不需要加什么微信，留个联系方式，就大家就相忘于江湖
0: 哦。
1: 但我
0: 就是这段旅程，我们是开心的，
1: 开心的，
0: 哦、即使就是拉家常，然后都聊到特别亲近的状态了，也不加，
1: 对，
0: 不要就下车之后咱就拜拜，来不及握手啊、
1: 对对对对，
0: 哦。你是这种状态
1: 啊！
0: 我之前是看过有一个朋友发了一个视频，他在上铺，然后他就是从上往下拍下铺，下铺对面两张呢是朋友互相买，就是知道买的这个下铺的票，然后他们呢把桌子旁边又放了一个板儿啊还是什么，反正就把桌子变大了，然后把他们所有从家里边带来的肘子、猪蹄儿，就是熏货那种，猪蹄儿、鸭脖、花生米。然后就是干豆腐、大酱，大酱还用鸡蛋炒了一下。
1: 嚯！
0: 青椒、葱、黄瓜条、还是切成条的。
1: 哎，这个全呢？
0: 啊，就是东北人的那种，就是蘸酱菜嘛。
1: 嗯
0: 嗯，楼上的人都馋疯了。
1: 就肯定是馋疯了、就听着我就已经咽口水了。
0: 啊，
1: 这个、
0: 还从上往下看，这滴一滴口水，这片都是你的了。
1: 其实以前的那种，就是绿皮火车上大家常备的什么烧鸡。白酒，这算是标配。我一直觉得这俩混一块吃没什么滋味，可是在旅途当中觉得好吃。
0: 对，所以就是还是跟旅途有关哈、在公共交通上面，咱们今天跟大家聊的就是你在公共交通上吃到过最香的一次饭，是哪一次，都有什么样的经历，发生过什么事儿啊，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刚才朋友在我们的视频端问了，买的那个和田玉在哪儿查运输的轨迹，查物流是吧？说央品会查不到，您直接进入央品会的那个小程序，右下角有一个我的，我的里面就有订单，您直接点击订单就会看到了啊。
1: 对。
0: 方中的思绪说：“大明呢？哎呦，不会大迪回来，大明就休长假去了吧？本来他是这样安排的，就是我回来之后他要去休一次长假，结果怎奈呀？”公务缠身呐、
1: 长假变长差了，
0: 哎，长差混着长假
1: 啊，
0: 他出差去了，出差去了，这一周他说周五可能能紧急回来一趟，不知道啊，不知道他的行程，反正大家可以关注大明的快乐时间的微信公众号，昨天晚上应该是直播了，然后这几天会陆陆续续发点什么照片啊，眼馋眼馋大家啊，
1: 对，
0: 看看他去哪儿出差了啊，月半月半说了，现在高铁能叫外卖了，比吃泡面香多了。
1: 对，
0: 我没叫过，
1: 我叫过。
0: 那个是什么个意思？就是他指定的几个商家，不是随便叫是吧？
1: 有那么几个商家，但是你一定要提前，比如说你从北京出发，一路往南，假如说你目的地是杭州，可能他路过的地方，比如有保定，有石家庄，就一路往南。
0: 大概需要多久提前啊？
1: 你。反正我试过的那次是北京出发，然后我要从石家庄叫一个，那么就大概是我上了火车以后，那时候点一个多小时 当时我忘了是那时候行不行。
0: 然后石家庄的时候给你送啥来？
1: 对对对，就是他会有工作人员，而且是工作人员直接的帮你先运上车，他在按照每一个你上面的这个座位给你分发就到这儿以后，这是先生您刚才点的咖啡吗？我说是我的，谢谢。就这样。
0: 你真酷
1: 真酷，这真是
0: 真酷啊！
1: 以前那是想都不敢想的。但普遍都是一些简餐快餐。
0: 价格怎么样？
1: 价格就是正常的火车价格
0: 哦，
1: 没
0: 稍微会贵一点，
1: 对，稍微贵一点点，但也没有很离谱，就这种。
0: 对，所以大家如果有这个经历的啊，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2: 搜最新鲜的新闻热点，搜最热辣的舆论爆点，搜最关注的社会焦点，你关注的和感兴趣的尽

0: 这时段的热搜搜搜搜，我们先来关注啊，外卖的电子封签。上海浦东新区首创外卖视频电子封签，目前试点已经满两个月了。商户接到订单之后，后厨摄像头就开始录制，从切菜、下锅、翻炒、出锅到打包，每个步骤都被一一记录，可以上传云端。一次性封签上呢带有专属的二维码，消费者扫码就可以看到餐食的整个的制作过程。视频电子标签呢，不仅能够推动减少幽灵外卖，还便于明确商家和骑手的责任。如果这个产品出现了一些问题，那封签完好，则责任在商家；封签破损了，则风险在配送的环节，也可以减少纠纷。
1: 是的，其实这种视频电子封签比传统的那种贴纸封签要强大的多。它不仅能够防幽灵外卖，还能让商家在制作过程当中更加的注重卫生和规范。深圳之前推行过类似的那种明厨亮灶工程，把后厨视频直接就接到了这个外卖平台，而上海的这套方案呢，就更进一步，把视频和每一单的这个封签二维码都给它绑定，实现了一单一码一视频，那精准度更高。会不会回头人家说了多放辣椒，厨师我可看着呢，你就放了一点点，你
0: 有可能哎，有可能啊，跟正常一样，也没给我多放啊。当然是对各个环节的一个把控，
1: 明厨亮灶，电子朋克明厨亮灶。
0: 哎，对，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家长群。近期啊，教育圈多个家长群相关的话题轮流登上了热搜。关于家长群的讨论呢，也再次引发关注了。像教育孩子、提升成绩，也离不开家长的大力配合。现实生活当中呢，不愿意配合老师工作的，甚至对孩子学习不闻不问的家长，当然也不在少数。因此呢，老师在家长群里边活跃身影，同样透着一份无奈，就怎么说你可能家长也不听。有网友的评论一针见血，以前没有微信的时候怎么办的呢？在朋友圈里有很多人发出感慨，说哎呀，怀念没有家长群的日子啊。
1: 以前教育和生活的界限很清晰，学校的事儿在学校解决，家里主要就是生活。现在家长群把有些企业24小时待命的这个文化就直接好像引入到了家庭里。老师下班以后啊，还得在群里边去答疑。
0: 老师也很痛苦，其实。
1: 你关键是你家长觉得我问一句怎么了？这每个家长问一句，老师就得回几十句。家长下班以后呢，也还得在群里边继续加班，就大家都成了一个义务的群管理员。刚才就这位网友说的也很透彻，就是以前没有微信的时候，孩子不也照样上学吗？这话虽然直白啊，但确实也点出了问题的本质。技术本来应该是为生活服务的，但是有时候却反客为主，加剧了一种焦虑。
0: 我记得好像是很多现阶段的影视剧会把这个话题放在里面。就是很多家长就下班之后还要回复这些东西，然后还要帮孩子做什么手工啊，做什么各种东西的啊，还要在这个家长群里选一个所谓的那种大家长。就家长群的家长管理员，
1: 家委会搞那种。
0: 哎，对对对，然后家委会的这个负责头头的这个人呢，还要安排说，哎呀，你去干嘛？你要去干嘛？好像有一种那个，就是在单位当了领导的样子啊，吆五喝六的
1: 啊，帮帮妈妈，这个是那个什么什么什么，
0: 去一边去！我现在都想了，就是如果我以后要是加入这个家长群，我一定是那种就是怎么说，不会发一大段说，哎呦，最近时间老师真的辛苦了，怎么怎么样怎么样，我身边真的有这样的人
1: 啊，
0: 就发一大段那种所谓的就赞扬的话吧，
1: 然后大拇指玫瑰花，
0: 哎，对，我就是同上
1: 啊，同上，
0: 哎，
1: 你就这么
0: 同上啊，发一个玫瑰辛苦了，就我觉得就已经表示了差不多就可以了。
1: 你后边说还得配个那个微笑的笑脸，辛苦了。
0: 就是有点太，不要太，我觉得不要太过分的太假了。还是回归本真吧，就是孩子的事儿，就是咱就以着孩子去干，咱就别加些一些其他那种特别情绪的那种东西进去。
1: 对对对，老师可能也很无奈，老师也希望就是差不多得了，
0: 哎，
1: 真的。
0: 再来关注啊，物业。前不久，内蒙古呼和浩特的一家物业公司一纸诉状把108户业主告上了法院，理由呢是这些业主拒交物业费，总计有40多万元。可业主们呢却认为不交物业费并非是恶意拖欠，而是因为物业服务不过关，他们以此来表示抗议。经过联合调解，77户业主与物业公司达成和解，结清了拖欠的物业费。纠纷解决之后，小区的变化呢，住户们也都看在眼里。目前有31户业主与物业公司未能达成和解。针对这部分的案件啊，也法院依法转入了审判程序，后续将充分听取双方的辩论意见，依据事实和法律做出公正的判决。
1: 这个事儿说到底就是服务和价格是否匹配的问题。在业主看来，我交了钱就应该享受到相应的服务，而在物业看来，没有钱那就没办法请人维护更新设备，服务这自然就会打折扣。 也想给所有遇到物业纠纷的业主提个醒，就对服务不满可以通过合法途径要求整改，甚至也可以起诉物业违约，但最不可取的方式就是这种硬刚啊，因为法律上物业费是合同义务，拒交本身你就是违约，咱们要维权的底气来自于依法维权，而不是用魔法打败魔法啊。
0: 而这个也挺纠结，你怎么处理呢这个事儿
1: 啊，
0: 对吧，你说物业假如说不作为，交了物业费，物业可能这个楼道里边几天一个星期清理一回，
1: 嗯
0: 啊，你说你不交吧，物业就给你告上法庭了
1: 啊，交了吧，自己心里是实在不甘心，
0: 哎，
1: 他干什么了，我凭什么给他钱，
0: 对、
1: 啊、
0: 所以这个界限是不是要怎么说明示一点，就物业把你负责的东西写清楚，
1: 嗯
0: 啊，给所有的业主发个信息呀，或者贴张纸在底下呀、
1: 嗯、
0: 让人家比较明白的知道你们需要负责干什么就行了啊。
1: 这物业这个其实这才应该有业主群呢、啊、
0: 哎，
1: 家长群改成业主群最合适啊。
0: 哎呦，再来说一个事儿啊，9月6号，2026第七届环松山自行车骑游大会在河南登封开赛，有参赛选手反映组委会出现了带路失误，致使50多名选手多骑了6公里，赛后相关成绩无法查询，还有参赛者摔倒受伤骨折。对此，活动组织方第一时间组建了专项工作小组，研究确定补偿处置方案，包括对受路线偏差影响的参赛选手进行补偿，全额退还本次参赛的报名费，并免除剩余2026年度系列所有场次的报名费用等等。
1: 带错路说明赛前的筹备工作存在严重的疏漏、
0: 嗯、
1: 甚至可能连实地踩点都没做到位、
0: 嗯、
1: 而且对于专业选手来讲啊，多骑6公里消耗的体力和时间可能会直接影响到比赛的名次，而对于业余爱好者来讲，这6公里可能就直接导致体能透支了，增加了受伤风险，再一个赛后竟然没有办法查询到成绩，那这比赛办的这就太不专业了。
0: 所以说这个事儿啊，希望以后不会再发生吧。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热搜搜搜搜。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呢，就是关于旅途当中，就是在公共交通上啊，你吃到过一次最香的饭啊，是什么时候？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这笑脸说了，大明昨天虫子吃的老开心了。昨天我没看他的视频直播，
1: 我还。正好是看到了大老师吃虫子那一段，
0: 哦，
1: 一开始是小袁同学，
0: 嗯
1: 啊，先坐在旁边拿起来一个啊，放嘴里很淡定的吃了，
0: 嗯，
1: 就大老师呢对于那个虫子就非常的难以接受，主要是带翅膀，
0: 他难以接受，
1: 他难以接受，
0: 他装的吧，
1: 他别的能接受，但那个带翅膀的虫子他有点接受不了，
0: 哦，
1: 就别的虫子看着好欺负的他能拿捏，哦，啊，那带
0: 小一点的行，
1: 对，带虫子的那个看着就是侵略性有点强。后来呢，这也不知道是大家怂恿了一下还是怎么着，大老师就拿起来还是嚼吧了嚼吧。
0: 哦，
1: 挺看的是有点那个，
0: 但是蛋白质啊，优质蛋白质啊，
1: 我、哦、不羡慕
0: 你不行是吧？
1: 并不会很馋，看他这么吃。
0: 哎，如果在火车上有人带这个给你吃，那你会吃吗？
1: 哎呦，
0: 哎，对面。哎，来一个，来一个，
1: 我会微笑的
0: 摆手。这是我们云南的特色。
1: 哎，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哎呦，谢谢，哎，
0: 哎，我上个洗手间。
1: 怎么了？他上的洗手间，我偷吃一个是吗？
0: 瑞啊说，有一次高铁站买了一份面，我看到他们居然将汤包放在开水里煮，然后再把热汤倒在现煮的面里。
1: 哦。
0: 汤包放在开水里煮，正常吧？
1: 他是先把那汤包给它软化一下，是吗？就直接煮开
0: 啊？对，他的意思是，就是 是那意思，好像半成品了，是那个意思吧？
1: 啊，但连着皮儿一块煮，是不是不太卫生啊？感觉？
0: 哦，它应该是可以水煮的。
1: 嗯，
0: 对。所以今天跟大家聊的就是这个，在公共交通上你吃到过最香的一顿饭是什么时候啊？
1: 嗯，
0: 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二，尾号是2和7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14-5答卷，为15-5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5: 大家好，我是天津西站派出所民警周永吉。我们提醒您，乘坐火车出行携带行李物品要尽量化零为整，钱包、手机等贵重物品妥善保管。进站安检，乘降车时谨防遗失遗落，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2: 中国交通广播中秋国庆双节旅行团来了，这一次我们到新疆南疆看金色胡杨林，感受古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6: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峡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质奇观，
2: 到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县感受秋季南疆，在金色胡杨岛看万亩胡杨依水而生。
6: 7天6晚25人小团，高端纯玩无购物，全国朋友都可报名，落地乌鲁乌齐，解散喀什或乌市，2选1。
2: 9月25号、10月1号两个团期可选，央广旅游主播带队，真纯玩真享受，升级5钻4钻酒店，
6: 早鸟价报名每人立减500元，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抢位吧。
4: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3款好物享3折福利，9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即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7: 哎，大明大理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8: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9: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10: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4: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0: 交广听天下。交广听天下，首先来关注近日各地一批重大项目扎实有序推进。在新疆，连接天山南北的 G3033 奎屯至独山子至库车高速公路的重点控制性工程阿克乔马克二号隧道进入主体施工阶段。日前，广西盂沂高速全线四座枢纽全部实现主线贯通，为全线贯通打通了关键堵点。
1: 再来关注一批水陆旅游精品航线，交通运输部近日发布新一批水陆旅游精品航线案例，涵盖全国特色文化游、自然景观游、沿海观光游、城市景观游等19条水陆旅游客运航线。
0: 9月7号，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意见聚焦社会各界关注的 AI 换脸、大数据杀熟、仿冒名人带货、自动驾驶、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明确相应的裁判规则，厘清行为边界和法律责任。
1: 近期，赵一鸣、好想来等头部量贩零食品牌接连陷入了缺斤短两的争议。目前，多地市场监管部门已开展专项整治，重点检查电子秤是否经过检定、是否存在作弊、改装等问题。
0: 因为这个咱们平时买东西可能看不太出来，
1: 没太注意，
0: 咱不可能说回去我再次次我都再称一下。所以这个确实得靠上一级啊源头去查处。
1: 是的。
0: 再来说，昨天我们跟大家说了啊，这中秋和国庆中间隔着3天，今年的中秋节放假安排来了，9月25号周五到27号周日连休3天，不调休，假期的高速是不免费的。值得一提的是呢，今年中秋和国庆假期中间仅间隔3天的工作日，如果9月28号到30号你能请假3天，就可以拼出从9月25号到10月7号的13天超长假期，为计划长途旅行或者是回家探亲的民众提供了更多的灵活选择。当然，你看你公司。对吧，是不是允许，或者说你有没有什么工作需要交接啊？
1: 哎，这一看谁都能看明白，那3天在中间有点突兀，问题就是那3天能不能请下来。对。最后来关注一下天气，这两天冷空气已经开始影响西北地区，新疆、青海、甘肃、内蒙古多地降温幅度超过8摄氏度。今明两天，冷空气的脚步将继续东移南下，西北地区东部一直到东北、华北、黄淮等地都将陆续开启降温模式。这次降温将推动更多地方完成夏秋季节的转换。
0: 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听天下啊，继续来回到我们的话题当中，来跟大家说一说，旅途当中在公共交通上啊，你吃到过最香的一次饭是什么时候，发生过哪些事儿，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1: 别嫌麻烦，各位，其实旅途过程当中很多美食虽然吃起来是麻烦一些，但是就在这个旅途过程里边吃真的是别有一番风味
0: 啊。
1: 之前就看过人家有那种讲啊，说这个以前从上海出发的一些火车上，真有那种特别精致的朋友，就直接拿一只螃蟹就在现场吃，然后吃完以后的蟹壳拼在一起以后还是一只完整的螃蟹。
0: 它是那种就是那种叫什么吃法来着，
1: 就特别会吃
0: 啊，不是午吃，叫什么吃来着，特精致的把那个螃蟹腿里边的各个地方的肉都抠出来。
1: 哎，
0: 这
1: 当然我也能理解为什么有的朋友抠不成那样，是因为咱们那螃蟹本身呀，你就得这么抠着吃才能吃着点东西，所以这回给大家准备那个阳澄湖大闸蟹。
0: 哎，我真的就是自愧不如，
1: 这是我
0: 时刻想着这事儿，
1: 不好意思说太直白。所以那阳澄湖大闸蟹，蟹黄也多，是肉也肥美，方便您就很精致的吃。
0: 哎，另外关键是你不舍得浪费。
1: 对，
0: 像平时我们吃的那个稍微便宜点的螃蟹，可能也咂吧咂吧的，就剩点肉就剩点肉吧。
1: 是，
0: 这个贵呀，
1: 多贵呀，
0: 而且它这个数量少啊。
1: 它，
0: 你很不容易买到的啊。
1: 对，现在容易了
0: 啊，一年就这一茬嘛，
1: 对
0: 吧？对，
1: 而且现在最便宜的那个应该是299。
0: 哦，
1: 到手8只，4公4母。
0: 嗯，
1: 只不过斤数稍微小一点，但是因为它毕竟便宜嘛。可是咱们现在是拍二发三，就买2张这个蟹卡呢，到手是3张，多送您1张。只限同级别，您也可以选择499、699、什么899、1699，就大概不同的价位，它有不同的对应的斤数，您可以看一看。
0: 包赔机制也是一样的，跟去年啊，死了肯定是赔的， 当然是在运输过程当中啊，如果您说像我之前自己放了一星期忘了吃了，这个就另算了、啊、
1: 这不行啊。
0: 对，或者说运输过程当中掉腿了啊、嗯、这个也是给您赔的。具体的赔付机制怎么赔，您可以直接咨询客服啊，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大闸蟹就会跳出链接了啊。
1: 嗯，
0: 丽丽说，我是高铁上的一名工作人员，我在餐车吃泡面的时候，有个旅客看到了想吃，因为高铁上没有泡面，当时觉得泡面特别香。
1: 嗯，
0: 高铁上不卖泡面，
1: 那可能是我也很多年没有在高铁上买过了、
0: 哦、高铁上也有餐车呀？
1: 有餐车应该是，
0: 没有泡面
1: 是不是直接卖那种成品的？
0: 哦，有可能是
1: 简餐
0: 做好的盒饭什么的
1: 啊，
0: 炒面之类的。
1: 对，
0: 嗯，那真的看上那它太香了啊，
1: 饿急眼了一看就是、
0: 啊、李猛说，最香的一次是北京飞景德镇，那天中午和晚上都没吃饭，然后是九点多起飞的，飞机上发的餐是披萨，我跟机组要了两块，哎呦吃的那个美啊、
1: 嗯、
0: 隔壁坐的大姐把她的也给我了，我一个人吃了三块，饿了啥都吃着香啊，能吃能发披萨的还挺少见的啊，
1: 不饿它也香啊，这看这意思
0: 啊
1: 啊，我是没见着过飞机上发披萨的。
0: 哦、非北京非景德镇，这俩也都不是吃披萨的地儿啊。
1: 对呀、
0: 啊。哦，像川航不是最近说饱受好评嘛？
1: 嗯，
0: 就经常发一些四川的这个美食特色美食。
1: 是的，是的、
0: 嗯，
1: 我坐川航的时候也吃到过一些他们的那个，就是怎么说呢？我想那次是什么呀？就是
0: 面吗？水饺？
1: 辣乎乎的，不是水饺。我忘了当时发的是什么，一看这是四川特色的，是辣的还是、
0: 嗯、
1: 我挺喜欢吃，我想不起来了。但我坐要是坐飞机有飞机餐的话，我有个小习惯，我会把那个酸奶、
0: 嗯、
1: 如果能留下来的话，我就会先留下来、
0: 啊、留到后边喝。
1: 对，留在下了飞机以后再喝。
0: 哦，
1: 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
1: 特别是在回家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哎，这个是从飞机上拿下来的，就回想这个旅途啊，哎，你好像跟这个旅途还有点连接的那种感觉、
0: 哦、
1: 这不浪漫吗？这个呢完了，
0: 分跟谁去这趟旅途吧。
1: 出差，出差也会带
0: 着来的。出差你会很浪漫？
1: 不，这那倒不必要浪漫，但是你会觉得
0: 那是遇上人了。那肯定是飞机上遇上谁了。
1: 就是你会觉得好像还有一个连接，你会突然看到这个，想起来哦，刚才大概是几个小时之前，我还在天上坐着飞机，
0: 哦、现在已经到家了。
1: 现在到家了，
0: 嗯，
1: 它是有一种回看的感觉，
0: 哦、
1: 而不是稀里糊涂的，终于结束了，
0: 哦，
1: 结束。
0: 你看，就是一个很细腻的人啊、哦。
1: 哎，你这。
0: 嗯，
1: 也可能是因为有的时候当时不太想喝，单纯的
0: 就回去也懒得再买了。
1: 对。
0: 慧慧说，我不太习惯在公共交通上面吃东西啊，除非是长距离的，一般也都是以各种零食为主，小包装的或者自带那种自热饭，只要有水就能搞定的那种，主打一个方便，主要是外面的盒饭有点不太对口味
1: 啊。
0: 你没有觉得就是外面的盒饭也很香？
1: 是，
0: 我就是觉得无论你在哪吃的盒饭都很香，但是就是那个时候以前高铁什么太贵了如果很便宜的话我是一定会吃的
1: 啊。
0: 嗯，
1: 盒饭真的是，就你只要是在一些不常去的地方吃到的盒饭好像都还行。
0: 嗯，
1: 经常就是你单位附近就总碰不见好吃的盒饭。
0: 嗯，
1: 但是一出差呀、啊、一干别的
0: 太香了。
1: 哎呦，这也不错那也不错啊、
0: 哎、星星说，有一次坐高铁，德州扒鸡吸引了我啊，立刻买了两只，虽然一只小小的50，但是确实好吃，入口即化、
1: 嗯、
0: 真香啊、
1: 哎、
0: 现在这个德州这个火车站上好像没有卖扒鸡的了。
1: 也没有了，
0: 没有了，应该是取消了。原来就是尤其是绿皮火车的时候、
1: 嗯、
0: 一定是下火车之后那边抽烟的，这边就是要买德州扒鸡的、
1: 啊、
0: 然后买几只回去带着走吃。
1: 嗯
0: 嗯，现在没有了。
1: 这现在确实很多地方跟以前不太一样，刚才视频直播间很多朋友也说现在高铁上确实不卖泡面了。
0: 嗯，哦、
1: 啊、吃泡面得自己带了。
0: 那是为什么呢？是觉得可能冲泡起来比较麻烦，那自己也可以带。
1: 你可以自己带、
0: 哦、
1: 反正上面有热水。嗯
0: 嗯，反正可能卖起来这嗯价格挣的不高说不准，
1: 客单价太低了、
0: 啊、
1: 是吧？
0: 对呀、啊、那你卖盒饭多少钱呢？
1: 那盒饭那个是啊，
0: 对吧、嗯、
1: 啊
0: ZL 说了，你吃那韭菜饺子呀，闭嘴没用啊，
1: 嗯，
0: 味道会从鼻子里出来哎，我错了，下回不会这么吃了、嗯，
1: 大迪这次也是无心插柳
0: 啊，对，
1: 脑瓜子蒙住了，没想到一会儿是在飞机上这种
0: 忘了封闭性的忘了。
1: 以前可能觉得
0: 第一次嘛，带这种东西，
1: 对，开个窗户散散味儿不行了吗？飞机上费点劲呢、啊，
0: 下次就吃那个什么芹菜馅儿的了。
1: 你就非吃饺子吗？这个
0: 饺子方便呢？
1: 饺子还方便？
0: 对呀、啊，你一个一个的多方便呢，你总比什么盘了点饭掉这儿掉那儿的强吧？
1: 你不蘸醋吗？不就蒜吗？就纯吃饺子
0: 啊？那你都飞机上了，你就简洁点呗。
1: 那不行，那飞机上可以，我能接受的是，比如买个汉堡这种，
0: 也
1: 简单的，
0: 可以可以。
1: 但你要饺子，我就总觉得你应该至少有醋，醋还得里边有酱油，有那个辣椒油啊，然后蒜呢，这蒜无所谓啊，你是独头的也好，普通瓣、新蒜、老蒜，
0: 最省整成蒜末啊。
1: 然后人家有的还往里倒那芥末油
0: 啊，
1: 哎，对，还有倒蒜泥的，
0: 冲一下，你说
1: 这真是啊！你还你再喝两口、饺子就酒，越喝越油，
0: 然后在飞机上开始耍酒疯。
1: 哎，说到这个公共场所，也建议各位尽量像这种交通工具上密闭的，你就别喝酒
0: 啊、
1: 除非您酒量极红，适当的浅酌几杯没事儿。否则正常的情况下尽量别喝，
0: 就因为如果你控制不了自己的行为的话，
1: 对对对，
0: 因为你不知道你酒后会什么样的，
1: 而且也会给身边人带来一些困扰，你这样呼呼浑身酒气的啊，这也不能开窗户通风。
0: 喝了酒是可以上飞机吧？这个没要求吧？
1: 这个好像没
0: 带酒是有要求的哈。
1: 对对对，
0: 哎呀，这个还真得注意点啊。嘚瑟啥说，小时候牙坏了，疼了一宿，第二天家里边做的手擀面，哎呦，牙那么疼我都吃了两碗，嘎嘎香啊、是关于吃的，但是不是在公共交通上。
1: 悠悠说，北方人不都讲究上马饺子下马面吗？就上车饺子下车面。
0: 对，是是是。
1: 所以大迪你就是，哎，要上飞机了，饺子饺子。
0: 哎，对对，下飞机了，哎，去吃碗面。风雨彩虹说，我有一回坐火车带了家里半

0: 不是那么的顺利，吃它就香。
1: 嗯，
0: 这玩意儿你说家里自己做的，从小吃到大的，能不知道它什么味儿吗？在家里吃就觉得啊，今晚就吃这个，一在外边，哎呦，这家的味道、啊
1: 哎、真香啊，
0: 真香。
1: 真香拜拜说，有一次和先生出去玩，坐高铁，带着自家做的卤蛋酱牛肉，边上坐一老外，全程只喝一杯咖啡，到现在还记得他看着我这俩的眼神啊、哦。你跟他介绍一下，怎么说？
0: 他是什么？
1: 卤牛肉怎么说？闷 beef， 卤怎么说呀？
0: 你是闷闷 beef， 这只强调了一下，它是牛肉吗？
1: have some more， 来点吗？
0: have some more， 这个格式。老外一看这个就是、
1: 哎，这个其实就是全世界都通用的，不用说任何语言，直接递给他，让他尝一尝就可以了。
0: 对，我看现在人有的老外也开始说 long time no see 了。
1: 啊、对呀、啊，现在是一个正式的句子了，
0: 已经是正式的
1: 句式了。对
0: 对
1: 对，是的。
0: 那我姑姑 study day day up 感觉也快了，
1: 啊，好像也是了吧？long long ago 不是这种吗？啊，就是这个意思啊。
0: UCC UCC 的，这是。
1: 安娜刘问戏券什么时候可以兑换啊？26号之后就可以兑换了
0: 啊，
1: 26号之后，所以就是中秋应该是可以能赶上，
0: 嗯，
1: 应该可以能，哎，不行，26号是中秋中间那天了，但是11可以赶上，
0: 对，
1: 11可以赶上，
0: 啊，
1: 另外我们一直跟大家强调说，如果你买的是那种大个的，建议大家稍微晚点兑换，
0: 嗯，
1: 给他点时间再生长生长，让他再长得再饱满一些，
0: 哎，
1: 嗯，
0: 咱也不差那几天了，
1: 哎，对，那之后呗，11之后再聚餐的时候吃呗，
0: 是的，啊，刚才有关于这个喝酒的问题啊，汪楠说喝酒可以坐飞机，但如果喝醉了就不可以坐飞机了。
1: 你怎么判断他醉没醉呢？
0: 对呀、啊，这个衡量标准，你有的人喝酒也不上脸，表面看正常人一个，其实他现在他脑子已经完全放飞了都，
1: 啊、
0: 他都不记事儿了都。
1: 这你没法判断，
0: 没法判断。
1: 上来之后跟空姐说来一口，这肯定是喝醉了。
0: 看他这行为走不了直线了，以后上飞机之前，先生先走这条直线，能走直线的上飞机啊。
1: 大鸭梨说没吃过香的饭，但是吃完飞机餐接着给你上一杯铁观音，对福建人来说是何等的享受
0: 哦。刚才也有朋友提到说看见那种很多就是福建的呀，就这些朋友出门是带着茶具的
1: 哦哟
0: 啊，就随行装当然也是、啊、
1: 哦，我觉得还得洗呢，洗茶杯呢，不至于吧，
0: 要反正就是随行杯的那种简单、
1: 啊、
0: 简单能泡两口。
1: 嗯反正这喝茶喝习惯了，还真的那段时间不喝难受。
0: 对，
1: 嗯，
0: 说到这个盒饭啊，听不清楚。他说在长沙火车站站台买的辣椒炒肉盒饭，
1: 嗯、
0: 把对面都馋哭了。
1: 这才太馋了，
0: 嗯，
1: 这太馋了，就听着都馋啊。
0: 辣椒炒肉盒饭
1: 啊，长沙特色嘛，辣椒炒肉。
0: 对，你想一想，我也要。
1: 嗯，歪歪说上次去餐厅看人家员工餐。土豆丝和大白菜特香，大姐还特意给盛了一碗给我们。
0: 嗯，
1: 哦，
0: 大姐人还怪好嘞。
1: 啊 ，Look at my eyes 说了，说高铁环境密闭，吃泡面、泡面这个味道不容易散出去。
0: 哎，
1: 但是你自带的是可以的，是吗？
0: 这是拦不住啊，这个，
1: 嗯，可能没办法了。
0: 嗯，但是高铁要卖的话，是不是大家就人每个桌上都，
1: 哎，
0: 啊，都这样了，
1: 所以就不卖嘛，因为确实味儿太大了。
0: 嗯。他那个味儿相比你那个韭菜，我觉得泡面味儿还是倒能接受的。
1: 张弛有道说，我要是出门坐火车，我就带上我们西安的辣牛肉、
0: 嗯、
1: 白酒、方便面，真爽啊。
0: 你别说这几样组合在一起，把那个牛肉泡在方便面里，
1: 我好像听见你咽口水了
0: 啊、
1: 嗯、
0: 是个挺好的搭配啊。
1: 没吃早饭吧？
0: 没有。诚实可靠小郎君说，1995年暑假，我爸满40，那时他在遵义务工，我和妈妈从重庆去探望他，在火车上有人骂，有人卖麻辣豆干。不是骂，是卖麻辣豆干，看着很好吃，闻着更香，但是妈妈以不卫生为由坚决不给我买。30多年过去了，麻辣豆干的味道还在我身边萦绕，可能这就是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
1: 当然了当然了，你没吃过永远觉得它是好的，
0: 真的是这样。我小的时候跟您这个情况也差不多，也是出门了以后就这闻着香，这看着香，家里就是不卫生啊，这回家这妈妈给你做什么那种，回家你也没做呀、啊，
1: 不关键做也不是那味儿，
0: 对，你就看人家外边那种，你看着确实不卫生啊，
1: 不卫生，它真是好吃啊，
0: 真是好吃，
1: 真是好吃啊，
0: 里面加那辣椒，加那都是小孩不能吃的，这个看着就是香，
1: 是，
0: 嗯，
1: 没办法啊，这你只能忍了，
0: 忍了，
1: 嗯。 招财兔说，上大学的时候坐火车最香的就是。

0: 面包配哈尔滨红肠，
1: 哦，
0: 嘎嘎香。
1: 嗯
0: 嗯，专属于东北的配套，
1: 嗯，
0: 红肠啦，然后这个就我说的那个干豆卷大葱啊这种，
1: 嗯，
0: 如果你觉得大葱不太方便的话，就卷那个黄瓜丝儿啊，
1: 嗯
0: 啊都行，蘸点大酱，真香啊！
1: 哎呀，其实山东的那种卷的那种煎饼里面，
0: 哎，也行
1: 嗯
0: 嗯，但是那煎饼就得卷大葱，你不卷大葱总觉得差点什么，
1: 嗯，对，
0: 兰花香说，我经常坐高铁呀，一般是带饼干或者泡面，在车厢里边吃点水果什么的，
1: 嗯，
0: 水果有一次啊我记得特尴尬，
1: 啊，
0: 我还特意精心洗了一盒子那个阳光玫瑰和小柿子，
1: 哦，
0: 哎呦，然后我在那儿，哎，假装啊开开啊像那个精致的公主下午餐一样啊，开开盒子，然后呢左看右看吃起了我的小柿子，滋儿，
1: 嗯，
0: 就滋到了旁边那个男士的身上真的很尴尬你说我给人家，你说没办法，你说我给你干洗费吧，就很尴尬啊，当然我也没给了
1: 那人家是怎么反应的呢？
0: 我说哎呦实在不好意思，我赶紧找出我所有的这个湿巾给他
1: 啊，
0: 然后他说没事没事没事，他就去这个洗手间洗了一下再回来的
1: 啊，嗯，你没给人家一，
0: 我说你吃吗？是啊他不谢谢谢谢，
1: 你说给你凶手，你自己给他你自己报仇
0: 吧，是他的事儿不是我的事儿啊
1: 对关一莲说，30年前奶奶在火车上看见一个中年男人吃鸡爪，1200三个鸡爪，他吃了4-5个小时
0: 啃的指甲都冒光了，
1: 火车一共就6个多小时，他吃4-5个小时，而且吃的时候还有各种声音，
0: 哎呦，
1: 看得我奶奶馋得不得了，说问一下谢卡张家口县城可以对吗
0: 可以，只要快递能到的都可以，啊，
1: 对，快递能到都可以，您是怎么从这儿拐到的这儿的，
0: 哎，馋了吗？
1: 馋了，
0: 吃鸡爪，啊，跟啃那个
1: 螃蟹，
0: 哎，螃蟹那小腿不是一样的吗？
1: 咱们也缩，咱们也这
0: 啊，
1: 哎，这小蟹腿，哎，
0: 下回咱奶奶就带着一只螃蟹去，
1: 对
0: 啊，
1: 这
0: 八只腿吧，是八只腿吧，
1: 八只腿，
0: 嗯
1: 嗯
0: 咱把每个腿都卸下来，挨个嘬，
1: 挨个嘬，
0: 挨个嘬，
1: 每个腿不还有两节吗？
0: 嗯，
1: 这至少两节嘛，
0: 那腿上还有毛，
1: 对，毛也嘬一点，
0: 毛剪掉吧，
1: 对，缩腿，
0: 嗯，
1: 然后再一点一点抠里边那个蟹肉蟹黄，
0: 馋死它，
1: 馋死它，
0: 嗯，完了还摆起来，
1: 对，
0: 嗯，
1: 拼成一个完整的螃蟹啊，没事就把完那个蟹钱，叫马上有钱，
0: 哎，
1: 寓意也好，
0: 嗯嗯，如果想买这个大闸蟹的话啊，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大闸蟹就跳出链接了啊，
1: 是的。
0: 哦，另外我们福利团还上新那个玉呀，是凡科亲自去溯源的，
1: 嗯，
0: 大家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玉或者回复和田玉都行，就会跳出链接了啊。
1: 是的，
0: 风景游人有非常便宜的
1: 啊，
0: 当然那个188最那是最便宜的吧，188的那个是现场已经抢光了，
1: 那个现场福利品早就没了，
0: 哦，对，当然也有很便宜的啊，几百块钱的都有，
1: 对，
0: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颜色不同的玉的品质和地方不同的啊，
1: 嗯。
0: 喵说了，孩子4岁的时候，带他从北京南站坐高铁去上海看望长期出差的爸爸。因为姥姥家离南站比较近，姥姥姥爷就一早做了小烧饼，饭盒里装了切好的肘子肉和凉拌芹菜腐竹，小朋友在高铁上吃的可香了。
1: 就姥爷姥姥整的这俩菜啊，
0: 这是不好像是爸爸们的菜。得救两口的菜，
1: 这真的是可以救两口的菜，
0: 嗯，
1: 啊！这主食小烧饼也有了，
0: 嗯，
1: 烧饼先打个底，是吧？或者最后用烧饼溜个缝那种，
0: 你知道少点什么？少点花生米，但是腐竹凉拌芹菜的这里边可能会有一点花生米。
1: 凉拌芹菜腐竹这里边再加个花生米，这不就，
0: 哎，
1: 真就是一道凉菜下酒凉菜，啊，嗯，
0: 我记得有一次有朋友来北京找我玩，带他的孩子，然后回城的时候呢，因为距离比较近，可能也就2-3个小时的车程，就说哎呦，正好这个还不是饭点，说那我们就回去再吃吧，
1: 嗯，
0: 我说不行不行不行，必须得带点什么吃，我就给他带了一大盒子的炸鸡，
1: 哦，
0: 孩子当时说哎呦妈妈不让我吃炸鸡，我说没事，在火车上他一定让你吃，嗯，就给他带上去了，结果后来给我发一照片说吃了可香，一盒全吃完了，
1: 那肯定啊，
0: 这个，嗯吃炸鸡这种也是可以的，
1: 嗯
0: 嗯，
1: 老北京美式炸鸡啊，
0: 嗯，
1: 也挺好吃的，
0: 是什么叫老北京，就是那种不裹面的，是那意思吧，
1: 我一直说吃一直没有吃呢，就反正有不能给他打广告啊，
0: 哦，
1: 说有一个地方的那个挺好吃的，还是什么老店也是，
0: 哦，
1: 很多人
0: 都，哦，那我知道那种了
1: 啊，
0: 哦，它是会炸的比较偏黄一点 的，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哦，
1: 嗯，
0: 啊哈哈，说不着急就没买高铁票，买的绿皮火车票，
1: 嗯，
0: 上车之后想着省了车票可以吃一顿饭吧，
1: 嗯，
0: 然后两个人就点了3个炒菜带上去的，太香了啊，是火车上点的，
1: 嗯，
0: 说火车上大厨现炒的，
1: 现在是有这样的，就前两天还说到这个新闻了。
0: 哎呦，
1: 真有现炒的那种，
0: 充满锅气。
1: 这是锅气，实打实的锅气。
0: 哎呦，那这个感觉好像挺奢侈的，省下来的车票钱嘛。但是你会非常舒服的过完这一趟
1: 对
0: 行程，
1: 而且那个其实也不算贵，还行那个价格。
0: 戴小杰问了，说小泉啊，火车上点外卖是平常用的 app 还是专用的 app？
1: 12306就可以。
0: 对，
1: 就是上面您有那个订餐服务，您可以点一点。
0: 丽丽也说了，说普快也可以，普速也可以点。
1: 对，对。
0: 米兰问说，叫了之后错过了咋办？
1: 不
0: 是不是这样？他就是一般你能点上的，他一定是给你送到。
1: 对，如果他觉得现在备餐有点不赶趟了，你就点不了了，
0: 哦、
1: 默认的就不让你选择了。只要能下单，它上面也会有一些倒计时，好像、
0: 哦、
1: 就还有几分钟截止到几点之前的
0: 哦，
1: 提交都可
0: 以算好时间，
1: 算好时间了。
0: 对，所以不妨大家可以试一下，如果您坐火车的话，可以点开12306看看有没有想吃的东西啊。
1: 对，
0: 来，今天跟大家聊的呢，就是在这个公共交通上你吃过最香的一次饭是哪一次？有什么样的经历？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0: 大家好，我是中国邮政投递员陈皓月，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我们温馨提示您，安全大于天，个人信息妥善存，贵重物品宜保价，违禁物品莫收寄，绿色包装共努力。我们和中国交通广播一起祝您出行平安。
1: 我试着勇敢一点，你却不在我身边。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